0: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1: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2: 同志们，加油快乐！
3: 好，
4: 好，
3: 好，好。
5: 司令员
3: 啊，
5: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3: 老谭，
5: 哎，
3: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只要你速遂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他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3: 保重，
5: 保重，
3: 保重，
5: 保重。

停一下，都给我停一下呀、啊！

0: 守寡老小是哪国？谁是守寡的？快说！怎么也是祖上啊！
1: 杀！要杀要剐，一遍。
0: 这得要啥呢？俺是记着晌会，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
1: 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
0: 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没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

0: 野思的文工团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1: 好。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
1: 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
0: 秋风子在哪儿？袁军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
2: 没有。
1: 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3: 带着。通报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
4: 是。
5: 一定记录好，等待下一步指示。
2: 好的。

0: 我们的船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请孙帅放心，
2: 只有我们八十二队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命令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恃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快说，你这，疯子，啊，来，哎呀，这，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快说，这不备音，哎呦，排长，你手气好呀！咱们俩，别动，李委员长啊，快说，我帮您出主意了，再，这，你这个克星，刘委员长，不，哎，咱们俩，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完在这儿，真把顺子拆了，这大的也太烂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
1: 哎，丁大圣，
2: 咋的？
1: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2: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
1: 准倒霉，
2: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1: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2: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 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你们几个那边，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你们几个，饶活路，抓活的。
1: 明白，走，
2: 快！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

0: 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1: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0: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2: 来，那行。
3: 真克星，
4: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5: 大窝囊。
6: 快跑！
3: 这条道不错，那就接着打。

把地图打开，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 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1: 这是承包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那杜玉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玉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 正面阻击的7纵、10纵、11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1: 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2: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静默，切记不能报。
3: 是。
2: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

0: 来了，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倒是你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1: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 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呢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 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0四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黄庭啊！
0: 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2: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
0: 你一定要听我的。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2: 好，嗯。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憋死我了！哎呀，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啊，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呀、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我找你声音小点。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报告。
8: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8: 这一路咱们老是碰到敌人，
9: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8: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走。

0: 这小谷地人，撤！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
1: 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0: 相关情况也司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2: 怎么回事啊？
3: 魏国兴来电。 说他们在潘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潘塘？
0: 对，是潘塘。74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
4: 啊，雨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田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
5: 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74军撞了个满怀？
0: 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张副官，
6: 到。
0: 马上给我调通空军司令部。
6: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还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方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3: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
4: 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啊，大窝囊，冲啊！

0: 粟裕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一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粟裕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很有意思啊。对粟裕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
0: 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粟裕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刘志、杜聿明肯定把这个潘塘遭遇战呢当做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
2: 而粟裕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一敌三呐。
3: 战也炸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4: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3: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就
2: 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
4: 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2: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3: 要去，一起去。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2: 其他人，掩护。

他们怎么都还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

0: 营长，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一二三。

0: 电台毁了，他们就彻底下了。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 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0: 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1: 你退为进，撤出潘塘。
2: 撤？这是一个大捷呀，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
3: 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
4: 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
5: 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
6: 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7: 请看《大决战》第32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11: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排，补肺丸。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15: 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9: 益安宁丸养。

0: 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
12: 等你加入哦。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一千多天，四百二十八万公里实测，超一点一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排，补

0: 营长，小心点，先倒。营长，营长，营长。
1: 营长。

0: 主席，
1: 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
2: 主席，我刚看了，没有。
1: 还是没有消息。哎，泽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0: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拿给你。
1: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是。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74军的了。
1: 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3: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3: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疯子。
2: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3: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杜聿明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奇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4: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5: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4: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6: 哎，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5: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7: 共军撤退了。
8: 共军撤退了。
9: 司令，
8: 好了，撤退了。
9: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7: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10: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我三，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在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

0: 那离捻章围就很近了。是，黄百韬又救了，这是一个大劫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1: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0: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是。
2: 穆斯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3: 人太少了，再叫下人过来。是。你叫什么名字？丁大胜。
2: 哪个部队的？
3: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2: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3: 我是共军。
2: 哎，对了，弟兄们。
1: 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见过。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4: 是。
1: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2: 是。
1: 员，
2: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1: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
2: 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未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1: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儿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2: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1: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关廷，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5: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那请问你是怎么被俘的？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
1: 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2: 啊，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1: 近一点。来来来来，咱们近一点。
2: 来，将军们，三、二、一。
1: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 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4: 看来主席有眼。

0: 我先回避一下啊。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
1: 那倒没有。
0: 直系的血压一向平稳。哎，只不过，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
1: 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朱熹，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0: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伪张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1: 当然是我的担心。
0: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1: 好，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
0: 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笑>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
1: 就不怕背上戳船吗？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
0: 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嗯，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
2: 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正好，今天啊没下雨。
3: 对对对。
2: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
3: 朱海总统，景直啊。
4: 莫三，
3: 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是。这个巴大维也来了。嗯。走。好。
5: Mr. President, Madam,
3: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5: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6: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东大捷。
5: Yes, my congratulations.
6: 恭喜。

0: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1: I will do my best.
2: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3: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2: 巴达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 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4: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2: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3: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0: 好，你好。
5: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6: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5: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6: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节采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
5: 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忧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6: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7: 暴风雨前的宁静。
6: 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秋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这狗娘养的秋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物味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5: 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哼，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听说正在强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
8: 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蒙城速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9: 铁蛋，铁蛋，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拉什么呢？
10: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9: 哦，怎么？想当军长？
10: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洋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驰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 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 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
3: 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4: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3: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
5: 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6: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掏了出来了。
3: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笑>
7: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3: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
5: 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把孙元两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3: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呀！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
8: 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
9: 再来一次关门打狗，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0: 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嗯，
1: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嗯，
2: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0: 话不多，但很坚决。嗯，
3: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梦路，越快越好。
0: 是，主席。哎，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嗯，
3: 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0: 哎，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笑>
3: 任务重啊！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啊，在西柏坡张灯结彩。<笑>
4: 好，走。哎，荒滩。
5: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炮兵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6: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潘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5: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
6: 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Among
7: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8: 最重要的是坦诚。
7: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8: 欺瞒我们。These
7: methods are despicable.
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5: 规划连篇吧，
7: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8: 很遗憾，总统先生
7: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8: 主动撤出潘塘。

0: 给我听好了，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侯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手啊？
0: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2: 你敢？谁敢投降？
1: 我要他脑袋！喂，喂，
3: 司令，司令，
4: 黄滩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了？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once a lie begins, 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 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我们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宣李成武的举手。
1: 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2: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3: 就是，对呀，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
4: 你姐姐王翠云的世界，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降本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5: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
4: 对，
5: 你跟你说，
4: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
5: 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心情吧。
4: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6: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6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
4: 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5: 是啊，
4: 要我说。 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7: 舍人先舍马，擒贼先擒王。
8: 刘司令员，
7: 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好主意，
1: 好，随便吃，管够。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薄正忠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2: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1: 嗯嗯，
2: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0: 看着很美，
3: 是的。
4: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

0: 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1: 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0: 嗯
1: 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继伟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
0: 嗯，
1: 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嗯，
0: 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呢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出击任务啊合适了。
2: 嗯，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
0: 嗯，
2: 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
0: 嗯，
2: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输得干干净净啊。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
2: 嗯，
0: 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3: 要定。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中野提前把宿线打下来了，
1: 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2: 东北已经丢了，你有什么打算啊？
3: 决一死战。
4: 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
5: 对华政策保持不变。
6: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线，
7: 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8: 请看大决战第33集。

就是喜欢啊，就是有钱难买我愿意，就是你喜欢你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不喜欢早就不干了。有苦才有乐嘛，苦中作乐嘛。我入行25年，我是表演系毕业，所以给自己的最大的回礼就是成长。

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中戏，所以呢我比较喜欢阅读，我也喜欢给大家出主意，我自己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作为创作者，作为导演的这个角度的快乐。所以我在毕业之后，我其实就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是到底要走哪条路。等到毕业之后，都先跟着曹保平导演就入行了，其实就是从一张白纸这种状态去进入的，慢慢的成长，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执行导演，最后到导演，其实一步一步走上来。征服是严格说我是第一部执行导演的戏，是征服这个戏导演是高群书导演，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对于执行导演，他是最接近导演的一个位置，他不是仅仅是帮导演喊个预备开始，调度下群众演员这么简单，他一定是得有导演思维，而且你要给导演做执行导演的话，你要了解导演的喜好和他对这个戏的看法，因为你的风格得统一，在统一风格的过程中，也是你在向这些导演学习的机会，你能体会他的想法，他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财富。我其实除了古装戏之外，所有的这个戏剧种类都已经接触过了。在拍戏的过程中，它是给你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你在不停地去体会不同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我可能更加注意于影像、光效、声音，因为我更希望用外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就是我可能自己导演思维会占的比重会比较大，甚至会拍摄的时候会通过一些影像的这种烟的流动啊，做一些这种半手持的这种飘动感啊，就可能做一些这些。但是到后来在拍的时候，它肯定会产生变化，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职业路程走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认知肯定会产生变化嘛，可能更加放手给灯光摄影自己去发挥。我的状态就是往后退一步，我最关注的其实只是演员表演本身，还有这个戏它的这个生活质感能不能更真实。在做戏的过程中，就是有时候能收到这个观众的这个一些一点点的这种赞同或者是疑问，哪怕是一些批评，我觉得都挺好，因为最起码他在认真看你戏了，不看哪来的批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是在现场的工作以及播出了之后大家观看的这种愉悦感。当你进入这行的那种兴奋到现在的这种我觉得比较淡然，因为就是你在一个行业时间久了，它这个神秘感褪去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它是个造梦的工作，我们可能通过很多假定性的这个故事啊，假定性的情节，让我们仍然像一个有童心的那么人一样，在做着游戏似的去工作，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岁月给我留下的就是我能继续坚守这个行业，继续爱着这个行业，就挺满足了。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

0: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1: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0: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0: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猪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
4: 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祖先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步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宫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宫廷啊，
0: 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
2: 替我把这个
0: 战局挽回。

0: 好吗？
1: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0: 广天，我等你的捷报。
1: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力，好消息。
1: 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2: 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3: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1: 什么消息？
3: 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3: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1: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怎么了，夫人？
3: 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
1: 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
4: 拿到了吗？
5: 拿到了。
4: 好，给你。
6: 主席，你呢？给爸爸晒柿子呢。啊，哎呦，
7: 事事如意。
4: 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
6: 好。
4: 哦，哎，行了，出去玩吧。
6: 你呢？再见。
5: 周叔叔，再见。
6: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
4: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呀。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
8: 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外强中干的本性。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
9: 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4: 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地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9: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

0: 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
1: 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呀、啊，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市，把这个软柿子一捏，
0: 嗯，
1: 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2: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了。
0: 嗯，
2: 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1: 嗯，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
0: 嗯，
1: 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
0: 嗯，
1: 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啊。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
0: 嗯，
1: 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2: 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1: 嗯，
0: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1: 好啊。
0: 嗯，
1: 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
0: 嗯，
1: 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2: 嗯，
3: 好。
2: 嗯，
0: 好。
3: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合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黄家和蒙城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啊？
2: 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吧？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字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
1: 我们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县，现在恐怕早就会师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你，
3: 林生。我知道
0: 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1: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0: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
4: 司令，
5: 请。陈老总，
6: 哟，哎呀，陈庚同志，
5: 哟，邓政委。

0: 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
1: 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
2: 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
3: 哎，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1: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你跟敌人的飞机来得一样快啊。
0: 啊，不不不啊，我比他可快多了。
1: 陈庚同志
0: 啊，
1: 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0: 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
1: 哎，
0: 但呀也非常的安全。
1: 嗯
0: 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
1: 嗯，
0: 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1: 哎，你看，
4: 哎，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0: 刘司令，
4: 哎，好，
0: 刘司令，
1: 哎，走走走，
2: 来，
0: 各位首长，把我怎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1: 来，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一鸣、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4: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0: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2: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4: 跑？
5: 对，
4: 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0: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2: 这叫看你的本事喽。南平级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级，务必组织黄维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建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4: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0: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1: 嗯，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0: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庭。
4: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赓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 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0: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1: 料敌之胜，既嫌爱远近，上将之道也。素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素县。
2: 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3: 思源同志，嗯，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4: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教个书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这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1: 陈庚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
2: 他苦啊，肯定是苦。
1: 这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
2: 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多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3: 喂，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 曹氏级、壕沟级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1: 太好了！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障碍？
4: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1: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3: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1: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5: 是。哼，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
6: 总比某个狗屁股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1: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6: 你再跟我说一遍，
7: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6: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8: 铁铛，我们走。
9: 铁铛，你耳朵聋了？
8: 军长，
9: 我们层层干什么呢？晚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
10: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8: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9: 陪我啊！南平籍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
8: 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9: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8: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 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啊！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9: 陈赓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8: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9: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8: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十二兵团交给你，我是非常放心的。
11: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有守，
8: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9: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8: 好的。
9: 陪
8: 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 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籍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12: 是。
13: 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啊。
14: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15: 是。

0: 总统，以上啊，是。窦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 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唉，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 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哎，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1: 总统过奖了，
0: 医生啊。 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1: 决一死战。
0: 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 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0: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
1: 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
0: 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吴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
1: 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0: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1: 要说血脉，光庭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
0: 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我们应该找到您找。
1: 傅作义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2: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
0: 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
3: 是。
4: 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
5: 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
6: 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
4: 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5: 我看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手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4: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
6: 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推他。
5: 嗯，恩来说的对呀、啊。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
6: 哎，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易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5: 嗯，
7: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8: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走，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7: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1: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
9: 哼，我说滚一滚。

0: 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5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
1: 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地形，是否设伏阻击？
0: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1: 是。
2: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0: 小东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0: 你姓陆？嗯，啊，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笑>哎，小陆同志。
1: 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3: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挺赔了我两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 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亲。<笑>
0: 有情义呀、啊！
1: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啥也不能扔下呀！
3: 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0: 我看呀，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 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笑>

0: 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1: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
2: 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3: 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
4: 是时候展开尖锐战术了。
5: 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2: 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
6: 都跟我来，翘头集合，
7: 就是。
8: 请看《大决战》第34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

0: 富民，
1: 这步棋我们走定。
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5: 我们不能轻敌，
6: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7: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8: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

0: 记者同志，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1: 同志们，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2: 没有。
0: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
3: 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啊！
4: 记者同志，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5: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
4: 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
0: 就这么一路被皇威追着跑，你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6: 对，丢不丢脸？
0: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
6: 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0: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合的资料还有用吗？
6: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7: 好。
8: 哎，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9: 还没有名字，小珍自己写的。
8: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10: 是啊，
11: 是啊，
12: 教教你们，
11: 谢谢你们。
13: 好，大家跟我唱。

0: 不行，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陈庚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1: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线或者南进，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2: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

0: 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露西亚，嗯，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哎，
1: 不把皇位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3: 下次，每次都是下次。哎，朱熹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
4: 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啊，去吧，去吧。
2: 哎，等等，
3: 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2: 快点跑！哎呦，我来喽！
1: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
2: 哎，走吧。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 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吗？
0: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5: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2: 走。

0: 主席，主席，没事，主席啊，来啊！刘淳登来电，黄维中了陈庚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朝着陈庚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
2: 偏偏碰上了陈庚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3: 妈妈，快来呀！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0: 有道理啊！来，
1: 爸爸推我。
2: 您呢？
3: 哎，坐好了。
4: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哎，好，来来来，
0: 让周叔叔来推你啊！坐好了。
5: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

0: 军的租界，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1: 多少？
0: 10公里。
2: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3: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0: 宋导，粟裕为了阻截秋里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2: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你告诉邱清泉，
3: 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
4: 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
3: 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0: 是。
5: 鸣人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6: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日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5: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6: 元兄，那以你之见呢？
5: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6: 尖锥战术？
5: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6: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5: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6: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5: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7: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8: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9: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10: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8: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11: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10: 光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12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12: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3: 快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12: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7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

0: 屋呢。
1: 干啥？
0: 你干啥呢？
2: 没看我收拾东西？
1: 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知道？
0: 撑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1: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
0: 我哪知道咱啥？
3: 没有，咱们别等了。
4: 长官，
1: 长官，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1: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这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1: 冲锋陷阵？
4: 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
5: 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6: 邱疯子距碾庄不过十公里，爬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
7: 前线战事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8: 突围？
6: 突围干什么？纵狼为相给他邱疯子看吗？
9: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6: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9: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7: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9: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10: 司令，司令，
9: 勿喜多言，我意已决。
11: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0: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11: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带我扛起来。
4: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11: 笑什么笑？
12: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11: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4: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11: 我说大窝囊，就数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4: 哎，不是连长，
11: 快点
4: 去吧，去去去，
11: 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
13: 快跑啊，共军来了。
11: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丁大圣，
13: 共军来了，
11: 军旗都抓过来。
14: 是。
11: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0: 鬼才是你。
1: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2: 好。
0: 哎，别别别，有人，有人。
1: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0: 连长，这棋真不用我扛了。
1: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棋，练了你的松胆。
0: 别别别，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1: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0: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1: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上。
0: 不是连长，连长，
1: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0: 哎，连长。
3: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4: 哎，主席。
3: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4: 啊。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5: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6: 那是，
7: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6: 毛线，你要干什么呀？
3: 毕师，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7: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4: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
7: 嘿，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3: 毕师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啊。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8: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9: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啊。
3: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0: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

0: 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1: 我命令曹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智、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八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抢落黄白刀。
2: 是。
3: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4: 现在几点？
3: 八点整。
4: 红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这回跳地方，这一溜都是水壕，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那就是党员要一声。
2: 我是。
1: 需要选突击兵吗？
0: 对，
1: 首长说，再不一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为更多。
2: 那我一个。
1: 哎，也是。算俺一个。
2: 我也是。
1: 还有俺呢。
0: 哎，
1: 还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还不是党员。 可是俺枪把准，算一个。
2: 好，
0: 好样的，都跟我来，掐头集合！
2: 我是，
0: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2: 彭鲁，这枪带劲啊！来。

0: 那小子有种，
1: 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0: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3: 同志们，
2: 总共已经打响，
3: 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4: 是，
3: 出发。

0: 顶住啊，老乡！
1: 快把它拿出来，别让血给弄滑了。
0: 拿住了，拿住了！
1: 把二老给丢下了。

0: 俺娘，俺娘又该骂了。
1: 老乡，老乡，老乡！
2: 传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3: 是。
4: 司令，邱清泉到了。
5: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2: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5: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了，赶紧走，能走一个是一个。
6: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5: 刘军长，你这是？
6: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5: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6: 魏敖，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一死。
5: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王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我捉黄麦头，
1: 我捉黄麦头。
2: 司令，走。
0: 我捉黄麦头，
1: 我捉黄麦头。
3: 为老百姓，
4: 为老百姓报仇。
2: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5: 是。
0: 我捉
6: 黄麦头，
7: 我捉黄麦头，
8: 黄麦头，
9: 我捉黄麦头，
10: 替老百姓报仇，
11: 替老百姓报仇，
12: 我捉黄麦头，
13: 我捉黄麦头，
14: 为老百姓报仇，
15: 黄麦头，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我走不动了。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

0: 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0: 不是，我慌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
0: 我黄百韬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百韬错了？
1: 司令。

0: 山庄被打下来了，王柏涛死了。
1: 报告，司令员，参谋长，
0: 有什么消息吗？聂庄伟已被攻破，黄小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聂庄被打下来了。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牌，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达令。
1: 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滤了。是，是。总统，总统，总统，
2: 有事情啊？
1: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2: 啊？
1: 黄梅涛，围挡国军中了。
3: 达令，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呀！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邱
1: 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4: 是，
0: 我在。我要见华然的遗体。
1: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焕然将军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焕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那么共军得了天下。 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以百人抵一万人，一万人抵一百万人。我希望。 主君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2: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0: 精辟。

0: 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1: 请看《大决战》第35集。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

0: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哎、啊，
1: 李娜，哎，你爸爸呢？
2: 睡大觉呢。哦，
3: 睡大觉，睡大觉、
4: 啊，睡什么大觉啊？嘿、哎，
5: 主席，
0: 好，你们玩吧。
5: 睡好了。
4: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5: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啊，
4: 年庄打下来了。
5: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六号到二十二号，共歼灭国民党军是一个兵团、八个军部、十八个师，俘虏十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4: 好，好啊！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5: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6: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4: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5: 好。嗯。
7: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8: 总统，共方优势越大越大，而我方则越大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9: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0: 文白，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
1: 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 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2: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1: 景之啊。 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
3: 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1: 景之，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啊？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4: 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及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5: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要听什么自己来。
4: 好。
5: 捻装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
4: 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军长，
5: 我们奉劝都御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4: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6: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4: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6: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0: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1: 好吧，快去快回。
0: 好嘞。

0: 老大，好了吗？
1: 好了，装的都是烈性炸药，保证让他换位上西天。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
0: 来，
2: 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4: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不行，应该再加强一下。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过去。
6: 我们做好部署。

0: 终于找到组织了，连刀同志，你刚才干嘛组织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
2: 啊？
3: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伟死了，还会有政委、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切。

0: 你要是敢再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1: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2: 你敢这样，我就把你的头砍了！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到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十一师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4: 会合公路两侧。
5: 报告，收到第十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1: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2: 八十五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5: 行了，行了。
1: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6: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0: 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7: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6: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地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1: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5: 闭嘴。
1: 梁代，有什么问题吗？
8: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
5: 混账，拉出去。
8: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河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9: 我们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10: 是。
11: 黄科长，
10: 小陆同志，
11: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着急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0: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1: 应该的。
9: 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1: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9: 我们来看看。
12: 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0: 司令，您照片掉了。嗯。
1: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0: 司令，您是说，
1: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0: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1: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我们已经在十字军方向，快联络熊中追！
1: 呼叫十字军，呼叫十字军，司令！
2: 司令，共军队伍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1: 抓紧稳住阵脚，迅速向双堆集靠拢。
3: 是。
2: 大可不必焦虑啊，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啊！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整十一加一，接着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师甲、十八军甲。
2: 行了，
0: 司令，你信吗？
2: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4: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喂，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进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了双对敌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

0: 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1: 嗯，啥子任务？
0: 主席，主席，
2: 哎，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原来啊，总天卫有什么消息啊？
3: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对局地区。
2: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3: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2: 啊，给我下任务？
3: 嗯，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2: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3: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2: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
3: 嗯，
2: 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呵呵，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3: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2: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3: 嗯。
4: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5: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4: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点告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5: 是，
4: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5: 是。
4: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6: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7: 是。
8: 等等，
9: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6: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9: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6: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0: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9: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带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6: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啊，校长说的慢。

0: 博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宽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4: 主席，
2: 哎，
4: 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2: 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传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五十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嘛。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好，
1: 。太感谢了啊！
2: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1: 好，哎，太感谢了，
2: 别客气。
1: 哎，好，哎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焦玉露。
1: 焦同志，再见啊！
2: 再见。

0: 哎，跟上啊！看啊，推车不能靠蛮力，那叫学问。
1: 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
0: 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同行都比咱们推得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学学。
0: 老八说：“哎，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这小车咱内行。打这个打这个打啊，先学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的。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咱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2: 轱辘直溜直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党，这个党。
0: 好，好，好。干嘛？啊，叫着老发出唱的，再试试。
1: 好。
0: 哎，
1: 这别说，轻快多了。这就那一点嘛，成老把式了。
2: 老把式，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推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1: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4: 飞机来了，快散开！
5: 老八叔，
2: 不行，我的粮食真饿着呢。
5: 老八叔，
4: 快趴下，快趴下！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这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4: 对。
3: 咱们回老家筹集粮食，重新再来。走，
5: 走，走，
6: 等一下，我等一下。
1: 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1: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3: 借粮？
1: 对，借粮。
3: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1: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粮。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7: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8: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9: 是。
1: 乡亲们，乡亲们，
3: 你们胡说！
1: 乡亲们，
3: 你们胡说！不是，解放军
1: 说，乡亲们，听我说。

0: 这个老百姓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
1: 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争权夺利，
2: 这个党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3: 校长有令，
4: 抓紧突围。
5: 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
6: 廖运周同志潜伏得够久了，时机来了。
7: 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5: 让开一条通道，迎接廖运周率部齐。
7: 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8: 请看大决战第36集。

就是喜欢啊，就是有钱难买我愿意，就是你喜欢你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不喜欢早就不干了。有苦才有乐嘛，苦中作乐嘛。我入行25年，我是表演系毕业，这给自己的最大的回礼就是成长。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中戏，所以呢，我比较喜欢阅读，我也喜欢给大家出主意。我自己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作为创作者、作为导演的这个角度的快乐。所以我在毕业之后，我其实就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是到底要走哪条路。等到毕业之后，都先跟着曹保平导演就入行了。其实就是从一张白纸这种状态去进入的，慢慢的成长，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执行导演，最后到导演，其实一步一步走上来。征服是严格说，我是第一部执行导演的戏是征服，这个戏导演是高群书导演，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对于执行导演，他是最接近导演的一个位置，他不是仅仅是帮导演喊个预备开始，调度一下群众演员这么简单，他一定是得有导演思维。而且你要给导演做执行导演的话，你要了解导演的喜好和他对这个戏的看法，因为你的风格得统一，在统一风格的过程中，也是你在向这些导演学习的机会，你能体会他的想法，他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财富。我其实除了古装戏之外，所有的这个戏剧种类都已经接触过了。在拍戏的过程中，它是给你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你在不停地去体会不同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我可能更加注意于影像、光效、声音，因为我更希望用外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就是我可能自己导演思维会占的比重会比较大，甚至会拍摄的时候会通过一些影像的这种烟的流动啊，做一些这种半手持的这种飘动感啊，就可能做一些这些。但是到后来在拍的时候，它肯定会产生变化，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职业路程走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认知肯定会产生变化。

吧，可能更加放手给灯光摄影自己去发挥。我的状态就是往后退一步，我最关注的其实只是演员表演本身，还有这个戏它的这个生活质感能不能更真实。

0: 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它是个造梦的工作。我们可能通过很多假定性的这个故事啊，假定性的情节，让我们仍然像一个有童心的这么人一样，在做着游戏似的去工作，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岁月给我留下的就是我能继续坚守这个行业，继续爱着这个行业，就挺满足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一个打，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不明白，我就是想帮人，我又不是为了逞英雄出风头，我明明是在做好事儿，可到了他那儿，好像那些都不重要了。他看到的只是我越界了，乱来了，不守规矩了。那我到底算什么？我想做的那些事儿又算什么？
1: 管好你百步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2: 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3: 你该去当侦探。
0: 难道我来海关，真的就只能站在门前看着？

0: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我昨晚花式中了点，带您能回去好好想想也不是坏事。有些弯路啊，早点想明白，比以后栽跟头强。当年我也是被我师父……
1: 我想了一晚上，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干旅检。你想了一晚上，结果就想出来要当逃兵。我来海关。 就是为了抓走私分子的，不是为了天天站旅检台查行李、维持秩序的。不让我抓人，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想去做真正有用的事儿。
2: 干嘛呀？

0: 所以在你眼里面，海湾人对你来说啊，就应该是黑骑士，应该是孤胆英雄，应该跟走私分子真刀真枪的干，是不是？你不觉得这样很业余吗？
1: 业余怎么了？我本来想去的就是缉私，不是吕姐。我要不是因为我近视，
0: 还有这解释啊？你考不上缉私，就算你能考上缉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缉私警。如果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前世，吕简一颗也不会要你，因为在你心里边没有作为海关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
2: 我说的是海关人啊，
0: 缉私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任何一道防线都是团队合作完成，但是你呢，在你心里面全都是个人英雄主义，我行我素，置你身后的团队于不顾，你对团队纪律，你置若罔闻。张勇，告诉你，任何一个行业和岗位，它都有自己的规则。就算是游戏，也有游戏规则。如果不重视游戏规则，连累的是你的战友。你想过吗？这封辞职信说明你根本就不在乎。张宇，我觉得你非常有自知之明，你确实来错了地方。
1: 郭客，我不是……
0: 我会把这封辞职信尽快给沈副官长。我通知你，从现在开始你先上内勤岗休假反思几天，我会向官吏汇报的。
3: 谢谢郭客。
0: 把手给我放下。就不要给我敬礼，我不接受。

0: 师傅，
1: 我警告你们，这些天谁也不许去打扰张宇，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张宇有他自身的问题，需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就是管好自己，别添乱。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3: 你们都消停点，别给张宇帮倒忙，师傅们自有安排。
4: 那师傅，我们给他送点吃的喝的呢。
5: 不行，
1: 发现了，按违规处理。
6: 我以为停下来以后人会轻松，可原来不是，一闲下来反而整个人都像空了。我明明觉得自己没错，

0: 可师父那些话这几天却总在耳边转。吕简真的只是我以为的那样吗？远远地看着他们工作，看着吕简现场照常运转，看着那些我原来觉得重复琐碎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他们都还像平时一样站在岗位上，每个人都很笃定。
1: 你怎么来了？
2: 我
0: 你先忙。
1: 哦，
0: 好像只有站在这里看着他们，我心里那团乱麻才能稍微有一点头绪，可那一点头绪还是太模糊了。
1: 挺好一苗子就这么放走啊？他心里没有吕姐？
3: 那倒未必，真想走的人不会老往现场跑，他不是不想干了，他是还没拧过这个弯。我们要帮他。
4: 你有办法呀？
1: 带他去西山看看吧。
5: 去趟西山就回心转意了？
1: 西山只是个台阶儿，孩子没想真走。
5: 好，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你出的主意嘛。啊，

0: 睡这儿了啊？
1: 哦，邓姐，
0: 赶紧起来，楼下有人找你呢。啊，
1: 谁找我？
0: 下去就知道。动作快点。那什么呀？那是啊，腰上，臭死人了！你看。

0: 不是你啊，何哥。你能稍微掩饰一下你的失望吗？不是，这不是我是，这不郭科的车吗？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找你给我当一天司机，可以吗？我不会开车。可以啊，但为什么找我呢？就你闲着呀。是哈，那。
2: 郭科送你来的，邓姐开来的，
0: 给，
2: 走，出发。前面路口，左转，进入土路。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带你摘橘子去。

0: 阿伯，您家这个沃柑长得真好啊，种好多年了吧？
1: 麻麻的呀，也就是种了几年的时间。我们这里啊，山好水好，土质好，空气湿度温度都适合果树生长啊。
0: 是啊，你真是好福气啊。
1: 哪里哪里，也就是这几年才好一点啊。前几年有一帮人让我们种他们卖的柑橘苗，都是产量高，种了就能赚钱，优良品种，哎也说了天花乱坠，大家就信了，各家各户就种了一些。没想到到了收成的时候啊，不要说柑橘了，连周边那些果子啊全部都烂掉啊。
0: 会不会是树苗有问题啊？
1: 跟你说对了，问题就在树苗上面。可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啊，那帮人还说是我们种的方法有问题。

0: 那后来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呢？这个问题啊，真的解决了。这海关帮我们解决了。海关？对，滨海海关啊。
1: 对啊，滨海稽查海关。
0: 卖给我们树苗的那帮人啊，哇，这帮人心太黑了。他们给我们的树苗上面呢，都有一种叫柑橘，什么黑斑的病。 你说我们辛辛苦苦一年，看了自己种的果子烂到地里，
1: 幸好我们村有人认识海关的一个陈科长，他知道我们这个情况呢，就带了一帮专家到我们村里来，挨家挨户啊，教我们怎么样清除这些病虫害，还帮我们恢复果园的生态。我记得很清楚，当中有一个靓仔，
0: 长得又帅，又走得野，好醒目的。多亏了他们啊，我们的果园才恢复了生态。后来政府又给了这块地给我们，我们种柑橘，种沃柑，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了。<笑>说起来啊，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谢谢海关的同志啊，可惜没有机会啊。
1: 阿伯，你说的那个靓仔不会是他吧？哎，没错没错，就是他。哇，穿上制服好威水哦。哎，
0: 这旁边这个穿制服的靓女是你吧？是我。哈哈，原来你也是海关的。不瞒你说啊，看到你那身海关制服。
2: 我们心里可定了，
3: 章鱼，差不多走了。好，来了。
2: 哎，那我来。小心啊！好。哎，靓仔，之前治理虫害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你啊？哦，是的。
3: 哎呀，都是海关的同志，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钱了？来来来，退给。
2: 不，大伯，这钱您必须收着。
4: 您刚才还给他讲故事了呢，这对他很有帮助。我以前总觉得非得抓着了谁才叫有用，现在我才明白，真正重要的是把危险拦在外面。我们吕简守着的从来不只是眼前这一道岗，这一条线。他守着的。
5: 是这条线后面无数人的日子。你吃过干？对不起，我那个是我刚，怎么这么多干呀？
6: 这一看就是西山的过干啊！
5: 哎呦，
7: 大宇哥，这你都能看出来？
5: 当然了，当年陈科带着你师傅帮了那儿村民一个大忙，后来呢，人家就年年往关里送。
7: 但是咱们这有纪律啊，不能收人家东西。后来呢，就改了咱们科啊，年年到他们那儿去买，这班都接下来了。
8: 是，这以后就换我去买了。师傅，我。 想明白了，我们海关真正做的事儿，不是谁被我们拦下了，而是谁被我们护住了。之前是我错了，我申请销假归队。

0: 张宇，休假结束，准备上岗。
1: 张宇，你自己给他。
2: 是师傅。
3: 师徒一笑泯恩仇，从此大江向东流。西山的若干顶呱呱，咱们欢迎张宇回到咱家，欢迎张宇
4: 回到咱家。
3: 哦，我闹我这词儿抢的，能不能夸过我这词儿？

0: 终于又穿上这身制服了。
1: 哎呀，你呀、啊、你，这太不容易了，我都替你捏把汗。给我加油啊！
2: 文姐，好不容易穿上了，就别辱没了他。
0: 是，丹姐，
2: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再拿脱制服说事了。这身制服很帅，责任也很大，轻言放弃扛不起重任的人，配不上他。
0: 明白。
2: 行了，忙去吧。

0: 邓姐，嗯，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1: 说，
0: 我师傅的师傅那个陈科是退休了吗？我在咱们系统里查了一下，跟他有关的信息都已经是3年前的。
1: 陈科当年海关查E集团的时候，被车撞了，这儿受了伤，后来就病退了。你师傅一直在照顾他。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1: 在康养院养着呢。
0: 哪家康养院？我想去看看他。
1: 让你师傅带你去，他会去的。
0: 好。
1: 陈科最近状态不太好，上次我去看他，差点都认不出我。
0: 我也该去看看师傅的师傅了。
1: 去看看吧。
0: 嗯。

0: 你干嘛呀？
1: 去看你师傅啊！
2: 我师傅连我都快不认识了，你去干嘛呀？认不认识没关系，我去认识他不就行了？那要不然我这东西不白买了？
1: 师傅，我知道错了，想通了。嗯，是那个果农，也是马上要见到的陈科长，让我想通了。我之前真的觉得，只有那些冲在第一线的缉私警察，才是跟走私分子斗争的真英雄。但我其实忽略了我们海关真正守护的是什么。当我看到那个果农脸上的笑容时，
2: 我才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不就是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吗？所以，无论身处海关的哪个岗位，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使命，承担的也是一样的责任。总结得还挺透彻啊！
1: 所以，谢谢你啊，师傅，没有放弃我，还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
2: 你别谢我，要谢的话呢，谢你自己。你去了西山回来之后，要是再想不通的话，那别跟着我了，也可以走了，我也不留你。
1: 师傅，你就一天天的净放狠话吧。待会儿见了陈科长，我要跟他告状。他要是真能听懂你告状就好喽。对不起啊，师傅，我又说错话了。别说错，我也说不好啊，保不齐他真能听懂你告状呢。
3: 师傅，哎，顾客来了。
4: 哎，我师傅呢？
3: 哦，他去楼底晒太阳了。刚才一个老人家找他。
4: 哦，行。哎，放这儿。啊，走，上楼。

0: 说。
1: 睡着喽。

0: 疯子来了。
1: 刚听说啊，有个老年人来看我师傅，一猜就是您了。
0: 那还用猜呀？哎呀，你师傅这倔脾气，有谁还愿意来看他呀？也就我不嫌弃的。
1: 哦，这是
2: 向叔叔好。
1: 哎，
2: 我叫张瑜，我是郭聪的徒弟。
0: 哦，呵呵，好好好好。哎，老陈，老陈，醒醒！哎，你徒弟带着他徒弟来看你来了。
1: 嗯，师傅，我聪子。
3: 你好。
0: 爹，哎呀，睡了一觉又迷糊了。老陈，你还记得我不？你大学同学，咱俩睡一个宿舍的。我向修远。
3: 啊，修远啊！
0: 哎，
3: 哦，你也来了。
0: 哎，
3: 哎，咱好久没见了，又老了，
0: 老了
3: 啊！
0: 咱都老了，都老了
3: 啊！
0: 来，哎，
3: 你儿子？
4: 哎，飞姐，你怎么来了？
0: 能是飞姐呢？这是聪的这个徒弟叫张瑜。
4: 哎，飞姐，你最近去哪儿了？我就少了你好多次，你都不在，你不知道，我就想你那碗面呀、啊。
2: 是吧，老陈？哎呀，我前阵子回了趟老家，
4: 哦，
2: 这不是一回来就来找你了吗？
4: 啊，
0: 哦，你老家在北边对吧？
2: 啊，对，
0: 比这儿冷了。
2: 啊，这会儿还行，跟这边差不多啊。
0: 那还好，那还好。
2: 哎，老陈，你要不要吃点水果？
4: 啊啊，吃。
2: 来，我给你剥个橘子。
0: 来，
2: 我来。
0: 这个。
2: 来，给你剥个橘子。
0: 聊着啊。
4: 哎。你去哪儿了？
2: 回老家了，不跟你说了。哎，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要吃这个。
3: 哎呀，你也吃？
2: 我也吃。
0: 你师父这个症状啊，这越来越严重了。再这么下去，恐怕生活就不能自理了。我呀，托朋友从国外给他带了点特效药，回头试试。
4: 谢叔，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再说了，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呀。要说我现在的老朋友可没几个喽。
4: 他现在连我都想不起来了。
0: 行了，他现在都这样了，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哎，我跟你说，刚才我们啊聊我们大学时候的事儿，哎呦。那会儿的事儿他可记得不少，哎呦，我们俩聊的这叫一个开心呐。哎呀，所以说呀，哎呀，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师父的，步入社会那些个糟心事儿，我想忘我都忘不了。
2: 老陈，给我讲讲你和飞姐的故事呗。
3: 你是聪子他媳妇儿啊？
2: 不是，我是郭聪的徒弟。
3: 哦
2: 啊！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
4: 对，
2: 徒弟。
3: 那个刚刚就说过，郭聪的女朋友，对，女朋友好。啊，这个我之前就跟他说，让他补上这课，别像我似的光棍一个。
2: 不是，我他一心沉迷工作呢，不对，我也一心、不是工作，
3: 工作重要
2: 啊，
3: 但生活也重要。回头我说的，既要守好咱们的国门，啊，又要兼顾好生活。别像我似的，是我娘给我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操了一辈子心了，这临了呢，也没享受过天伦之乐。那飞姐呢？除了给您做面条之外，你们就没发展发展？我都这样了，就别耽误人家了。两情相悦的事情怎么能叫耽误呢？
1: 芬姐，先不说我这脾气吧，我就是个工作狂，我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你说你要是嫁给我的话，那就等于是那叫丧偶式婚姻，我不能太自私，总在你这儿索取，反而什么也给不了你。那如果我不在乎呢？
0: 如果我就是乐意为你付出呢？佩姐，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心里也有数。但是，我都快50的人了，没房没车没时间，最重要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疼你。你说你嫁给我，你。
1: 这得多可怜呀！别了，老陈，你刚不还说要兼顾生活和工作吗？要不你就试试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
0: 脑袋呀，一天天颠三倒四，啥都想不出，想不起来，也记不住。不拖累你了。你看看你现在，花儿一样的年龄，就那么漂亮。你把10年倒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干啥？再找一个，有比我好的，啊，听话。

0: 嗯，哎呀，嘘，哎，怎么了这是？
1: 没怎么。
0: 是不是聪子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跟你发脾气了？你告诉我，我知道。
1: 你说的。
0: 啊，我揍他。
1: 你揍他？
0: 啊，
1: 怎么揍？
2: 我你过来，你把屁股撅起来。我倒了屁股，别！
3: 你这个徒弟不错。
2: 五人六了，当时军训的时候可听话了，啊！
1: 嗯，哎呀，酸，嗯。
3: 还行吧，就是太倔了。
4: 倔？哎呦，倔就好啊，对吧？你们三个倔到一块儿去了。啊，对对对，还有个事儿，我的那个摄影展筹备的差不多了。回头开的时候你带着他你们一块儿来看看好吧。
3: 好，知道了。
4: 哎，
5: 哎，聪子，
6: 嗯，
5: 你妈哪天回来啊？你要没时间接她，我可以安排人去机场。
6: 啊，不用了叔，我问过了，那天我休息。
5: 哦，那行，那我不管了。
6: 行，
5: 哎，待会儿你们开车小心点啊。
6: 好，知道了，
5: 有事给我电话。
6: 好。慢点啊！
3: 走，马上。
1: 不用了，师傅，我不顺路，我自己打车回。对了，那个飞姐到底是谁啊？
6: 我师傅跟你说飞姐什么？
1: 那我不能告诉你，除非你告诉我飞姐是谁。
6: 行，明天中午见，地址我一会儿发你。上车，我送你回去。

0: 师傅，啊，这就是您说的海上米其林。
1: 我跟你说啊，这话你跟我说没问题。一会儿你见着老板娘，千万别说啊。
2: 你冷啊，师傅，
1: 我要你管。说了他要揍你，我可不管啊。你呀，别看那个店面小，但是味儿绝了。小心撞头啊！哎。
3: 哎，你别晃，别晃，师傅，慢点！你这当海关，你还怕海？
4: 不是，跟海关跟怕海有什么关系吗？
3: 哎，你别晃，
1: 飞姐，
5: 陈科长来了。哎哎，
1: 飞姐，飞姐，哦，飞姐，两碗油泼面，快，不行了，那个月堂了。
6: 你穿成这样有啥喜事儿？
1: 帅吧？今天给人当了一天爹。
6: 我子，喜当爹呀！你这是老来得子呀！
1: 不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那个我徒弟郭松啊，小人。
7: 师娘好。
6: 飞姐，叫我飞姐就好。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弄面去。哎呀，
7: 谢谢飞姐。
4: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坐。
4: 不是，我看这跟我们这
0: 小
4: 像。
0: 别说话。哎，师傅，这飞姐是不是？
5: 哎，陈科长，给你加个餐盘。
1: 好嘞，
7: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8: 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面真是绝了。要不说360行行出状元，只要你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就能做到人头不疼。哎呀，
7: 师傅，下班了，别上课了呗。
1: 课呀，随时随地的上。但是呢，现在能交给你的都已经交给你了。从今天开始，主客结业。哎，
7: 这么快结业了？这才到哪儿啊？这不学了个皮毛吗？
1: 我教给你的是解题的办法，但如何解题，就要靠你自己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改进。我夸过你，是做旅检的好材料，但是这好材料能不能成材，没有捷径，只能是熟能生巧，百炼成钢，明白吗？
7: 明白，师傅。哎，您放心，不会让您丢人的。
6: 哎，坐下来吃呀。
7: 哎，是。
6: 你这徒弟啊，真喜欢站着。那
1: 站着好，顶天立地的。哎，不是说好扯面吗？哎
6: 呀，凑合着吃吧，我这没面了。哦哦，
1: 好好。
0: 师傅，这也没有吃到特色，然后这也好吃，好吃吃。
6: 来，给你们加点菜。
1: 别忙了，别忙了。
9: 谢谢飞姐，特别好吃。哇， 你这飞姐可以啊，
1: 是吧？
9: 嗯。喂，你笑的嘴都

0: 师傅。
1: 嗯。
0: 哇，你和你师傅也太会挑地方了吧，好好看啊。
1: 别大呼小叫的，还有别的客人。这是我师傅地盘，他第一次请我吃饭的时候就在这儿呢。
0: 我记得你第一次请我吃饭的地方是杭州小吃吧，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1: 那次不算。慢点啊，
2: 不是的。
0: 啊，
1: 飞姐，慢点啊，慢点，飞姐
3: 来了。哎，松子来了。哎，这位是
4: 飞姐好，我叫张瑜，我是郭松的徒弟。啊，你好，
0: 飞姐，你这里太好看了，四面环海。哎，海景餐厅啊，这是。
3: 松子，你和你师傅来了那么多次，也没夸过我这里的风景。小张，就冲你这一点，飞姐今天好好弄你一手。来，你们去里面坐。
0: 好，
3: 我让他们来收拾。
0: 谢谢飞姐。
3: 哎。小邓，来收拾一下。
5: 好。
3: 海鸥。
1: 鹿。
0: 啊？
1: 哎，这地方舒服呀。
0: 是啊。
1: 我就在这儿摆的是。
0: 那现在也算是我正式拜师的地方了。
1: 我没这么说。
0: 郭松师傅，徒儿张宇有一事相求。
1: 嗯，说。
0: 能不能把我的辞职信还给我？
1: 不能。
0: 为什么？
1: 这一会儿干一会儿不干的，留我这儿吧，神到时候再写。
0: 也行，那就留你那儿，这事儿还可以再敲打敲打我呗。
1: 其实我也犯过错。
0: 真的假的？
1: 激动什么？
0: 你也有个意志不坚定的时候。
1: 只允许你不让人省心，不允许我不让人省心吗？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会儿你不想要我吗？沈副馆长批评你什么草率顽劣。
1: 他这是夸张了。
0: 那不夸张的版本你跟我说说呗，就当是反面教材，让我巩固巩固，回头下次再见陈科了也可以帮他回忆回忆，对不？

0: 欢迎大家来到出任培训班，我叫陈三河，是你们的班主任，也可以叫我陈大队。
1: 这位老师叫沈学军，
0: 是你们的副班主任。我让你们鼓掌了吗？都给我记住了啊！闻令而动，令行禁止，这是铁的纪律，
1: 都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全体都有。
4: 哟，
0: 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这是最基本的军姿。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将来走上海关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有一个海关官员的姿态和精神面貌。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知道为什么？
0: 因为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国门的第一线，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面对归国的同胞和海外友人，我们要精神饱满，有亲和力。面对走私犯罪分子，我们要有震慑力，有强大的气场。明白吗？
2: 明白。
0: 听不见？
2: 明白。

0: 子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儿童。
1: 你的敏锐啊和你的正义感足以说明你是吃海关这碗饭。
2: 如果你不接受检查，您这儿过不了。投诉电话多少？
3: 我才走了没一会儿，结果弄了一个投诉。
4: 你那个研判的能力，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咱现在就是缺少点经验。
2: 哎，我打死你！把这拿下来！大学过江。
5: 请看《金冠》第九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一个打，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我就
5: 跟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刘老师，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前后左右对齐，向右靠齐，坚持劲儿，上力啊！我们在日出之前到达终点，这才跑5公里，你们就有一半的人倒下了。20多岁，还不如我这40多岁的人啊！
1: 加油！
0: 将来你们还要守国门。
2: 长官，您喝水。
0: 喝什么水？干什么呢？
2: 我给他们加油啊！
0: 加什么油？人都训练，你干什么呢？
2: 我没办法，他们不带我呀。
0: 为什么不带你？
2: 他们可能嫌我胖。但是我这两天都瘦6斤了。
0: 都谁嫌你胖？
2: 我几个室友都嫌我胖。郭聪、老虎，还有王磊，
0: 集合！
3: 我走，我跑。
0: 开！从现在开始，我们从2人协作变成4人协作。鼓动，
4: 到。
0: 姜日华，到。王文雷，
5: 到。
0: 张大宇，
6: 到。
0: 出列。之前你们都练过，准备。
5: 是。
0: 来来来，来！团队协作，首先讲究的是互相信任，其次是取长补短，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你们要弥补对方的不足，还要有集体承担后果的气量，都明白吗？
7: 明白。
0: 你们4个滚起来，回队。
8: 还是那句话，不狠不成才。

0: 这儿呢，哎，太滑这个地儿，这等着你过来点菜。
1: 不年不节的，你怎么想起约我来了？你们现在机场海关这么闲呢？
0: 我呢，最近我在机场被调去当海关夫人培训班的班主任了。
1: 那是因为疯子。哎，
2: 就愿意跟你这种聪明的人交朋友。他的紧急联系人填的是你，
1: 正常。那初中那会儿，我替他开过家长会。不是，你们什么关系？你想多了啊，想多了。你知道我呀，04年那会儿我从体制里出来，我就开了现在这公司。
2: 啊，
1: 我那会儿的合伙人就是聪子他爸，他叫郭书良，也是咱经贸大的，比咱高三届。
2: 没印象了，个儿高高的，挺帅的一个小伙儿，跟我一块儿都是戏剧社的。哦，
1: 你这么说有点印象。08年那会儿呢，有一次我们出海送货，赶上大风了，结果书良就掉到海里了，没救回来。
2: 后来呢？ 公子那会儿也就是15、6岁吧，一个半大的孩子。我想着不能不管他，我除了在经济上给他点帮助以外呢，我就尽量替书良做一点父亲该做的事儿吧。明白。这孩子怎么样？
0: 你那火眼金睛百步食人的，你还问我？我是觉得吧，有荣誉感，要强。
1: 身上还有股子倔劲儿，是挺倔的，跟他爸一样。这孩子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挺迷茫的，后来听了我跟他妈的建议呢，也考了咱们经贸大。本来我想着学4年出来，要么出国继续深造去，要么就来我和他爸爸这公司接我们的班。结果这小子，嘿，两条路哪条他都不想走，结果他去考海关去了。
2: 结果这小子还真考上了，考上再告诉我。真是长大了就有主意。我跟你说，聪子他对海关一点概念都没有，正好现在落你手里，你想办法让他知难而退吧。这话说的，你把我们海关当什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1: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我老婆早跑到国外去了，我现在就是一孤寡老人，对吧？聪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也算是我半个儿子，我觉得啊，他是压根儿就没想清楚他将来要干什么，稀里糊涂他就考到海关去了。正好你帮我劝劝，劝他来接我和他爸的公司这班，这样他4年的对外贸易算是没白学。
0: 我吧，不管他是怎么入的行，但从那孩子眼睛里边，我能看到他对海关的自信和兴趣。
1: 你就那么自信，不会看走眼？
0: 当然了。

0: 觉得他是办海关的这块材料。
1: 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还真不一定是干海关这块料。这孩子是看着倔强，实际上内心脆弱的很。我是担心呢，万一半途而废了，会毁了。
0: 想多了，啊！如果他不是这块料，不等他半途而退，我直接就打包退货。
1: 哎，那感情好。你尽管退货，我接着。
0: 我是把你的期待落空，老同学。

三河，哎，三河，你慢点，哎，别跑了，我跟你说，国统出事了，啊，刚才派出所打电话让去领人。

0: 哎，同志你好，我是蔡领导，怎么回事？
1: 嗨，叶常误会，还麻烦你来跑一趟啊！
0: 不麻烦，光顾到我们海关的荣誉嘛。说到荣誉啊，我们所里会给海关发一个正式的感谢信，感谢郭聪同志帮我们抓获了一名涉嫌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1: 哦，嗨，那感谢信就不必了，这是我们海关的预备学员，再说也是他应该做的。
2: 聪子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儿童，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奖惩不分不是你们海关的做派吧？
0: 对对对，这奖罚还是要分明。感谢信是必须的，行，那谢谢啊，小伙子，好样的，好好学，好好干。
2: 陈大队教的好。嗯，
3: 啊，你交到派出所来了是吗？那行，那我带着归队了。
2: 好好好，
3: 谢谢你啊。
2: 好，
3: 谢谢，
2: 谢谢。
3: 啊，
0: 你怎么才来？较劲是吧？
3: 我是他叔，聪子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来？
2: 你俩认识？
3: 岂止认识，我俩是大学同学。
0: 对外经贸大学，您也是啊？
2: 看你的观察力，
3: 我们仨校友啊，
2: 咱俩还同事呢。行了，聪子呢，我就交给你了，你给我看护好了。放心吧，路上开车慢点啊。走了，
4: 是，
3: 派出所。哎。

0: 陈大队，您就不好奇我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是人贩子呢？
1: 忍了两个红绿灯，忍不住了。
0: 我这不第一次抓坏人吗？哪像您呢，那么沉得住气。
1: 说说吧。
2: 啊、哦，不哭哭啊，喝水喝水，来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再续会就到了啊！快快快，来来，多喝点。
0: 那个人的行李上面啊，那个托运条码可以说明他是今天早上刚从成都飞到了滨海。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而且他那个包里面呢有张机票，上面写的是今天中午从滨海飞到南宁，他上车的地点就在第二人民医院附近。
1: 这个我都能猜到，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你怎么被人举报猥亵妇女的？
0: 估计就是那上车的见义勇为的大姐吧。
4: 你干什么？
3: 不是，我学的伞。
4: 我等你很久了，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喂，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有人猥亵妇女啊。哼，
1: 其实你干的挺好的，能够第一时间的研判出人贩子的身份，还能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但是
1: 没有但是，挺好的，第一次独立实战，面对犯罪分子，你的敏锐和你的正义感足以说明你是吃海关这碗饭，想不想跟着我干？
0: 跟着您干怎么干？
1: 跟我去旅检一哥，我给你当师傅。
5: 是师傅。

哎呀，这制服一穿，都很漂亮，很帅啊！啊，说两句啊。28天，很快就这么过去了。恭喜大家完成了从一名大学生到一名海关官员的角色改变。很快呢，大家都会奔赴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我想说的是，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能做到吗？

0: 讲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们旅检一科又添了两名新兵，表示。
1: 先别表示，来来来来来来，不是两名新兵啊，三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大宇本来呢是分到这个宣传部门，但是自己呢非常积极向上级申请要到一线工作，精神可嘉吧？那表叔，来，
2: 各位前辈，以后多多指教。
3: 快让让我给你的。
0: 你接着说，郭聪，我来带。老范，你就带江日火。孙师傅，那您就带一下张大宇。张大宇，我告诉你，孙师傅可是我们整个海关审相叛徒比赛的常胜冠军，多跟人学，听见没有？
4: 是。
5: 陈哥，航班到了。
0: 小李特有，各就各位。
4: 是
6: 是是。
0: 孙师傅，
7: 你行啊，你深藏不露啊！
8: 你给我说说，你说拜的陈大队这个山头，
7: 拜什么山头啊？陈大队那是慧眼识珠，
8: 慧眼识你个大猪头！
7: 完了完了，
8: 你刚才看没看啊？我那师傅看我那眼神，我感觉比陈大队还冷酷，还无情。
7: 哎呀，严师出高徒嘛，你是中奖了。
8: 中什么奖？那个，要不就你看了看。
7: 你咋早告诉我呢？
3: 是不是盯着我呢？我怎么说呀？
7: 哎呀，上课上课。
8: 师傅，那个盐水杯呢？我给您倒杯水。
9: 上班时间不能吃，不能。难道你不知道吗？后边站了，
7: 哎哎。

我来海关之前呢，守了12年的边境线，带了12年的兵。每一年都有新兵下连队，我都会送他们一句话：但是龙城飞将在，

红马度阴山。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记住，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我呀，跟你说个好事儿。公子现在呀，已经是海关的正式的一员了，啊。他现在在旅检部门工作，在空港，在陈三河手下。啊，对，这个陈三河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没准你都见过。这个部门在机场工作。 不用风吹日晒的，也不用荷枪实弹的出去抓人去，挺安全的。你放心吧。要说时间过得是真快啊，一转眼7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也有主意了。虽然说他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出国留学去，但是只要他高兴，怎么都行。我把他照顾得好好的，他很安全，放心吧。
1: 二叔李哥，十八丁，途经如，不是说李哥姓吴，途经如，一样的脸色，一样的姓名。
2: 姑奶什么呢？
1: 哦，我这不被重点旅特名单了吗？
2: 名都在纸上，加深记忆，方便随时调取。
1: 你平时不是挺自信的吗？今天怎么了？
3: 陈胖，我就是觉得
2: 有话直说。
3: 哪儿别扭？
2: 觉得大家都不看好我，想证明自己是吧？
3: 对，想证明自己要先了解自己，取长补短，这才是聪明的做法，知道吗？
1: 我的长处，我知道，我没有郭聪优秀，也没有姜世火冷静。
3: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你随机应变的能力，你脑子灵，长得呢又有亲和力，就是话。
2: 如果放到合适的地方，没准是你的优势。啊？您是这么看我的呀？
3: 在现场，如果发现胡搅蛮缠的乘客时，他只要不是犯罪分子，你就可以用你的热情去稳定住，然后呢，细心的化解矛盾，从而帮同事解围。啊，你好，这边。
2: 如果你面对的是走私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跟他一二三四的聊，让他的阵脚乱了，他一样会露出破绽。
1: 听您这么一说，有点崇拜我自己。
2: 记住你现在这个不要脸的样啊！我也是根据你平时工作的时候的表现，给你做了一个正面的推理，是成是败，这边。
1: 看你临场的应对了，是，陈哥，保证完成任务，
2: 顶我的位置。哎，大约，
1: 哎，
2: 话要少，正常发挥就行。
1: 是。

0: 师傅，你说什么呢？师傅，你们两个提高警惕，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互相商量着来。实在不行就问老同志。是，
1: 你好，中国海关，请问一下，这个轮椅是谁在用啊？
2: 我自己用。
1: 你好，您轮椅需要过机检查。
2: 我这就是个轮椅，有必要检查吗？再说了，轮椅上放这么多东西，搬上搬下的，你给搬啊？
1: 请配合海关工作，您轮椅需要过机检查。
2: 你老追着我干嘛？
0: 不允许拍照，不允许。
2: 我在国外干了这么多年，海关走了无数次，还从来没人检查过我。你给我让开！
1: 我再重申一遍，请配合海关工作，您的轮椅

0: 需要过机检查。
1: 你想干嘛？
2: 快速通过。
0: 如果你不接受检查，您这儿过不了。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
0: 因为我是海关。
1: 我没有问题，你凭什么不让我？
0: 是工作。
1: 这什么态度嘛？
2: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妥善的处理啊。
3: 王千层，
4: 怎么回事？
0: 不接受检查有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少给我胡说八道。
2: 哎，先生，先生，先生，您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3: 怎
2: 么？确定他有问题？
0: 确定他有问题，我不会看错。
1: 我告诉你啊，别耽误我的事儿。
2: 冷静，冷静啊，邓姐，邓姐，我们这儿出了点状况，来分流岗，来分流岗。
5: 稍等。
2: 稍等。
1: 凭什么不让我过吗？
2: 是。
1: 我也没什么问题不让我过。
2: 稍等，稍等，好吗？
0: 您别嚷嚷，
1: 这太不像话了吗？我也没问题不让我过。
2: 这位是我们前辈。
6: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您放心啊，
6: 我同事说话不谨慎，我代他向您道歉。这样，咱们先到一边去，不要影响其他旅客通关，可以吗？
1: 这才像个海关人员。其实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有话好说嘛。
6: 是
1: 哪像他上来跟个拦路虎似的对我瞪眼睛，我肯定不服了。
0: 您不配合工作在先好吗？
1: 你
6: 老聪，
1: 你看
6: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确实有权要求旅客将行李物品过机检查，所以希望您能理解。这样我让我同事帮你把行李推过去，可以吗？
2: 手机别照了，手机别照了。
1: 好吧好吧，过检就过检。
6: 谢谢配合，郭聪，快
2: 走了。先生，手机别照了。
6: 谢谢配合，
0: 请让一下。谢谢，
2: 来快速通过。
6: 谢谢，
2: 先生，陪您去。
1: 什么话？
2: 辛苦啊。
7: 没有问题，
2: 您息怒息怒啊，消消，我们没有针对您的意思啊。
1: 那到底是为什么？
2: 这个
1: 你们领导呢有管事的没？
2: 先生您消消，您消消啊。
1: 我不想跟你说，你没什么错啊，你那个同事我肯定要投诉他。什么态度？
2: 您消消消消。
1: 投诉电话多少？
2: 12360。
1: 简直太不像话了，倒霉。
8: 聪子，别让心去啊，误判谁都会有，以后咱尽量避免不就完了吗？
0: 那谢谢你啊，替我解围。
8: 我什么呢？
2: 哎，你好。
9: 一会儿啊，你们俩就给我弄了一个投诉，可以啊，啊，郭聪，你想不想听听人家旅客在电话里是怎么投诉你的？说你是土匪、拦路虎。不是你平时挺冷静的，怎么一上岗就成土匪了？都抬起来。犯错要承认，啊，挨揍给我立正，装委屈
10: 给谁看？
9: 来，你给我说说，你是怎么误判的？
0: 他一个人从肯尼亚回来，带着个旧轮椅，我觉得他特别符合《风险研判规律纪要》里面。对象牙走私高风险人群的，
9: 既要是死的，你是活的，你白跟我学是吗？
0: 不是，
9: 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啊，你这次怎么了？不但误判，还跟人家吹胡子瞪眼的，你要干什么呀？你这身制服是给你长正气的，不是给你长脾气的。还有你，怎么给我化解矛盾呢？啊？
0: 师傅，
9: 我让你说话了吗？现在讲哥们义气了，完了！来，过来，就在这儿，给我演一下你是怎么用你的热情啊稳定乘客的。来，过来演，演。
0: 师傅，师傅，刚才是大爷帮我解的围，他帮我解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了，我误判了。那个人穿着衣服是好几年前的款式。他领口处有很严重的磨损，说明

0: 他很节俭，他包的侧面有跌打药膏，他站久了会抬起右腿甩一甩，放松一下，说明他右腿曾经受过伤。他那轮椅应该是那时候买的，他回国了，不舍得扔，就把轮椅带回来了，所以他是在位务工人员。
1: 这不研判的很清楚吗？你为什么拦着人家不让人过关呀？
0: 刚才不是江那儿的吗？很多人拿手机在拍，我怕放他走，就会什么？会让你没面子是吗？
2: 会有损海关形象。
0: 我谢谢你，海关这么大的脸面，让你给丢尽了。出去。
3: 判不丢人，顾忌才丢人。你们想没想过，这些归国的同胞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心情是什么？你们想没想过你们的制服是什么？你们的职责是什么？你们第一天入海关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海关就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你们站在那儿不是你们自己，是代表国家的形象。放得开，守得住，这六个字。
4: 看似简单，做起来难。还愣着干什么？回去好好给我想一想，
5: 写一封1000字的检讨，明天给我交上来。
4: 是，是。
5: 工作干得不痛快啊？ 你这才刚刚上岗，别着急啊，就跟咱钓鱼似的，哪有刚把鱼饵下去就有鱼咬钩的呀？得慢慢等，得沉得住气，这叫静候佳音。
4: 来个刚学钓鱼不着急的呀？这半天不咬钩，总想起竿看看。
5: 那你是起竿了呀，还是把鱼放跑了呀？
4: 写检查了。哎呦，我这想你可能也就是毛躁一点，犯点小错误，这都写检查了。<笑>
5: 你可太让我惊喜了。<笑>
4: 哎呀，说能不嘲笑我？
5: 好好好，
4: 不嘲笑你，不嘲笑你。那你跟我说说，你犯什么错误了？
5: 我们有规定。
4: 关你的事儿不能往外说，没事儿。这点苦，嚼不嚼不咽了得了。
5: 哎呦，别没出息了，什么也就苦了。
4: 哎，是不是陈三和有意为难你了呀？啊，没有，您别瞎想。最好是没有。这个老蛮牛，哼，什么事儿都喜欢小题大做。 尤其在你们这帮新学员面前，肯定得想办法给你们下马威。多大点事儿啊，还写检查？知道您向着我，但这回确实是我错了，我师傅他没错。别在我面前向着你师傅说话，我不爱听。<笑>
5: 这么大公司一老板，还吃上醋了，真。
4: 你要是真干得不愉快，你就回来，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5: 不行啊，遇到些挫折就退缩，那不成刨冰了吗？那样更被别人看扁了。更何况，我现在确实很喜欢这个行业。
4: 喜欢就好好干。
5: 反正，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时间和经验都需要积累。你记住了，你现在犯的所有的错，将来啊，都是你的宝藏。知道了。
4: 哎呦，来了！这鱼不小啊！哎，来了！
5: 咱得溜它，哎，慢慢溜它，别着急。
4: 这么沉吗？嘿嘿，别着急，得消耗它的体力。哎，看见没有？哎，又转回来了。
0: 哎呦呦呦！
1: 哎，我，
2: 拉这个，拉这个，
3: 来，哎，停！
1: 哎，龙哥，扶住我，扶住我！龙哥，龙哥，龙哥，龙哥，
3: 抓紧啊！交给我，交给我！哎，
1: 聪子，
2: 师傅，
3: 一二三，哎，好
1: 嘞，哎，不，
3: 来一个，
2: 哎呦我这，哎呀，
1: 你扶我这把老骨头，还经不起这折腾。哎呀，聪子，
2: 哎，
1: 你这是要你份老命了，
2: 哎，哎呀，应该学游泳了，要不我教您？
1: 哎呀，我不学，我怕水，怕水。
2: 您怕水？哎呀，弄谁呀？别动不动到海边来，不是海钓就是出海啊，要不就渔排啊，渔船啊。你什么船？您这不会游泳，不安全。
1: 哎呀，是不安全，但我就不学。
3: 来，来瓶。嗯，
4: 谢谢，
3: 老黄。嗯，哎呀，这没想到啊，刚一入职就这么不顺啊。不过没事儿，咱啊也算是跌跌荡荡，哎，把这浑水趟过去。来吧，祝咱以后越来越好，顺风顺水。
6: 哦，你这边需要点什么菜？这边可以看了，这边有菜单。
3: 啊，
6: 好，稍等一下，您先点，然后我待会儿过来。
3: 重振雄风啊！还有什么雄风啊？还重振呢？
7: 那就重整旗鼓。
3: 哎，你俩，那是，哎呀，不至于，不至于。没有经验必然受挫嘛，必经之路。我就是很内疚的，就是又让你姐姐跑了。
8: 哎呦，哎呀，行啊，进步了啊，知道认错了。我没事啊，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怕你。
3: 你怕我一蹶不振是不是？哎呦，我有那么玻璃心吗？我，
7: 哎，玻璃心不至于，自负呢，有点。
3: 老火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一针见血呀。这回真是栽在自负手上了，
8: 还有点好面子呢。
7: 嗯，
3: 我话说回来，确实是我误判了嘛。
7: 那也不用那么妄自菲薄。
8: 就是，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研判的能力，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啊，咱现在就是缺少点经验。
3: 我就说嘛，下回这种情况就一下给我灭掉。
8: 没问题，灭你那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
7: 哎呦，
8: 这样以后我负责灭你，你就负责替我写检讨。
3: 哎呦呦呦，你看，
8: 哎，我看这事儿行了啊，
3: 垮了，
8: 就这么定。
3: 生蚝凉了，
9: 潘木克，你别赶紧跟我回去啊，有没有病不是你说的算，赶紧跟我回去，还等干什么？
8: 闵家路江陵小吃馆，有人持刀行凶，快来快来！
10: 不是，放开我！
8: 没事吧？
10: 打死你了！啊，
8: 别拍了，大哥，
10: 他是我儿子。
8: 行行行，
10: 他有病。
8: 喂，120吗？闵江路江陵小吃馆，有人受伤了，急救车快一点啊！好嘞好嘞好嘞。
10: 儿子完了，
3: 好了好
10: 了，
3: 好了，没事没事。
7: 别拍了，
10: 没事。
6: 请问你们是谁报的警？
11: 是我报的，
12: 我们是那个海关。
11: 啊，海关人士，
12: 对。
6: 那请你们说一下刚刚现场的情况。
11: 啊，刚才是这样，就是我们几个在这吃饭，然后突然呢，老板身中了几刀，然后就是跑过去，然后摔到那儿了，然后就是一个孩子，就发现这孩子在这儿拿着刀。
13: 刚才有没有说这个男孩怎么上瘾的？
14: 这孩子14。有人呢把精神类的药品做成了贴纸，贴在了动漫书里。一小张啊，就有100微克。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呢，只知道甜了以后会让自己开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中招了。像三唑仑、安非拉酮、唑吡嗒、地西泮这些管制违禁的药品， 被做成了减肥药、胃药、镇静剂，藏在书里、维生素里、糖果里、烟弹里，带进了小学、中学。可能听起来没有海洛因冰毒那么可怕，但是这些经过伪装的药品啊，以减肥、镇静、缓解睡眠的名义出现，一旦滥用，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身心，久而久之，必坠深渊。
0: 小郭，
4: 李伯伯，
0: 今天你当班啊？
4: 对，我当班啊。你行李呢？啊，
0: 我去一趟印度，啊，就这个行李。哦，我这人一个人用不了多少东西。
4: 是啊，打开一下，谢谢。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来，小郭，哎，你也知道，李伯母啊，她幸福对吧？她一直有个心愿，就要到印度的府邸她也能去看看。
4: 是。
0: 哎呀，可惜啊，她已经没有这个运气了。
15: 没事，
0: 这不。我退休了，要有时间，所以我就代替你伯母去看看，也算是了他一个心愿。
4: 是啊，时间过挺快的，都快一年了。其实我觉得，印度旅游挺好的，换个心情，然后换个环境啊。
0: 那是，哎，这白天呢是没什么，总是晚上的时候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啊。哎呀，还老是想着那些不开心的事。
4: 是，可以理解。啊。
0: 这个是抗抑郁药，是国内医生给我开的。小郭，你知道，国内啊这个药卖得贵，而且医保还不给报销。
4: 是，我知道。
0: 小郭，我到印度去，告诉看见了制药，哎，我这买了几瓶，便宜。不过我也没敢多买，还不是怕你们海关不给带嘛。
4: 是啊，不过这个药啊我不太了解。这样，您稍等，哎，我问下同事，好吧？哎，
0: 你还信不过你？
16: 不是你们认识啊？
0: 啊，不好意思，
16: 那也不能在这露下场，这什么场合啊？不是你们还是不是海关工作人员呢？啊，这都很忙的，大家。
0: 你不要紧张，哎呀，你是好样的。我就
16: 赶时间呢，我呀。
0: 从小看着你长大，不错
4: 啊。你慢走啊，
0: 晚上来喝茶。
16: 上班接孩子了，
4: 我当班，
15: 注意情绪。
0: 我走了啊，
4: 慢走。打开一下，谢谢。
15: 背后母母，
16: 我就招一走，要不投诉到你，放心。
15: 好好好，来。
0: 到印度去，告诉看见了制药，哎，我这买了几瓶，便宜。
16: 我不是你们认识啊？
0: 哈哈，不好意思，
16: 那也不能在这露下场，这什么场合啊？

这些经过伪装的药品，以减肥、镇静、缓解睡眠的名义出现，一旦滥用，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身心，久而久之，碧水深渊。

0: 新人你认识啊？
1: 鲁伯伯，
2: 我邻居。
0: 这本书啊，确实挺特殊的，书里藏毒。
3: 你们旅检需要的是客观冷静。
4: 今天这班航班年轻女孩好多呀、啊。
5: 我行李就是些衣服，
6: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
4: 还有机关，
7: 发现了好几起夹带窥西鸟头咒入境的案件。
6: 你师傅呀？
8: 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安，
9: 现在好像出事了。
10: 请看《金冠》第十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5: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6: 碰一下，
15: 放心吧。
17: 那我也碰一下。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爸爸。李伯伯，
1: 嗨，谁呀？一大早在这里敲门。哎，聪哥，
0: 哎，
1: 怎么了？
0: 哎呀，李伯伯在家吗？
1: 有阵子没见着了，去女儿家了。
0: 那女儿家在哪儿？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哦，是这样的，我找李伯伯有事儿。
1: 啊，
0: 要是您看见他的话，跟他说一声。
1: 行。
0: 然后你要跟我妈说一声也行。
1: 好，啊，放心吧，
0: 拜拜
1: 啊，好，拜拜啊。
2: 接受我们检查，
3: 啊，发达了。
2: 您的包拿一下，您的护照，
3: 啊，啊，您的包，啊，
2: 啊，啊，谢谢。哟，老爷子，
3: 嗨，
2: 您还看英文原版书啊？厉害啊，怎么还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
3: 那是帮朋友带的，说是国内买不到。
2: 那您的英文水平应该可以吧？
3: 哎呀，从你说的26字母要是分开站起来的话我认得，但是并起一块站的话我就认不出来了。
2: 您是真幽默呀。您这书在哪儿买的
3: 啊？朋友给的照片，我呢按照照片去找的啊，按图索骥。买到之后啊，我顺手就把照片给删了。
2: 啊，那就是说您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书
3: 啊？不知道。
2: 那我告诉您啊，
3: 啊，
2: 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呢叫《乱世佳人》，很久以前就已经引进到我们国内的一个世界名著，而且在国内的很多购书网站或者是在新华书店都能买到最少6到7个版本的原版英文书。不像您说的那么难买，
3: 啊，是吧？也许是我朋友要的那版本比较特殊。
2: 哎，您这句话说对了，这本书啊，确实挺特殊的。
3: 啊，

0: 哎，那要没别的事，我能走了吧？
1: 对不起，您得跟我们走一趟。大爷，这边。
2: 是，这边。
1: 小宋。
2: 是。请。
1: 别停留啊！快点走，快点走。

0: 您可好啊，海洛因。
1: 啊，这些判多少年啊？
0: 问你师傅去。怎么了？
2: 啊，没事。
0: 那人你认识啊？
1: 李伯伯，
2: 我邻居。
0: 书里藏毒，被缉私带走了。

0: 四格阿普唑仑，还是印度仿制药，你就这么放了是吧？啊？什么情况？
1: 李伯伯他老婆去世之后，李伯伯就患上了抑郁症。他看医生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他那个药都是正规的，国外买的话会便宜一些，而且我看了，他数量在自用范围之内，所以我就……
0: 所以你就没有开盒检验？
1: 也没有查看他的处方和购买凭证，对吧？是。万一里边是毒品呢？李伯伯从小看我长大，我以为他不会……我什么时候教过你用惯性想象去研判了？短时间两次出入境，他证明什么？他不是一个临时被拉来带货的水客。就算第一次是初犯啊。 你有没有想过，那一次你给他截停了，会有今天这一步吗？他叔是被毒品浸泡过的，手法比上一次高级多了，而且数量又大，会重判的。还有，上次那14岁被藏毒动漫书毒害的孩子，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呀？就拿刀砍他爹的那个。
0: 师傅，我错了。
1: 别跟我说。 跟你邻居李伯伯说去，跟那些被毒品毒害过的人说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在想我是不是看错你了？短时间两次出入境。
2: 他不是一个临时被拉来带货的水客，他叔是被毒品浸泡过的，手法比上一次高级多了，而且数量又大，会重判的。
3: 这个是抗抑郁药啊，是国内医生给我开的。
2: 哎，我打死你！
3: 马上来，打死你！
2: 打死你！哎，你等等，
3: 我打死你！
2: 别拍了。
1: 这孩子有病，这孩子完了，没事没事没事，放开我！啊，你们第一天入海关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海关就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你们站在那儿不是你们自己，是代表国家的形象。

0: 说，
1: 我向管理申请了休假。
2: 你突然休假了，有事啊？
0: 犯错误了啊？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也不能说低级啊，就是我找到自己弱点。
3: 那是好事啊，人只有发现了自己的弱点，才能及时修正，然后才能百战不殆，对吧？其实啊，太自信了就是一种低调的自负，自负过头了呢就会栽跟头。说实话，我一直在等你栽跟头。

0: 虽然你那个师傅一根筋的看好你，但是他对你的宠爱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1: 那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0: 你在自信过头的时候能听劝吗？嗯，更何况你还有那个陈三和程瑶。
2: 石先生要不懂的多问一些老同志，说老陈啊，
3: 好，
2: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提。
3: 好嘞，好。
2: 不管怎么样，年轻人进了单位
3: 啊，怎么着？
2: 哎，找不了事儿啊？你先看看这封信。
4: 罗子欣啊，怎么了这？现在这旅客怎么动不动就投诉啊？
2: 这可是你点名要的人，怎么让你带着带着，不到半年，就出这种问题了呢？怎么回事？
4: 啊，是这样，我上次当班的时候抓了一名毒品走私的嫌疑人，叫李大友，老年丧偶，后来是为了缓解情绪，过度的用药，导致了药物成瘾，后来被走私集团利诱，成了一名水客。就前段时间带了几盒精神类的药品，在郭聪的面前就这么混过去了，第二次被我抓了。
2: 那第一次带进来的东西找到了吗？
4: 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抓到李大友之后啊，他很快的交代了上家，而且缉私部门的同志也找到了几盒精神类的药品，还没出手，你放心。
2: 还好，对待年轻人要多有耐心，多加劝导。
4: 是是是是，您教导的好，教导的对。两天，给我两天时间，我不跟你聊了，我那儿换班了。啊，对不起啊，馆长，你添堵了啊。
5: 宗子，只有你自己撞了南墙了，知道疼了，你才会反思。
1: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判断了。
5: 妄自菲薄，就又陷入另外一种极端了。你们旅检需要的是客观冷静，但是你现在明显已经乱了。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劝你千万不要在这种不冷静的时候做任何决定。
1: 嗯，啊，我那个邻居李伯伯你应该见过吧？
0: 见过，戴个眼镜斯斯文文那个，对吧？
1: 嗯，跟他有关，我把他给害了。
5: 你把他害了？
1: 哦，
5: 不至于。来我们向良公司吧。红子，
1: 嗯，
5: 看这是什么？
1: 骡子。
5: 仔细看。
1: 哦，白马。
0: 所以说呀，任何时候啊，都不要只靠浅层的表象来做判断，不管是谁。张伯也好，李伯也罢，就算是你叔我都不能只看表象。你这个人啊，比较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这跟你的经历有关系。但是你们旅检这个工作呢，又不能被情感占了上风，一定要沉着，要冷静，多做几次反思，多做几次自我交战，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1: 知道了。

0: 你别在那儿瞎拍，我这脸受保护的。哎，飞姐
1: 来了，
0: 王二蛋呢？哎。
2: 哎呀，你说你坐这么好一个位置，不拍可惜了。找我来什么事儿啊？因为聪子，
3: 不是因为他，我懒得找你。
2: 犯错误，还是年轻，经验不足，现在极其自责，而且还强烈的自我怀疑。那你找我来干嘛？你是他叔。 聪子第一次受挫，我希望咱们俩一起劝劝他，给他鼓鼓劲儿。找你干嘛？

0: 我打一下。聪子，裴姐，我师傅来了吗？早到了。聪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师傅呀，非要把我这个场子给包了。不知道大概是什么好日子吧。
1: 还行，能来，算我眼睛没瞎。原来今天是给聪子摆的一株鸿门宴呢。
2: 林三和，我告诉你啊，聪子是个好孩子，他要是有错，也是你这个师傅没担好。没你事，你先忙去吧。
1: 菲姐，没那么夸张，不是什么鸿门宴，你受累给聪子做一碗海鲜煮大面，让他暖和暖和去。
0: 好嘞，
1: 哎，辛苦啊。
3: 公子，别怕啊，有姐在呢。
4: 叔，您怎么来了呀？坐下，坐下说。
0: 我今天啊，不是来给你和你师傅做和事佬的，我们两个是来看你做选择题。嗯，
3: 知道。
2: 嗓子坏了？
4: 不是，我说了，我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4: 哎，不是，没脸见你。
2: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啊？你的脸面跟国家安全相比，屁都不是。
5: 老陈，咱俩怎么说的？好好说。郭总，今天我把你相如请来，就是想让你当着我们俩的面回答一个问题：这回犯的错误，你到底想清楚没有？
4: 我知道，这次我犯的错误特别严重。
5: 不是，我现在特别的好奇，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干海关呢？
4: 其实刚毕业那会儿，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但是有两件事我是确定肯定不要做的，一个就是出国留学，还有一个就是去我叔的外国公司工作。大宇，他那会儿考公，我就跟着一块儿来了。其实之前我对海关也不了解，但是这半年我站在旅检通道里面，我觉得很骄傲，也很自豪。我特别想跟您一样坚守国门，但是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做不好。
1: 老陈啊，今天你既然把我叫来了，那我也说两句。聪子这孩子我了解，他心地太善良，他太为别人考虑了，他跟你不一样，他心肠硬不起来。你说在你们海关，每天看见的不是什么贩毒的，就是犯罪的，他心里没这个条件能力。反正当初我就觉得他干不了海关，今天你也别逼他，好吧？我生气。
2: 不仅仅是因为他心软放走了李大友，我生气也是因为他一点没有担当。你就是把他保护的太好了。是啊，那港口里的小船最安全，他出不了海，不经风浪，那不就是个摆设吗？还有郭总，我告诉你，这天底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战士，那都是摔打出来的。
1: 你别听他一说，你就。 头脑发热啊！我告诉你，聪子，如果你现在没有想好的话，
6: 那你这次休假，出去玩去。

0: 去西藏，去新疆，再远点去阿尔卑斯看世界去。
1: 不是向秋元，你给我抬杠是吧？
2: 压力没见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啊？不，师傅说你别吵了，别吵，
4: 我想好了。这两天我想得很清楚，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天我就回岗上班。
0: 什么样？向秋元，我就说郭聪一定能想清楚。
2: 就一碗面的功夫你们就说开了？
0: 好，说开了。
2: 你这孩子怎么不站起来就不会说话了？
1: 顶天立地，

0: 看一下，我这个还要补多少？看一下，
1: 看看。
2: 多哥，今天这班航班年轻女孩好多呀、啊。
3: 国外学校正好放寒假，这留学生回国要是从东南亚飞的话，机票会便宜一些。你看他们都拿着羽绒服呢，而且那个行李箱上面贴的标识都是欧美机场的标识。各单位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留学生比较多，
2: 要着重关注一下他们是否携带了花果的设施品。
0: 收到。

0: 手上的这个也需要过检。
1: 我这就是些油画，
0: 都需要。哎，要不这样，我打开给你看看。你看，就是些油画吗？这样，麻烦您过来，我们需要查验一下您的行李。
1: 我行李就是些衣服，
0: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你跟我来。

0: 你好，这是女士。
1: 好了吧？还没好吗？行李没有问题。那我再看一下这个。
2: 这个刚刚不是检查过了吗？
1: 例行检查，请配合。好，那我给你打开吧。

0: 萧静，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留学生。
0: 在缅甸留学？
1: 没有，我在爱丁堡。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0: 哪来的？
1: 我自己买的嘛。
0: 你买的？从哪儿买的？买来做什么呢？
1: 就逛街买的吧。我想送我朋友，收藏也行。
0: 小静，

0: 这个是盔心鸟头咒，属于濒危动植物制品，在全世界买卖和走私盔心鸟头咒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你还年轻，路还很长，一定要跟我们说实话好吗？
1: 我就是我自己买的。

0: 亏心鸟头咒，邓姐，刚刚出去那女孩也是因为这个。
1: 你也是留学生？
0: 啊，
1: 这哪儿来的？
0: 这是我买的。
1: 逛街的时候看见有人卖，我挺喜欢的，就
0: 在缅甸买卖亏心鸟头咒是违法的，在大街上不可能有人公开买卖的。
1: 这就是我买的。

0: 行，那易先生，再见。
1: 好了，姐。
2: 嗯。
1: 哎，这次丢了这么多扭头骨，那易先生没说什么吗？
0: 这次丢货，他倒不是很在意。他说只要人还在，后边还能赚。
1: 那就行。我怕他说你。姐，说到这儿，我要说两句。你说这个肯办事有能力，但我觉得他特别不靠谱。多少天了，连个大活人都找不着，尤其这次，花了这么多钱，我在想都没听见。
0: 是该敲打敲打他了。
3: 师傅，
4: 这几天我特意观察了你一下，你比之前更加沉着冷静，对待旅客有礼有节，张弛有度，这些改变非常好，说明从思想上已经发生变化了，继续保持。
5: 师傅，你是不是从来没夸过人啊？你说这么多文绉绉的词儿，不就是想说目前状态尚可，今后再接再厉吗？我明白，
4: 明白就好。
5: 谢谢师傅。

0: Then I will have to add some money. I will connect you.
1: Hey, baby, come on.
0: Oh.
1: Yeah.
0: Baby, my working route has been changed.
1: Can you still go back to Binghai with me?
0: Of course, no worries, babe. Just now we have to go to the Yunnan first, and then we'll go to the Binghai. Like that, we can get there before the Christmas. So let's go buy one dress for your mom.
1: Yeah.
0: Go.
2: 前几天由东南亚飞抵本港的航班当中，发现了好几起留学生夹带窥稀鸟头之后入境的案件。
3: 相关部门
2: 已经把这些案件并案处理了。根据缉私部门调查，一些学生表示都是被所谓的境外朋友所欺骗的。对于他们携带违禁物品入境这件事情，有人表示知情，有人表示并不知情。
4: 不都说现在孩子都猴精猴精的吗？怎么还会有这种一时冲动的留学生啊？拿自己的未来担所有的责任，不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宇哥，虽然现在孩子是更聪明了，但毕竟涉世未深。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
4: 哎，少年，我虽然年轻的时候是挺不靠谱，但这种错误咱可不敢犯。
2: 那些留学生啊，不要多加评判了，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嘛。
5: 不过师傅，这两天好像没再发现类似的案件了。
2: 确实也是，根据缉私部门判断啊，因为屡屡被查获，所以走私集团就放弃了空港走私这条线路，换成别的线路了。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加强警惕。
6: 不是这事儿和一集团有关系吗？
2: 暂且还不知道，要等到缉私部门进一步调查，得到更多信息之后才能知道。行了，收拾一下，下班吧。
1: 看什么呢？
5: 你师傅呀？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安。哎，对了，他女儿是不是也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来着？
1: 是倒是，但应该跟留学院没什么关系。哎呀，芊芊，你还没见着人呢，你见着就知道了，人精着呢啊。
7: 芊芊，昨天说好的给妈妈打电话，你怎么没打呀？
8: 啊，我昨天晚上太累了，睡着了。
7: 你干什么那么累啊？学校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8: 好，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7: 哎，你别挂，芊芊啊，妈妈给你打电话是有事要跟你说。我们科里最近破了好几起案子，都是留学生被人利用带违禁物品入境。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小心点，听到了吗？不了解的人你一定要提防。
8: 够了，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男朋友，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去讲这种故事来吓唬我好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能分得清好人和坏人。
7: 你这孩子，你。芊芊，你回国了？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7: 疯子，
2: 等一下，
7: 芊芊好像出事了。
2: 别着急，坐下说。来，
1: 芊芊怎么了？
7: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前回国，但他没跟我联系啊，这太不正常了，肯定出事了。
1: 没事儿，师傅，那个，我上学那会儿，我也经常瞒着家里回滨海玩呢，真的，我们经常这样，没事的。
2: 冰姐，你想一下，您刚刚是跟芊芊通话了吗？
7: 芊芊手机里有中文广播，通知乘客从临江市开往滨海市。后来芊芊就挂了。
2: 临江到滨海的公共交通无非就是城际汽车还有火车，您回想一下，您听着那广播内容是火车站的还是汽车站的呀？
7: 芊芊那边的背景音太杂太乱了，我没听清。
5: 邓姐，先别着急，你先做两次深呼吸，闭上眼睛， 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声音上，好吗？现在你回想一下，刚才你在哪里给倩倩打的电话？
7: 在外面走廊的拐角处。
5: 在电话里你听见了什么？
7: 倩倩的声音。
3: 啊，我昨天晚上太累了，睡着了。好，
5: 很好。还有吗？
7: 好像还有一个小孩在哭。
3: 什么时候有人不相信我呢？
7: 好，有一个女人在。
5: 再往远一点呢？
7: 好像。
3: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能分得清好人和坏人。
10: 要不要？
11: 各位乘客请注意，出门方式开往红海市的。
7: 是汽车站。我听见狗叫声，只有长途汽车才可以带小幸犬上车。
2: 我问，查一下汽车时刻表，还有车辆信息。
5: 从临江到滨海的长途汽车要一个小时，高铁只要30分钟。芊芊为什么会选择坐汽车呢？
2: 芊芊可能觉着高铁站离家里面太远了吧。
12: 城南客运站，一个半小时一班，应该是5点半和7点。
7: 应该是5点半这班，其他时间太久了，他不可能去那么早。
2: 昨晚您听到的那广播，应该是5点半的登车广播。
6: 5点半那班到滨海的时间是6点半，现在马上6点，算上出站时间，咱还有40分钟。
1: 从咱们这儿到客运站最快也要50分钟，等咱们到了，那走得快的已经先出站了，怎么办？还来得及吗？
13: 城南客运站我去过，是个新建的客运站，面积不小，今天过节旅客人流量应该挺大的。我觉得所有旅客同时出站的话，咱们找几人来难度还挺大。
2: 不着急，这样分头行动。小严正好下班，陪你师傅回家，万一芊芊直接回家了呢？嗯。我大宇守住客运站东西两个出口，我问张宇，我们三个客运站广场看看有没有芊芊的线索，出发。
14: 过客，大宇哥和我师傅说从临江到滨海这趟客车的乘客都已经走光了。
15: 那芊芊也很有可能已经离开了。
6: 芊芊应该拿了很多行李，她不会走太远的，也不会走太久，可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线索。
15: 师傅，这人太多了，还哪个方向都有，这怎么找啊？
14: 是啊，郭哥，这根本就不知道关注哪个方向。
6: 要冷静，集中精神。你们掌握的百步识人，就是在繁杂的情况下找寻每个人的特点和特征以及细节，在脑海中完成拼图分析以及判断。

0: 是在等什么人吗？
1: 我想看看他到底想去哪儿。
2: 晶晶，
3: 我说你们跟踪我。
4: 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制品是违法行为。
3: 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这些东西。
5: 我们的事都被这个国总交换了，我们要不要
6: 见机行事吧？
7: 请看金冠第十一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1: 问美团都安排。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0: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4: 要比就逼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实力。
0: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
0: 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

0: 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客运站广场和机场旅检通道的区别，无非在于旅客来自四面八方，而不是正前方。那我们就每个人守住一个方向。我的3点钟方向，有一个怀抱玫瑰花的男子，应该是来接女朋友的。但是他会和不止一个从出站口出来的女孩子微笑，并举起手中的花示意，这说明他们很有可能之前并没有见过面，应该是网恋奔现。他打招呼的那些女孩子都是长发、清瘦、打扮时尚，年龄在20岁左右，很符合芊芊的特征，所以他很有可能也见过芊芊。
1: 我的正前方有一辆小巴，小巴车前正在揽客的大姐，应该也见过芊芊，因为她只会拉那些长得比较瘦且相貌比较和善的年轻女子，而被她拉的人看到车上的情况后就会离开，这说明车上可能只剩下一个空间比较小且不是很舒适的位置。这位大姐觉得瘦的女孩子可以坐得下，而面向和善的女子又比较好说话，这很符合对芊芊的描述，我觉得可以去问一下。
2: 2点钟方向，灰色运动装，大叔，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个便衣，他肩宽背直，走路的时候脖颈上提下颚微收，应该是长期军训的结果。他的额头有色差，是戴大檐帽造成的结果。他看似在等人，其实他在观察他周围几个单身女性，那几个女性全都是20岁左右，长发清瘦，打扮时尚。他时不时拿手机进行比对，说明他今天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女孩。芊芊的特征跟这些女孩很相似，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见过芊芊。好了，方向很明确了，拿照片开始排查。
1: 是
0: 是。
3: 芊芊这孩子也是的，他这次就是太贪玩了，等他回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啊。嗯，
4: 你是不是老海关了？他是不是贪玩了？心里有数。
3: 你看你又想的这么悲观干嘛呀。嗯，那个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去大路上。

0: 你们俩有什么线索吗？
1: 有，我刚刚给那个爆花男子看了芊芊的照片，他说有印象，还说芊芊好像和一个外国男子在一起，两人还说要去赶飞温哥华的航班什么的。
0: 外国男子去温哥华，芊芊刚从温哥华回来，为什么要走啊？
2: 我问了大姐，大姐说她也见过芊芊，但是芊芊并没有上她的车，而是打车走的。上车前她接了一个电话，说的是外语，听上去好像是去城东的波诺利瓦宾馆。
0: 芊芊是留学生，英语肯定很流利，这条线索估计跟她有关吧。
1: 师傅，你那儿有什么线索吗？
0: 问过那个便衣了，他确实见过芊芊。芊芊是一个人，两个箱子。芊芊还问他路呢，他要去的是新开的江畔民宿区。
3: 警察受过专门的训练，他的信息可靠度应该最高。
0: 一个信息都不能丢啊，他要分头行动了。大宇，回机场，最后一个航班飞温哥华的应该是晚上9点多，还来得及。路上的时候打电话给三科张伟明，让他在出境处注意一下。
3: 是。
0: 老胡，波诺利瓦宾馆是连锁酒店，他在东边开了好几家呢，你跟博文一起从近到远都搜一遍。阿宇，咱们俩江畔民宿区，所有人注意，随时保持联系，一旦看见芊芊和她男朋友就控制住，要是控制不住的话直接报警。
4: 报警啊，
0: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5: 师傅，这片地方还挺大的，咱们怎么找？
6: 这片民宿区我们不熟，芊芊肯定更不熟，要想找着她得想想她是怎么想的。
5: 这家店离公交车站最近，她肯定得先问路吧，要不我去这家问问。
6: 行，你去吧，我停车去。
5: 好。

0: 这边。再走的话，又出民宿去了。但是我跟老板反复确认过了，他说，芊芊要去的地方就是沿着这条路，在前面那个路口再转上去就。
1: 看来这民宿去啊，也是个幌子。芊芊要去的，应该是别的地方。
0: 过来，
1: 挡着我一点儿。
0: 他是在等什么人吗？他们又固定盯着一个方向看。
1: 应该不是在等人，他可能走累了，想休息一下。
0: 那咱们要过去吗？
1: 先别过去，我想看看他到底想去哪儿。这样吧，他认识我，但是不认识你，你跟着他，我跟在你们俩后面。
0: 好。

0: 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做美甲。
0: 啊，这个点美甲师都出去吃饭了。如果您想做美甲的话，等会儿再过来。
1: 哦，那我看款式。
0: 行，款式在那边，慢慢挑。
1: 那老板，你现在能做什么呢？
0: 我只会做护理。
1: 行，那就做一个护理。
0: 行，你稍等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太烫了？
1: 哦，没什么，是我没注意。
0: 您是警察同志吗？
1: 你说什么？
0: 啊，我刚看见一直盯着外边那姑娘看，是在执行任务吧？
1: 哦，
0: 我这儿也见的人多了，就是你这种年纪也不戴首饰，而且这手也有点粗糙，有点干燥的，不是警察是啥呀？嗯，你放心，我一定配合你。外面那姑娘到底犯啥事儿了？看着年纪也不大呀。
1: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我就不瞒着了。但有些话我是不会说的，你也别多问。
0: 行，我知道，你们有纪律的嘛。
1: 嗯。那我问你一下，那边那个小区里面有民宿吗？
0: 有啊，而且挺多的。这个小区啊，大部分买家来自外地，很多小户型，所以也就假期过来短租几天。大部分时间呢，还是交给管家进行短租的。江畔民宿区这个开发前呢，是大部分游客来这儿住的。
1: 那要怎么入住呢？需要跟管家联系吗？
0: 哦，不用，就挂在网上，然后交完钱给个门禁密码就行了，人都见不着的。
1: 老板，我先走了。啊，这个多少钱？
0: 哎呀，不用给钱了，你赶紧跟过去吧。
1: 那我一会儿回来再给你啊。
0: 好，小心啊。
1: 师傅，倩倩进小区了。这个小区有民宿，

0: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手滑了，没
1: 不好意思、啊，
0: 我在想事情，
1: 没见着你吧？
0: 我给你擦一下吧。
1: 没事，不用。
0: 你在哪个房间？我一会儿过去给你擦。
1: 不用。

0: 师傅，四号楼16层。
1: 师傅，这边。看来这凉茶还是不够啊。

0: 芊芊，那两箱子是你的吗？
1: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是不是我妈让你们来跟踪我的？
2: 芊芊，你妈妈很担心你。
1: 我妈不是

0: 担心我，他是不相信我。
1: 芊芊，你不应该这么想你妈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其实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听见了，这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不是你的，是别人让你带的。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箱子里面装的应该是亏心鸟头咒。芊芊，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其制品是违法行为。
0: 不可能，让我带东西的人是不会害我的。
1: 叔叔当然希望不是你了。
2: 所以这个箱子可以打开看看吗？
0: 那如果箱子里真的是特产呢？
2: 如果箱子里是特产的话，那我就打电话给你妈妈，让她以后少管你。
0: 行，反正我妈妈向来很听您的话，我信你。他让我带的东西就是这个。

0: 怎么会这样？郭叔叔，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这些东西。
1: 根据刑法341条规定，购买、运输、销售亏心药头咒，涉嫌犯罪，你知不知道？
0: 郭叔叔，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这些。

0: 天成，
1: 对不起，我错了。妈妈，对不起，我错了。你能不能跟郭叔叔说说，我想戴罪立功。
2: 你让郭叔叔接电话。
3: 喂，邓姐，郭聪。
4: 我靠，我同意陈晨的想法，让他戴罪立功。
2: 我相信我的女儿能做到，我更相信他们海关。
3: 我知道了，我向关长请示一下。

0: 现在还能跟你说上话吗？你能多陪陪我吗？一个爸爸，我从来都只能在网络上跟他见面；一个妈妈，丧偶式养儿女；一个孩子还不如孤儿，连孤儿院都有人管。那我呢？
1: 妈妈知道，这几年确实委屈你了，但是爸爸妈妈有难处的。你知道我们很爱你，但是我们是要有工作的，我们是要有工作要去做。
0: 那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呢？你们就是想摆脱我。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好意思吗？你 Don't touch me。
2: 芊芊，你去哪儿啊？
0: 我已经成年了，你根本就管不了我，我去哪儿也跟你没有关系。
3: 行动。
4: 没有，郭聪，说。好。哦，知道了。好。拜拜。芊芊表现很出色啊，你把周斌带他过来。

0: 宝姑娘漂亮了。
1: 对不起爸爸，我错了。哎呀，
0: 傻孩子，你刚才表现特别好，知道吗？表现特别好，特别好。我哭了。
1: 妈，这个是我在缅甸给你买的礼物，这是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买的。
0: 你给妈妈买的？
1: 嗯。
0: 哎呀，妈妈肯定喜欢，我闺女眼光好。谢谢宝贝。好了，我哭了。
2: 邓姐，
0: 去吧，
2: 好好配合。
0: 去吧，加油啊！

0: 老板指点什么？
1: 不用了，我是来见朋友的。李健，你今天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穿得这么计较，我都没敢认。
2: 老板，给他加一份猪脚饭。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些东西吃不惯。
2: 这是我请你的。
1: 谢谢你，谢谢你，李健。
2: 很少来这种路边摊吧？
1: 嗯。
2: 你们这些老外呀，都习惯用刀叉的。
1: 李健，那也不是。
2: 你知道吗？我刚到滨海的时候，穷的一周只能吃上一顿猪脚饭，每次吃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在奖励自己。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每天都能吃上猪脚饭。是不是很可笑啊？
1: 李姐呢？你现在想吃多少，都可以。
2: 可是你们再这么干下去，我看我连这碗饭都吃不动了。
1: 李姐，这次你要照顾的事是我没办好，你放心，以后再也不会了。
2: 以后？你觉得我还有多少家底供你折腾？是不是也要我背着手机过海关啊？
1: 李姐，我走了。I'm really sorry about that. You know that's.
2: 别跟我说英文。
1: 对不起。李姐，下次的货我亲自订。
2: 我看你是还没明白你错在哪儿了。我们走货，折在海关手里这很正常，但是你这次。不但把你的骡子搭进去，连你的艄公都搭进去了。如果他们查到你，把我牵
1: 李姐，你放心吧，绝对不会。你知道 ，James， 他们都是国外一个人口贩子集团的，我和他们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交易也是通过加密货币来完成的，绝对不会。
2: 最好是这样。我可丑话说前头，如果他们查到你，我为了自保，可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呢，就是想告诉你，虽然这碗饭我还吃得动，但如果谁要让我回到那个一周吃一顿饭的日子，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他。你不能。那个易先生也不能。
1: 姐，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
2: 我不要你明白，我要你记住。
1: 是，我记住了。李姐，这两次我们的事都被这个刘青一个的国总交换了。那我们要不要？
2: 不要做蠢事儿。我警告你。当年那个萨子一就是动了陈三河，才让海关全力出击把他搞垮了的。至于这个郭聪，你先派人盯着他，我们见机行事吧。坐下，把他吃掉，别浪费，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猪脚饭的美味。
1: 好，我理解了。

0: 开动啦！
1: 哎，师傅师傅，吃饭吃饭，
2: 走，
0: 哎呀，
2: 走走走，
1: 吃饭啦！
0: 快来吃吧，邓姐。
2: 好，
1: 来来来来，勺，
0: 吃好了，
2: 谢谢。
0: 哎，谢谢。哎呀，嗯，
3: 我好像就没给千年报过他。我嫌煲汤时间长，麻烦，真的不是不好吧？
4: 邓姐，芊芊的事儿还没最终决定呢，你别想太多，
1: 就是想太多啊。
3: 杨云，小云，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担心我。其实这些天在家里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也向关里提出了调岗的申请，也提请了休假。
0: 啊，
3: 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我想利用休假的时间领芊芊回老家住个十几天。孩子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也想给孩子换个环境，希望能让他尽快恢复。另外呢，我想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陪陪老公，这不是他爸爸也回来了吗？我们这个家又终于像个家了。所以不管芊芊怎么样，我们都会陪着他。能理解吗？
4: 嗯，能理解。
3: 行了，吃饭吧，吃饭，来，尝尝章鱼的手艺。哎呀，
0: 来红烧肉，看看怎么回事。
1: 嗯
0: 嗯，
5: 好吃啊，
3: 配的不错。
6: 嗯，我还怕你们吃不了太辣呢。
0: 可以可以，
6: 可以啊。
0: 平时能去给我们做呢。
6: 平时我哪有那条件呀？
0: 真是。
7: 邓姐的调岗申请批下来了，相关手续也办完了。邓姐说晚上想请大家吃个饭，谢谢大家，然后晚点会把时间和地点发给大家的。来，赵宇、小燕，一会儿把邓姐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去接她。行吧，晚上见吧，啊。哎，我叮嘱一句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别煽情。啊。
8: 二三四五六，
9: 你们说疯子从哪儿找的这个三面海景的餐厅呢？啊，哎，博文，查怎么样了？
8: 查着了，哥，我看那边有个鲍鱼，还不错。
9: 点上，
7: 真的。
10: 哎呦，聪哥，你还知道这样的好地方呢？
8: 我师傅找的，他第一次请我吃饭就在这儿。
10: 你师傅怎么样了？我这次走得急，也没时间去拍了。
8: 身体挺好的，就是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很多事都不记得。
10: 忘了好，
8: 你慢点。
10: 忘了挺好，估计也不记得我了。
8: 来吧来吧来吧，喂，
11: 慢点啊。

0: 慢点。
1: 我让你看看哪有什么好吃，是吧？
2: 哎，演员来了，
1: 请客的还迟到啊？
0: 这不收拾东西吗？就耽误了一会儿。
3: 哎，姐，慢点。哎，
1: 好。大姐，我可没说您啊，我说的是他。今天高低得让聪子请。哎
2: 呀，我也管你吃的啊。
0: 哎，这环境闹起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困难户啊，
4: 我哥没了，
1: 估计老火呀，正跟媳妇请假了。
0: 哎，真好事。
5: 人齐了吗？那我就上菜了啊。
2: 来，你上菜吧。来来，给我。
5: 哎，小张，哎，我这儿你熟，你帮姐张罗一下啊。哎，
6: 好。
5: 想喝什么自己拿。
6: 好嘞，姐，你去忙吧。
7: 这个洗了，
2: 辛苦了，贝姐。
7: 洗了。嗯，那个帮我拿。
1: 哎，聪子，这你不对啊。带章鱼来，不带我们。你把我们哥几个放哪儿？
0: 给你套一下。
6: 大宇哥，
7: 这套啊，
6: 这个地儿啊，可是我拜郭科为师的地方，也是郭科拜陈科为师的地方。这对于我来说可是圣地儿啊！今天能免费向你们开放，已经很勉为其难喽。
7: 给我就好了。
1: 哎，我可听见了啊，聪子。
2: 怎么了？
1: 章鱼说免费向我们开放啊。那个博文，啊，把那什么龙虾点上，蒜蓉清蒸，快去。
2: 啊。
7: 待会儿刷。
0: 可以，可以给我，
5: 我洗一下吧。
1: 我来一个。
0: 来，
7: 在这儿。
5: 哎，你坐呗。
2: 积点沾料。
0: 哎，你坐吧。
1: 评分还特别高。
0: 我跟你讲啊，今天谁都别给我抢，听到没有？谁都不要给我抢。
1: 两码事儿，今天必须是聪子请客。
7: 来点这个，
2: 快点，都买吧。
6: 来，最后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7: 哎，
6: 小心汤
7: 锅。
6: 好。
0: 快坐 ，OK， 来了。
1: 哎，老婆，
7: 哎，对不起，
1: 跟媳妇请下来假了是吧？
7: 对不起，我来晚了，邓姐。
0: 不晚，正好我们还没开始呢。
6: 我们
0: 还，哎，快坐。
7: 冯英知道你要走，特意和我去买的礼物，所以耽误了。哟，
0: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心意结领了，礼物不能收啊。
1: 哎，收着，邓姐，收着吧。人要不收啊，他没法跟媳妇交代。
0: 你别天天妖魔化是我的媳妇儿，当咱们海关的媳妇儿真是不容易。快坐。
1: 喝点，
7: 你先喝点。
1: 好，行。
0: 来，大家赶紧吃啊！
1: 哎，
0: 你吃吧。来，谢谢师傅。
1: 尝尝。
0: 嗯，来点这个。
2: 不错，
1: 好吃。
0: 好。
1: 蛋烧的可以啊。
0: 啊，你吃，
1: 好吃。
3: 偶尔给我加点那个丝儿。
8: 师傅，师傅，我敬你。这一年，谢谢您对我的帮助。如果不是您教我找到了我的特长，我感觉我还是吕简一科最差的那个。
0: 哪有？坐下，我也要谢谢你。前天出国这两年。很多时间都是你在陪着我，我才没那么孤单。行了，这回我走了，你该有时间谈个恋爱了吧？
8: 我年纪没到呢，我谈什么恋爱？
0: 哎呦，可以了，赶紧谈吧。哎，章鱼，你去帮姐拿瓶啤酒。
9: 你啤酒啊？
2: 啊，
0: 你们有纪律在身，我可以喝呀。姐想喝，去拿去。
1: 我给你拿下去。
9: 你不知道在哪儿？我去。
1: 我看见了。
9: 没事，我去就行。
1: 哎。我那瓶起子放哪儿了吗？
7: 这边。
0: 别起啊！
1: 来，这儿。
0: 来，
6: 起子好。其实这个是
0: 倒上啤的。来，小严，加油啊！加油。好。张宇。博文，来，
9: 别叫，
0: 慢点，接近你们俩，坐下，站着怎么说话呀？坐下。哎呀，你们两个比小严大一点，以后什么事儿替他多想一步，别让他犯错，好不好？
8: 没得管我了，这家伙比我大不了几个月，我凭什么听他的？
0: 比你成熟，比你稳重，这就够了呀。
10: 凤姐，我和小严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0: 好，
8: 我要跟你一起成长。
6: 邓姐，放心吧，我们都会陪着小严的。
0: 好，来，干杯！
4: 喝完了。嗯，
11: 慢点，
4: 慢点，
11: 慢点，
4: 慢点。
11: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来，世花，姐跟你喝一杯。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话少，但你是当兵出身，心思最缜密，做事之前考虑的也最多，不像大宇和聪子，有时候还犯浑。以后咱们科还需要你来做这根定海神针。
7: 行。
4: 来，姐敬你。
11: 哎呀，姐啊，我跟聪子犯浑，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您怎么还提了？
4: 大宇，我跟你说啊，我刚进海关那会儿，我就知道你父亲。你跟你父亲不一样，你父亲稳重，你话多。但你跟你父亲又一样，都是好海关。你这个人啊，善良，特别照顾别人的感受。就说今天，一直在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让大家别那么沉闷。姐，谢谢你。
11: 我这就是插科打诨。
4: 哎，你别说，你身上还有一个聪子和世火都没有的优点，就是会自我解嘲。真的，我跟你讲，这是本事啊。我呀，就是生活中绷得太紧，所以我才没有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来，姐以后向你学习啊。大宇，干杯。
11: 不是，慢点，姐，
3: 慢点啊，
11: 慢点，慢点。
4: 聪子，
3: 哎，来，
4: 姐想问你个事儿。
3: 你说。
4: 我想知道芊芊的事儿和易集团有关系吗？
3: 我只能跟您说，可能性很大。根据缉私部门调查，芊芊、萧静还有珊珊，他们都是被境外的同一个犯罪集团所蒙骗的。至于那个犯罪集团首脑，我们在跟国际组织协商，准备抓捕。
4: 但他们都是从滨海入境，应该可以判断是与滨海的走私集团相关的吧。
3: 这一点其实我们还没有查到，但是我们知道这几个姑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他们的父母双方或者是其中有一方是公务员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要么就是像您一样在职能部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所以对他们的孩子可能看护关心的相对少一些，所以啊，这些犯罪分子如果趁着空给一些呵护，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屡屡得手。
7: 这些人功课做得很足，其实就想拉这些父母一块下水。
3: 至于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可能性很大，我先跟大姐说吧。
7: 我和郭聪分析了三年前易集团的案件，发现他们挑选的水客就像那个电竞冠军，用自己孩子藏毒的父母，带有故地香水的男人，包括最近的钱盛凯，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人。这和我们以往抓获的走私分子相比，最大的不同
12: 就是以往那些走私分子都会去挑选所谓的社会底层当水客，易集团是刻意的去寻找所谓的高端水客，利用他们的身份躲避海关检查。
4: 所以你们觉得芊芊他们有可能也是易集团找的水客？
12: 对，
3: 对，
4: 明白。你们的研判很有说服力。聪子，来。
3: 哎，宋姐。
4: 姐，拜托你一件事儿。
3: 你说。
4: 一定要把易集团从滨海根除掉，为了你师父，也为了我，更为了那些无辜被伤害的人。
3: 知道了。
4: 我敬。
3: 邓姐，您慢点。
4: 没事，没事。

0: 来，这一杯我敬大家。作为咱们科唯一的老人，我很抱歉没能陪大家走到最后。我
1: 姐，没事，姐。
2: 姐，姐，这杯酒咱们一会儿再喝。
1: 哎，对对对，豆姐，这个您刚才一直说您平时绷得紧，您这还紧着喝。哎，这样，我呀有个提议，咱这杯先放下，中场休息一会儿，咱们看看老虎给邓姐准备的什么礼物，好不好？
3: 对，
4: 是不
1: 是？
4: 是吧？咱看看，
1: 好，
5: 老虎，嗯，看看买什么了？
4: 惊喜，
0: 惊喜
6: 哦，相册，
0: 相册。
7: 哇，这什么时候拍的？
5: 有一天我来上班，然后看见您走过机场，特别有气势，拍下来，应该有4-5年了。
4: 哎呀，特别飒，

0: 这杯酒，我敬大家，也敬所有曾经的和未来的理解一刻。数着一片黄昏，盼着一缕青春，咱们一颗以后还会有人走，也一定会有人来。等等，那里但是理解一颗会一直在，传承也一直会继续下去，国难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
1: 看他穿过春夏秋冬，归来人是行色匆匆。
0: 来，聪子，口号。
2: 来，旅检一颗，
3: 齐了，
4: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0: 这小姑娘看上你家聪子了。
1: 你要是做了我女朋友，肯定送你一块。
2: 平时怎么教你们的？一块表假成这样了，你们俩看不出来吗？
3: 你们老大让你盯着郭聪，就是等着抓他的漏洞。
4: 12点钟方向那个戴黑色棒球帽的人，好像是鼎奢名表发布会上的买家。
2: 但是您这个表盒跟您的手表不是一套的，这不犯法。
5: 请看《金冠》第12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0: 鹿鸣业，风雅无比。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 感悟生命之美。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啊，行，
2: 不是你要求还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看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来一个，
3: 这样我
2: 来一个，
3: 哪儿弄的呀，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哦哦。
3: 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它越来越好。
0: 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啊，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0: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0: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3: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不？
2: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4: 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2: 没有啊，一直想来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就我是来了。
4: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了。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您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4: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2: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着，你看，在这儿。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4: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2: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4: 啊，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2: 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4: 你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2: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4: 这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2: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这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4: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2: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儿。
4: 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2: 啊，这事是一码归一码，你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4: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5: 行，您留着。
4: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下鸭蛋呢？你
5: 这我一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4: 真行，好，谢谢小梁，我送。
5: 哎，
4: 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
5: 嘿，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4: 我可不是你师傅，咱俩没签师徒契约。

0: 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肠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1: 这有啥怪的，守月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0: 那是吧，我走了。

玄机，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下次我一定去。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0: 今天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哎呀，
0: 手套落车间了。
1: 冷啊，我的给你。
0: 哎，别，你赶紧戴上，你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1: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0: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1: 哎，车来了。
2: 来。
1: 哎，人还挺少的。
3: 解放街到了啊，先上后上啊，不着急啊。
4: 哎，上班啊？
5: 嗯，主任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1: 咋了？
5: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4: 哎，行，我知道，装换盒子都行。
5: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4: 行。
5: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
1: 啊，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1: 给。哎呀，
2: 你这冻的手都红了。
1: 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2: 冷着了吧？
1: 不冷。
2: 我有了，
1: 你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甜吗？
2: 甜，你吃一个。

0: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1: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2: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800回看不腻啊？
3: 不，每一天看你800回也不会腻。
2: 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那人都认识。
3: 不认识又怎么了？我爸爸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1: 大姐，我喜欢他。大姐，妆好好。哎呦，我对象。
2: 我点了啊。

0: 怎么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去那边玩去，
1: 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
2: 跟进，看我的啊！
1: 这洗个钢镚儿这么费劲吗？
3: 你钢镚儿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1: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儿脏能脏到哪儿去？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2: 来了来
4: 了，包三块了吗？
3: 包了，都包六个啦！
4: 六个太少了。
3: 还少，那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再吃不吃了？哎
1: 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3: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1: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4: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1: 什么偷的你？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4: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1: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3: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
1: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4: 我来捡。天啊，回家吃饭了。
5: 吃饭了。
6: 哎，这有成爹。过年了。
7: 来，相机我一下。你别拿火柴来着，我点上行不行？
8: 大姐，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躲开点，躲开点啊！来来来。
8: 过去，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小兵。
5: 这儿。
4: 你呢？
5: 一只两个呀。哎呀，
4: 我又不是不给你。哎
3: 呦，行了，你俩是一人一个，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1: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嗯。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3: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1: 我拜个早年去嘛。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3: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一顿饺子呢。嗯，
1: 好嘞。

0: 哎，你来了！
1: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
0: 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哎，
0: 谢谢啊。
1: 哎，客气啥？哎，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干什么呢？
1: 好吃。
0: 哪来的？
1: 把汉拉拉的。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好舒服。
2: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3: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
2: 真的？
3: 那可不是嘛。
2: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3: 陪你一块去。啊？
2: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3: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2: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3: 你说什么呀？也不知道。
2: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3: 哎，不是啊，我是我见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
2: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3: 我这样，那个，啊，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2: 走吧。
3: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他见
2: 你。不说我的事儿。
0: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4: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0: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4: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0: 行了，别吃了。
4: 我饿了吗？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0: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
4: 啊。这种事儿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0: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4: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0: 你就在你扶不上墙。
4: 张老师，
0: 我找咱妈去，我去把车子。
4: 你上哪儿找的？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0: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4: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0: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呀，还没睡啊？
4: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元，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知道我要说什么。
1: 你想说庄叔叔的事儿吧？庄叔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

0: 这儿吧，我也没想好呢。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
1: 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姨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他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姨累着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0: 那我和袁姨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1: 那两码事儿啊。
0: 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1: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妈。
0: 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1: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心多细，手多巧。
0: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1: 你爸是指挥家。 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0: 是，这些庄叔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1: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
0: 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呀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1: 我又不傻。
0: 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满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2: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
3: 这三个先上供。
4: 哎，
0: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2: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
0: 哎呀，不行啊！这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4: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我这丸子咋少这么多呀？
2: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0: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1: 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0: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啊。
2: 好好啊。
3: 哎，伯伯，
1: 没事，你爷家过年去啊？
2: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呼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0: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哎
2: 呀，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那吃
0: 也行，吃饺子没？
1: 不是，在这爷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2: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0: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2: 行。哎，
0: 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
1: 了。哪有大除夕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0: 我让他来的。
1: 你简直了你！
0: 你再拿副碗筷啊。
1: 不是你，
0: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
4: 快来吧，
1: 来吃饺子，
0: 来。拿点，
4: 师傅，你来一个。
5: 我先上厕所去了。
1: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5: 腾地儿，多吃俩。
0: 笑啥呢？
2: 我吃着糖了，真甜。
1: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2: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0: 哎，不是，爸，你说哪去？
1: 我也上趟厕所去。
2: 没事，咱吃饺子。

0: 来，好，给。
1: 嗯，我不要。
2: 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1: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2: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天天，
3: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2: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3: 我真去。
2: 这给学习。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呢？

0: 谁呀？我。哎呦，装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在里上厕所呢，等他呢。你这宋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嗯。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1: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啊。
1: 哎，新年快乐啊！
2: 新年好啊，嫂子。哎。
1: 师傅，
3: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1: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3: 灯坏了直接睡呗。
1: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3: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哎，回去吧。
1: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
3: 哎，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1: 走吧。
3: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1: 师傅，你快进。

0: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啊，
1: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0: 啊，灯泡憋了？
1: 不知道啊。
0: 这钨丝也没断呢，啊，这不是他的事儿啊。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去。哦，这个啊，啊，哎，不对呀，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1: 没有，我家有。哎，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不是有没有啊？要不回家取去？哎，有有有！天天你刚吃饱了，你别着急躺下啊！
2: 知道了。
1: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3: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换姑姑呢？
1: 换姑姑回去了。啊，那给你个红包。
0: 还有红包呢？怎么办呢？
1: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0: 啊？
1: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3: 哦，那就算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0: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嗯。
1: 那个，我准备。
0: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1: 是啊，那个，要不这我都指着。
0: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吧。
1: 哎，师傅，你知道？
0: 干啥？
1: 我害怕。
0: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1: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0: 你说你，咱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帮你送你爷家去。
1: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用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吧，我守岁没有多长时间。
0: 你别闹，别，你干啥呀你？
1: 过年。

0: 哎，没几分钟吧。嗯，什么芝花生？哎，这大家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1: 哎呀，行了，你别。
0: 来。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不豁牙。没事。 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2: 不是，还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
0: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呢，不算。你不用咱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1: 那谁当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2: 那黄世仁不就当年三十去杨麦捞他们家串门？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2: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呢。
2: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0: 灭了！都让灭了！快跑！你们这帮兔崽子，真是缺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把满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呦！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明儿找你们家长算账。
3: 新春快乐啊！
0: 哎，我走了。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2: 别闹，别闹！
0: 别走了。
2: 你看，
0: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那大年三十儿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2: 那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

0: 姐姐，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
1: 不行，我害怕，真害怕。
0: 你别说了，
1: 怎么在楼道里放炮的？出去！当爹妈的不管我这是。
2: 各位亲爱的邻居啊，大家好好的啊！你怎么不走啊？
3: 早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2: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
3: 哦，对，你怕长虫牙。
2: 不是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得了。行。哎，
3: 你也倒上。
2: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3: 啊，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2: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3: 哎，
2: 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3: 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2: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啊？不行也得行，咱再点一点。
3: 这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不干了啊！
2: 干了。
3: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你是干了啊？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你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 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
2: 嗯，
3: 来，
2: 啊，还喝呀？
3: 来。

0: 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5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
0: 不知道，

0: 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
1: 这不老差音儿吗？建王啊，你盯着点啊！
0: 快赶紧的吧，走！
1: 那么急吗？哎呀，
0: 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啊？

0: 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哎呀，我这，啊！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
1: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
2: 就是咱俩必须统一战线，
3: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是因为我爸的事儿吧？
0: 老师也做不了主。
1: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9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0: 能、no.
9: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1: 碰一下，
9: 放心吧。
12: 那我也碰一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5: 问美团，都安排。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并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1: 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2: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
3: 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
4: 你得有点说法。
5: 老秦，
6: 我打电话要小叶叫庄先进了。哎，
5: 张处，你来了。那在这儿呢。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4: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7: 黄厂长，
5: 你冷静点，别吵吵。
7: 哎，厂长，
5: 张处，
7: 你看这事儿，你怎么看？
5: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7: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8: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你这是要打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9: 黄天堂，
4: 啥？
9: 张叔，
7: 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9: 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7: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1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4: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了10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10: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
4: 这活儿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11: 走走走，
4: 张师傅，来来来，您来一个节接客。哎呀，您不用在这待着，我在这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11: 回去也是干着急，
4: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11: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12: 先进出来吧。
4: 兄弟，慢点啊，慢点！来来来，给我，来，慢点啊！这儿，您拿着。这一会儿，我跟熊瞎子似的。
7: 慢点，慢点，慢点！
4: 好嘞，什么情况？
7: 庄叔，先喝口水。嗯，
4: 轴瓦没有问题吧？
7: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 你那转的中心飘了，你看不见呀？
4: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7: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4: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7: 你干啥的？
4: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7: 我以为你捣乱呢。<笑> 行了，等你。

0: 你不喜欢吃芝麻，那咱就吃呗。
1: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0: 啥大事啊？
1: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2: 哪有那么多呀？
0: 咋不说上亿呢？
1: 真的？
0: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嘛，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
1: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0: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3: 那当然了。
0: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1: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0: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1: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0: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1: 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
4: 哎，有人吗？哎，哎，有人吗？
5: 谁呀？
4: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5: 不对，
4: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5: 谁都不好使。
4: 你这是人吗？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1: 哎，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4: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走，
1: 能行吗？
4: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1: 不用，快点吧。哎。
4: 嘿，没上锁。哎。啊。进就是、哎、啊。

0: 庄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慌不择路了。
1: 嘘，
0: 走，咱原路返回。
1: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0: 看，咱随便看啊。

0: 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
0: 儿。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这是没人，对吧？随便，
0: 多好，跳一个。

0: 什么？
1: 嗯，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
2: 嗯，
1: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呢？
2: 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园席现在中午大辣还在咸鸭蛋呢，
1: 没注意。

0: 小苏啊，干嘛呢？
1: 我上班去。啊，上班上班上班。
2: 接下
3: 来。你好，哪里？
1: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3: 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3: 你谁呀？查岗啊？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3: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真是。
2: 谁呀？
3: 不知道，不说，肯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
4: 我咋感觉这声这么耳熟呢？
3: 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呢？
3: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儿？
3: 谁到了？真是。
5: 天师傅，水车到喽！
6: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
7: 哎，哎呀。好，慢点，慢点。
1: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庄先进了吗？
6: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1: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6: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6: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不是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他。
6: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8: 哎呦，您找谁呀？
1: 哎，师傅你好。
8: 哎，你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8: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8: 哦，好。
1: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8: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
8: 啊，慢走。
1: 谢谢。
8: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哦。
8: 啊，好，
1: 谢谢师傅。
8: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9: 不是他人呢？
8: 走了。
9: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8: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9: 不是，那他咋样了？
8: 咋他也拉了？啊！哎呀妈呀，这家伙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9: 啥药？你吃过呀？
8: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9: 哎，就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呢？
8: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9: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9: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8: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梗梗的，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

0: 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1: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0: 呦呦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过日子？
2: 又来了！
0: 哎，我这药吃了。
2: 躲开，躲开！哎，
3: 什么？
4: 哎，你病好了？
3: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4: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3: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4: 去哪儿啊？
3: 我送你回家呀。
4: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3: 咋了？
4: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3: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4: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3: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吗？
4: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3: 一起生病嘛，
4: 有什么可美的？
3: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它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我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4: 这一撇儿都撇得别别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3: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它跳去。
4: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3: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4: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3: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回来，过来。
4: 妈，哎，哎呦，哎，装仙气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2: 哎，哎，上来。

0: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班同学大多16、17岁，当然。 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2: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
1: 而且还是留了2级的，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1: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媛媛，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0: 是王媛媵团什么媛？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2个优先入团的名额。
3: 上课。稍后，稍后，大家几个稍后，大家几个。这个反不能评。
4: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3: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
4: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3: 你咋不吃饭啊？一会儿吃。你别写了，赶紧吃，一会儿凉了。你要参加诗歌比赛啊？原意想要一个足球。
4: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学习。 你想要个后妈吗？
3: 啥意思？啊？
4: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3: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知道，你着啥急？
4: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吗？

0: 好，姑姑。
1: 学习？哪来的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不不不，找他不找，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哎呀，
1: 我给你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花姑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面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儿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牌的应该念周长。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哎呀，
1: 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0: 好好好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1: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

0: 远，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1: 不是跬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0: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1: 黄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啊？
1: 就是，
0: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1: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0: 你别瞎说。
1: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0: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1: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黄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1: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3: 想办法呀！我可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我长得是好看，
2: 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4: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3: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别
2: 说，要不是宋小曼逼的，花姑姑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4: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他不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4: 人家真会写，你看，
2: 啥？他写的？
4: 对啊。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
4: 翩翩。
2: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4: 拉倒吧你，甭替你费劲。
2: 不是他真会写吗？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才会写，对不对？
3: 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2: 别在这站着，快去。
0: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5: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0: 她名能有我名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哎，
5: 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0: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哎，
5: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0: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哎哎
5: 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0: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5: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0: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5: 行，这让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6: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7: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6: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8: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6: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7: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6: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9: 王媛媛，哎，
10: 小曼，你家媛媛学校来电话。

0: 孩子晕倒送医院了，哪家医院？
1: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2: 哎，同志，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啊？
1: 这里面往右拐。
2: 你跟我右拐。哎，学习我还不学习？没事。
3: 师傅，哎，
4: 那你别着急，我陪你去。
3: 不用，
4: 我陪你去吧。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快点。这，师傅您慢点啊。
3: 慢点，师傅。
4: 王媛媛妈妈，
3: 陶老师，圆圆怎么了？啊，
4: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哦，
3: 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4: 先进去看看吧。
3: 我还得去趟骨科看庄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不交给摆了。啊，
2: 侯老师。哎，庄学习，阿姨，
3: 你脚怎么样啊？刚去照了个片子。是，
5: 我没啥事儿，阿姨。啊，谢谢啊，多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2: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3: 在这坐着。哎，
2: 哎，
3: 学习，
5: 哥
3: 啊，
5: 咋样啊？
2: 我没事儿。
3: 这人呢？圆圆呢？在里面呢。哎，郝老师，哎，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
5: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郝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4: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
5: 我就更慌了。哎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
4: 到这个年龄段，
5: 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他灌下去，啊，他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6: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7: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儿，药也取回来了。嗯，
5: 没事。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
4: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哦，
5: 行，
4: 那我们回学校了。
5: 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4: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5: 他是脚。
3: 哎呀，这不把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们驮着你。
6: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哎，不是，
5: 上。
6: 哎，
3: 臭小子，越来越沉了你。
6: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
3: 做我这事儿起，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6: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嗯，
3: 我知道了，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5: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陈元墨学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6: 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3: 你说的什么话？
5: 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6: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5: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
8: 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他，咋的？
9: 行了，你先出去。
5: 不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8: 掰扯啥呀？
5: 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掺鸡毛掸子，迈出大尾巴狼的。
10: 圆圆不许没礼貌。
8: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吧？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 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他分担，他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他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

0: 你心疼过你妈吗？行了，你别说，
1: 你让他说，他们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2: 你别说了，
3: 干嘛说啥呢？这是
0: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1: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3: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
1: 他不是我爸。 庄姐，经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进我们家。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咋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将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

0: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蛋子一头热，
1: 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了爸。
2: 这是
3: 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
4: 这位同志讲得很好。
5: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6: 刘能咋办呢？
0: 咱们去找他妈，直接摊牌。站住！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5: 国军，
6: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住，我管不住。
11: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钱怎么不翼而飞了？
0: 证据已经掌握在我手里，网络陷阱要当心，安全防范记在心。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
16: 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就是喜欢啊，就是有钱难买我愿意，就是你喜欢你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不喜欢早就不干了。有苦才有乐嘛，苦中作乐嘛。我入行25年，我是表演系毕业，这给自己的最大的回礼就是成长。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中戏，所以呢，我比较喜欢阅读，我也喜欢给大家出主意。我自己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作为创作者、作为导演的这个角度的快乐。所以我在毕业之后，我其实就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是到底要走哪条路。等到毕业之后，都先跟着曹保平导演就入行了。其实就是从一张白纸这种状态去进入的，慢慢的成长，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执行导演，最后到导演，其实一步一步走上来。征服是 严格说我是第一部执行导演的戏是《征服》，这个戏导演是高群书导演，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对于执行导演，他是最接近导演的一个位置，他不是仅仅是帮导演喊个预备开始，调度一下群众演员这么简单，他一定是得有导演思维。而且你要给导演做执行导演的话，你要了解导演的喜好和他对这个戏的看法，因为你的风格得统一，在统一风格的过程中，也是你在向这些导演学习的机会，你能体会他的想法，他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财富。我其实除了古装戏之外，所有的这个戏剧种类都已经接触过了。在拍戏的过程中，它是给你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你在不停地去体会不同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我可能更加注意于影像、光效、声音，因为我更希望用外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就是我可能自己导演思维会占的比重会比较大，甚至会拍摄的时候会通过一些影像的这种烟的流动啊，做一些这种半手持的这种飘动感啊，就可能做一些这些。但是到后来在拍的时候，

0: 肯定会产生变化，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职业路程走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认知肯定会产生变化嘛，可能更加放手给灯光摄影自己去发挥。我的状态就是往后退一步，我最关注的其实只是演员表演本身，还有这个戏它的这个生活质感能不能更真实。在做戏的过程中，就有时候能收到这个观众的这个一些一点点的这种赞同或者是疑问，哪怕是一些批评，我觉得都挺好，因为最起码他在认真看你戏了，不看哪来的批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是在现场的工作以及播出了之后大家观看的这种愉悦感。当你进入这行的那种兴奋到现在的这种我觉得比较淡然，因为就是你在一个行业时间久了，它这个神秘感褪去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它是个造梦的工作。我们可能通过很多假定性的这个故事啊，假定性的情节，让我们仍然像一个有童心的那么人一样，在做着游戏似的去工作，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岁月给我留下的就是我能继续坚守这个行业，继续爱着这个行业，就挺满足了。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来两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9: 老家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21: 上吧。上吧，应该的。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
13: 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导演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你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
1: 哎，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
0: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精。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的。
2: 聊干活去。
4: 回家。
3: 把地里裁点。
5: 徐主任。小苏来了。
6: 哎，小苏
7: 主任，
6: 哎，
7: 你找我有事儿啊？
6: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
7: 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6: 行，谈吧。
7: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机械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6: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7: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
6: 没有。
7: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6: 我通敌叛国了吗？
7: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6: 我没什么想法。
7: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6: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7: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8: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9: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8: 你这装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吗？
9: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哎呦，
1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9: 哎，你啥意思吧？
8: 行了行了，
10: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这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
6: 学习，
9: 干啥？
6: 学习。
11: 领导，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12: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0: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1: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儒啊。

0: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1: 你说的都对，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0: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
1: 这里边平原文章写的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0: 他是你什么人啊？
1: 啊，他又权力代表你吗？嗯，要不咱们走吧。哎，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赶出去？嘿，
2: 你娘的你！我还坐这儿啊！你赶紧给我看看。
1: 我刑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戚继功，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 一般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你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呢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
0: 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
1: 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做右的表现，是不是？
2: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1: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10000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 这不止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3: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
1: 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0: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1: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哎，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0: 你说，
1: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儿。 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4: 好的，我看看。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谢谢你啊。
1: 谢啥啊？这不咱俩的事吗？
0: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一去。
1: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0: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1: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0: 我等不及了。
1: 那我送你啊。
0: 还是我自己去吧。
1: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2: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0: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2: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1: 车来了
3: 啊！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师傅，
1: 好好。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他们坐115的。啊，
5: 好。
1: 好。你个小王八犊子！
6: 没事，我等下一趟。
1: 不，这不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0: 你回去别说他。
1: 我饶得了他我，
0: 这不激化矛盾吗？
1: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啊，
0: 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1: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7: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0: 这回你爸能平反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8: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反。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0: 是能平反，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8: 行了，我先回去了。
0: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8: 知道了。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驮木屑。
7: 好。
9: 黄景峰属猫的呀，打架很挠人。
10: 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9: 那咱咋办呢？
10: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9: 先别看了，车上看一眼，你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们俩孩子了啊！哭就哭就厉害！哎，你看看你，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啊，哇，还挺香。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
1: 哦，再见。
2: 哎呦，
0: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2: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2: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2: 嗯，
0: 你真能行。
2: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2: 哎哎，好好。
0: 哎
2: 哎。
0: 喂，你快点。
3: 来了。
0: 哎，妈。
2: 哎
0: 妈。
2: 哎
0: 哎呦，你着什么急啊？等我俩来了再说呀。
2: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3: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
2: 那是推不上去，
3: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我闭嘴。
2: 哎，圆圆，
0: 嗯，
2: 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4: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3: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2: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0: 不是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朝气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5: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5: 咱们别说了，走吧。

0: 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1: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2: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3: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0: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3: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的活也太少了吧？
0: 你见机行事啊！
2: 知道了。
0: 站住！哎，你干什么呀，准好好？
4: 好狗不挡道，让开！
5: 没意。
6: 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4: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0: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
4: 你爸臭苍蝇，
3: 对，臭鸡蛋，
4: 臭苍蝇，
3: 臭鸡蛋，
4: 臭苍蝇。
3: 喂喂，你闭嘴！
4: 臭苍蝇，
5: 行了，都闭嘴。
6: 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0: 不行，哎，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勾引我爸。勾引的我爸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在那盘大炕、脱煤屁、刷锅、洗碗、冲厕所的。
6: 张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0: 我爸上次着了你的迷了。
6: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4: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6: 闭嘴！
0: 不准走！哎哎哎！
2: 姐，
0: 姐，
2: 姐，姐，姐，姐，
0: 今天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2: 姐，姐，
0: 你别拦我！别拦我！
4: 别拦我！哎哎
0: 哎！抓好我！哎！
6: 你干什么？
0: 姐，你敢打我！
6: 失望了，你爸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咱们走。
7: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4: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7: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妈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4: 你第一个跑的，
6: 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7: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
6: 吃饭。
7: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6: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4: 那也是庄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6: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7: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6: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4: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7: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人臭鸡蛋了。
4: 就是。
6: 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住？
7: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成这事儿庄稼天起。
6: 你还没打够啊？
4: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先进吧？
6: 吃饭。
8: 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4: 也不能

0: 光月苏小曼，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1: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2: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她男人是反革命。
3: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他霍霍的呀？
0: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他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3: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1: 就是
3: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0: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他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邪了。
3: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1: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3: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1: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3: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1: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3: 我就说让你爸，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1: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3: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0: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3: 你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倒的，倒那老稀罕。
0: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3: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0: 意思是硬的不行，来软的。
4: 张师傅下班啦。
5: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
4: 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5: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4: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唠1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6: 人家我是姜威子，还不是为你好呢。
4: 讨厌你。哎呀，
5: 怎么了？
0: 你以后就在天上好好不如学习的天天吧。反正我工作了，你也甭管我了。
5: 这起来
0: 你都走7年了，你说你可以走，你就不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过成啥样也没人管了。
5: 今天也不是你妈的7周年纪念啊。别再闹了啊！装好，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0: 我想妈，现在没事儿了我。
5: 怎么着，你有事儿啊？
3: 啊，我这刀钝了，我寻思你给我磨磨呢。这咋的了？7周年呢，那我赶紧买点纸去吧。
5: 你买什么纸啊？这装好，这跟我做呢，他
0: 不是我

0: 我这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哭都不行了。
1: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2: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1: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2: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1: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2: 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3: 不是，那个小月，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
4: 那个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吃母了。
3: 俊杰，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4: 他说哭好了吃，
3: 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5: 不吃就不吃。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3: 什么事儿啊？
5: 就是你跟王艳艳他妈那事儿啊。
6: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3: 对，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没事，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哎，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0: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0: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脱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0: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0: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她。
2: 哎，庄师傅，拿水。
3: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4: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3: 呦，晚上少喝点水。
5: 哎，好，
6: 好，
5: 我知道该咋办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取别针儿家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0: 你这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0: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1: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0: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他，这事儿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豪豪，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
1: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0: 那啥叫顺呀？
1: 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0: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
1: 那我就一个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人家扫地呢，
1: 人
2: 义，被压了呢。庄叔，啊，庄浩带着庄学习和庄天天打到我妈厂门口，你知道吗？啥事儿啊？
1: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这命不可。你俩没事吧？
2: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1: 你回去我收拾他啊。
2: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1: 对，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3: 哎，叶，
1: 让人评估。不要。老爸，你没事吧？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3: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啊，还有学习和天天。
1: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
3: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1: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 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呀，
3: 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1: 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啊？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他们谁
1: 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啊？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
4: 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5: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1: 你看你，你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6: 抓鸭子！
7: 不许动！
8: 你干什么？
9: 不许动！
10: 哎，你别去！
11: 不许动！乞丐！
12: 我家鸭子不要搬！
13: 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14: 秦主任，秦主任，
15: 别动！
14: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
16: 不找妈妈姐，
17: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秦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18: 你现在知道？
19: 晚了。
20: 哎，秦主任，
21: 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22: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吗？
23: 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24: 秦主任。
25: 你别欺人太甚！
26: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的，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走，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了鸡养鸭都去哪儿了？
27: 去哪儿了？
28: 别说，
29: 鸟人的学校说了，都是你家饭碗里了。
30: 连放屁！
31: 我就说，季主任，哪家单挑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蒋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
32: 我也在孩子面黄肌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33: 我们家小黄家。
34: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个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当着他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35: 秦主任，你别跟他计较，
36: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37: 是是是，他错了，
38: 你这样说的，那错我的错，我给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39: 别别别，你找我可以，别找我们！
40: 哎呀，你小小年纪就敢说，别当笔的上脸了，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就是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41: 干什么？
42: 啊，干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动，动一个。
43: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42: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这俩鸭子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44: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45: 耍流氓！
46: 季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44: 你们干难看的事儿还怕人家说啊？
45: 别这样。
1: 你到底想说啥？
0: 我想说啥？同志们呢？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
2: 哎，许飞生，
3: 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
2: 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0: 三爷爷，我证据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嗯，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3: 哎，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个猪了呢。
0: 那是罪大恶极。
3: 哼，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0: 你少蒙我吧。
3: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
0: 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4: 啥？
0: 不像假的？哎呦，
4: 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3: 那上面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4: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3: 哎，许飞生，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4: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3: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5: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3: 听见了吗？
2: 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4: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意，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6: 走走走走，
5: 我愿意。
4: 你愿意没用，抓人！
5: 姐妈，
4: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5: 我愿意。

0: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1: 圆圆呢？
2: 圆圆去哪去？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
2: 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就是我梦中情人。
4: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5: 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4: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一集。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那催命的黄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影子对手，互相把彼此想为自己的假想敌。
1: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
0: 我不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欣赏你，我尊重你，我觉得你应该存在，我不能少了你。
1: 一对一单挑，敢吗？
2: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3: 二营的仗怎么打？我心里有数。
2: 管好你自己。
4: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2: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0: 其实接到本子的时候，就觉得江胜强还是蛮，人如其名，蛮要强的。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可能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我的上级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服从，把它做好是我的应尽的本分，是我的作为军人的职责。他的性格里面还是比较稳重，比较踏实，比较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至于改变，在他的这个性格的底色里面，他做不到。
2: 其实让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在整个角色的塑造上，可能就更加的沉稳一些，不苟言笑一些。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对我蛮难的。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到了现场以后叽叽喳叽叽喳喳，有些时候甚至就到了已经导演组的人已经说，赵巡，希望你把嘴对能稍微停一下。就是在其他戏上经常会遇到这种状态，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就要从戏里戏外都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能够大家传递出来说，不仅仅是外在，军人内在是什么，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操守，对军人这个角色的一个形象的夯实。作为演员，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一秒入戏的这种状态，那么从生活里面，在表演之前的准备过程中，那么你就要需要把这个整个心态沉下来。这个沉下来不仅仅是和我过去角色的一个对比和改变，也是跟郭子健这个角色的一个对比和反差。那所谓就是一镜两面，影子对手。
5: 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吗？没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1: 天下无敌啊？
2: 为什么自作主张？
0: 和欧豪在对戏的时候，因为拍了时间很长，然后各种戏，然后戏码罗列在一起拍，然后最后的总结里说胜强啊，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就是郭子健，我不服。这就是江胜强的经典台词。
6: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0: 相对郭子健来说，他可能会更跳脱一些，更先锋一些，但是作为江胜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你的这些小动作、小把戏，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咱们正面对抗，不要跟我玩这些花招。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军事理念的一种碰撞。
2: 你想呢？追求、报复、改革。郭子健，少了你是什么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至于计生瑜、何生亮，我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一个个人层面上，可能觉得生不逢时，或者说已经有我在了，为什么还需要出现像你这样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说我们跳脱出个人的这个领域，然后放在一个整体的方向来看的话，对于瑜和亮，没有一个否定和肯定的一个偏颇，而是整体的告诉你，瑜亮，一时瑜亮，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
7: 电视台黄韵英，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1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爱鸟护鸟。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2: 坏了坏了，咱本来是要吓唬吓唬杨茂林，结果把刘星元给套了。
3: 他不光拿麻袋套我，还在麻袋里边放沙子。你们看我这眼睛红的，差点没瞎了。
4: 就是我干的。
5: 郭子健不可能打人，
6: 他已经拿到了郭子健在演习中故意拖延斩首时机的视频证据。
0: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十七集。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6: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7: 碰一下
16: 放心吧。
18: 那我也碰一下。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想参加集训队，恐怕没那么容易。
1: 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让我干什么都行。哎，
0: 办法还真有一个，不过，哎呦，您快说吧。这集训队啊，现在有一个保障队长的缺，
1: 我去。
0: 先别答应的这么痛快。这个保障队长啊，虽然属于集训队，但不参加集训科目，只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1: 你这么大的研究生，也愿意干？
0: 愿意啊！部队工作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岗位都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哪怕是端茶倒水、扫地打饭，总得有人干吧？虽然跟我的目标有差距，但是只要进了集训队，学习在个人。你真是这么想的？
1: 真这么想。
0: 好，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国字机。
2: 我会向上级反映，但是结果如何呢？你还要做好两手准备。这还要做两手准备啊？我都听说了，集训住在我们教导队，我是离得近，方便。
0: 哎，你郭子健的事他不一样。
2: 我们研究完过后啊，还得报集团军批准才行。
1: 我不管，您肯定有办法。
0: 我先谢谢首长了。行了，回去吧。
2: 是。
0: 这位，抓紧啊！
3: 哎，我知道。

0: 进来，首长，郭子健的事儿，能不能破个例啊？
1: 舆论风口，你告诉我怎么破例？
0: 坐吧。
2: 前面的事就不说了，反正这营长撤也撤了，但是您回想一下，在教导队他打龙眼山那一仗打得多漂亮啊，还有他自己带的特战小队在结业比武中又拿了全集团军的冠军啊，这怎么说也应该在集训中给他个位置吧。
3: 那你说他那潇洒的一记飞脚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2: 那怎么办？
3: 事在人为啊，林军儿。如果郭子健只能靠我们的扶持才能进步，那么这种进步毫无价值，而且对其他人不公平。
0: 但是首长，这当初咱们挖人家墙角，不就是为了今天的集训吗？
3: 按理说这步棋从布局到运子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现在棋子出了问题，自行其事，老想打破常规。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2: 那真把郭子健排除在外啊？
0: 林军儿啊，三九六旅的政委康宝平是个用人的老把式，你还老不服人家？
2: 老康出什么高招了？
3: 刚送上来的集训名单，你好好看看吧。

0: 战队长。
1: 这个老康真不愧是老正宫，我服。
2: 保障队长怎么可能呢？
3: 哎，有啥不可能的，名单都交上去了。郭子健这人啊，四个字形容，咎由自取。
2: 郭子健上次演习十来个人就差点抓住龙远山，本来想着这次集训跟他过过招的。
3: 有什么好过的，这少一个对手不挺好吗？
2: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要不然胜之不武。
3: 短刀长刀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过程不重要。哦，对了，你说起上次演习，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可没这么简单，我调查了好久，不过现在算是有点眉目了。郭子健这人啊不地道。

同志们，组织新智力量骨干集训是战区陆军赋予我们集团军一项带有研讨性和创新性的重要任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陆军建设的重要前沿。什么是新智力量？在我看来，新智力量就是新的启动点、生成点、升华点和爆发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新的合成点。同志们，未来的陆战怎么打，想过没有？这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也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瞧你那德行，笑什么笑啊？分配过来跟我一起干保障，不委屈啊？
1: 委屈确实是委屈了点，不过重要的是还是能跟着营长干。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一营早晚还是你的。
0: 少胡说八道啊！
1: 我咋胡说了？你看这种种迹象表明。
2: 你已经踏上回归一营的金光大道上，
1: 这据我分析啊，只要是有营长在的地方，哪怕咱们是在炊事班，那也一样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对不对？
2: 你够自信的啊！
0: 那必须的嘛，
1: 主要是对你有自信。<笑>
2: 相信我的判断，等着吧。这次集训比较赶时间呀，所以很多基础性准备还不能一步到位。 这一点还要请大家体谅。我们负责集训保障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他们都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动员会。他们在忙什么呀？在忙着给大家运送设备和器材呢。会议结束以后，大家以班为单位，就可以去领取器材了。
1: 我这想来想去啊，还是领导有办法。 你看这次虽然没有让你参加集训，但却给了你一个保障队长的差事。总之呢，既对你这一计非脚有了交代，又没让你错失机会，也算是曲线救国。玉局长得吗？这不是？
0: 什么曲线救国？这种话以后少说。
1: 明白，明白。调皮，调皮。
3: 告诉你们啊，我跟军长在集团军那儿已经立了军令状了，你们俩一个正一个副，一定要把所有的工作落实到位。
4: 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好工作。
3: 严同志，
4: 到，
3: 你是军事理论的行家，也是部队管理的专家，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4: 是，一定不辜负首长厚望。
3: 现在战场，新制作战力量频繁登场，只有加快脚步，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
4: 是，
0: 走了。

0: 陈慕寒，
1: 到。
2: 来，把你的军官证和局军证给我看看。这名字倒是这个名字，长得也不像啊。
3: 报告，通常情况下，照片只是一种平面显示，而真实的人物是一种立体。
1: 行行行行行，来，警察，去拿你的东西。
0: 侦查区的器材。
4: 哎，你是特战小分队的杨班长吗？我是轰炸队。
0: 下一个。

0: 杨茂林，杨茂林，你就是杨茂林啊？是我，这长得也挺普通的嘛。
1: 下一个，
2: 呀，
1: 洪班长，洪班长可是老熟人了，不用看了。这话说，你们训练基地的人这次也参加集训啊？
2: 我们怎么不能来了？ 这里是战区陆军的试点，又不是你们自己人过家家，难不成你们还想排挤人啊？哎，
1: 那是啥话？那哪能呢？洪班长，想拿什么装备？
2: 电抗。
1: 电抗？这咋还想电抗专业去了呢？
2: 李连长，你是不是在这查户口呢？
1: 我平时虽然在岛桥组工作，但是我的第一专业就是通信和电抗。再说了，我干啥都要经过你李连长批准啊。
2: 那没有，我就是有点蒙圈。 哎，
3: 洪班长，去那边领。
2: 电抗器材，下一个。哎，电抗器材都是高精尖设备，一定要擒拿擒放。
3: 郭营长，
4: 洪班长，
3: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这里是三九六旅教导队的地盘。
3: 我是教导队的教员，我不在这儿，能去哪儿？
2: 哦，是，那个器材拿好了，你们小心点放啊。
3: 那郭营长，我就先走了。
4: 好，再见。
2: 行，再见。
3: 哎，队长，这可真是一物降一物。你看你刚才那气场，那洪班长，郭营长，这，
4: 耍什么贱呢？赶紧蹲几人等着呢。下一个，好，下一个。
5: 梁帆，你猜我看见谁了？郭子健，你怎么知道的？你想说的话都写脸上了，有那么明显吗？哎，不过你知道吗？他现在竟然在宝上大队发器材，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只要人身在集训队，无论是什么岗位，有一席之地就有机会。
6: 梁参谋，梁参谋，哎，忙吗？不忙的话，正好有个事儿请教请教。
5: 刘科长，您客气了，说吧。啊，
6: 就是关于上次演习的最后阶段，就是郭子健带杨梦玲斩首的那个环节，最后是不是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现场？
5: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6: 这样，有人反映，说郭子健最后啊是故意拖延时间，从而放了龙远山一马。
5: 不知道这属不属实，所以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故意拖延时间，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真脑子是被驴踢了。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去问当事人比较好。作为导调人员，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至于说各种猜测或者人的心理活动，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判断。
6: 说的也是，行。
5: 有你这样的回答，非常感谢。那我先忙了，哎，杨灿，这个刘科长整天疑神疑鬼的，莫名其妙。
7: 都快点儿，磨磨蹭蹭的，战士们还等着吃饭呢。
8: 哎呀，这保障队长干得蛮扎实的嘛。
7: 那是，干什么喊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8: 那我请教一下啊，有的人当面干一套，这背地里干一套，那这种吆喝该怎么喊啊？
7: 啥意思？没听明白。
8: 记性不好，自己刚做过的事就忘了。
7: 我做的事多了，上午卸设备、发设备，这上面还有一堆菜呢，那么闲，要不要帮帮忙？你甭跟我来这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啊，上次演习的时候。 你是不是故意放龙远山一马？我怕告诉你，我找着证据了。是
8: 吗？那你可立功了，赶紧找领导汇报去吧。郭子健，这个事儿呢，你别指望能瞒得过去啊。上级领导们都不傻，你以为你跑到集训队当个保障队长，就能浑水摸鱼了？上次踢饭锅的事儿还没了。

0: 再加上这一茬，两罪并罚，你吃不了啊，也得兜着走。
1: 导演，我是真的懒得搭理你这种人，要是往前放两年，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你吗？哎，
0: 你想干嘛？你还想动手啊？
1: 啥也不是，速度快点，别影响刘科长与我吃饭。
0: 是，
2: 你才啥也不是。
0: 看什么看呀？干活。

0: 同志，不能浪费粮食啊。
1: 走你呢。
0: 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
2: 什么话？
0: 今晚九点，体能训练场，等你啊。

0: 好嘞，吃完饭在门口找我。
1: 嗯。
2: 王永南，你是作训科科长，虽然这次活动是集团军的项目，但是组长是作训处的处长，你可不能偷懒啊。
3: 那当然，这是我的本分嘛。
2: 晚上你到几个训练场再好好检查检查，看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啊。集团军在咱们这儿弄训练，咱们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3: 那我这是替郭子健干活啊，他才是保障队队长啊。
2: 别那么斤斤计较，都是咱们分内的事儿，别忘了啊。
3: 行。
0: 林一虎找你干嘛？
4: 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9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
5: 这你也信？你傻呀？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
4: 他找我麻烦干嘛呀？
5: 你榆木脑袋呀？
0: 因为吴班长的事儿，他对你什么态度，你看不明白吗？
5: 你晚上不是有训练课吗？
4: 哦，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
5: 你去训练你的，我替你去。
4: 你去？
5: 怎么，我还收拾不了这帮小子？
0: 去吧。
4: 是。
6: 哎，一会儿记住了，要不然来了不真打，踹两脚让你长点记性，兄弟们，都记下了。

是谁呀？啊！谁呀？谁呀？谁呀？啊啊！谁呀？啊！你们小兔崽子，我非逮着你们不可！呸！杀！

0: 前期啊，我尽量守住摊子，可一旦进入培训正常期，就需要老左你多担待了。
1: 那不是应该的吗？搜寻处是集团军最大的处，我知道你忙。哎，有什么事儿，你交给我。现在正好是训练准备期，我有的是时间。
0: 那就多谢你支持喽。

0: 坏了坏了，咱本来是要吓唬吓唬杨茂林，结果把刘星阳给套了。你说他要是告咱一个殴打军官，咱可怎么办啊？
1: 你别瞎说，咱这不算打，顶多算恶作剧。
0: 你不知道他那么要面子一个人能出这亏，你说那怎么办？
1: 今天这事儿嘴上都把好门，
2: 谁嘴漏风咱们四个可是一锅端，到时候全得滚蛋回老家。
3: 这事要是传出去那可太丢人了，
0: 这事儿必须憋在心里，反正他也不知道是咱打的，对不对？
3: 对。要不咱洗洗睡吧。
1: 不行，太早了。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那咱们干什么？
1: 走，咱去机关楼下打军体拳去，那儿最亮。得让他们看见咱。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步枪格斗准备。
12: 杀。
11: 第一道。
12: 杀。
11: 第二道。
12: 杀。
3: 哪儿呢？
12: 杀。
13: 这边。
11: 第三道。
12: 杀。
11: 第四道。
12: 杀。
11: 杀。杀。
3: 训练场啊。
11: 对。
3: 哎，他们怎么去训练场了、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问？
2: 刚才是不是你啊，郭子健？啊，你怎么都没想到我还能杀个回马枪吧？
0: 什么回马枪啊？吃错东西了吧，刘科长？
3: 你别打岔，我问你，你这么晚了在这干嘛？
0: 报告，我是来解决内部矛盾的。
2: 首长，你们听听，
3: 你就是这么解决内部矛盾的？我说郭子健，这性质太恶劣了吧，问题很严重。
4: 好了，别跟他说，回办公室慢慢说。
3: 来来来，你过来。
5: 上，
2: 一栋。
5: 上，
2: 第二栋。
5: 上，
3: 咋了？活不起了。
2: 第三栋。
5: 上，
2: 第四栋。
5: 上，
3: 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
2: 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
3: 行了，早点休息吧。
5: 是。
3: 看什么看？走吧。我看你得好好练练。
2: 坏了坏了坏了，这事闹大了，把咱们营长也叫去了。
1: 别瞎说，现在没有证据，谁也不能把咱怎么样。更何况，我们的领导看见咱们，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咱们。
2: 是，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只要他没证据，就抓不到他们。
1: 说对，来，接着练哥几个。
2: 二位领导，这事儿你们得为我做主啊！他不光拿麻袋套我，还在麻袋里边放沙子。你们看我这眼睛红的，差点没瞎喽。
6: 刘科长，你说话要有根据。这麻袋把你脑袋都套住了，你还能看见是我打的？你有透视眼？
2: 你少死鸭子嘴硬，自己做过什么事自己心里没数是吧？

0: 没错，没错，就他身上这股臭汗味儿，我蒙着眼睛也能闻得出来。
1: 不单有偷食瘾，军犬的本事你也会。
0: 你，报告首长，他骂我是狗。
2: 狗的事到此为止，说人的事儿。
0: 那你脚上的土怎么解释啊？
1: 我脚上的土是因为我看见训练场的麻袋障碍墙倒了，我给堆起来了。
0: 狡辩！
3: 郭子健，你说实话，刘科长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1: 报告，不是。
0: 铁证如山，你还不承认是吧？处长，我刘望远在396旅什么口碑？您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这么多年了，从上级到下属，就没有任何人跟我有矛盾，而且大家对我还爱戴有加，视如兄弟，就没有人不喜欢我呀。哎，怎么之前咱们旅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偏偏他郭子健来了，就出现这么恶劣的事件，为什么呀？就因为他一直就看不惯我，对我有意见。郭子健，你对我有意见可以当着面说，我刘望远不是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实在是你想动手也行，咱们可以面对面的来一场比武，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哎，你还笑，首长，你看他什么态度？
1: 刘科长，你这话说反了，是一直以来你对我有意见，处处揪着我不放。我承认我是不怎么喜欢你，但我不至于愚蠢到去偷袭暗算你。
0: 你们听，他承认看不惯我了吧？是你不傻，你多鸡贼呀！上次演习你故意放了龙眼山一马，不就是为了偷桃报李小静404吗？但是你也不想想，就你这个动不动替人放锅的做派，人家能要你吗？也就是我们旅领导好说话。
2: 好了，
1: 这挑拨离间的本事你也挺厉害的，一码归一码，踢锅跟打你就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儿。再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去404旅。
0: 想没想过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话说回来，你能一时忍不住替人家犯锅，就不能一时忍不住对我搞偷袭吗？
2: 你有事说事儿，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0: 哎，本来都是一回事嘛。
2: 好喽，郭子健，你是个军人，老兵了，当了营长了，部队规章制度你不懂吗？这些事后果是什么？你不明白吗？
1: 我真没打他呀。这，再说了，我怎么知道他会去训练场呢？
0: 我就知道你要找这个借口。今天中午在食堂门口，索副旅长安排我晚上检查训练场的时候，你在哪儿？你不就在旁边吗？你以为没看见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郭子健，你恨我都恨到这种地步了，一刻都忍不了是吧？这上午刚威胁完我，晚上就要搞我，哎，到底为什么呀？二位首长，从挨打到现在，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真的。但是想来想去，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他怕我揭穿他。郭子健，你做贼心虚呀！
1: 你非要冤枉我，我无话可说。
2: 你无话可说不行啊，你得说呀。
1: 报告索副旅长，首先我并没有威胁过刘科长，就算我跟他有语言冲突，也不代表我一定要打他嘛，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上午在食堂您给刘科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确实在场，但是我并没有听到你们的谈话内容。还有这土，我刚已经解释过了，我去训练场的目的是因为……
0: 因为啥？
4: 说你呢？
5: 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
1: 李一虎找你干嘛？
5: 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9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
1: 你傻呀？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
0: 傻！
2: 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
6: 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
0: 编，你接着编啊！
1: 跟刘科长一样，不放心，过去看看。
3: 郭子健， 如果真的不是你打的，那你有没有怀疑的人？你觉得会是谁打的？
1: 那我不知道。这刘科长被打我也很遗憾，但是凭这些不构成证据的证据就污蔑是我干的，我也不服。
0: 这还不够证据？你还振振有词啊？
3: 刘科长，你先冷静一下啊。这件事情呢，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老左，要不你先带刘科长去医务室检查一下。
2: 郭子健，总之这件事儿性质非常恶劣，我给你一晚上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希望你给我、给集训队、给吕党委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复。
0: 是。
2: 走了。
0: 索夫人，这就算了。
2: 走了。马大队长。
3: 郭子健，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本来还指望你干这个保障队长，能够抓住机会好好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
1: 处长，我真没打他。
3: 那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那刘科长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你怎么解释啊？这锅的事儿还没完呢，又惹出这档子事儿，你要干嘛？非得拖着军政你才踏实啊？
1: 不是，他这说的也太可笑了，我打他我至于吗？再说了，你讨厌他的又不止我一个人。
3: 那行，你说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你去给我找出来。就算有个人恩怨，那也要光明正大的解决吧。背后捅刀的，那算什么战友啊？什么叫战友？那是在战场上替你挡子弹的人。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必须要有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团结。今天晚上这样的事儿，绝不允许。
1: 申，我马上调查，尽快给您答复。
6: 一道，
4: 上。
7: 营长来了。
6: 别废话，第二道，上。
4: 是。
7: 来了。
6: 第三道，上。
4: 上了。
6: 第四道，
4: 上。
7: 集合。营长，有什么用我们几个跑跑腿的吗？

0: 刚才索副旅长和许处长找您，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
1: 晚上刘望远在训练场被人给揍了，首长找我了解一下情况。
0: 营长，刘科长平常就不招人待见，指不定得罪谁了呢，您说呢？
1: 晚上9点左右你们在哪儿？
2: 我们就在这打拳。
3: 哪儿也没去。

0: 二位休息。
1: 是。
2: 叔，是发现他的吗？
3: 傻呀，发现咱们能在这儿站着。没事，只要咱不松口，这事儿没人能把咱怎么着。
2: 哎呀，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咱怎么这么点儿

0: 哎呀，那打错谁不好？偏偏是刘心眼
1: 儿。你现在废什么话呀？打没打呀？
2: 刘望远是我打的，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
3: 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承认？
2: 因为刘望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我干的，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能逃避惩罚。
4: 你想清楚再说话。
5: 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查到是谁了？
2: 没有，就是我干的。
4: 郭子健，你知不知道，一旦这件事情坐实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2: 无论什么后果，我都接受。
3: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堕落成这个鬼样子。
2: 许处长，左副旅长，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
3: 今天早上，郭子健经过一夜的考虑，正式向我，也向许处长承认，麻袋事件就是他个人所为。
6: 不不不，这件事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是他干的。这，他郭子健平时是有点孩子脾性，说话做事显得不是那么成熟，有的时候甚至行为有点过激。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是一个光风霁月的人。这种背后整人的歪招烂招，他根本不屑于干。
3: 那是没有逼到那个份儿上。据刘望元反映，他已经拿到了郭子健在演习中故意拖延斩首时机的视频证据。
6: 证据啊！
3: 而且昨天上午直接找他对质，所以郭子健急了，还威胁说要收拾他。这不，这一到晚上就出事了吗？
6: 拖延斩首的视频证据啊！证据确凿吗？
3: 一目了然呐，事实如此，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就差一秒钟。
6: 不是，巧合不代表就不可能发生啊。
3: 政委啊，我知道，从感情上说，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儿。我开始也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相信了。这小子，在演习中很可能就留了一手，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撤了他一营营长的职务啊，他怀恨在心，耿耿于怀。说实话啊，通过这次演习，我承认他确实有能力，那仗打得也漂亮。但是你不能把个人的情绪凌驾到集体的荣誉之上啊。再说了，短短几天时间发生多少事儿，踢锅事件，斩首事件，麻袋事件，这件件桩桩都成了说不清的悬案了。这种人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你让我怎么相信他？
6: 是啊，忠诚首先就需要完成对自我情绪和利益的克服。
3: 他克服不了。
6: 哎，罗索，这件事啊对郭子健影响会很大。我还是那句话，我依然不相信他会这么不冷静。
3: 他就是不冷静。
6: 再调查一下。
3: 现在调查什么？他自己承认了，人证、物证、犯人口供。
6: 什么犯人口供？
3: 这搁社会上就直接抓人了。
6: 严重了。
3: 政委，我知道你是爱惜人才啊。你说郭子健把别人锅都踢了，咱们依然让他进这个保障队，可他自己知道珍惜吗？啊，他对得起自己这身军装吗？而且刘望远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他反复跟我重申说，如果吕党委不能秉公处理这个事儿，他会逐级向上级反映，直到讨回公道为止。
6: 老左，刘望远平时就听你的，你不能让他再生枝节啊。
3: 这个你放心，他的工作我来做。
6: 好吧，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
7: 杨灿，报告你个事儿。
8: 你说。
7: 有人把咱们前两天演习督察时候的视频拷了一段。
8: 这怎么了？演习之后积极复盘不是好事吗？有什么问题吗？
7: 问题大了，拷视频那个人是刘望远，而且他就只拷了郭子健和杨茂林他们斩首的那一段。
8: 为什么考这段？这段有什么问题吗？
7: 你忘了，这一段是整个演习争议中最大的一段，而且很多人说郭子健是故意放了龙源山一马，刘科长也一直在查这件事儿，这回他认准了打他的人是郭子健，也是因为这个。
8: 不会，郭子健不可能打人，他好不容易才进集训队，不会那么不冷静。
7: 我也觉得是呀，可谁知道他怎么想的，竟然就认了。
8: 那一定是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想保护他。
7: 看他因为吴东升的事儿差点弄到转业，也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典型的糊涂子。
8: 刘望远他伤得重吗？
7: 重什么呀，我听医务室的人说连皮都没擦破。不过他这回要拿视频的事做文章，那郭子健可都真惹大麻烦了，咱们俩不都成帮凶了吗？你说这个郭子健什么运气啊，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8: 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0: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1: 碰一下，
10: 放心吧。
12: 那我也碰一下。
13: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4: 只要我们几个咬死了不松口，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你替我们扛着吗？
15: 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16: 我们几个犯错在先，认罪认罚我都接受，但我希望首长您明察，别冤枉了我们郭营长。
17: 那感情我挨打了，我还错了呗？
16: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18: 当时现场压根就没有监控，没办法证明郭子健不在现场。
19: 我们要的证据未必只有监控才能拍得到吧？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12: 国教1573。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全军合成以硬撑规模，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5: 我们不能轻敌，
6: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7: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8: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2: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3: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14: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11: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纱厂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2: 庶吉之法，动乎天地，
11: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5: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1: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16: 强国就得富民，
11: 这笔经我们走定了。

0: 颗粒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4: 人不是你打的，我没说错吧？
5: 那要换作是你，你怎么办？
6: 您把他交给我，我有信心带好他。
7: 徐处长，我有东西要交给您，关于刘科长被打的事儿。
8: 报告首长，一营侦察班林一虎等人要闯会场，被拦住了。
9: 林一虎
10: 到，
9: 干什么你们？
11: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十八集。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点处理意见。第一，不参与三九六旅党委对郭子健同志的处理意见。第二，事情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不急于表态。第三，三九六旅已经停了郭子健的集训保障队长职务，不建议。由旅里安排一名同志暂时代理。明白，首长。
1: 但是问题发生在集团军的集训队，我们难道什么都不管吗？
0: 林局，你要真想做点什么的话，就赶快把事情的真实情况搞清楚。
1: 但是，郭子健本人已经承认了。
0: 是吗？
1: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蹊跷。我说的是直觉啊。
0: 啊，首长说的是。
1: 本着对首长负责的态度，我马上落实。
0: 我是对我负责，是对郭子健同志负责。你要知道，如果他真的被坐实了，那至少证明他真的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1: 哎，首长啊，这郭子健身上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我现在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该信谁的。
0: 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不能被表面的现象。
2: 影响到内心的判断。
1: 首长说的是。
2: 老左，虽然党委会有了决议，但我觉得对郭子健还是太重了。
3: 政委，你是老政工了，又爱惜人才，所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2: 行政记大过，再加上降职降级，郭子健的军旅生涯。
1: 可以画上句号了。毕竟，这样的处分与宣布，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很难翻身了。
3: 像他这样恃才傲物的个性，如果不勒上缰绳，以后很难在部队有大的发展。要知道，职务越高，责任越大呀。
2: 这件事情，我还得向梁副军长汇报一下。不管怎么说，他很看重郭子健。
3: 首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2: 诸葛亮和看错人呢，
3: 要么怎么会直接停呢？也算，我们是替他把这地雷给挖了。哎，
2: 这样一来，咱们三九六旅在集团军又要出名了。
3: 不是我说政委，你不会以为我故意跟他过不去吧？
2: 哎，我可没这么想啊，我只是为郭子健感到满心。
3: 他这个怨谁？这不咎由自取吗？
2: 行吧，处理意见。
3: 集团军党委一通过，马上召开干部大会，先让郭子健做检讨，然后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
2: 好，集训队还有很多事儿呢，我先走了。
3: 哎，
2: 老左，说句真心话，这段时间你这么累，真是不想让你去。但是考虑到这次集训对你的前途有很大的帮助，我还是支持的。
3: 感谢政委引荐。

0: 报告，门没锁。营长，营长，你干嘛跟索副长承认说是你打刘望远的？
1: 营长，这事跟你没关系，不能让你背黑锅。
2: 就是你是啊。
0: 是，我们昨天晚上是想教训杨茂林来着，结果巧不巧的他没去，刘望远来了。我们
1: 套错了人，
3: 不用解释。
2: 我都知道，不过就算是套错了，我们也不后悔。谁让他老针对你？刘望远本来就对我有意见，不管是谁套的，他都会认为是我干的。这件事总归跟我脱不了干系，这个锅我不背，谁背啊？
4: 不是，我说营长，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只要我们几个咬死了不松口，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你。

0: 这我们扛什么？
1: 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2: 好，我们去找索副局长自首。
3: 回来！
1: 反了你们了！这不是说

0: 这件事情必须得是我负责，大不了降级降职，实在不行还能转业。这摆在我眼前的路又不是一条。你们呢？有没有想过后果？
1: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退役。
0: 我们退役，
1: 退役，
0: 说的简单。 就算你们现在去找首长，他们还是会以为你们是在替我顶包。这件事情的根在我这儿，如果被强制退役，这会是你们一生的污点。你们能承受吗？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是那句话，多给我好好训练，别给伊人丢脸。
2: 顾营长，对不起，我们几个没想到事儿闹这么大。
0: 战友们，千万千万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任何事情，先过过脑子，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没法一直帮你们。男儿有泪不轻弹，瞧你俩出息。回去吧，我要接电话。
3: 滚吧！走。喂，
4: 班长，那咱们怎么办？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3: 去给郭院长讨个清白，干不干？
5: 干！
3: 走！
0: 郭子健，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3: 打死我也不相信是你干的。我告诉你啊，一定保持冷静，千万不能让刘望远给你带偏了。
5: 放心，我不会。
3: 你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你那个臭脾气，好好跟领导解释，听着没？
0: 做都做了，有什么可解释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喂，喂，郭子健，过来一下。
6: 你是来笑话我，还是来给刘望远报仇啊？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有病啊！可能吧，病得还不轻。
7: 别在这儿给我嬉皮笑脸的。
6: 说实话，当时听说你在集训队当保障队长，我心里边挺难过的。别误会，不是为你。 为我自己，为我自己少了一次在战场上战胜你的机会，我觉得很遗憾。我本以为你郭子健准备卧薪尝胆，没想到啊，怎么着？现在准备自己刨坑，把自己给埋了是吗？
7: 我也没想到。那怎么着？我是不是还要给你道个歉，让江营长失望了？人不是你打的。
6: 我没说错吧？你郭子健只会当众打别人的脸，套麻袋，多此一举啊！哼，你还挺了解我，怎么着？过瘾是吗？特别的过瘾，替人出头，待人受过，过瘾吗？之前撂的那些狠话呢？
7: 理想呢？追求、报复、改革，
0: 那要换作是你，你怎么办？

0: 事情就是这样，刘王远是我们几个套的麻袋，跟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怕这件事情影响我们之后在部队的前途，才替我们背的黑锅。是这样吗？
1: 是。
2: 这条裤子就是我那晚穿的，套麻袋的时候不小心溅上了泥点子。
1: 林一虎，你知不知道殴打上级军官是什么样的后果？
0: 首长，我们没真打，就推了刘科长一把。后来我们发现套错了人，我们赶紧就跑了。
1: 那他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我们真不知道。首长，您就是再借我十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对上级动手啊。
1: 那郭子健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
0: 没有，郭营长当时没在现场。
3: 就我们几个在，
1: 你看看，你看看，一问三不知，啊，破绽百出，啊，光知道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就不怕受处分吗？
0: 首长，不是我们往身上揽责任，是这件事它就是我们几个干的，跟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对，没关系。
0: 至于处分，我们几个犯错在先，认罪认罚我都接受，但我希望首长您明察，别冤枉了我们郭营长。
3: 行了，你们先暂停一切训练，等待处理意见，去吧。
1: 是。向左转，进步走。我觉得林虎他们说的还是有可信度。我倒觉得完全不可信，说的话呀。 驴唇不对马嘴，哼！啊，他们说约好了杨茂林是吧？认错人了。那杨茂林呢？杨茂林为什么不在现场？对不对？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还有说他们没打人，没打人伤哪来的？刘望远，别的我不敢说，有一点我敢打包票。
3: 他绝不会说为了诬陷别人啊，把自己弄伤了再弄一身泥，不至于。所以说呀，这帮小子就是想来给郭子健顶罪的，又怕担责，呵呵，就编出这些说辞来，都是些孩子。照这么说，郭子健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呀。
1: 哎，你还别说，郭子健这一点还不错。
4: 到什么地方都能跟战士打成一片，说的好听一点啊，叫人仗义；说的难听点，拉帮结派。嗨，
5: 老左呀，你又上纲上线了。这慢，转，
4: 疼吗？疼，
5: 告诉我，
4: 就这儿啊，腰。
5: 这儿是吗？
4: 我看一眼，
5: 哎，你轻点啊。
4: 没破皮啊！没破皮儿怎么了？要是破个皮儿，我还真不至于。我现在这是内伤，疼着呢。放着吧，什么事儿说。

老刘，你也知道，郭子健这个人，我一直看不上。我这么跟你说，要是那天晚上我在场，这孙子就是跑出二里地去，我也抓着他，我抽揍他一顿，我一定替你出口气。

0: 那二老将，就冲着你刚才这番话啊，我没白认你这个兄弟。这样，等我好了以后，我请你吃火锅，还是老样子，九宫格加麻加辣，行吧？我话说回来，这事儿也过去了，要不？ 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啊？啊，感情我挨打了，我还错了呗？
1: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哎，我问你啊，老姜，这事我要是忍了。 那我刘望远以后，在咱们旅，还怎么立足啊？这不现在，不是在咱们旅吗？咱们跟郭子健，现在是作为战友，作为队友，一起在集训队，不是吗？许队长，那是集团军派下来的。
2: 这事要是闹大了，许队长怎么看？集团军怎么看？显得咱们旅不团结，丢谁的人呢？索夫旅长的人呢？
0: 问题现在破坏团结的人不是我，是他，对吧？那我要不讨一个说法，他还真以为他能为所欲为了。他今天能这样对我动手，那是不是明天？ 跟首长他们一言不合也可以动手啊。总之这样的人啊，就应该狠狠的罚，不然他怎么长记性？啊，
2: 老刘，
0: 行了，您要是还把我当老战友的话，这个架你甭劝。我还就告诉你了，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2: 好，不可能，我明白了，好吧，受委屈了啊！
0: 哎，行了，
2: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不聊了，不聊这事啊！哎，你现在还那么怕隔着吗？
0: 怕呀！哎，你干嘛？哎呦！
2: 喝点水。谢谢首长，你说你这个黑曼巴怎么换成狗了啊？你的狗铃的。首长，先不说这个，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吧。这个痛快话，我还真不能给你。
0: 为什么？
2: 郭子健在打人这个事情上，基本上供认不讳了。如果半路被你这个程咬金劫走了，两级党委的脸往哪放？你告诉我。怎么？
0: 还真要把郭子健往死路上逼啊！
2: 没人逼他，但他打人就得承担后果。
0: 首长，您就忍心这么一个好苗子就这么毁了？再说了，即便郭子健报复打人的事情已成定案，那人也是可以改变的嘛。您把他交给我，我有信心带好他。
2: 如果他到了404旅还受到重用，
0: 那就说明我们在处置这件事情上是轻拿轻放，
2: 等于给郭子健个人开了绿灯，对他个人成长没有好处，而且在全军用人问题上树立了一个不好的电线。你想过了吗？
0: 那这样，等整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来要人，这总可以吧？
2: 郭子健被降了职，他的心态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 他的职务和年龄明显就是格格不入了，他的心理能平衡吗？如果他的心态崩了，他还能站得起来吗？
0: 那我们就这么放弃他了。 没人放弃他，要说放弃的话，也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
1: 我觉得他不会。
0: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哎，东方，周末不申请外出啊？
4: 又看啥呢？
1: 来，过来。
3: 啊。
5: 前几天啊，就是网上炒得火热的解放军少校军官把这个大学生的饭锅给踢翻的事件呢，有了后续的报道。就在前几个小时，整段的视频是被发布到了网上。哎，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我想说的是，别说是踢他这个锅了，就算把他这个人给踢了，也是活该。这个锅啊，踢他个100次也不行。
1: 行，还算有点良心。
3: 哎，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你说咱们队长怎么就那么背啊？
1: 哎，没事儿，林哥。
6: 是不是你把视频泄露出去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7: 我没想害死你，我只是不希望一个优秀的军官被冤枉。
6: 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
7: 我不想见你，你以后也别打电话给我了。

0: 梁灿，你说咱们这个战力分析会有用吗？
1: 战力分析可以客观地复盘演习中所有的细节，为首长们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判断依据，让大家不至于被主观思想所误导。
0: 那如果事实证明郭子健在斩首的时候没有延迟，那他因为心虚担心刘科长调查而去打人的动机也就没有了。嗯，哎，梁灿，那你快点，我视频都剪辑完了，可就等着文字分析了。
1: 我已经在加速了，但是再怎么快也要等到明天晚上了。
0: 听说后天396旅要召开干部大会，公审郭子健。
1: 洪班长，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马上就变味了？什么叫公审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呗。郭子健的未来可就掌握在咱俩手里了。不过，我就担心，仅凭咱们的结论，没办法给他彻底翻案。当时现场压根就没有监控，没办法证明郭子健不在现场。

0: 我们要的证据，未必只有监控才能拍得到吧？
1: 哦，我现在就去看。

0: 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
1: 郭子健，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呢？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你的智长哪儿去了？
2: 周伟。

0: 无论是降职还是降级，我都接受，大不了从头再来。
1: 你还以为你能爬得起来啊？职务和职级是军队用人的必备条件，你自己说以后把你往哪放？
0: 我不知道，我听组织的。
1: 组织也很头疼，康庄大道被你走成了死胡同。你郭子健太有能耐了，你

0: 大家休息一下，会议推迟半小时。
1: 同志们，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一旦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公开宣布啊，我们可就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
2: 政委，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您认为还有回旋余地吧？
1: 关键是啊，从昨天晚上开始，互联网和集团军作战指挥网发布了两项内容，都和郭子健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在做这个处理意见时啊，也无疑是受到了这两件事情的情绪影响。啊，张良，你先谈谈战力的事。
3: 好，梁红参谋发在集团军作战指挥网的这一战力分析啊，说的就是上次演习郭子健最后斩首的作战片段，目前呢已经被推到全军军事指挥网交流平台，视频呢资料全面，正在全军引发热议。有的院校已经表示愿意将此次案例呢作为教学课程，这个也从各个方面证明所谓的郭子健故意贻误战机放龙远山一马的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
1: 好，康副政委，你再谈谈那件踢锅的事件。
4: 现在啊，网络上流传了一条郭子健带领特战小分队营救大学生和踢锅事件的完整视频。据调查，这条视频是当时在现场的其中一名大学生上传的。现在舆论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之前在网络上攻击郭子健的那些网络大 V 啊，现在都已经集体沉默了。网友们表示啊，像这样的锅啊，踢100次都不为过，支持解放军同志一踢再踢。
5: 报告，
1: 进。
6: 报告首长，一营侦察班林一虎等人要闯会场，被拦住了。
1: 闯会场？人在哪儿？
6: 就在门外。
1: 等一下，
7: 林一虎，
8: 到，
7: 干什么？你们还像个军人的样子吗？
8: 报告，
7: 讲。
9: 首长，我清楚后果，可能这件事以后，我们这兵都当不了了。但是我们几个今天确实有话要说。
1: 那好，你说。
9: 政委，刘科长的事儿跟我们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10: 哎，老刘，瞅什么呢？大会马上就要给你伸冤了，怎么这会儿都等不了啊？
11: 哪儿来的冤啊？吕党委公平办事，我相信组织。我是在看，
10: 你是在看怎么会一拖再拖？
11: 那么多废话呀！
1: 林虎，你说的是事实吗？
9: 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杨茂林。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林一虎人头落地。
1: 殴打干部，指导会怎么处理你吗？
9: 政委，我们没有打人，我们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我们全都服从。但是这件事儿，不能冤枉了我们营长。
7: 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们。郭子健现在已经不是营长了，既然你们这么说，口说无凭，有证据吗？

0: 老苏，不是上级是不是有新的指示？不关上级的事，我这有几段视频，大家一起看一下。
1: 这个视频之前我看过，这能说明什么呢？跟刘科长被打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你着急啊，老苏，你看到那个炊事班的战士了吗？这个战士啊，我问了。
3: 他听见了林一虎和杨宝林的对话，
4: 说你呢？
5: 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
3: 什么话？
5: 今晚9点，体能训练场等你啊！
3: 哎，刘科长被打的时间是几点来着？
6: 据他自己说，应该是8:45。
3: 那就没错，你再接着往下看啊。

0: 这是教导队参谋开车回来的时候，他的车载视频记录的画面，拍到了郭子健。视频显示的时间是8:51。
1: 这时间显然对不上嘛。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林一虎他们说的是实话。吴局，我先做个检讨。这件事的发生啊，也反映出我们每一层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不足。 不细致、不到位，但我想这也同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今后如何加强官兵们的心理建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想想啊！
2: 这个刘科长，也不能信口雌黄啊！
0: 这也不能完全怪刘科长。刘科长和郭子健啊，之前就有矛盾，也有过争执，所以他怀疑郭子健呢，也情有可原。
3: 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相关人等怎么处理，也要好好决定一下。
4: 徐处长说的对，正好班子成员都在，马上研究一下，处理意见。
5: 梁蚕，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我交给徐处长了。
4: 你就这点反应啊？哼。
5: 这回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郭子健。梁蚕，你的这个帖子被加精置顶嘞！
4: 这不是很正常吗？
5: 梁蚕，我就佩服你这股子自信劲儿。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把帖子直接发到集团军作战指挥网上，我还以为你会交给许处长呢。
4: 我们的战略分析就是为了业务学习和业务交流，又不是为了别的。
5: 对对对，就是为了业务交流。你让我去找证据，也绝对不是为了帮他，是为了伸张正义。
4: 红班长，到。
6: 今天下午之前把下一个阶段的考核计划发给我。
4: 啊？
6: 啊？什么？执行命令？
4: 是。

0: 做出了处理意见，同时报请集团军党委。但是，有关当事人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故意隐瞒事实，致使事件曲折复杂，严重干扰了旅党委工作的严肃性和客观性。现在啊，我们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并查清了全部事实。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对事件主要负责人林一虎处理如下：一，因为主动袭击干部，虽然是误伤，但经旅党委研究决定，给予一营侦察班代理班长林一虎行政记大过处分，留营察看半年；二，因为干扰调查、歪曲事实，给予教导队教员郭子健行政警告处分。
1: 同志们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啊，对咱们旅，对集训队，对每位当事人，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打铁还需自身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抓好思想工作，严格训练。散会。

0: 队长，我来吧。慢点啊！好嘞，缉拿心放啊！
1: 。
2: 王子健，
3: 到。
1: 处长，怎么样？我看你这个保障队长干得挺带劲嘛。珍惜一切来之不易的机会。这些日子把那林一虎给我看紧了啊！再犯一点点差错，谁也保不住他。这个行政记大过，是不是重了点啊？重，没拖他的军装，算对得起他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3: 这都属于严重违纪行为，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知道吗？
0: 明白，怪我平时没调教好。
3: 跟着他背了一回处分，舒服了。处长，这次这个事情对我跟林虎教训都很深刻，我向您保证，绝不会有下次。
1: 行了，少说漂亮话吧。我这次来啊，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3: 您请指示。
1: 您应该知道，咱们的集训要想实现突破，必须得有一批高清的设备，不论是电子通信还是导航系统，包括新型的无人机，我们都没办法给部队配备。
4: 集训队没有这个专项资金，
1: 但是经过我们研究呢，发现你小子聪明，脑子活，以前也在学院干过教务参谋，资源上应该比较丰富。 所以报请上级批准，有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你啊，去想想办法，和地方的军工企业多联系联系，争取一下他们的支持，啊。
3: 您这不是让我去化缘吗？
1: 说话呢？什么化缘？多难听啊！这差旅费、正常的花销，我们都可以保证的。<笑> 那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你只要把设备给我换来，把设备给我弄来，我就算你一功，啊！记住，这事关我们集训教学的质量，你必须给我完成。
3: 那我试试。
1: 这不是试试，这必须完成。还有，这个保障工作也不能落下啊！
3: 是。
1: 好，我干，我走了。
3: 处长慢走。
5: 必须啊，老师，那个交代你个任务。哥，我们是做平台的，我是可以把人家的产品提供给你们测试，可要是你们操作不规范造成损失，可是要赔偿的。
3: 这个你放心。

0: 的训练都很专业。
1: 行，那我过两天，我陪两个厂家的人专程过去一趟，咱们签一个协议。
2: 但是你最后训练的参数可一定要提供给人家。
3: 没问题，啊，这个我向你打包票。
0: 哎，对了，那个吴东胜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2: 要么说咱俩是亲兄妹嘛，我现在就要去办这件事儿。
3: 行，好。
0: 哎，记住了啊，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听到没有？
2: 当然了，我办事你放心啊。

0: 哎呀，你说说你啊，你压根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你说说看，你到咱们村办企业去上个班多好，活又不累，还按月发工资，是吧？总比你捣鼓这破铜烂铁强多了吧？
1: 刘文叔，你就别劝了。俺虽然已经残废了，但是俺也不想去那儿混日子。况且啊，俺也有自己想干的事儿。
0: 这破铜烂铁能当饭吃吗？你这么做，别人还以为咱们对拥军有属，不上心呢。
1: 叔，俺已经跟镇上解释过了，俺是自愿的。
0: 你呀，真是头倔驴。
2: 吴东胜，吴老板是吧？
1: 是。

0: 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
8: 这
9: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6: 打擂，这是给将来的新制作战力量合成营寻找领头人。
17: 是这个意思，只要有想法的都可以自由组队报名参加。
18: 我有信心。
19: 好，
20: 我申请加入你的战队。
21: 郭子健，我可以加入你，但是不是为了给你雪中送炭，我想要亲身体验新制作战力量在实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22: 你的选择不会错的。
23: 这郭子健参加比武这事儿，他本身啊就不太妥。
2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太公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修啊。

0: 是关键指日后代的事情。
1: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0: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6: 南石村老宋啊，下家跟我二愣了，整一帮人啊找你要账来了。
7: 爸，我这张卡里有2万多块钱，你先拿去还债。
8: 这养路这事儿，是光靠你有信心那是养不好的，你还得有爱心。
9: 那不是林森林总吗？
6: 是的，是的，是的。
10: 米良，你听我解释。
11: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1集。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不点儿，过来，贝贝，小不点儿，小七、小八，吃早饭啦！来，喜羊羊，快过来吃早饭啦！过来吃吧。
1: 哎呀，看你着急的，吃吃吃，来来来，来，
0: 看大宝，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啦。
1: 小九，有你最爱吃的苹果，对吧？快来，姐姐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下个礼拜啊，倩倩就要出嫁了。嫁的那个人呢，就是你最最喜欢的那个米良哥哥，还记得吧？
2: 就是小时候天天来喂你的那个米良哥哥。
1: 最乖了。好了，小九，姐姐要去上班了。没了，你看，没有了。等我回来啊，等我回来再喂你们。好了，小七、小八，我走了，你们乖一点啊，不许捣蛋。要听爸爸话，听到了没有？好了，不用送我了。
3: 哎，哥。
4: 啊。
3: 你不是去嫂子家了吗？你咋回来了？
4: 啊，那什么，我回来取点东西，你快上班去吧。

0: 爸，你这慌了慌，这干啥呀？你那啥，南师村老宋啊，夏家沟二愣了，整一帮人儿到这村里来找你要账来了。啊，来多少人呢？
1: 10来个呢。
0: 你快找地多多呀！我扫完路卷你就……
1: 哎呀妈呀，爸呀，你还扫啥路卷呢？
0: 你快躲躲呀！
1: 那我赶紧……
0: 哎呀妈，来不及了，从后面走，快点，快点，快点！
2: 后门。
3: 你小心点吧！哎，哎呀妈！李老板啊，我劝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只要你点个头，10万块钱马上打你卡里。你说你拿着钱干点什么不好？跟这饭馆较什么劲呢？
4: 老马呀，我谢谢你，但你知道为了开这家店，我们哥仨是多少苦吗？5年，前后用了5年时间，我们才把这个店给开起来。这么说吧，生活当中呢，除了我媳妇儿，就属她最重要。你说我能轻易转给你吗？
5: 哎，回来，
4: 回来，
5: 哎哎哎，
4: 回来了
3: 啊！这老马这小眼巴尖的又来干啥来了？还进货呢？
4: 那我不进货，我待着呀。
3: 让二杠帮你抬吧，
4: 我可指不上那位爷，我自己干吧。悠着点啊，嗯。
3: 老马，没事到别的饭店溜达溜达啊，别老来我家。那行，那先这么着啊，
4: 行，
3: 好。
4: 想喝酒过来啊，我请你。
3: 不是你们俩在这嘀嘀咕咕说啥呢？不干活。
6: 面条子说你要把店盘出去。
4: 我啥时候说了？
6: 你面条，你脑瓜上门框起了，谁要盘店呢？赶紧干活去！
7: 不是李二刚说的，我没说。
6: 你看你刚说完，咋又不承认了？你赶紧干活去，而且责任重大，你知道不？
7: 咱俩换换呗，
6: 我当经理，你扫地啥的，你保持卫生，换不了，你那火力八烧的印儿老大。
7: 哎，老爸呀，我在店里呗。
6: 啥？
7: 别急别急，我现在回去，我马上回去啊！你别急，你等着我。
6: 咋的了？
7: 赶紧走，开车回村。
6: 啊！二杠啊，再快点。

0: 那小胡子咋认识的？咋认识的？就搁市场上认识的。我们家鹿茸今天长得还是特别好，我就想找个好的买家。摸了几天都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最高的也就能卖到1100。后来我在那个市场的最南头，发现了一个人，看上去这个人吧，穿戴还都挺高档的，像个大老板。怕收不着好鹿茸吧，他把价钱就给抬起来。哎，
1: 你去啊？对对对对，我店就在那儿呢。来，走吧。谢谢老板。
0: 对，在我店啊。
2: 毛头二杠三叉子，加到一起85斤，
0: 人家是1500一斤收的。加到一块是127500，
2: 为啥？
0: 我一听1500一斤，这市场价是1100。

0: 一斤呢，这中间有400块钱差价呢，我就十里八村的收鹿茸去了。
1: 我就跟大家伙说呀，我说先卖绒后结账，你们干不干？人家说老麦，我们什么也不管了，我们就相信你，把大家伙送来的这个鹿茸，全送到小胡子他姐夫那鹿茸店去了。
0: 这么多好鹿茸啊！这样吧，你们到饭店一边。

0: 派出所都知道了。
1: 叔，您再想想，什么地方还能弄点钱？
0: 还有啥地方弄钱呢？家里是一分钱没有，我还有这些鹿，连公带母，再加鹿羔子，算到一块儿能卖上十五六万吧，也就这样。
2: 爸，我这张卡里有2万多块钱，你先拿去还债。
3: 婚先不结了，等家里这事儿过去再说。
0: 这哪行啊？这你该结婚了，我哪能用这个钱呢？不行，这。
2: 哎呦，爸，这都什么时候了？那我结婚了，我也是你的女儿，家里有难处了，我不能不管。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啊。
0: 这
2: 拿着。
0: 不行，我还是不能要这个钱。
1: 叔，麦青说的对，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但是青青，这卡你先收起来。
3: 母娘，
1: 天塌下来，老爷们顶着。
4: 咱家钱都在这儿呢，都拿去。
1: 谢谢老爸啊。啥意思？全家就剩8000块钱啊？
4: 还有3万块钱，那钱是不能动的。
5: 青花，
6: 你死哪儿去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让我一个人扛是吧？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人米粮都来了，和麦青正想办法呢。咱爹说了，要把路卖了抵债，麦青把私房钱全拿出来了，
5: 凑够了没？
6: 这东拼西凑的才10几万，差老鼻子呢。我是生怕咱爹给我提凑钱还债的事儿啊，包公啊。
5: 行了，不用怕了，我已经想出办法来了。
6: 真的？
5: 啊？
6: 啥办法啊？
5: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林森，记得吧？
6: 哎，记得呀，就是咱们村三的那林森。
5: 我呀，都约他2、3天了。这不，今天我一看事态严重了，我赶紧去省里找他去了吗？你还别说，真就找着了。一提寄钱的事儿哈，马上就同意了。
6: 真的？
5: 啊！
6: 赶紧的回家。
5: 啊！
6: 给咱爸说去啊！
5: 上车。
6: 走。
5: 小心点啊！
6: 嗯。
5: 保住。
0: 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
5: 爸。爸，
0: 哎呀，你喊啥呀？你这不不神儿呢？你在惊了他们？
5: 那啥，
0: 一点规矩都没有。你
5: 爸，那个，你赶紧收拾东西。
0: 嗯，
5: 跟我走。
0: 上哪儿去？跟你走啊？
5: 去省城啊？
0: 省城干啥去？
5: 借钱嘛。
0: 跟谁借钱呢？一会儿。
5: 从咱们村走出来，我同学林森。
0: 啊，你说开剧院那个？
5: 对呀、啊。爸，林森啊，现在不声不响的，身价上千万呢。我刚才找他去了吗？他听说咱家有难处，立刻就答应了。这不让我接你去省城找他借钱吗？
0: 哎呀妈，这可是件好事儿。
5: 对呀、啊。
0: 等我喂完了啊，喂完我跟你去
5: 啊。
6: 哎，爸，路我来喂，你们快去啊。
5: 你喂啊？
6: 啊，我喂。
5: 你让杏花喂吧。
0: 啊，行行。来，好好吃啊，好好吃。
6: 快去快去，
0: 走吧。
6: 快去。
0: 好。
7: 剧院呢会给你们每一个人有笔遣散费的，这笔钱呢你们可以拿着它去找新的工作，或者说是去上学都可以。一会儿让徐经理带你们去财务部去领钱去。
8: 林总，我王小玉在剧院这段时间学了挺多东西的，您就像我人生的老师一样，咱们一起给林总鞠个躬吧。谢谢林总。
7: 我也代表剧院非常感谢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谢谢大家。带他们去领钱吗？
8: 好的，林总。
5: 林森，
7: 嗯，
5: 林总，我爸来了。
7: 哎呦，麦叔啊！
0: 哎呀，
7: 好几年没见了，

0: 这您老一点都没变啊！不行了，老了。哎呀，刚才麦总带着我一看呢，这剧场真够大的，大老板了。麦叔，咱们这样，你晚上要没事的话，你就留下来啊。我们这儿有几个演出特别火爆，我呢给你留最好的票 ，VIP。
1: 算了，我哪有功夫看这个呀？欠了一屁股债，焦头烂额的。
0: 麦叔，你的事情呢？麦冬都经过说了，你放心好了，这个忙我一定帮你，65万不是什么事儿啊！一会儿我就可以把钱打到你卡上，你看怎么样？哎，
1: 谢谢了，林森呐，你说咱俩乡里乡亲这么多年。
2: 我从这么小就看着你，我真没想到你能把我给救了。哎呦，
0: 麦叔，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严重了啊！这个忙我一定帮，你放心好了。
3: 谢谢。
4: 这是我爸跟我妈给我准备的婚房，慢点。
3: 我这要不是咱们回来，我都舍不得打开门。
5: 你俩别忙活了，我来收拾吧。
3: 没事，一起干吧。
4: 二哥，
3: 在。
6: 你这情况怎么样啊？哎呀，这打了一圈电话，不是说没有那么多钱，就是说有钱也不肯借。
7: 关键人家给的期限是3天，你说3天之后咱们要再拿不出这个钱来，这可咋办呢？
8: 实在不行，只能卖路了。
9: 关键是把路卖了，也凑不上那么多钱呢。

0: 老公啊，咱们要是嫁给林森呢，人家吃肉，你就是跟着喝点汤，这辈子也够了。
1: 你就准备做著名民营企业家、千万富豪林森的大嫂吧。
0: 老公啊，我琢磨这事儿吧，咱不能大意了。
1: 媳妇，你啥意思啊？
0: 你抽空去趟省城。
1: 干啥呀？
0: 找林森呢，让他抓紧时间展开攻势啊。那麦青跟米粮那是先入为主，人林森又有钱又有貌，稍微动点心思，那米粮能给他啥呀？那林森又能给他啥呀？都不用咱俩支招，咱们自己就想通了。
1: 你还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哎，媳妇儿，我敬你呗。
0: 干了，
1: 干了。
2: 找我呀？
3: 哦，哈哈，米老板，我看你这店这一段时间没开门啊，过来看看。
2: 啊，家里头出点事儿，我们回村研究研究。
3: 哦，
2: 进来说吧。
3: 哎，好。
4: 什么情况啊？
2: 哎，我这停业好几天了，可没人做饭啊。
4: 我也没打算在你这儿吃饭呢。出什么事儿了？
2: 一言难尽呐。咋的？过来看我笑话着呢？
4: 啊，没，我是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你点什么啊。人生一世，谁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呢？别太在意啊。那个，哎，你这有酒吗？要不然我陪你喝点，咱俩聊聊。酒钱我付。
2: 那倒不用，我还没穷着那份儿啊。
5: 老麦啊，
6: 哎呦，
5: 雨庆来了
6: 啊，
5: 忙着呢。
6: 走，上屋去，上屋去，这儿太埋汰。
7: 哎，不，没关系，不进屋了，我就在这儿跟你唠几句。
5: 啥事儿啊？说。这路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放蓝呢？
7: 哎呀，这不打扫路卷的吗？我打扫干净了之后就放蓝了，都到发情期了。
5: 哦，老麦啊，
7: 啊，
5: 我今天来呢是帮人当说客。简单的说吧，有人看好你这路了，想花高价呀把它买走。你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7: 啊，
5: 这也算是对你的帮助。
7: 人家说了啊，价钱随你开，绝对不给你还价，
5: 可以吧？
7: 你能告诉我谁要买我的路吗？
5: 告诉你也没啥
7: 啊，
5: 就是我那八竿打不着的远方侄子魏长林。
7: 啊，他呀，那他咋不自己个儿找我来呢？
5: 哎呀，他不好意思呗，他怕人家说你老麦啊现在遇到困难了，这不乘人之危吗？
7: 那行，你回去转告他
5: 啊，
7: 先谢谢他。我这个路啊不卖，
5: 哎，
7: 给多少钱都不卖。
5: 我说老麦啊，你得面对现实啊，你不得还债吗？
7: 我的债都还上了，
5: 60多万，你都还上了？
7: 都还上了，一分钱不少。
5: 哎呦，不，你怎么还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7: 那你就别管了，好人自有吉人相助啊！我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4: 这以前没看出来啊，你这酒量可以啊。
2: 这人要心情不好啊，喝酒都不倒。
4: 你知道我最看重你哪一点吗？
2: 嗯，
4: 就是你身上这股子劲儿。这穷的都快尿血了，你表面跟没事人似的。
2: 哎呀，也不知道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4: 绝对是夸你啊，你这就叫泰山压顶腰不弯的，够爷们儿啊。不是，那接下来这打算怎么办呢？
2: 哎，
4: 还惦记着我这店呢吧？
7: 不开玩笑啊，你这店我是绝对想盘下来的，
4: 我是等着开连锁呢。你这位置多好啊！
7: 但是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乘人之危，不是那人呢。
4: 哎，这钱呢，真是个好东西，得挣。
7: 要不然用的时候真拿不出来。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哎，你不是鹿鸣村的吗？
4: 嗯，
7: 你要想挣钱，为什么不养鹿啊？
4: 那跟开饭店有啥区别啊？一年到头累个要死，也挣不了啥大钱。
7: 那可不一样啊！哎，我们家就有一亲戚，也特别穷，
9: 后来赶上好政策，养了几年鹿。
7: 好家伙，现在火了，
9: 在县里最好的地段买了房，鹿舍也翻新了，还添了辆拉饲料的车，反正特别大啊那车啊。
4: 哎，你亲戚挣这些钱，你跟他养鹿多好，你老惦记我饭店干啥呀？
7: 不是不是，这隔行如隔山，我这人只能开饭馆啊。再说了，我也没有养鹿这方面的资源。
4: 行了行了，老马，这别忽悠了啊！要真像你说的，那我们村那些鹿农全都是千万富翁。
7: 哎，这就问题就来了啊！同样是养鹿，有的人养一辈子鹿，就像你说的，就是个鹿农；有的人没养几年，哎，就能养出大名堂来。这就像同样是名牌大学毕业，有的人毕业以后顶级科学家，有的人一毕业一事无成，能一样吗？
4: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7: 你放着鹿鸣村这么好的资源不用，
10: 你活该这么多年这么着钱。
7: 哎，我这人看人看事特别准，你信哥哥我一句话，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儿，成大事儿。

0: 干啥呢？哎呀，你吓死我！小玉，你咋回来了？
1: 不是你鬼头鬼脑的，干啥呢？
0: 啥鬼头鬼脑的？你爸在里面呢，等你爸呢。
1: 我爸，我爸在卖请柬呢，你给我拿点。过去干啥？过来，过来！哎，你看书啊，大富能看我看啥？你说你，不是你，哎，爸，
2: 给。
1: 那小玉，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干了。
0: 不干了？
1: 那我被淘汰了，刚宣布的。
0: 不是，我们这演艺圈就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后浪来了，我这前浪就不能再浪了。李小冉，那箱子给我呗。我说你走了吧。
1: 这，
0: 哎，刘叔，
1: 啊，
0: 咋样？
1: 嗯，
0: 啊，
1: 老万说了，
0: 他的路啊，一头都不卖。 那他不还债了？
2: 他说他的债全部都还完了。
0: 啊，还完了？
2: 啊。
3: 那是60多万的，他都还完了，他咋还的呀？
4: 六曲的神叨呢，不知道怎么还的。我们家有个亲戚也特别穷啊，后来政府给贷的款，养了几年鹿，你猜怎么着？
3: 火了，在县里最好的地段买了房。
5: 鹿舍也翻新了，还添了辆拉饲料的车，
6: 反正就特别大那车。你放着鹿鸣村这么好的资源不用，
7: 你活该这么多年挣不着钱。

0: 养鹿挣钱吗？
1: 我是说呀，这养鹿跟养猪养鸡它都不一样。这梅花鹿是上天赐予凡间的精灵，你得用心去爱护着它，喜欢着它，像咱们爱咱自己孩子一样。这养鹿这事儿是光靠你有信心那是养不好的，你还得有爱心，而且呢你心还得特别细。像这每一头鹿你都给它起好名，而且呢你还得记住它的长相、脾气呀、秉性啊，它喜欢吃什么喝什么。

0: 真的，哎呦，真的。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面说？非得把我哮喘说？那个，我妹妹麦青的事儿。
1: 麦青？麦青怎么样了？她很好。那你什么意思？
0: 你不喜欢我妹了？喜欢。
1: 喜欢，赶紧追呀！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在给你们创造条件呢。但搞对象这玩意儿是两个人的事儿，
2: 你说你们两个不实际，我搁这不是白忙了吗？
1: 你看我这说了半天了，你明白没有啊？

0: 哎，开饭，咱先吃饭呗。啊，你先去吃吧，我把这块忙完。
1: 那我先去了啊，
2: 去了啊，去了。喂，米良。
1: 哎，倩倩，
2: 你在哪儿呢？
1: 想我了吧？
0: 你咋这几天一直都不给我打电话啊？
1: 我这两天啊，一直在安静的思考。 思考咱们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你考虑清楚了吗？差不多算有眉目了吧。倩倩啊，这件事情呢，你千万别着急啊。你爹那边的债，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帮他还上。但是现在需要的时间，我最近呢也正在筹划这件事情。嗯，
0: 米良，你听我的，
3: 我们家倩倩的事
0: 我会慢慢解决的。
1: 你就别再为我们家的事情忙活了，你赶紧回省城好好开餐馆，好不好？行，你就放心吧啊，我心里头有数。我这边信号不太好，我先不跟你说了，挂了啊，拜拜。喂，米良。哎，我想问一下，嗯，像你们这种规模的鹿场啊，一年的产值大概有多少？
4: 怎么也得上千万吧？这么多！因为近几年这鹿产品的价格始终上涨，这前景啊，相当看好了。这两年市场是
5: 不一样了啊。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咱梅花鹿防疫这一块怎么做呢？都。
4: 哎呀，妹儿啊，你还坐那干啥呀？赶紧换身衣服，好好化个妆啊！翠花啊！ 翠花，快来！哎，忙死我！你叫俺啥呀？
6: 不是，水烧开没呢？
4: 开了呀。赶紧把快去壶茶。哎，换了。哎，去咱的好茶啊！哎哎。妹儿啊，就算哥求你了，行不？啊，好好打扮打扮。人家林总啊，可是专门从省城来看你来了，行不？你咋就不进眼睛呢？还进屋？
6: 还进屋？
4: 那可能是进眼睛了。妹儿，你好好化化妆啊。

0: 李良回来了，哎，张婶，我刚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我记10瓶饮料，咋少一瓶呢？这丢了？
1: 没啥，自己找去。
0: 1 2 3 4 5 6。7 8 9，这咋还少一瓶呢？哥们，手里那瓶没算呢。不是，1 2 3 4 5 6 7 8 9，10，哎，这把不就对了吗？谢谢。阿康呢？他能干啥呀？给家里畅想未来呗，搁那撅着呢。你干啥去，哥？你干啥去？
2: 看见前面那个小村子了吗？嗯，那就是鹿鸣村，我老家。我都有2年多没回来了，这儿变化真大呀。
3: 都快认不出来了。
2: 哎，你们家鹿养的不错呀。
3: 等我爸那功劳。
4: 那个林总，一会儿在这吃饭呗，都准备好了。嗨，
2: 不用那么客气。哎，
3: 我是怕你客气，你看你这百忙当中光临我家，那是蓬荜生辉呀，是不是？
4: 哥，
3: 嗯，
4: 你出去一下吧，我想和林森单独谈谈。
3: 嗯，行行行，好，你们聊，我看你嫂饭做好没。

0: 哥不醉，但为表很可爱。今时哥的心也有许多无奈。哥不醉，但为人实在。哎呀，哎，
1: 喝饮料。哎呀，这饮料，这样给米粮拿个最大瓶。
2: 这
1: 面条子，啊，你这是大出血呀！这么贵的饮料都给我们拿出来了。
0: 那啥叫大出血呢？
3: 谢谢啊。
0: 没事。
1: 跟你们商量商量下边的计划。
0: 啥计划？
3: 哥，
1: 回村儿养鹿。
0: 当鹿农啊？
1: 咱们费多大劲呢？好不容易整到城里去的，现在咱又往回来，这啥意思啊？
3: 因为对咱们来讲啊，只有回来才有希望，也只有回来才有奔头，知不知道？
1: 没太听明白，
4: 没听懂。
1: 我这么说啊，不是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啊。
3: 放我这。
1: 这是我这几天的调研结果，这是鹿农的，这是鹿业公司的，这份啊是全省最大的鹿产品交易市场的，剩下的这些呢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梅花鹿产业的商业分析报告。总之一句话，养鹿事业前景广阔，纵使前路千难万险，吾往矣。
3: 我同意，你同意管啥用啊？这是我们仨人的事儿，我跟面条子还没表态呢。你同意也不算数。
5: 我一脸。哥，
3: 那咱这饭店干好好的，我们的行政总管，还有副 CEO， 我跟二杠这属于被你一撸到底，我还给撸农村了。面条子，咱们眼光得放长远一点啊。
1: 要想富，先养鹿。只要咱们肯吃苦啊，在不远的将来，咱们一定能干出点动静，一定会比留在城里头要有出息。我咋就不咋
0: 相信呢？不一定嘛。
1: 哎，你们俩以为我回来忽悠你们了是吧？那行，咱们去村里头养鹿那些人家看看去。
0: 林总。
1: 你说你好，你们来一趟，哎，咋的也吃完饭再走啊？你说这都准备好了，你不吃，你这关键都我也是我妹儿一片心意嘛。哎呀，哎，
6: 这是啥？
1: 这是不看不知道啊！啊，一看吓一跳啊，是吧？这段时间没回来，变化不小啊！啊，
6: 哎，没忽悠你们吧？啊，咱们这段时间没在村里，你们不知道，很多人养鹿都致富了。
0: 哎，到那个，李光明家咱看一眼。嗯，你看人家陆阳的。哎哎哎，嗯，那不是林森林总吗？对，那握个手吧。不，这别让他发现了。可不就是，是他。
7: 是
0: 啊。
7: 子
0: 健，
1: 那还瞅啥呀？搂他呀！
0: 哎哎，
1: 回来。
7: 已经知道了，好了，我走了，都别动，送送人家，米粮。
8: 米粮，米粮，你听我解释。好，解释吧。其实林森他……
1: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行吗？
8: 好。那谁？其实他不是一个恶人，我觉得他还挺绅士的。
1: 绅士，啊。绅士。
0: 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他都是让我们家。
1: 行了，关于他的话题咱们今天能结束了吗？
2: 那我先吃了啊。干啥呀？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饿死鬼投胎啊？不吃，等着一起吃。
2: 那还吃不吃了？
5: 咱这菜不动，咱先啃个玉米呗。这是我家，我还说不算呢。
1: 对，
6: 咱不吃菜，吃个棒。
5: 今儿给你添。
6: 我知道那边好吃，你说。
0: 我其实挺担心你的，那我不是给你打了电话，你不接吗？
6: 我不是没带充电宝吗？
0: 美啊，我不愿意你背那么大的包袱和责任，咱俩只要在一起，平平淡淡的生活不挺好的吗？哎，听我说，你别再为我们家的事情到处折腾了，钱慢慢想办法，总会还上的。这几天你就跟二刚他们回省城，餐馆得恢复营业了，再不开始营业，那些老客户全走光了，那就太可惜了。行不行？
7: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来，那怎么着？想通了？
1: 想通了。
2: 这道理一想就通吗？咱们现在回去养路，往小里说呢，那是拯救爱情；往大里说，就乡村振兴吗？哎，
0: 想通了，咱往后可就不许再犹豫、再反悔了啊！
1: 不犹豫，
2: 不反悔。
0: 那来吧，干吧，
1: 干！
0: 一二三，干！
3: 瞧您来了，找你六叔吧。啊，六叔还在村上呢，还没回来呢。哎呀，
1: 你看我六叔工作就是啊，这是太敬业了。这年终要是评不上最佳基层干部，我第一个到镇上说道说道。哎
3: 呀，他一天到晚就是瞎忙。常林啊，你是不是有事儿啊？那你说呗。
1: 我还真有一件事啊，嗯，想跟您呢还有小玉商量商量。
3: 说。
1: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这个运营总监啊辞职了，这个岗位啊非常重要，得由信得过的人来做。我是想来想去啊，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哎，我想到小玉了，啊，小玉是大学毕业，聪明能干，最关键还是咱自家亲戚，啊，所以啊，我就想，
3: 你是想让小玉去你那儿当那个啥总监？
1: 运营总监。嗯嗯。那个月工资就8000。哎呀妈呀，
3: 8000呐！那条件是没啥话可说呀，那是好啊。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家小玉那是学艺术的，能到你那儿当啥总监呢？哎呀，
1: 这跟学啥有啥关系啊？我们之前那个总监那还是学挖掘机的呢，照样干得不错。
3: 小玉，嗯，你长林哥说的你都听见了，行不行的？给个话。
4: 那个，我帮他包饺子去吧。哎，嘿。啥样啊？
3: 这
4: 还
3: 没事没事，你坐。哎，
5: 李老板，哎呀，看看手机收到了没有？
6: 行，痛快，
7: 10万块钱，一分不少，收到了。
5: 嗯，那咱们言归正传啊，从现在开始，这个店可就姓马了，不带后悔的吧？
7: 放心吧，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5: 啊，好，你们胜利的发了财以后别忘了我啊。
6: 好，啊，后会有期，祝你生意兴隆啊。
5: 好，
6: 走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7: 我说的就是这块空地，建一个能容纳几百头鹿的鹿圈。
8: 那块地不能承包给你，我承包给魏长林了。
9: 我是养鹿的，我恨不得全世界的鹿都归我养。
7: 这万一你要是搞出个大动静来呢？是不是？
10: 我来是想跟你告个别，要去省城学习两个礼拜。
11: 咱们去省城了，一大早就走了。那林森不也在省城吗？
12: 真的是个好机会啊。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

0: 方向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1: 国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咱俩吧，挺合适的。
3: 是一进门，过了三张嘴。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3: 你管住，我管不住。
5: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哎，干啥？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钱怎么不翼而飞了？
10: 证据已经掌握在我手里，
11: 网络陷阱要当心，安全防范记在心。
12: 可以心疼你，生活更美丽。
13: 我是演员莱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4: 那你跟麦青的事儿，
15: 先帮他爹把债给还了，
16: 我们回村养路，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咱们摆脱困境。
17: 我家盖房子还剩不少水泥和红砖呢，
18: 还有我爸妈搬家时候从路卷上拆下来的旧栅栏啥的。
19: 鹿鸣春晓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20: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二集。
2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4: 是朴素的诚信。
25: 这个怎么弄？
2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7: 是用心的服务。
2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29: 应该的。
30: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慢慢聊，好不好？
3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2: 是秉持的公心。
33: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了。
34: 不麻烦，应该的。
3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我家。
36: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3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8: 是无私的奉献。
3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0: 应该的，
4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个事儿呢，我对不住你啊。本来一人投资50000的，现在变33000了，啊，尤其是面条了，回家呀还不好跟你妈那头交代。
1: 我跟我爸那头也不好交代呀。
2: 不过啊，大家都是哥们儿，没关系，缩水就缩水了嘛。
1: 对。
2: 但是啊，我有个建议，就是咱们三个人这个董事会啊，我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表决机制。是面条子？
3: 啥意思啊？我没明白啊。
0: 二杠啊。
2: 对。
0: 我也没太明白。哎，你说说我听听呗。
2: 就是咱们三个有重大事情需要决议的时候，得少数服从多数。面条子，你觉得这样行吗？
3: 啊，行，那啥，我同意。嗯。
0: 不，那这事儿你俩到底干不干呢？
2: 干，肯定是干。养鹿这事儿吧，
4: 这得商量。
2: 是，都得一起一起。
5: 小玉，有你这么拦车的吗？要不是我刹车及时，就出交通事故了。
6: 那谁让你开这么快了？
7: 你看，这还赖上你二杠呢，那就40呗，快吗？
5: 走到杨大二正，你不瞅着点？
0: 差不多得了，你俩啊，小玉，
6: 嗯，
0: 下回注意安全啊。
6: 嗯，
5: 哎，小玉，你不是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们带早饭的吗？带了吗？
6: 我带了，杨哥，饺子，
0: 谢谢啊。
1: 哎，我愿吃那面条啊，这。
6: 你喜欢吃面条子，那也不能顿顿吃面条子。再说了，大早上往哪给你整去？
5: 哎，我那油条给我带了没？
6: 油条不好买，这不有饺子吗？牛肉馅的，米兰哥，你最爱吃了，快吃吧。
0: 我人家给咱送早餐，你俩还挑肥拣瘦的呢。
5: 不是，就仨人一盒饺子，吃都不够我自己吃的。
6: 那你不吃不就够了吗？
7: 来，哎，全给你。哎，
0: 行了吧，小玉啊，不跟他抢了，上。
6: 那是我给你杨哥的，你给我，你给我。
5: 你说哥，我说好给我带油条，你。
6: 别吃了，你别吃。哎呀，
4: 绑安全带也系好。
8: 首先啊，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为咱们的养鹿事业定一个项目名称。
5: 对，就是起个名呗。
8: 哎，
5: 啊。
8: 我们这个项目名称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事业的中心思想啊，所以啊，它必须要提纲挈领，高瞻远瞩。嗯，它就好像是啊大海上的一座灯塔，它会一直的指引着我们在正确的航线上不断前行。
6: 袁哥，你说的太好了，你比我们剧院林总说的都好。
2: 是吧？
5: 啊，拉倒吧，都被人开除了，还我们林总，
6: 说啥玩意儿呢？我那不是开除，我那是劝退。
5: 劝啥退呀？还劝退呀？就是让你走人，还不知咋回事儿呀？
6: 再说
2: 你俩还有完没完了？
6: 二刚哥他
2: 这开会呢，
6: 他先挑衅我的呀。
2: 就算他先挑衅你，我也得说你，他是董事会成员，你是列席。
5: 有了，
6: 啥？
2: 吓一跳，你是干啥你？
5: 我起了一个天大的好名字。
2: 啥好名字？
5: 就叫养鹿发大财，多接地气儿，多好啊！
6: 也就你这浆糊脑子能想出这浆糊名字。
2: 发大财，一听闹着玩儿。
6: 啥玩意儿啊！天，
5: 你有水平，你学历比我高，那你说一个我听听。
6: 哎，你还别说，我学历就比你高，我还真就想了一个比你强。
3: 你说，
6: 米良哥，我刚想了一下，咱们上学的时候，《诗经》里有首诗，说的是“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哎，那咱要不就叫“鹿鸣悠悠”，好不好？
4: 鹿鸣平平，
1: 悠悠。
0: 哎，小玉啊，
6: 啊，
0: 你这名字有点意思。哎，悠悠鹿鸣出自经典。
1: 嗯，
0: 首先在理论上，哎，我们就已经有了基础。
1: 是。
0: 另外，这个鹿鸣啊，
1: 嗯，
0: 又跟我们的村名吻合。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鹿鸣俩字非常好啊，一定要保留。哎，但这个悠悠吧，跟咱们这项目好像不是很贴切，得换一换，再想一想啊。嗯。
3: 对，就是说咱们改变一下思路跟方向吧，啊，
0: 对，
3: 就是鹿鸣报流，鹿鸣报春，啊，行，春暖花开，开天辟地，地久天长，长长久久，久久归一，颐养天年，养鹿发大财，你不知道吗？养，哎，啊，
8: 你刚才最开始说什么？
3: 鹿鸣
8: 报春，嗯，咱就叫鹿鸣春晓，咋样？
3: 鹿鸣春晓。
6: 这个名字好，鹿鸣春晓，哎，好听。
3: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哈，
8: 可以吧？
3: 可以啊，可以啊。
9: 哎，麦青，你可回来了，一直有人给你打电话，真执着，你赶快接吧啊！
6: 哦，好嘞。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林森。啊，我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你都没接。
0: 哦，你找我啥事儿啊？
1: 啊，我是想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新签了一位二人转演员，节目很搞笑，而且节目还挺火爆的，我想请你来看。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没时间，谢谢了。哎，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1: 白琴。
2: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看明白没？嗯，
3: 当然看明白了。这地方不就是念台吗？这大树。
2: 哎，我说的就是这块空地。哎，建一个能容纳几百头鹿的鹿圈，大小合适，而且啊，这离咱们仨家都不太远，方便咱们轮流照顾。
4: 这好，我觉得这最好，离我家最近，方便我经常来看鹿。
5: 离你家近有啥用啊？你来干啥来呀？你也不会养鹿。
4: 不会，我不能学呀，说的就跟你会似的。
5: 我，
4: 你啥你？
2: 研究正事儿呢。听，大家有没有反对意见？啊，
4: 没有。
5: 哎呀，说你那儿近干啥呀？你家东边不有块空地吗？就盖鹿圈呗。
3: 你傻呀？咱们养鹿这个事不能让他爸知道。
4: 就是。
5: 那咋的？那咱还能瞒一辈子啊？
2: 能瞒多久瞒多久？咱先把这个鹿圈给建起来啊！我建完了，我看看能怎么地。
3: 是，我也这个意思啊。
2: 哎，要是都同意的话，我现在就找永清书记，咱们把这地就包起来了。
4: 我同意。
3: 行，你一问，价格别太高，要不成本太大，是吧？
2: 放心吧。

0: 老板，
1: 嗯，
0: 这两天呢，我就想找你唠唠。你东一趟西一趟也抓不住你人影了，今天正好。
2: 哎呀，我最近不是忙吗？行行行，您说。
0: 那你跟麦青的事儿，今后咋打算？
2: 没啥打算，先帮他爹把债给还了。
0: 还债？
2: 嗯，
0: 65万呐。拿啥还你？
2: 钱那不是人挣的吗？有人在还怕钱不来啊？
0: 就你？
2: 嗯，
0: 那60多万你得还到下辈子去。你，
2: 哎，我跟你讲啊，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我绝对不允许你瞧不起米成山的优秀基因。
0: 哎呀，儿子，哪有自己爸瞧不起自己儿子的？哎，你妈去世早，从小到大，你说哪件事老爸不顺着你？你说干啥就干啥，哼！
2: 老爸，我觉得您这个基本路线绝对不能动摇，必须无条件的、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0: 你少跟我废话，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儿子越陷越深，把这辈子都毁了。
2: 哪有那么严重啊？哼！
0: 听爸话，收拾收拾，叫上二杠面条子，明天就回省城把那饭店重新开起来，把麦青忘掉。踏踏实实地干点活，赚点钱，找个好姑娘结婚，早点让爸抱上大孙子。
2: 我跟麦青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俩感情有多深，你不是不知道。喂，现在是不是情况特殊？哎，小时候您怎么教育我的？哎，碰到事情咱们也一定要勇敢面对。我现在碰到这么点困难，就把我跟麦青这么多年的感情轻易给放弃了，那我成啥人了我呀？
0: 一码是一码，这不是一回事儿。
2: 不行行行行行，不说了啊！我跟你说不明白，
0: 你干什么去？
2: 我出去溜溜去，行不？
0: 你，
3: 这小玉咋这么晚还不回来？
4: 刚才发微信了，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3: 我发现孩子越来越野了，这晚上都不回来吃饭了。
4: 行。
5: 刘晶叔，刘晶叔，哎呀，是，
3: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5: 哎呀，奶奶说，咱们村荷花可能要生了。
3: 嘿，不可能，上午我还给他看证明呢，说一个礼拜以后才能生。
5: 刚给我打的电话，说羊水都破了。
6: 哎呀，要早产呢，要出人命了，赶紧的。
3: 哎呀，我要找李二刚去开车，拉他去。你得赶紧给120打电话。
6: 好，好，好，
3: 杨兰，我们半路会合啊。
6: 好，好，赶紧的。
7: 你这么晚了，到这儿来干啥？哎，
2: 我爸这一晚上在我耳朵边上叨叨叨叨叨叨，烦死我了，到你这儿躲个清净。
3: 二哥，
2: 叔，
7: 咋了？
3: 出趟车，荷花要生了，赶紧去医院。
7: 哦，快快快快！
8: 哎，拿车钥匙啊！
9: 荷花，你放心，肯定没事的。我就是开拉杠了，我也把你送到医院里啊，肯定不会耽误事儿。
5: 坚持住，
8: 荷花，再坚持一下，快到了，快到了啊！哎。二哥，
9: 哎，
8: 到前面3岔路口走左面，右面的路太颠了，
9: 往左边走一会儿。我知道了。
8: 哎呦，哎叔
9: 啊，
8: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9: 你说，
8: 村东边小广场不是块空地吗？我也给包下来。
9: 啊，行行行。
3: 哎呀，走左面不行啊，跟120碰不上啊，还得走右面。
8: 哎，对啊。二哥，
9: 哎，
8: 到前面3岔路口还得走右面，要不和120碰不上啊！
9: 走右边这条路，
8: 我知道了。

0: 偷东西啊？
1: 别人家的叫偷，我自己家的就拿。
0: 不给钱就叫偷。
1: 行，妈，这些东西就算你资助我们鹿鸣村小集团了，行吗？
0: 行，我的妈呀，就你那三头蒜还成集团了？
1: 妈妈，我都答应人家米粮了，我是人那儿的副 CEO， 那 CEO 吐吐们三个钉，你不给米粮面子，还不给我面子呀？
0: 哎呀，我问你，米粮到底跟你出啥鬼主意了？
1: 米粮跟我说过了，不让跟你说。你这一天的嘴大舌长的，跟你说完之后不到五分钟，全屯子都知道。米粮说的对，我不说。
0: 不是说你虎，你还真虎啊！啊，我是你亲妈。
1: 我也没怀疑过你是我后妈。
0: 哎，别抢了，
1: 拿来。
0: 你这长大长的。
1: 爸爸妈妈，你俩太不给鹿鸣集团副 CEO 面条子面子了。好，告辞。
0: 面条子，有种你就别回这个家！哎呦我的妈，气死我了！
2: 咋的？你还真生气了？
0: 瞅你儿子这样，我能不生气吗？
2: 他不也是你儿子吗？
0: 你叫郑老面，你儿子叫面条子。我是看明白了，其实你俩谁都不面，

0: 一顿滚刀肉！吃饭了。哎呀，忙活了半天都没赶上吃饭。来来，米良哥过来吃饭。
1: 米总，你不过来吃饭，现在忙活啥呢？
2: 我还能忙活啥呀？算账的呗。哎呀，咱们这10万块钱呐，这听着挺多，一撒。

0: 从鹿圈上拆下来的旧栅栏啥的，刷上漆以后啊也能用，跟新的差不多。
1: 不是，你俩咋不早说呢？这太靠谱了。哎，就这么定了啊。那个，现在咱手里没有钱，不过得记账啊。将来挣了钱，连本带利还给你俩。
0: 那就算先赊着我们家的呗，我可以给打个折，算点成本是吧？
2: 我跟二杠可不一样啊，我也不打折，有就给，没有不要了。
1: 你看看人多讲究啊，讲究就这么定。
3: 吃饭，二杠哥，把你好酒拿出来。啊，
4: 今天呢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咱们喝点酒庆祝一下啊。
0: 呀，小玉，
5: 你坐坐坐坐。哎呀，你看，我就说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客驾到啊。
3: 那个，你上次说让我当你们公司运营总监的事还算数不？
5: 咋了？你改主意了？哎，你先坐，你先坐。算数啊，必须算数啊！我跟永兴叔叔说了。长林鹿业的大门永远对你小玉开着。
3: 我啥也不会。
5: 谁天生啥都会呀？不会就慢慢学呗。
3: 工资8000，
5: 不算年底奖金和分红。
3: 那我还有个条件。
5: 啥条件？你说。
3: 你先预支我仨月工资呗。
5: 咋了？缺钱了？你缺多少？哥给你拿。
3: 我不缺钱。哦，我这人不是比较善变嘛，是吧？那个在一个地方待时间长了呀，我烦。那你看你跟我们家啥关系啊？你对我这么好，我总不能随随便便就走人吧，是吧？你先给我仨月工资，那不就等于逼着我啊对你对公司负责任吗？我说明白了吧？
5: 哎呀，啥明不明白的，哥能听你这么说呀就太开心了啊。走，现在我就去领你去把那入职手续办了。那顺便啊去那个财会那儿把工资领了。
3: 哎，讲究人啊。

0: 米良吗？
1: 哎呀，叔，您回来了啊？
2: 找我有事啊？啊？
1: 不是您让我来找您的吗？
0: 不是，
1: 来找您办手续。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办什么手续？
1: 包地的手续啊，广场东边那块空地，您不答应包给我了吗？
0: 广场那边的空地啊，
1: 不，昨天晚上您不答应的好好的吗？忘了？
0: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昨天忙昏了头了。哎，
1: 想起来了，
0: 好像大概差不多有这个事儿啊。
1: 肯定有啊，来，咱签吧。
0: 米良，嗯。叔，还真的对不住你了。那块地不能承包给你。
1: 为啥呀？
0: 就是上个礼拜啊，我承包给魏长林了，合同都给你签了。哟，哎，
1: 不是，叔啊，不，昨天晚上您亲口答应我的，您都已经说把那块地给包给我，怎么又来个魏长林？这不是一根地不能卖两家啊？咱们
0: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昨天你也在车上，我都忙昏了头了。你说什么？我根本没听清楚，我就随口的答应你了。
1: 不是，
0: 行，
4: 这地的走错里的程序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不对？

0: 哎，起床了，干啥呀？我让我再睡一会儿。
1: 不是你干啥呀？人家米粮拌手续，我一个人辛辛苦苦尽料，你搁家睡觉，快快起来起来，你自己歇着。
2: 二杠，你干吧，让我再睡一会儿。
1: 快！
0: 哎呀，快快快！
3: 行了行了行。
0: 快，
1: 混死了！
0: 你倒挺舒服，
1: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尽料，
0: 快快快！
1: 你看看，你看啊，这么一车料都是我一个人装上来的，到地儿了你自己卸下来啊。
0: 行，你厉害还不行吗？哥，你咋回来这么快呢？
1: 手艺办下来了。
4: 没办下来。
1: 啊？咋回事？啥意思啊，
0: 哥？不都答应完咱给来了地了吗？
4: 永清叔说呀，咱们看上那块地，上个礼拜就包给魏长林了。
0: 没有地儿，那盖啥鹿圈呢？那没有鹿圈，还买啥鹿啊？那没有鹿，还叫啥鹿鸣村小啊？哥，这咋办呢？
4: 我呀，下午去找一趟魏长林。他家大业大的，兴许啊不差这么一小块地。
5: 麦青，我跟你说，我刚刚知道一个消息，厂里有一个省城学习名额，乡镇企业干部管理培训班。这机会原来是人力资源王姐的，但是她家好像有什么事儿，她去不了了，所以你要抓住机会，机会难得呀。
6: 嗯呐，知道了。
7: 哎，麦青姐。
8: 小玉，
7: 哎，
8: 你这干啥去啊？
7: 我刚下班啊。
8: 找着工作了？
7: 哎呦，本来我也不想去的，是魏长林自己找上门的，我挺烦他的。但是这米粮哥呀，还有二杠哥他们要创业，手头有点紧，我想我就去薅点羊毛。
8: 创业
7: 啊？
8: 创啥业？他们不是要回去接着开饭馆吗？
7: 说漏了。
8: 小玉，你不许走，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明白了。米粮他到底要搞什么幺蛾子？
9: 哎，你坐坐坐，别客气。
10: 尝尝这茶，不错的。
4: 谢谢。
10: 啊，你也想包那块地？
4: 对，永清叔都跟我说了。那块地呢，已经被您给承包下来了。这先下手为强，本来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您看您这家大业大的，应该不差那么一小块空地，所以呢，就想来跟您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那块地啊转给我。
10: 嗯，不是，你想要那块地，你干啥呀？
4: 盖鹿圈，养鹿。
10: 养鹿？咋的？
11: 你是被老卖家被骗的事整神经了你？
10: 你不在城里好好开饭店，跑回来养鹿？
4: 养鹿？
10: 是，你说的也没错啊。我们这公司啊是家大业大，那块地啊，我原本是想盖一个冷库，不过现在也不急，也不是非盖不可。咱们这乡里乡亲的。看你现在也走着背字儿啊，好像我要不帮这个忙，感觉我不太仗义啊。
4: 魏总，行，
10: 哎，你先别急着谢我，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个，
4: 不好意思啊，
10: 你请。电话都不接了，
4: 魏总，您接着说。
1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哎，麦青姐，麦青姐。

0: 这地呢，我可以包给你，但是我得象征性的稍微提那么一点价。
1: 行啊，加多少？
0: 是吧？
1: 魏总，据我所知，您拿那块地的价格应该是一年3万。
0: 没错，是3万，但那个地我拿的时候是3万，现在是我要把它转包给你，我当然得加点价了，商人主力嘛。
1: 但是一下子加到10万，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哦，嫌价高了？没关系，那我重新给你报个价，15万，咋样？
1: 魏总，我今天来呢，是诚心诚意的跟你商量这事儿。你这么干，啥意思？
0: 没啥意思，说白了，就是我不想让你养路。
1: 我能知道原因吗？
0: 告诉你没啥，我是养路的，我恨不得全世界的路都归我养，多一个养路的，我就多一份竞争。我也看准你了。啊，就算养路啊，你也搞不出什么大动静来。但是我这个人呢，天生谨慎，我不怕一万，我就怕万一。这万一，你要是搞出个大动静来呢，是不是？我这个理由够直接了吧？
1: 多谢赐教。
0: 不客气。
1: 再见。
0: 不送。

0: 我早就看这魏长林呢，他不是啥好东西，没想到他这么坏。
1: 张哥就给咱们要15万，能不坏吗？我就没钱，我要有钱的话，我拿钱我砸死他。
2: 你说啥？还拿钱砸的？
0: 有那钱，咱买砖头子，买一车，咱好好砸死他。
3: 二刚，
4: 哎，
1: 麦青，是找你是吧？
4: 我出去看看去。
3: 二刚，米良他……
5: 啊，青青，这么早啊？
3: 嗯。
4: 昨天下午你给我打电话了是吧？
3: 对。
4: 我当时正在谈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就忘给你回了，对不起啊。
3: 你到底是把饭馆给兑出去了是吧？
4: 啊。我本来想把这些事情弄利索了才跟你说的，那个，但是你得相信我。
3: 米良。不管我相不相信你，你不还是会去干吗？那天在麦田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心里有数，你是在糊弄我呀？我知道，你把饭馆兑出去是为了帮我爸还债，那你也不能把饭馆给兑出去啊！饭馆已经开始挣钱了。再说了，饭馆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他也是面条子还有二杠的。你这么做会让我很自责，压力很大。你做什么事情之前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
4: 青青，你先听我解释一句啊，我们把饭馆兑出去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我们三个啊是经过认真讨论的，而且他们两个特别支持我。你要相信啊，我们回村养路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一笔钱，帮咱们摆脱困境。
3: 米良。

0: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这是尊不尊重的问题。爱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对吧？
1: 我没有不尊重你。
0: 我好了，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为了我们家好。我来是想跟你告个别，有个培训班的名额我争取到了，要去省城学习两个礼拜，时间紧任务重，我现在就得走。
1: 这么急？
0: 嗯。
1: 哦，我让二杠开车送你。
0: 哎，别，你别找他了。
2: 梁哥，宇梁哥。
1: 哎，小玉。
2: 范小姐，你也在啊？哎，宇梁哥，我找你有点急事儿。
1: 哎，你先进屋，然后我那个，我跟麦青，我先送他到车站。
2: 好。
0: 哎，你别去了。
1: 啊。
0: 城里饭馆兑出去就兑出去了吧，别再把手里的事儿给耽误了。还有，你帮我告诉面条子和二杠，谢谢他们。都记账了，跟他们说啊。
2: 哎，麦小姐再见。
3: 再见。
1: 过两天我去看你。
2: 好，走吧，米两个。3万块。
1: 小玉啊，你这是干啥？
2: 咱不是兄弟吗？是不是？我不能看着你们创业没钱用啊。然后人家二杠都把他们家的旧栅栏贡献出来了，面条子也即将把他们家盖房子剩的水泥红砖贡献出来，我不能光说不练假把式啊。3万也不多，但是我觉得盖路卷应该够了吧。你们手上的钱可以多买几头路。
4: 小玉，这个钱拿在手里是真得劲儿，不过
2: 别给我整这煽情的，我不喜欢。你要真觉得欠我人情，就当我入股陆明春晓了呗。
5: 哎呀，这钱呢不是我们不想要，我们现在正缺钱呢，还装啥大把蒜呢？
6: 是是，
5: 最主要的就是这钱没地方花。
2: 又出啥事儿了？
7: 哎呀，干啥玩意儿？今儿晚上干啥呀？
8: 你咋在咱爸这屋睡了呢？
7: 哎呀，这人呢，饿了他就得吃饭，对吧？吃完饭呢，哎呀，他就困了，要困他就得睡觉啊。那怎么睡觉搁哪屋睡还不行？这屋不也咱家吗？
8: 你住啊。
7: 行了。再整那没用的，你就说啥事儿？
8: 咱们去省城了，一大早就走了。
7: 这事昨晚不就知道吗？
8: 他是去省城，去省城，
7: 去省城就去省城呗，怎么他也不知道道，还能走丢咋的？
8: 哎，你是不是睡懵了？那林森不也在省城吗？
7: 对呀，这倒是个好机会啊，近水楼台呀。
8: 那机会是好机会呀，可林森他不知道啊。
7: 打电话呀。
8: 对喽。
2: 没想到魏长林这个王八蛋这么坏，早知我就不找他借钱了。
4: 你这钱是跟他借的呀？
2: 也不算借吧，他聘我到他们公司当运营总监的，一月给我8000，我就预支了3个月的，加上点我私房钱。
9: 去，你面条哥再说你两句啊！你这属于认贼作父。
2: 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坏呀、啊。行，我现在就辞职。
1: 哎呀，小玉啊，别听他胡咧咧。
4: 咱们董事会的成员都在这儿啊。经过我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和认真的思考，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陆卷的选址就定在我们家西院，就这么定。
10: 我把我们家这么大的地儿都贡献出来了，这回该你了。
4: 该我啥了？
10: 你咋装糊涂呢？你不说过了吗？你把你家盖房子剩下的红砖跟水泥拿过来用吗？
4: 那用你李二杠的话，这得咋下账啊？

0: 你逗我玩呢？肯定算赊的呗。
1: 别人赊我家的好使，你李二杠赊不好使，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你李二杠赊我家东西就从来没给过。
0: 我在你家里赊那点东西，我心里有数。那你说你在我家里天天蹭吃蹭喝的，我给你算过钱吗？这两者不都抵消了吗？
1: 你是真会算呢，我跟你开玩笑呢。主要是现在我妈那头我不好交代呀，不行的话，你跟我妈交代交代。
0: 费那劲干啥呀？等到他们进货的时候，咱们去你家拉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偷啊！
0: 是，在你自己家里拿自己的东西，这能叫偷吗？
1: 也是啊。
0: 这你可走啊，走。
1: 不叫偷。
0: 哎，啊！你说咱们就明目张胆的这么搬砖，不会让你爸妈抓现行吧？
2: 不能，我爸我妈白天在超市，晚上才能回来呢。那啥，咱先搬红砖，红砖多，咱多倒腾几趟哈。
0: 哎，别条子啊，你俩，要我说，咱先把水泥装上吧。我这心里啊，还是不托底，水泥贵，万一发现了。但是没搬水泥的话，那就不划算了。
2: 行，先搬水泥，一会儿我用推车推点砖。
3: 我跟你说，二杠，整个绿明村你脑瓜最好使。
4: 抓紧！来来来，
2: 靠边！一二三，
4: 走你！

0: 那咋就这点大酱呢？我不昨晚跟你说了吗？让你给我装满了，给我拿回来吗？
1: 是忙忘了。
0: 就这点事就能忘了？
2: 行，那我给你取去啊。
0: 行啊，我自个儿取去。你要磨磨唧唧回来，黄瓜菜都凉了。干啥啥不行。臭小子，我问你，
3: 疼！
0: 干啥去？说。
3: 我说帮咱家干活呢嘛。
0: 帮咱家干活，你怎么把砖往出拉呢？啊？
3: 那个砖垛它不好看，我换一个好看的地方。
0: 我告诉你，臭小子，一天你吃里扒外的，你再敢偷咱家一点东西，我拿鸡毛掸子把你屁股打成八瓣，听着没有？
3: 听着了。
0: 一天你不知道是奸是虎，把东西给我送回去。把东西给我推回去。
3: 行，
0: 快点的。
3: 那，你靠在边上撞着你。
0: 天，你这跟你操心。
3: 靠在边，靠在边。
0: 回去，
3: 撞着你，靠在边，靠边，靠边。
0: 我一回去。面条子，面条子，你是奸

0: 可别哭了啊，不就点水泥砖头啥的吗？
1: 我不是心疼咱家那点水泥，我说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有啥事儿不能回来跟咱俩商量啊？
0: 我认为吧，

0: 可能这孩子被逼的吧，实在没招了。
1: 啊，没招就去偷啊？那以后还得杀人放火呗？
0: 别，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1: 不行，我得打电话。
0: 干啥呀？你还真要报警啊？那可是咱们亲生儿子呀！
1: 哎呀，我报啥警啊？我给米成山打电话，让他好好管管他家的米粮。啊！
2: 哎，终于完事儿了，
3: 面条都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3: 米粮，你宣布一下呗。
5: 我宣布，鹿鸣春晓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6: 砰砰！
7: 哎呀，哎呀，累死了！哎呀，
8: 太不容易了！哎，
2: 面条子，嗯，你想啥呢？
7: 我想啥呢？哎呀，
6: 睡觉。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庆》。
1: 咋回事？
2: 这个坏人咱一定把他抓着！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3: 谁？
2: 麦冬。
4: 不，你要干啥呀？
3: 他昨天晚上跑到二杠家，把人刚刚搭起来的路卷给扒了，
5: 把那个弹出的饭店收回来，
2: 重操旧业，重振旗鼓，那才是正路。
6: 我也知道这些事儿呢，都是因为误会造成的。
7: 你这婚姻之路也太坎坷了吧？
1: 就是有点不愉快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

0: 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李叔叔啊，李叔叔您好，我是文心，文峰的女儿文心。
1: 哎呀，文心，我都没认出来，大姑娘了，这么漂亮。
0: 阿姨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这么巧，来来来，坐下聊。
2: 来，坐这儿。

0: 长时间不见了啊。
1: 是
0: 啊。你们怎么样啊？挺好的。
1: 都好。
0: 来，一起坐着吃。
1: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1: 好。
0: 喂。
2: 喂，文心，你怎么还没到啊？
0: 我已经进来了。
3: 你赶紧进来吧。
4: 你好，顶天的茶，
0: 谢谢。地名。
1: 地名，你看这是。
2: 啊，文心。
1: 你们俩经常见面啊？
2: 还好，还好。
1: 来来来，来吃。
0: 哦，一起吃吧。哎，你们茶杯怎么都是空的呀？阿姨。
1: 哎，你阿姨就算了。
0: 为什么？
5: 哎呀，我想喝个敏红，他们这儿都没有，还说我很挑剔。
0: 阿姨，简直太巧了，我最喜欢喝的也是敏红，我每次在外面吃早茶晚茶我都自己带茶叶，今天您尝尝我的怎么样？
5: 好。
0: 服务员。
6: 哎，来了。
0: 来，
4: 麻烦你帮我换个茶叶泡我自己。
6: 好的。
4: 好，请稍等。
0: 谢谢啊。来吃点啊。谢谢阿姨。我这个茶叶啊，是我一个台湾的客户送我的，那味道可好了，比一般敏红要好，您尝尝就知道了。
6: 好的。
1: 来，赶快吃。
0: 哎，叔叔。
1: 喂。
0: 您尝尝这儿的虾。
1: 嗯。
0: 阿姨您也吃。
6: 嗯，谢谢。
0: 这味道跟咱们那儿做的不一样。
6: 真的。
0: 想什么呢？
1: 哦，文心啊，你还在中纺外贸做事儿？
0: 嗯，还有个呢。
1: 做什么职位？
0: 我现在是业务主管。
1: 好，有出息。
0: 有什么出息啊，叔叔？我跟你们说啊，我跟一鸣比啊，我差远了。一鸣现在可有出息了，人家自己都当老板了。
1: 嘿，他那个老板，还不得靠你们这样的大国企光顾啊？
0: 不行，我们还得靠他呢。
1: 要不然哪有饭吃啊？
4: 你好，你们的茶泡好了，要倒上吗？
0: 倒上。
1: 来，多吃点来。
0: 好。阿姨，您赶紧尝尝。
6: 好，
0: 我来尝一尝啊。叔叔，你也尝尝。
1: 嗯。
6: 嗯，鲜醇，厚重，回甘。
0: 您一听就是行家，
6: 我都喝了几十年的茶了。
0: 您要是喜欢呀，走的时候我让一鸣给您装一点，您带回去慢慢喝。哎
6: 呀，那哪好意思呀？
0: 哎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这我应该的。
6: 哎呀。文心，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0: 阿姨，哎呀，这您得问李一鸣，我的情况他最了解了。一鸣，是吗？啊，
2: 不是特别清楚。
0: 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你看我这，我还约了朋友呢。嗯，我先走了，不作陪了，不打扰你们了。
1: 好，那你先忙，改天呢，你和李一鸣定个时间，到家里玩。
0: 嗯，好的，阿姨，这茶叶您留着喝啊。
6: 哎，谢谢，
0: 再见。
6: 哎哎，好走啊。
0: 这姑娘真不错。
7: 我送送她去。
2: 文心。没事吧？
0: 没有啊。
2: 哦，你到了，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呀？

0: 一鸣啊，文心啊，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
1: 妈，你以后就少管些闲事好。
0: 行，我管我儿子，不叫闲事吧？啊，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1: 不是妈，我现在忙得连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哪有时间谈女朋友啊？
0: 哎，我觉得文心这女孩呀、就不错，这是不是？
2: 嗯，你妈嘴里说的不错啊，那真是很难得、
1: 行行行，打住吧啊，爸妈，光说话。来，多吃一点。
0: 我跟你说啊，这文心啊，也算我们看着长大的，是不是？
2: 嗯。
0: 对她的家里，我们也算是知根知底，你说是不是？多好啊。
2: 嗯。
1: 好，好，对。
0: 你别对呀、对的，你自己也多吃点。
2: 啊，吃吧，吃吧。

0: 梦欣，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1: 这您得问李一鸣，我的情况他最了解了。
0: 一鸣，是吗？
2: 不是特别清楚。

0: 贾爱姐，发给约翰逊那边的货已经到港好几天了，他们还没有打款。
1: 跟他们公司联系了没？
0: 连着打了2天的电话，没人接。
1: 行了，你先去吧。

0: 你好，这里是恒之外贸。对，我们之前呢是有一批货发到美国的，现在已经到港了，提货了。什么时间提货的？
1: 上次你问临时集团调查那个 Johnson， 他们的回复你存底了吗？
2: 怎么啦？
1: 那批货已经到港了，而且前天就被提货，现在 Johnson 人不见了，我们还没收到全款。
2: 啊？怎么会这样啊？这是他们的回复。
1: 那为什么我刚才给临时集团海外部打电话，他们说根本就没有 Johnson 这个客户啊？
2: 这怎么可能啊？

0: Come in.
1: 有事吗？我犯了一个大错。那个
0: Johnson 提货走人，没有付后续的款项。我被骗了。损失多少？
1: 16万美金，然后呢？全部责任由我来承担。公司损失16万美金，由我个人来赔偿。这是我的辞职信。
0: 这次是因为我的轻信疏忽造成的。再说，你不是让我走吗？我让你走，是要给你自由，让你有选择，不是要你背着罪名离开。这事你别管了。Larry， 帮我起草一份邮件给集团的。关于 Johnson 订单损失的经过还有结果，注明全权负责人是我。详细内容，你跟业务部还有跟他部要。嗯，还有别的需要汇报吗？

0: 进来。
1: 简总，您的午餐。
2: 放那吧，谢谢。我没要汤啊。
1: 这个是林总帮您叫的，他说您最近气色不太好，需要补一补。
2: 放着吧，谢谢。

0: 你爸妈走了，刚送走，进来吧。
1: 我给你烧水喝，
0: 谢谢。

0: 美心，对不起，那天跟我爸妈吃饭，我不应该那样。
1: 那天当着你爸妈的面，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咱们俩的关系啊？
0: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一鸣，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啊？不是配得上配不上的问题，如果说配不上的话，是我配不上你。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俩的事儿。
0: 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谈谈。你想跟我谈什么？我以为我们很了解，其实并没有。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先放一放，重新做回好朋友？
1: 你想跟我分手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如果彼此能更了解一下会更好。再说，是你一直对我好，我对你实在太差劲，太让你受委屈了。
0: 要是觉得对我不够好，那就对我好一点。
1: 但是我不一定能做得到啊。 而且我还让你这么难过，
0: 我不难过，对不起。

依琳，我承认，我现在很难过。但是如果你跟我分手了，我会更难过。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等，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从小到大最快乐的时候。我求求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0: 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对不起，让你难受了。如果你想跟我分开，我同意，我同意，只要你幸福，好不好？
1: 我会好好的，不分开。

0: 我可以走了。
1: 稍等。
0: 你还没吃饭啊？
1: 不吃了。走吧。
0: 对了，这个昨天忘了给你。
1: 这什么？
0: 其实之前阿娇确认过这个 Johnson 的背景，但是临时集团海外部说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客户。不过我昨天打电话过去，他们却否认了。我在想，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
1: 这样。

0: 喂 ，Mike， 有件事情帮我查一下。 关于林氏集团行业部的，还牵涉到一个叫 Johnson
1: 的美国人。嗯，谢谢。爸爸，爸爸回来了。嗯。<笑>
2: 你今天是怎么了？有好戏看了。你是说那个姓方的？降了一级，年薪减半。 嗯，我就是说嘛，就要这个样子。但是话说回来，下不为例，万一被人知道了，你我都很惨。你
3: 不就是怕你的爸爸吗？不管有没有我爸，这种手段见不得光。见不得光就不要出来晒太阳。任何东西都应该待在他该待的地方。如果跑错了地方，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姓方的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2: 我们只不过让其归位而已。但是万一被人抓住把柄，你我都是那个约翰逊的同伙。就算我爸不追究，集团不追究，还有法律呢。放心吧，人家没那个本事，
3: 就不敢接这个活。一切都会天衣无缝的。
0: 我们去游泳吧，好不好？要不要下去？
4: 你搞定之后，告诉我吧。你找我？啊，我记得你姑姑差不多来复查了吧？我让
0: Larry
4: 去订酒店买车票。你找我是为这个事情？对啊。要复查的是阿娇的妈妈，你要准备的话问她好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了。
4: 那我先出去了。

0: 在这儿啊？嗯，刚才林总说让我妈下周过来复查。你看，这都是。我妈还是想见见你。
1: 我就不去了吧。
0: 你下周有时间吗？
1: 我下周很多事儿呢，还要去工厂。
0: 那就周末到家里吃个饭呗。
1: 不用了吧。
0: 对了，还有件事儿，我妈说她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大概从你高二的时候起，每隔半年就有人往家里寄钱给你，有的时候几百，多的时候上千，但是我妈都给截下来花在阿明身上。
1: 谁呀？
0: 他签了名字了，但是写的特别潦草，我妈说她也看不清。
1: 那汇款单呢？汇款单留下了吗？
0: 他肯定没留啊。
1: 那他现在还寄吗？
0: 后来你跑了之后还寄过几次呢，再后来取钱不是用身份证了吗？我妈取不出来，那钱就退回去了。这事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我妈说等她手头宽裕了，一定把这钱还给你。
2: 我就说没事儿没事儿，非要来复查。
3: 嗨，这不不用咱花钱吗？
2: 去。
0: 是林总。问您怎么样了？
2: 他还挺有心的哈，
0: 还不是冲着简爱吗？
2: 哎，他们俩，
0: 他们俩呀，就是一笔糊涂账。走吧，妈。简爱。
1: 简爱，
0: 我妈她不放心，说想来看看你。
1: 我累了，我先去睡了。
0: 哎，你干嘛去啊？我还有道理呢，你去。
1: 简爱呀，
4: 那个，我去医院复查了，挺好的，完全都恢复了，没有问题。你放心啊。
0: 接着说，现在不快点，接着
4: 简爱，你还好吗？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谢谢你救了我的命。都是姑姑不好。小时候不应该想着要你们家的房。都是你姑姑不好。我应该为了阿明不赶紧杀你，就想把你给嫁出去。我错了。我不应该骂你，我也不应该骂你妈妈，我应该把你当我自己的孩子。你爸和你妈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别怪自己啊。当初你爸非要跟你妈好，可我们家里人还有十里八乡的都不同意，没有一个人希望他们俩好。不是因为你妈不好，是因为你妈太好。你爸他不同意，不管大家怎么劝说，两口子在一起得般配。 他就是不愿意，结果好孩子不是你的错啊，要怪怪他们两个，都是他们俩的命不好。
3: Johnson 那件事对恒之外贸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尽快去弥补，无论是业绩上还是士气上都要加把劲。
1: 说到士气，其实我有一个建议，下个月恒之外贸就三周年了，我们可以办一个周年庆。

0: 我还有一个条件，
1: 静江，
0: 所有证据，包括我们的协议，全部销毁。
1: 你放心，银行有银行的规定。

0: 这关系换代太快了，你看之前好多公司现在都没了。是啊，你那还有什么？国内的公司还有中纺外贸。嗯嗯，中纺一定要请的。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厂商了。
0: 厂商有什么？
1: 蔚蓝成衣，新源丝绸印染厂，一飞面料。
0: 一飞面料现在他们体量太小了吧？
1: 算了，没事，我想想。还有呢？
2: 要不要邀请一鸣之一？不要了吧。行，那就是东亚纺织。东亚可以。嗯。
3: 还呀？对。一鸣，下周三恒之外贸有个活动，公司派我参加，你陪我去啊？
2: 不好吧？
1: 为什么？
2: 整人也惯了，这种正儿八经场合不适合。
1: 就因为这个，
3: 你说让我穿上短裤，穿上拖鞋，去也行啊，那非得正装。不喜欢正装，正装不自在，知道的。
1: 还有呢？
3: 嗯，我英语又不行，你在旁边叽呱啦叽呱啦说，没意思。
1: 还有呢？
3: 那天几号？
1: 七号。
3: 决赛。就在那天。
1: 没了。
3: 没了。
1: 真的。
3: 真的。哈
1: 信你。
4: 哦，是吗？下个月是。恒星外面三周年的庆典呢，那帮我送份礼物过去吧，我再看吧，反正我有一有空我就过去考察一下，
5: 恒星外贸要办一个庆典，我为什么不知道？
4: 我怎么知道？林恒星没告诉你吗？
6: 那你要去中国吗？
4: 是啊。我有点安排吧，
5: 就别去了。
4: 什么意思？
5: 我请你去。
4: What do you want？
5: 你本来就忙，我本来就闲。Why don't we split the work together？ It'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明晶集团 over there， and I don't know.可以给恒之一个小惊喜。
4: OK， 我跟你说，这种 party 不是像你平时的一种乌烟瘴气的酒吧。
5: 我提醒你啊 ，Don't be so judgmental。
6: 宴会开始的时候，你要先上来讲两句吧。
7: 你是总经理。你上台更合适。哦，对了，宴会期间，你尽量和我在一起，这样跟客人沟通，信息可以一致，不会出现疏漏。
6: 可以，餐饮这边我订的是中国大酒店的西餐厨师过来。
7: 好。
6: 另外，现场我请了个乐队，现场演奏，还可以帮嘉宾伴舞。
7: 这个不错。到时候，你做我舞伴吧。
6: 主要是服务客人。

0: 对，我们就不用了吧。我们不参与，那客人哪好意思跳啊？必须得让我们带动气氛，这点你要相信我。好，我这边就这些了，你还有什么建议？
1: 这个，
0: 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0: 好了，水管给你接好了，能用了。要回去了啊。
1: 谢谢。
0: 客气。
1: 哎，那个冰箱里面给你准备的吃的，你走的时候别忘了拿啊。
0: 好嘞。

0: 文心，就在刚才，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1: 做什么决定啊？
0: 我准备晚上跟你一起去。
1: 那你跟我一起去，我怎么跟别人介绍你？
0: 男朋友啊。

0: 怎么还哭了呢？
1: 别看我。
0: 是不是不想让我去啊？觉得我丢人啊？那我走了。

0: 啊，
1: 快递。
0: 哦，好。哎，谢谢啊。
1: 啊，没事。
2: 姐，有人给你送东西。
3: 谁给我的？
2: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0: 这一身好看。
1: 我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
0: 不是找不到合适的，是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吧。
1: 门口有客人来了，你去忙吧。

0: Mike，
1: 那个约翰逊就是个国际怪圈，同样的手法在东南亚地区多次得手。你猜，我这次爬到了他的。
2: 谁？
0: 基兰和约翰逊。就算基兰跟约翰逊见面，也不能证明林晨生指使约翰逊来害我。
3: 当然不止，我给林晨生寄了一张照片。
0: 我一开始什么话都没说，但林晨生很快就回复了我，说开价50,000美金，
3: 想把这张照片。如果不是他指使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怎么回的？我和他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还带了微信录音机，他说的所有的话都会成为铁证。哈哈，
0: 勾结外人算计集团子公司，
3: 林晨生就等着被你们家老爷子流放吧。
4: 你小心点。放心吧，我做调查记者8年了。你找到证据之后啊，先别行动，等我回来处理。
0: 遵旨。
5: 这边。
4: 签证签下来。
5: 林总。
4: 你好久不见了。
0: 这边请。
4: 好。前面请了。
5: 请这边签名。
4: 都是
5: 留念。
4: 怎么样？
0: 没事。 3周年，恒之，我是代表明镜集团飞来给你一个惊喜呀，专门来祝贺你。
4: 啊，谢谢。要不你先进去吧，我在这里招呼客人呢。那我就在这里陪你一起接待客人啊。那我跟你先进去。好啊。
0: 这边，请这边签名。林总，简小姐的致辞还有你们俩的开场舞准备好了吗？还有一个开场舞啊，我应该给你跳。然后那个开场致辞为什么是简爱说的？是不是更合适就是我？不好意思，这位是……
4: 哦，我是他的未婚妻，就李艳。
0: 啊，这样吧，那个致辞的部分我自己来吧。
4: 好的，林总。恭喜，谢谢。挺好的。没见过什么世面，心里有点虚。好的，请这边签名。
0: 谢谢。
4: 送您的小礼品，里边请。谢谢。
0: 林总，祝贺三个月成立。谢谢，就不打扰了。嗯，再见。嗨，林总。啊，我是中纺外贸的文心，还记得我吗？你好。你好，你好。李总，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你好，我是他的未婚妻，朱丽叶。
0: 就让他名。嗨。
4: 啊，你好。
0: 那就随便吧。对，没事，我就换一个鞋就可以。你好。
4: 是啊。你好。
0: 你好，
4: 用一下，谢谢。
0: 好的。你好，帮我找一下简小姐。

0: 其实今天现场所有的人应该都觉得我很贱。
1: 别人怎么想我不管，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觉得。天，
2: 你把这也坏了，你把我害死了。我的孩子，
3: 我想取消婚约。
4: 你是威胁我吗？
5: 各位，
1: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这是一条人命啊！
4: 你放心吧，警察根本就找不到肇事者。

0: 影子对手，互相把彼此想为自己的假想敌。
1: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
0: 我不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欣赏你，我尊重你，我觉得你应该存在，我不能少了你。
1: 一对一单挑，敢吗？
2: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3: 二营的仗这么大，我心里有数。
2: 管好你自己。
4: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1: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戏对抗，你必败无疑。
0: 其实接到本子的时候，就觉得姜胜强还是蛮，人如其名，蛮要强的。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可能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我的上级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服从，把它做好是我的应尽的本分，是我的作为军人的职责。他的性格里面还是比较稳重，比较踏实，比较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至于改变，在他的这个性格的底色里面，他做不到。
1: 秦师长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在整个角色的塑造上，可能就更加的沉稳一些，不苟言笑一些。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对我蛮难的。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到了现场以后叽叽喳叽叽喳喳，有些时候甚至就到了已经导演组的人已经说，赵寻，希望你把嘴对能稍微停一下。就是在其他戏上经常会遇到这种状态，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就要从戏里戏外都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能够大家传递出来说，不仅仅是外在，军人内在是什么，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操守，对军人这个角色的一个形象的夯实。作为演员，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一秒入戏的这种状态，那么从生活里面，在表演之前的准备过程中，那么你就要需要把这个整个心态沉下来。这个沉下来不仅仅是和我过去角色的一个对比和改变，也是跟郭子健这个角色的一个对比和反差。那所谓就是一镜两面，影子对手。
5: 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
1: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吗？没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
0: 和欧豪在对戏的时候，因为拍了时间很长，然后各种戏，然后戏码罗列在一起拍，然后最后的总结里说胜强啊，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就是郭子健，我不服。这就是姜胜强的经典台词。
6: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0: 相对郭子健来说，他可能会更跳脱一些，更先锋一些，但是作为姜胜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你的这些小动作、小把戏，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咱们正面对抗，不要跟我玩这些花招。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军事理念的一种碰撞。
1: 你想呢？追求、报复、改革。郭子健，子健，少了你这是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至于计生瑜何生亮，我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一个个人层面上，可能觉得生不逢时，或者说已经有我在了，为什么还需要出现像你这样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说我们跳脱出个人的这个领域，然后放在一个整体的方向来看的话，对于瑜和亮，没有一个否定和肯定的一个偏颇，而是整体的告诉你，瑜亮，一时瑜亮，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
4: 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1: 切磋嘛，来日方长。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

0: 嗨。
1: 啊，你好。
0: 那就随便吧。哦哎对，没事，我就换一个鞋就可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用一下，谢谢。
2: 好的。
0: 你好，帮我找一下简小姐。哎，简小姐，麻烦你去车上拿一双平底鞋，可以吗？好，谢谢。
2: 需要我帮忙吗？
0: 不用了，我有很值。
1: 那我们先适配了，
3: 好好。
2: 别看了。
4: 你好，两位，
0: 谢谢。
4: 要来一杯吗？
3: 哦，谢谢
4: 啊，不客气。
0: 姐，啊，
3: 姐，
0: 等我一下。Thank you，
2: 正忙着呢。
3: 哦。
0: 就带你去见我的 uncle。
1: 谢谢
0: 啊，麻烦你把这个高跟鞋抽起来，可能还得用。
1: 谢谢。
5: 快点，今天人多，你看着点，东西没了赶紧续上，知道吗？别让客人等，快把它摆上。
3: 稍等啊。
5: 哎，还有这口牌
3: 啊。阿娇，那朱丽叶什么意思？
5: 谁呀、啊？谁是朱丽叶？
3: 把那个简单当成什么人了他？啊？
5: 怎么了他？
3: 你是不知道刚才。
5: 哎，李总，
6: 过来一下。
5: 好好好，我这就来。哎，我把这事处理一下，你等会儿啊。
7: 你干嘛呢你？嗯，
8: 谁的鞋呀、啊？
7: 没事哦。你帮我找个袋子，
8: 装鞋啊？
7: 嗯，门口就有。
9: 各位贵宾、同仁、亲爱的朋友们，一转眼恒智外贸已经成立三周年。在这三年里面，全球经济经历了好几件大事，而我们恒智外贸也跟随着

0: 一起落落，但庆幸的，我们挺过来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就是在座的每一位。我在这里代表恒之外贸，衷心的感谢你们。
1: 这个谢先收起来，我先去陪恒哥 ，OK。

0: 小姐，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1: 先生，您的酒，慢用。欢迎光临。
0: 你好，需要喝点什么吗？
2: 两杯威士忌。
0: 好的。
1: 八号桌两杯威士忌加冰。好。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贱？
2: 胡说。
3: 你也不用安慰我。其实今天现场所有的人应该都觉得我很贱。
2: 别人怎么想我不管，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觉得。
3: 再来一杯。
2: 再来两杯。
3: 跟文信在一起了。Does it feel good to stretch your legs?
2: 不好意思，夫人，我试图一下。
4: 好，林先生请便。
3: Enjoy your next dance。啊，恒之。哦。
5: Are you all right, Miss Zhu?
3: It's okay.
1: 欢迎光临。
6: 可以啊。
7: 哎呀，干嘛呢？好。
2: 还没到啊，就提点。你做什么？
8: 干嘛？
2: 跟你没关系，
8: 你来这儿干嘛？你不敢陪你的未婚妻、啊？
2: 没你的事。景安是我的人，
8: 景安的事就是我的事。
7: 有本事就动手、
8: 啊。林宏志，我告诉你，以后离景安你远点好吗？因为我爱景安。
6: 没人来管
8: 吧？你明白了吗？
2: 哎，动手是吧？想动手是吧？我让你动手。
8: 姐，姐，你都干了什么？
2: 姐，
8: 姐，姐。

0: 你看什么？
1: 阿强，
2: 哎，我在。
0: 静安，你醒了。
3: 静安，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1: 请他们离开。
2: 你们走吧。请你们走吧。
4: 手撒开呀，让你走，听见没有？
0: 让你走。静安，你好好休息啊。
3: 静安，好好休息。

0: 我马上就回来了啊。
1: 怎么样啊？
2: 林恒志，你明明有未婚妻的，你为什么老缠着简爱不放呀？
3: 与你无关。
2: 眼看着简爱被羞辱还无动于衷，你还算是个男人？
3: 我简爱的事很复杂，本人不能明白。
2: 哼，爱一个人有那么复杂吗？林恒志，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爱简爱。
3: 我非常爱她。
4: 你爱她什么了啊？你口口声声的爱她，那叫爱吗？那叫伤害。

0: 恒志啊。
1: 朱莉，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那你说呀。
1: 我想取消婚约。
2: 为什么？
1: 我愿意接受任何条件。
2: 你是开玩笑吗？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2: 是为了那个节哀的女生是吗？
1: 没错。
2: 你跟我说没有用。结婚条件不是你和我谈的，悔婚同样不是你和我谈的，你找错了人。
1: 我如果找他们谈，他们也不会在意。我只能找你，只有我跟你联手，我才能跟他们谈。
2: 你想要我把你的同伙一起去跟他们闹，可真是天真的。
1: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办法。
2: 那如果我不同意呢？
1: 那我可以保证，以后我们彼此一定不会开心。
2: I'm sorry， 你是威胁我吗？你明明应该求我，你还敢威胁我吗？Oh my god！ 我从小长大，没有人敢威胁我。Just get out！

0: 喂，什么？
1: 醒了。疼吧？
2: 晕。
1: 好好养着吧。哎，你闻闻这个香不香？
2: 嗯，太腻了。
3: 啊？我闻着挺香的呀。李一鸣送来的。
2: 他不走了吗？
1: 走了，回去煲了一锅汤又送来了。哎，你说他平时连衣服都穿不利索的人，愣是煲了这么一锅汤。喝点吧，啊，补的。
0: 好点了吗？阿强，能不能麻烦你出去一下？
2: 好。

0: 我设定的飞机会 M 过，
1: 我还会去处理一些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助力解除婚约。
2: 春融化了雪，在雪花最孤寂时分化作一
1: 片，什么也不要想，
2: 拥抱春，
1: 好好养伤。
2: 春抚摸着树，在大树最寒冷时分，
1: 等我回来，我们重新开始。

乳鸽一只，500克。当归9克，桃仁9克。

0: 对不起，
1: 。黎明，既然你那么不想公布我们俩的关系，最后求你一件事情，这一段就不要再让任何人知道，让他永远证明你。

0: 亲口跟你说的。嗯。那你怎么想？
1: 我不知道啊。
0: 你还爱他吗？其实他要真能跟那个朱丽叶解除婚约，也是好事吧。
2: 1月10号8点左右，警方说是车祸，但是肇事者到今天也没有找到。
3: 那个时候，我刚跟妈通完电话，这不是车祸，就是啊，麦克，我发誓。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4: 恒军。
5: 嗨，
4: 你怎么在这儿？
5: 专门来找你吗？林氏集团最近不太平吧？
4: 你指的是？
5: 你哥在计程车上面夸了不少心事，我怕你以后更难应付。
4: 消息挺灵通的嘛。
5: 我又不是外人，是吧？看来你现在不太占上风。
4: 所以呢，
5: 能力、人品，你都比他好，我一定会更支持你。
4: 你的支持，从来都是有条件的。
5: 这次例外，你是我妹夫。对了，朱丽叶最近干什么呢？你知道吗？好奇怪，从中国回来，她一直都不开心。前两天又跑到澳洲去。

0: 去 shop 他回来会不会好一些？他回来，你去机场接他吧。加油！嗯。你看了吗？
1: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这是一条人命啊！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是事故，是事故，我不想这样。是让那个 Michael 自己找上门来。如果约翰逊把事情给你兜出去，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我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你？
1: 不管为了谁，也不能杀人啊。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是意外。
1: 你找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2: 你放心吧，警察根本就找不到肇事者，就算是找到了，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跟你和我根本就没有关系。我已经跟他们分割干净
1: 了。万一呢？
2: 要受牵连我来，要坐牢也我来。如果你现在想跟我划清界限，马上离婚来得及。
1: 这是最后一次，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做了。
3: 这针打下去至少能睡几小时，再有事情就叫我。
4: 啊，好。阿英怎么了？
3: 被人打的呗。
4: 谁打的？
3: 他男人的大老婆。哎呀，听说她怀孕了，就找人打上门来，硬生生把一个五个月大的男孩给打下来了。也不知道是我还没了受刺激了，还是被打傻了，这里啊都不好了。
4: 那那个男人呢？
3: 自从出了事后啊，他就再也没露过面儿，连电话号码都成了空号了。哎，你是他朋友吗？
4: 嗯，老朋友。
3: 哦，那等他醒了呀，你好好劝劝他。那男人摆明了就不想要他，可他还……我劝他，他也不听，还骂我。
5: 我知道了。
6: 你要悔婚吗？
7: 就是要跟你说吧。
6: 绝对不可以。
7: 我这一次下定决心了。
6: 方恒之，你听清楚了，如果说你这次悔婚的话，我跟你立刻断绝母子的关系。
1: 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6: 就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不断地为你操心。
7: 是你为我操心，但我要的不是操心，是关心。
6: 我不关心你吗？
7: 你关心我？那你问过我开不开心、累不累、苦不苦？我这样做是不是心甘情愿吗？
6: 那是因为我告诉你，开不开心、苦不苦、累不累是可以过去的，而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留得下来才是真正永恒的，你知道吗？
7: 做错了决定。
1: 姐姐，妈咪呀，你何必呢？
6: 我心里面很苦，我真的心里面很苦很苦。你让我想一想，你让我想一想。其实孩子，如果你真的想毁约的话，没问题，你就毁，你不要管我，因为我自己的人生我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无所谓。你比较重要，你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妈咪是永远爱你的就好了。

0: 对不起，妹妹。
1: 没有，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

0: 来吧，尝尝李一鸣这回这汤还有不有。
1: 他人呢？
0: 不好意思见你，每次都是送到门口就走了。
1: 你劝他别送了。
0: 我劝了有用吗？
2: 十七常去门诊拿一下药。
0: 哎，这就来。来，你尝尝吧，啊，喝点。
1: 嗯，
0: 我去拿药啊。
1: 嗯。
2: 你来了，进来坐啊。
3: 阿娇，
1: 你还记得我？
3: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啊？快坐。
1: 这个是鸡汤。
0: 哦，好好好，谢谢啊。那你们两个聊，我去打点水啊。
3: 你也在这儿住院？
1: 嗯。
3: 怎么了？
1: 不小心磕了一下。
3: 这么多年没见，你变化还挺大的。
1: 你也是，你现在好瘦。
3: 我还嫌自己胖呢。还可以吧。去年我生日的时候他送的。我说你别给我买东西了，我什么没有呀。他说不行，得买。他还说
1: 阿香呢？阿香还好吗？
3: 阿香两年前去世了。
1: 为什么？
3: 他吧，后来就没在那个会所做了，找了一个外国人，那老的嘞能当他爸爸了。哎，他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又不甘心，又找了个小男朋友。他那个老男人知道了就出事了。一开始吧我还劝过他，我说你要么你就不找，你要找了你就踏踏实实的，你像我安安心心的多好呀。

0: 假的，假的，
1: 也看不出来，
0: 自己知道。最开始那两年是挺风光的，没过多久他就厌了，话里话外就是让我走呗。我能去哪儿呀？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就琢磨着要个孩子吧。他能不要我？他能不要自己骨肉吗？后来好不容易怀上了，他那个老婆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带了三个人打我一个，孩子没了。
1: 那你报警了吗？
0: 我怎么报警啊？哦，大奶打二奶啊，谁听了会帮我呀？我活该。
1: 可是他打你，把你打流产了，你应该报警啊。你有他的信息吗？或者他的名字，我帮你报警。
0: 不能报警，你要是报警了，老郑会跟我翻脸的，我跟他就彻底完了。
1: 现在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会跟他在一起吗？
0: 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

0: 心，也能心疼心疼那个孩子。我和他还可以再要一个。
1: 当初我要是阻止你跟阿香就好了，你们就不会这样了。
0: 当初，要是能回到当初，我不想选这条路了。可是，回不去了。
1: 没事，别哭了。
2: 进来。
3: 董事长。
2: 哎呦，回来了啊！
3: 回来的正好。哎，给你。那个，今天晚上那个华标的酒会啊，你告诉陈深不用去了。啊，我让恒子陪我去。
4: 好的。
3: 好。啊，来坐。
5: 刚才说的是什么酒会？
3: 华标集团换董事长了，你知道吗？
5: 换谁了？
3: 佟丽他姑爹。
5: 杨家的老三。
6: 是啊。所以今天啊，佟丽也会去。
3: 我希望你能跟他好好聊一聊。如果把这层关系打通之后呢，我们垦州的项目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5: 是的。但之前不是一直传杨总会把位子传给大公子吗？怎么最后决定给老三的？
3: 选继承人不一定要依照长幼，是看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贡献。你看那个杨老三，这几年做了几个项目都非常亮丽啊。要是换了我，我也选他呀。啊，
5: 明白了。
3: 回来几天？
5: 明天就走。
3: 明天
5: 啊？啊，
3: 这么快？那就下一次吧。
5: 啊，
3: 不是，我原来想说明天带你出海去钓鱼去，那就下一次吧，好吧。
5: 啊，
3: 哎，还有事儿？
5: 没事，
3: 还是想钓鱼去啊。
5: 下次吧。
3: 好，
5: 那我先出去了。

0: 哎，恒志，
1: 李叔，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
0: 哦，我刚刚看过报表，你的成绩真的不错。
1: 还请李叔多关照。
0: 你爸还说交班岁月十年，我看你这个势头，5年就可以了。
1: 5年。
0: 5年。

0: 有人跳楼了！啊，这边。
1: 什么声音？
2: 这么高啊！

刚才还好好的，就这么走了。上午那个男人过来了，给了他2万块钱，说是分手费。那男人一走，他就吵着要换衣服，非让我把那件好看的拿给他，又说要吃云吞，让我出去给他买。等我回来，他就……哎呀！

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的计划被迫改变。什么意思？简爱。 请你再给我一年时间，5年后，我一定能成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娶你。

0: You can still make that girl giant disappear from the site.
1: 我那么忙，这么多工作，还要帮你抢蓝牙的？
2: 刚刚就把简小姐的存人信送过来了，说简小姐以后不会再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要离开你。
4: 您的意思是，这

0: 同你的生命，
1: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2: 啊，一般来询价的呢，多少都有一些目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人呢，他就对整个市场感兴趣，潜在大客户。

0: 请你再给我一年时间，5年后，我一定能成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娶你。 必须足够强大，必须成为稳操胜券那个人，才能给我爱的人幸福，才能给我冤死的朋友讨回公道。
1: 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

0: 你同意了，千万，你终于理解我了，谢谢你。我知道，你再次受委屈，我一定会补偿，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1: 我想休息一会儿，你先回去吧。

那你好好休息。我回去收拾一下再来看你。

0: 喂，
1: 喂，林总，刚刚阿娇把简小姐的辞职信送过来了，您知道这件事吗？
0: 什么？
2: 他还把简小姐的手机、钥匙以及手上所有的工作都交出来了，
1: 说简小姐以后不会再来了。
3: 慢点啊，
4: 起来。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离开你。你别过来！我不是说好了，我们什么也没说好。你，我只要你。
0: 这样的日子我一秒钟也没受不了。
1: 为了我们，就不能吗？
0: 不能。
1: 乔安，
0: 你说过你会给我自由。
1: 我改变主意了。
0: 不，
1: 这可是我不能失去你。
0: 你让我走吧，让我走。
1: 你休想走。
0: 你拦不住我的，我一定会走。
1: 我会缠着你，一辈子缠着你。
0: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我走？
1: 我绝对不会放手，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休想离开我。
2: 救人啊！

0: 在你心中，我就不敢到这个地步。宁可死，也要离开我。
1: 不是你，是我们。
0: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1: 我们就不该在一起。
0: 不，
1: 你放了我吧。
0: 只要我还深爱着你，我绝不放手。
1: 我们真的是爱吗？爱不应该是很甜蜜、很美好的吗？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多伤？我们分开吧，再这么下去，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最后不是我死，

0: 阿娇，哎，我们家外贸那个牌子还在吗？
1: 在的，
0: 把它擦干净。
1: 好。

0: My fiance, Julia. 行了你。他们觉得不够。哼，为什么？他都承认啊，你的身份 fiance 了，就像等于向我们朱家 低头。
1: 但是我要的不是他的承认，
0: 那你还想要什么了？你要的是他的心。What？比起他们家的资源人脉，啊，还有股份，最不值钱，就是死。But
2: I want it.
0: 别任性。嗯，可以帮个忙。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就这个不行，我真的无能为力。哇，你可以！哎呀，你知道吗？这世界啊，最难揣摩和掌控的就是人的心。你怎么帮你啊
2: ？You can still make that girl Jane disappear from the side.
0: 我那么忙，这么多工作，还要帮你抢男人啊？不会吧
2: ？Come on， 我是你唯一的妹妹。
0: 你省点气。
2: 如果我没有面子的话，那就你没有面子，朱家就没有面子。
0: 哦，拿朱家来顶我是吧？其实 work 的，OK。 好，就一次，啊，不敢保证，尽力而为。
2: 啊，我知道你可以帮我。
0: 要 cheese 吗？
2: 要 cheese。
0: 滚！<笑>

0: 进来。有事吗？
1: 林总 ，HR 那边又催了，说招聘启事的事儿需要您这边赶紧确认，他们要发布。另外，猎头公司那边也要确认。
0: 知道了。

0: 身上公司那个单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算是个新手，也不至于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吧？还有康威尔公司的货，那怎么就被你给耽误了呢？还有奥森先生，合作了3年的老客户，竟然被你……南希啊，你这段时间究竟是怎么了？一天到晚就跟没有魂似的。
1: 我最近状态确实是不好，
0: 状态不好就可以胡来吗？耽误了。

0: 传奇算谁的？客户丢了算谁的？损失算谁的？
1: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0: 我给你时间？谁给我时间？
1: 我一定能调整好，等我调整好了，单子我肯定拿下。
0: 等你调整好了，黄花菜都凉了。把你手中的客户和单子清理一下，交出来。
1: 刘总，
0: 公司决定先停职三个月，好好反省，去吧。
2: 三个电梯坏了两个，一层楼有半层都是空的，什么鬼地方？
3: 哎，而且咱们斜对门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1: 干嘛的？
2: 卖盗版光碟的。这来的都是什么人呢？还有左手边最里边那家更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更阴阳怪气的。
1: 都是做生意的，都不容易。
2: 热死了，空调。空调在哪儿？
1: 哎，
2: 你这停电了。
1: 哎呀，你是不是在烧水啊？
2: 是啊，
1: 这负荷太大，这估计是给……
2: 我烧个水就负荷大了，
1: 这水电筒吗？
2: 怎么干嘛呀？
1: 手电筒
2: 怎么办呀？哎呀，下雨啊，这里，
1: 让我去看一下。
2: 透了，你知道在哪儿？在哪儿啊？
1: 看看是不是这个？
2: 哎，小心点啊！
1: 没事。
2: 是吗？
1: 应该是这个吧。
2: 嗯，哎，
1: 亮了吗？
2: 应该可以了吧？
1: 我去看看。
2: 嘿，亮了！你还真有两下子。
1: 这都是生活阅历吗？
2: 空调也不敢开了。
1: 从最开头的时候总是很难的，一步一步会越来越好的。
2: 嗯，没错，要乐观一点。
1: 我们把这牌匾挂起来吧。
2: 好呀，
1: 走。哎，你说要不要再高一点啊？就到这个位置。
2: 不要吧，这个走过来刚好能看见。别看，是吧？哎呀，咱们的招牌看起来还挺气派的啊。
4: 借过，借过。
5: 来，借过，借过。
2: 就是什么时候能把它挂在一面气派的墙上就好了。
1: 其实现在已经很晚了，你也不想想，之前这牌子挂在哪？
2: 也是。
5: 来，让一下，不要挡路，不要挡路。
1: 哎，好好努力奋斗吧，我觉得很快我会搬开这儿的。
2: 我相信。你那么有能力，又有那么多资源。
1: 不过先说好了，他的资源我们不碰。
2: 哦，

0: 你在这干嘛呢？啊？失恋了吧？
1: 没有。
0: 骗谁呢？我跟你说，我也失过恋，就你这副熊样。当时我就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的，还没吃东西。

0: 听到吧？来，给你点儿糕点。
1: 谢谢啊。这么晚到公司来干什么？
0: 你还好意思问啊？我为了你啊，你这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刘总派我来给你亡羊补牢。
1: 是哪个公司的单子？
0: 哪个？三个公司的单子都压我身上了。
1: 分我一担，我来干。
0: 你该吃吃，该喝喝啊。工作这件事儿就算了吧，你这万一再出差错的话，再把我给搭进去，降薪降职啊，真是一点儿也不冤。
1: 对不起啊，

0: 来了。
1: 哎呀！恭喜发财，开门大吉！
0: 吓我一跳你！黎明，你干嘛呀？你我刚扫完的地，你又弄这个？
1: 叫你这个人呢，就是太严肃了。那开公司就是喜事，喜事呢就是要庆祝的。有话说得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来来来，拿这个换。
1: 啊，
2: 你们扫吧，我去复印一下。
1: 啊，姐。嗯。没事吧？
2: 没事。
1: 对不起啊。
2: 没事，从小到大不就是我打你一下你打我一下吗？没事。
3: 他真没事吗？
0: 身体是没事了，可是你看总是提不起精神，情绪低落。
1: 慢慢来吧，
0: 反正现在他跟姓林的是没戏了，懂吧？
1: 现在不是时候。
0: 那时机你自己把握呀。
1: 我是觉得这件事儿，我怎么样不重要，简爱最重要，他开心就好。
0: 扫干净一点啊。

0: 喂，您好，
1: 请问是文心小姐吗？
0: 哎，我是，您是哪位？
1: 文小姐您好，我是创联猎头的。
0: 您好，您找我？
1: 恒之外贸啊，最近准备招聘一位业务总监。
2: 我们觉得文小姐的条件啊特别符合，您是否有兴趣？
0: 恒之外贸不是有业务总监吗？
1: 啊，你说的是他们之前的那位总经理吧？已经离开了。
0: 他为什么离开啊？
1: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听说是个人原因。
2: 请问你对这个职位是否有兴趣呢？
3: 文小姐现在在中纺外贸任职，
4: 我是业务主管。
3: 啊，我们之前的业务总监也是中纺外贸出来的，
4: 简爱。
3: 是，
4: 我们曾经是同事。哦，对了，我们小时候还是同学。
3: 是吗？
4: 我们初中和高中都在同一个班。
3: 哟，这么巧啊。那文小姐，我这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
5: 不用问了，就文小姐吧。
3: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按照您的要求，书柜和文件柜都没动，简小姐经手的案例和资料都在这里。
4: 好的，
3: 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问我。

0: 听集团的人说啊，你现在的位置在公司里头比林晨生要高出太多太多了，千万不要放松。
1: 谁告诉你的？
0: 那你就别管了，我的眼线是铺满全世界。
1: 行行，最厉害了你啊。
0: 哎，告诉你啊，你的 Julia 了不起哦，被 Vogue 杂志选为最有潜力的模特儿，下半年要去米兰走秀。哎，
1: 是吗？
0: 他明天有一场秀，给了我们两张特别棒的位置，第一排的，我们一起去。
1: 我就不去了吧。
0: 你不去怎么行啊？
1: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玩的。
0: 你一个月才回来一次，都不见人家，
1: 有什么好见？
0: 你未婚妻耶。
1: 哎呀，再说吧，再说。喂，什么？你说 Tony 要横拽吗的所有资料？等等啊，等一下，我先请示一下董事长。 OK 啊，我先回公司。
0: 喂，明天呢？
2: Tony 是集团的股东，他要查阅集团任何板块的数据跟资料，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给他。关键是他查这些干什么？
1: 我查了一下，除了恒智外贸，
3: 他还要了林氏集团之前中国板块的所有资料。
4: 难道他想进军中国市场？
1: 有了我们的资料，他连前期调研都可以不做了。
2: 这便宜不能让他占。
1: 您的意思是让恒智外贸接头你的生意？
5: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1: 不惜一切代价？那我们还赚钱吗？
2: 钱当然是要赚的，但赚多赚少取决于你的舍跟得啊。你呢，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个托尼他依赖你。你依赖到什么程度啊？一定要依赖到他在中国市场少了你就不行，要到这个地步。
1: 明白。
2: 对了，你妈咪今天打电话跟我说，茱莉亚晚上有个秀啊。
1: 妈咪打电话给你？
2: 你最好跟她去一趟。
1: 董事长，那我明天晚上跟法务部要开会啊。
2: 现阶段看秀比开会重要。

0: 现在全部谢幕，谢幕，
1: 掉的，掉的。怎么样？都结束了，要不我先走？
0: 呀，他还有谢幕，他还有谢幕，他还有谢幕。哥，哥，哥，哥。
1: 不用了吧？
0: 用，一定用，用。
1: 不合适。
0: 不是不是。
1: 妈咪，
0: 乖，去。
1: 回来。

0: 在一片乱，何故狠下心来嫁？站在失去一切的生活里，郁郁寡欢的我，长夜再漫长，终会天亮。
1: 好的，没问题，我回头再打电话给他。好，行行行，一言为定。好的，好，你又怎么了？我前两天才跟爸夸你啊，最近规矩很多啊，怎么又客气了？
2: 不开心。
1: 为什么？
2: 还是那个人，
1: 明恒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那个女人刚刚前几天从杭州爱猫的股份退出来。
2: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看过最新的杭州爱猫的财务报表。
2: 那这个说明什么？
1: 确实
3: 最能说明问题啊。
1: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啊，有感情的时候才会愿意花钱在她身上。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已经没有感情的话，就会把所有东西退回来。嗨，这还不懂？
2: 可是，我总是觉得这个林鸿哲的身上就全部都是这个女生的味道。哎，
1: 什么味道不味道？
4: 哎，你不是又要去中国考察吗？
2: 正好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你就看他们真的分手了。
1: No.
2: Please,
1: 甭想，甭想，
2: 求求你啊，大哥。
1: 哎呀 ，OK.
2: Really?
1: Yeah, really.
2: Promise. 我一定要拿回来他的心。
1: 钱归来，心也快乐。Samuel， 今天的炸味道多少？哦，原来林总不在。
5: 哦，林总回集团总部开会了，明天才能回来。
1: 啊，真是不巧啊。哎，那简小姐在吗？
5: 简小姐已经离开了。
1: 她去哪里高就？
5: 听说她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1: 在哪里？
5: 好像在铜钱综合大厦。
1: 哦，好，谢谢。
6: 来，王哥，给我吧。
7: 哎，不好意思啊，你行吧？
1: 啊，谢谢。
8: 你们这儿欠的房租到底什么时候给啊？
9: 不是我们都说好了吗？等我下个礼拜好不好？
8: 这每次都下周，这都好几周过去了。
9: 你放心吧，我们这都已经交过押金的，肯定不会欠你的。
8: 不是这，
9: 不好意思，先生，您找哪位？
10: 我想找简爱小姐。
9: 我就是。
10: 啊，
9: 请进。
11: 姐，咱们喝茶慢慢聊。
9: 来，
8: 喝什么茶？你们什么时候交的？
9: 不好意思啊，我这刚搬过来不久，还有些乱。您请坐。请喝水。
10: 谢谢。
9: 啊，怎么称呼啊？
10: 我叫托尼。
9: 托尼，
11: 你是华裔？
10: 对。
9: 这是我的名片。
10: 啊，
9: 简爱。
10: 谢谢。
9: 请坐。

0: 哇哦，总经理，年轻有为，简小姐。
1: 哎，那不敢当。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做纺织品进出口已经很多年了。不管是最好的货源、最大的工厂，都可以跟您联系到。不知道您有什么需求呢？
0: 啊，是这样，我一直是做钢铁和货运的国际生意。最近呢，我入股了服装的纺织行业。
1: 啊，
0: 对，所以我就想看看这边有什么货源。
1: 那没问题，我们都可以安排。您来自哪里？
0: K 城。
1: K 城 ，M 国。
0: 是的。
1: 啊，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啊，当然当然，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陪着跑了三家工厂。
0: 是个大客户吗？嗯。他下单了？
1: 哼，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0: 那没下单你怎么确定他是大客户啊？万一就是来询价的呢？
1: 那一般来询价的呢，多少都有一些目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人呢，他就对整个市场感兴趣，而且我觉得这人挺逗的，他嘴特别老，他也不说他具体做什么的，也不说他是怎么找着我的。但是能感受到潜在大客户。谢谢。
0: 希望你感觉准确吧。
1: 怎么样，你那边房东怎么说？
0: 别提了，好说歹说同意下周一交房租，不过也放话了啊，下周一再交不上咱们就必须关门了。没吃饭吧？我去给你热热啊。
2: 这个女人嘛，穷，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好家庭出身。
3: 那我最关心的是她是什么情况。
2: 她不就是住了一个小破房子，开了一家小公司嘛。我在那待了半个小时，电话没响过一声，根本就没什么生意。她连上个月的租金都付不出来了。我敢肯定林恒志一定没有再支持她，他们俩也没有任何来往。 OK？
3: 真的？
4: 不过他下午带我看了三个工厂，还挺有意思。
3: 哎，你还待了一个下午？
2: 演戏要演够吧。那这个女人思路清晰，讲话有理，你别看她的资源经验能力，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
5: 我在中国的事情
2: 真的可以好好考虑利用。
3: 哥，你还是说到你的事情了，求你的那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放在心上？
2: 您放心吧，我有数啊。早点休息了，别再出去玩。
6: 你要过来也不说一声，我提前一天回来了。
2: 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你十号以前就已经回来中国了。
6: 我开了两天会，也是，这员工真该骂一骂。集团大股东回来了，也没有好好招待。
2: 没事，是我故意的，不告诉他们我的身份，省他们麻烦嘛。
6: 也想看一看真实的水平吧。你放心，不管是货源、价格还是服务，恒之外贸一定让你满意。
2: 那是必须的。
5: 交给你的，
2: 哪有不放心？
6: 进来。
7: 林总。
6: 这是我们业务总监文兴，后面的事务全由他负责。
2: OK。
7: 朱总好。
8: 快递。
7: 哎，谢谢啊。是什么呀？这是。
1: 是那托尼要的。我给他打个电话。
7: 样品。
1: 对。你好，朱先生，我是简爱。
9: 不好意思，简小姐。
2: 因为我这边突然间有了变化，所以你那些样品我暂时不要。
1: 没关系，
7: 小心车，朱总。
9: 好，再见。
0: 怎么不是？怎么啦？又黄了，为什么呀？
1: 我听起来好像文兴跟他在一起。
0: 文兴抢了咱们生意呗。
1: 没那么容易。
0: 你有办法抢回来啊？
1: 试试吧。
0: 干嘛去啊？
1: 他不来找我，那我找他去。
0: 找他？你知道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起码知道文兴经常合作那几家工厂在哪儿。
0: 自己去行吗？
1: 放心吧，你把这看好了啊。
10: 什么人呀？
11: 朱先生，希望你常来中国，也谢谢文小姐把你介绍给我们。
2: 我也谢文小姐介绍这么好的厂客朋友给我认识。
10: 朱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能促成你们二位合作，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2: 嗯，回见。
12: 朱先生，朱先生，吴厂长。
11: 简小姐，真巧，你怎么来了？
12: 我给朱先生送样品过来了。
10: 简爱，你这样做有点无理吧？做事讲究先来后到，今天你排队。
12: 你是要当着客户的面跟我吵架吗？要说排队，你也应该排在我后面。朱先生，你喜欢的样品我都给你拿到了，你可以看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不喜欢也没关系，我们就当交个朋友。选择权在您，再给一次我的名片。
2: Thank you。
12: 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回头我们再联系。朱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今天的工厂和这些样品还满意吗？
13: 不错，只是有点悄悄的入气。
10: 那太好了，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明天就把样品和合同给您送过去。
13: 啊，不着急不着急，还要再考虑考虑。
10: 您是想再去看看其他的工厂吗？
13: 不用，只是价格上我还要再平衡一下。
10: 这个您放心，在价格上面我可以保证我给到您的是最低的价格。
13: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10: 没错。

0: 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跟恒志外贸而不是我呢？
1: 我有一个感觉，有人不想简爱外贸胜券。
0: 谁
2: ？BBA 下个月要在中国这边招商，找合作的代加工厂。
3: These two suits were designed and created in London, and the best one, of course, will become my supplier.
4: 这活儿我们干不了啊！这个每道工序，没有十年以上经验的，都完成不了。
0: 还有这扣眼，以我们现在的机器，根本开不出来。

0: 昨晚你通知我，这次就不好做了。到底为什么？一定是简爱。什么？昨天我陪朱先生去了工厂，简爱突然赶过来，还给了朱先生一袋样品。他这样做简直是不合规矩。你呢？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个托尼，他依赖你。
1: 依赖到什么程度啊？一定要依赖到他在中国市场少了你就不行。托尼那边还有挽回机会啊。
2: 他是一个对价格特别敏感的客户，
1: 那就投其所好呗。
2: 那这样咱们就没有利润。
1: 你记住，搞定托尼这个人，比利润重要。
3: 明白，我跟朱先生先去工厂，然后呢去丽婉酒店吃饭。哦，你别忘了提前一个小时先去点菜。嗯，
4: 点个水鱼啊。他没确定下不下单，我下定去。
3: 放心吧，他会下单的。真自信。哎，你好，文小姐。啊，嗯，好，那就太好了。 你帮我谢林总，他照顾很周到。好了，再见。哎，不去工厂了，直接去恒之外贸吧。
5: 好的。

0: Tony， 合作愉快。
1: OK。
0: 上车吧。
2: 杜先生，我一直在等您。
1: 秦小姐，找我有事吗？
2: 我知道您有权利选择跟任何一家公司合作，但是我还是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跟恒正外贸而不是我呢？
1: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
2: 我约您已经两次爽约了，还是有必要告诉我的。
1: 那作为一个商人，最重要是什么？
2: 利润。你是说恒正外贸主动降价？那他们这做的是亏本生意。
1: 如果是，陈小姐，其实我挺欣赏你，我们下一次再合作吧。如果还有下一次。
2: 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我有一个感觉，有人不想简爱外贸生存。
2: 谁？
1: 不好意思。

0: 黄了，你不说这单一定能成吗？有人情愿亏本，也不想让我们成。
1: 文心这么狠啊？
0: 不是文心，他还没这个能力，决定是不是亏本呢。
1: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可能他恨我吧，或者他也不想放下我，想让我走投无路，再回到恒之外贸。
1: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呀？

0: 收拾东西，去把这牌匾给拆了吧。
1: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傻瓜，我们今天不拆，明天房东也会拆的。嗯，自己装上了，自己拆。
1: 不拆了。
2: 你是不是说你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我迫不及待想知道。
3: 对了，就是这个了，我知道了。正是这个我信。第一，我为我的生意争取到最低的价格。耶、yeah。
2: 这个我没感兴趣。下一个。
3: 就知道。大了，在我操作以下，林恒志哥姐呢已经反目了。
4: OK。哎呀，
3: 行了，别死我。
0: 像我这种高中学历呢？就只能当流水线女工。
5: 你之前不是就差三门就能拿到自考文凭吗？
0: 那时候也太忙了，都放弃了。
5: 现在捡起来呢，还来得及吗？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在最大的外贸公司做过业务员，又在最新最窜红的公司做过业务总监、总经理。就这份能力和经验，怎么就不找外贸公司的工作呢？
0: 你想的太简单了，现在哪家外贸公司敢用我？

0: 当初我怎么离开中纺的原因你也知道，恒之外贸嘛就更别提了。
1: 恒之外贸怎么不能提啊？我还就不信了，林恒之还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0: 他要不想让我好过，太容易了。
2: 实在不行，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走。
0: 什么路？
2: 说了你也不会同意的。
0: 哎呀，你先说吧。
2: 去李一鸣那儿。
0: 就你这脑回路吧，
2: 我就知道说了也白说。
0: 你看见你还不高兴。
2: 什么呀？
3: 承诺客户的缩水率是2%到5%，但这次的质检结果是4%到7%。
4: 我已经问过工厂了。
5: 他们说这已经是中国工厂最好的。
6: 我不管他是哪儿的工厂，答应客户的就得做到。
4: 是，
7: 给你3天时间解决问题。
5: 您的菜齐了，
4: 谢谢。这砂锅儿得多吃一点，这是他们这儿的招牌菜，
5: 特地的，
4: 来尝尝。
8: 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也没请我吃一顿饭，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哎呀，要不然说冰姐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我今天啊是想请你帮我个忙。嗯，你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我想要这种要求的牛仔布？
8: 缩水率不超过5%。
4: 是。我手上的工厂我都问遍了，都没有。我是实在没辙了才来找你的。
8: 我凭什么帮你啊？就凭你请我吃这顿饭呀？
4: 凭咱们俩都傻过了。我给你买了套护肤品，他们说这是最新款，你回头试试，看看好不好用。
8: 哟呵，学会做人了。
4: 嗨，
8: 我可以帮你找找，但前提说好啊。万一找不到的话，东西我可不退。
4: 谢谢冰姐，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多吃点。
8: 你不吃啊？
4: 我今天一点也不重要，今天你得吃好了。
9: 哼。冰姐，喝茶。
8: 你怎么回事啊？电话打不通，call机也不回。
9: 就是。欠费停机了，
8: 怎么又混这么惨呢？
9: 啊，没事儿，就是正在找工作呢。嗯，找有事儿啊？嗯，
8: 有事儿。之前你帮我处理过一个单子，缩水率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9: 就是跟亮哥吵架那次，对吧？
8: 对对对对对，那个工厂你还能联系到吗？
9: 能啊。反正逢年过节都会互相问候一下。嗯，
8: 你们知道谁要找他吗？
9: 不是你吗？
8: 文心。
2: 冰姐，你知不知道文心现在在恒之外贸啊？
8: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他撬了你们的生意。
2: 那你怎么还帮他找工厂啊？
8: 你们就不问问他是在帮谁找啊？
9: 谁啊？
8: 一个姓朱的东南亚华人，不满意他的货，威胁他要解约，他就找到我了。你还不明白啊？
10: 姐，这是个好机会呀！文熙那么对你，咱们正好借机把朱头你给撬过来呀。
8: 你看。你看人家阿娇这么笨，她都上道了。
10: 什么叫我这么笨呢？
9: 冰姐喝茶。
11: Cheers。
12: 怎么可能？如果他之前做不到的，为什么当初要这个厂要答应我的所有要求啊？
4: 实在是抱歉啊，工厂这边啊，为了留住客人，他们就会夸大。

0: 下其次。
1: 那他能力不行，人品不行，我以后还怎么相信他们？
0: 朱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您对现在的工厂不满意啊，我再重新换一个工厂。就是咱们这边的标准，您看能不能稍微放宽一点？现在最好的资源在我们手上，如果我们找不到的，那家公司更成本。
2: 钱 ，OK OK。
1: 我说了，五个白千不能放宽，就这样。
0: 是的，周先生，缩水率绝对不能超过5%的。
1: 哪里是简爱？
3: 我知道您正在找缩水率不能超过2%到5%的牛仔布料，刚好我这边有货源。
1: 你怎么知道？
3: 您给我一个地址，我把样品给您寄过去吧。
1: 不用寄，我马上过来。
4: 之前恒生万丰提供给我的样品都是可我要求，但是出大货的时候就变了。
5: 出大货的时候，如果质量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退订，一切损失我来承担，合同我们也可以这么签。
4: 那价格呢？
5: 价格还是我之前报给您的价格。
4: 那还比恒之外贸报价更高了，
5: 这没有办法。恒之外贸有什么想法，您自己很清楚。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我的客户挑选出性价比最高的货品。我的价格一定是比他们高一点。
4: 好，成交。
5: 啊，其实合同我已经带来了，您可以看一看。不过您公司的一些资料还没有提。
4: OK。这是我名片，对，不好意思，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向你介绍我自己。
5: 没关系。您是明鼎集团董事长。
4: 对。
5: 那你是朱丽叶的
4: 大哥。知道作为一个商人最重要是什么？利润。其实简小姐，你的报价可以再高30%。因为 M 国那边的工期已经耽误不起了。
5: 我知道。
4: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5: 你那么着急飞过来跟我签约，我是可以坐地起价的。但是我认为商人最重要的还有诚信。这一份你也看一下。
0: 这次是我的失职，轻信了工厂的承诺，导致客户流失。我承认我也低估了简爱，我没想到他会跟咱们死磕到底。
6: 你出去吧。

0: 阿娇，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毕业前是从谁身上赚来的吗？
1: 谁啊？不就是那个朱先生吗？
0: 其实那个朱托尼，他是朱丽叶的哥哥。
1: 啊？嗯，他知道你是谁吗？
0: 知道啊，可是他并不在乎。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换了一个新工作，挣的比以前多，职位也比以前高。
0: 看来我这顿饭算是请对了，恭喜。
1: 还是我请吧，我挣的多一些。哎呀，
0: 咱俩不讲这个。
2: 您的咖啡。
0: 看见你过得好啊。
2: 不客气。
0: 我就放心了。
1: 哎，今天找我什么事
0: 啊？哦，对了，最近厂里运转顺利，也赚了些钱。之前借你那笔钱，现在可以还了。
1: 小事儿，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
0: 文心，对你来说也许是小事儿，但对我来说，这关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1: 别老动不动就一辈子一辈子的，你这么说我会觉得有压力的。
3: 文心。真巧啊，刚准备给你。

0: 打电话，没想到在这儿就碰上了。
1: 是挺巧的。
0: 不介意吧？
2: 啊，请坐。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李一鸣。
0: 啊，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抱歉，我就那就不打扰你们了。那你们先聊着，我就先走了。
1: 不好意思啊，拿你当挡箭牌了。
2: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呀？哎呀，
1: 还能什么情况呀？追我呗，赶都赶不死。
2: 那男的挺好的呀，那外形，那气质，换个女孩就得倒贴了。你还赶人走？哎
1: 呀，你是不知道，我现在工作压力特别大，我没心情想这些。
2: 少找借口，你呀，就是太挑剔了，看不上人家。
1: 知道什么呀？
2: 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呀？

0: 我觉得吧，那个男的真的很……
1: 哎呀，好了，别婆婆妈妈的。
0: 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1: 知道了。
0: 那咱们改天再聚。
1: 好。
0: 你真的不用我送你吗？我车就在那儿。
1: 不用麻烦了，你快去忙你的吧，拜拜。
0: 拜拜。

0: 怎么了？
1: 还不知道这次他能挂多久。
2: 这次再挂上，就再也不会摘下来了。
3: 都忘了问你啊，这个中国生意做得怎么样？
4: 马马虎虎吧。
3: 抱歉啊，那个恒之外贸给你没帮上忙。
4: 啊，没有 uncle， 其实我也不想，因为客户指定要那种布料，然后恒之外贸又没有，所以我才不靠外面的人而已。
3: 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奇怪，那都是自己人嘛，这钱怎么让外人赚呢？哎
4: 呀 uncle， 其实纺织业都是小钱啊。
3: 小钱？嗯。那什么是大钱？
4: 绿土矿。
3: 嗯？哎，你这个眼光独到啊。但是绿土矿利润是高啊，这许可证难拿。
4: 对了，就是难拿，但是对 uncle 来说就简单。
3: 怎么说？
4: 东州矿务局局长加德是 uncle 的好朋友，莫氏部长一手提拔上来，你说难到哪里？
3: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啊。
4: 真的可以想想 uncle 怎么样，我们俩一起合作开一个矿业公司，开发那个铝土矿，许可证你负责了，啊，其他的都来我来承担，股份每人50，各占。再见。
3: Let's go。
0: 我觉得这挺适合你的呀，
5: 这是
6: 太好看了。

0: 这个好看吗？
1: 哟，
0: 有眼光一回啊，不错，
1: 是吗？
0: 这衣服好看，
1: 快试试，
0: 试试吧。
2: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3: 真好看啊，这个小花篮，试试试试。
0: 太厚了，平时也穿不上。
3: 哎呀，试试嘛。
0: 对呀、啊，来穿上试试，好不容易有眼光一次，
2: 穿的机会太少了。
3: 我也不是。
2: 哎，你试试呀、啊。
3: 哎呀，不用了。
2: 哎呀，你试试就适合你。
3: 你都不是，我也不是。哎，刚才那件衣服多少钱？
4: 2000多。
3: 那么贵呀、啊？
4: 对呀、啊，你说他这料子做工加起来了不起200，2000多
3: 太划算了。
1: 我的天哪，你们两个土鳖！我说你怎么连试都不试呢？那个是 BBA， 国际一线大牌，都是一流设计师设计的，你挑那件衣服就值那个价，
4: 是吗？
1: 哎呀，
3: 我们要是 BBA 的客户就好了，以后天天穿他们家衣服。
0: 哎，现在真有个机会，你们可以去啊。
4: 什么机会啊？
0: BBA 下个月要在中国这边招商，找合作的代加工厂，现在好多企业都要去试一试。
3: 哎，那我们也去啊。
4: 什么条件？
0: 门槛确实是比较高啊。现在就是说你的资产一共是多少，然后有没有和大牌合作的经验成功案例。
4: 那你带我们进去呗。
0: 哎，你这什么都没有，你进去了人家也看不上你这小破摊儿啊。
4: 起码我能见个世面呀、啊、我能知道跟国际品牌合作是种什么场面啊，对吧？
3: 就是啊。
4: 哎呀，你最好了。嗯嗯嗯，
0: 想想想想想想
3: 好
0: 好好好好
1: 定了。快点。

0: 我也不知道 BBA 为什么也给了他制作成衣的机会。按照 BBA 的条件，他连入场资格都没有。不过他和那个 Jackie 的关系不简单。
1: 那又怎样？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恒之外貌有什么关系？
0: 林总，我是担心这次的竞标结果有可能会不公平。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退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的任务只有一个，找到最好的原料，找到最好的制衣厂，两周之内拿出合乎标准的样衣，取得订单，战胜对手。
0: 我明白。
1: BBA 是全球著名的女装品牌，取得他们的订单对我们恒之外贸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吧。
0: 我清楚。
1: 这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还有以后谁跟谁什么关系这些话，我再也不想听到。

0: 这剪裁是好啊，
1: 就是不一样啊。嗯、看看，哎，这腰身特别好，
0: 这不愧是国际大牌，真是不一样。嗯、这剪裁也好，这布料也好啊。
1: 是啊，
0: 看看，你看这料子，
1: 看看，你看这扣子啊，特别用心哈、啊。
0: 其实料子都没关系，
1: 嗯，
0: 关键还是工厂要找好。
1: 哎，这次一定得找好，
0: 得找个大厂。
1: 哦，那是唯一制衣还是优品制衣？
0: 都不行，

0: 的玉恒吗？那么大的厂子，咱们以前都没合作。BBA，
1: 只有这么大的厂子才能干这活，赶紧联系吧。哦，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喂，你好，是玉恒制衣的张总吗？我是，您哪位？
2: 哎，我们这边是简爱外贸，想跟您聊一下合作的事情。你说。
1: 我们跟 BBA 公司正在谈合作，想做一件样衣。
2: BBA
1: 的单子啊，我们跟恒之外贸签了独家，你们找别人吧，不好意思。不行了，恒之外贸抢先一步，跟人家签了独家了。要不然，以乐服是吧？他们的工艺不行。你看你都不满意。
0: 有一家最合适，谁呀？一鸣制衣。我不想再麻烦他了。
1: 人家李一鸣不会跟你计较的，而且他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做。
0: 就是因为他不计较，我才更不希望让他觉得我是在利用他。
1: 那我再找找吧。
3: 我说简爱，你也太不仗义了啊！咱们这么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你接这么大一单活，你几乎看遍了所有华南的工厂，就不照顾我们家？
4: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3: 狗富贵，勿相忘，古训你都忘了？是的，你是。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对呀。
4: 啊，我跟我老同学谈点事儿，你要不要过来啊？行。谁要过来？
3: 我女朋友。你谈恋爱了？哎，不行，哎，我得显摆一下。哎，说，哎，这是我女朋友。
4: 好漂亮啊！
3: 还行吧。前几年是外国语学院的校花。
4: 谈多久了？
3: 几个月吧，不过双方父母都已经见了面，这么快啊？嗯，
4: 看样子很快能够吃到你的喜糖了。
3: 那差远了，哎，别把话题扯远了。反正这单呢，我必须得接。
4: BBA
3: 那边啊，其实他要求挺高的。哎，不高我还不接呢。杨，我跟你说实话，我办厂子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4: 我那是要把这个厂子弄成国际化的大厂，所以这单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真的。这么
0: 说起来，看样子我们可以正式签合同了。
3: 必须得签合同啊，我不能替你白干活。
0: 那我们所有的流程都按照正规程序走。
3: 一定。
0: 不过现在说这个也太早了。BBA 那边呢是要看了样衣之后才能确定的。
3: 没问题，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好吗？那咱就提前 cheers 一下。

0: 这活儿我们干不了啊！不是邱师傅，您在这行都几十年了，这为什么干不了啊？
1: 我倒是能干，这总不能我一个人干吧？你看啊，这个每道工序，没有10年以上经验的都完成不了。现在全厂有10年以上经验的老师傅有几个呀？
0: 这面料就不说了，就连这胸衬、肩衬，都是最高端的。
1: 扣子是高纯度的铜制防腐扣，涂层布也是滴水不漏的那种。还有这扣眼，以我们现在的机器根本开不出来。我是觉得这个衣服料子呀、扣子呀，我们都可以去买，人工嘛，我们可以去挖，机器也可以买啊。临时挖人，那就得高薪，加上我们新换的凤眼机，至少得15万。
2: 说的简单点。 就是咱们做这一件衣服成本需要多少？
1: 我们自己的好多机器也得改造，算上新添置的，至少20万。

0: 一件衣服20万啊？没事，不就是20万吗？这钱我出。这单如果拿下来了，这20万算到成本里，还能算得过账来。但如果拿不下来，那就尽亏了。
1: 咱们想开一点啊！钱都投进去了，咱要是再做不出来，就是说明咱们能力不够，对不对？
2: 这单要是签下来了，我在我的佣金里再给你20%。

0: 冰冰，哎，我等着你呢。
1: 嗯，找我有事儿啊？
0: 哼，你根本就没有女朋友是不是？
1: 什么意思呀？你
0: 你要是真有女朋友了，还会这么帮着捡？
1: 嘘，
0: 我说对了。
1: 要是简爱知道我没有女朋友，她肯定不会让我帮她的呀。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告诉简爱了，我
0: 行吧，我就说我没有看错人嘛。你放心，我会继续挺你。
1: 还是阿娇最好。啊，不，这些都不重要。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2: 是你，是你。
0: 好啦，我就想告诉你，继续加油。
1: 加油。加油。
3: 这样的开价150万，
1: 有点高。
3: 嗯，现在年轻官员个个都敢要，
4: 但我觉得还可以修，
3: 是吗？
5: 150万不就是一年的利润吗？这样，我出100叔叔。
3: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啊，这几年这反贪污的呼声越来越高，你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面这么大的数额，这会不会太招摇了？
1: 太保守，
3: 小心驶得万年船。
6: 如果是我，我手上有那么多政府的手资源，我早就把东南亚拿上了。
3: 我再想一想吧。

0: 我就怕耽误工期，跑了3天才算找着最好的布料。这你倒好，吃饱喝足，养生，再睡午觉。
1: 我还没骂。

0: 机器裁出来的，这个弯根本就拐不过来。
1: 但是最终拼在一起的效果是一样的呀。
0: 你怎么拼是你的事啊，既然让我负责裁，在我这个工序一点也不能走样。
1: 不是李总，你看啊，这是机器裁的，这个是手工裁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啊。
2: 一点区别都没有吗？
0: 穿上感觉就不一样了。
1: 那一般人根本就感觉不出来呀，就连我这种做设计的也要穿过之后有了对比我才能感觉到。
2: 用手工裁吧。
1: 不是手工裁费时费力又费料。
2: 用手工裁。
3: 李总，凤眼机工厂现在有两台现货，一台普通款，一台升级款。
2: 什么区别？
3: 普通款的扣眼与样衣不相上下，升级款更加匀称紧致饱满，侧面细看还有暗纹，更加考究。
2: 用升级版吧。
3: 可是价格要贵3万。
2: 三万就三万，
3: 万一订单没拿下来，3万就白花了。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3: 哦，

0: 这件手工占比是10%，这件是25%。
1: 这两件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呀。
0: 哦，穿到身上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好，我要20%的这一件。哦，那这件的成本至少要高出50%啊。
1: 钱不是问题。
0: 那行，那就麻烦文香姐签个确认单吧。 哦，对了，一鸣制衣厂是不是也在接 BBA 的样衣啊？你怎么知道的？黎明啊，把所有的设备都升级了，还在到处挖有10年经验的师傅，都挖到我这儿来了。文小姐，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哦，这件衣服我也要了。
2: 你不是没看上吗？我有其他的用处。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太顺利了呗。这一开工吧，就吧嗒吧嗒的不停。你别说，这李一鸣真不能小看他，他这个厂长当他真有两下子，高标准、严要求，做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3: 你看我就说吧，黎明这个人，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关键时候真靠得住。哎呀，就是可惜喽。可惜什么呀？可惜呀，这么好的男人被别人给抢走喽。这有什么可惜的？哎，你还真提醒我，改天要不我请他跟他女朋友吃个饭吧，你也一起参加啊。
4: 最后呢，我有一件事我要明确的提出。从今天开始，林氏集团坚决杜绝任何行贿受贿的行为。我知道，跟政府打交道，免不了会有一些这个 on the table 交易，但那些都过去了。过去的事，我就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必须 stop！ 社会在改变，我们林氏集团也要改变。请大家关注一下最近这几个案例
5: ：Quest 轮胎厂的倒闭，澳大利亚第一银行被天价浮粉，还有云海公司被反贪委卷进，这都是为我们集团敲响了警钟。
4: 我今天跟大家郑重提出这个原则呢，这不仅仅是对道德的要求，也是一个现代化企业想要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好，那命令发布，我就不再说第二遍了。散会。
6: 关于我们两家合作矿业的事情，就暂缓吧。
7: 安公，没问题，尽力了。

0: 没事吧？你说。我忘了吃降压药了，没事。好，那你好好休息。
1: 董事长，你没事吧？送我到医院。

0: 哎喂，李总，
1: 那边的合同到期了，
0: 没事，他们
1: 会去处理。我等会儿回公司，下了下了，好了。
0: 你要不然再考虑一下？
2: 过去就把你叫了。
3: 你怎么了？
0: 我肚子。
3: 你没事吧？来，你要不要去那边坐一下？你疼得很厉害吗？来，到沙发上坐一会儿吧。来，小心。
0: 哎，好。哎，
3: 你要不要去医院啊？
0: 不用了。
3: 哎呀，我帮你要杯水吧。
0: 好多了，谢谢啊。
3: 没事没事，你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就好。
0: 哎，好，谢谢。
3: 不好意思，那我先去，
0: 你先忙啊。

0: 凤眼机工厂现在有两台现货，一台普通款，一台升级款。
1: 什么区别？
0: 普通款的扣眼与样衣不相上下，升级款更加匀称紧致饱满，侧面细看还有暗纹，更加考究。
1: 又升级版了。

0: 什么结果？没成啊？啊？是不是没成啊？说话呀，问你话呢。
1: 我拿到订单了。
0: 什么？
2: 我们拿到订单了。耶耶耶！我第一名，终于是世界品牌的代工厂，可以吃十年以上了。
3: 不行不行，拿走啊！
2: 你马上通知所有人，今天晚上我要大宴宾客。
0: 冒险是吧？你说吧，都想请谁？
2: 当然是所有人。
0: 对对对，还得请你女朋友。
2: 我那个照片上的。
0: 说真的，你什么时候跟杰爱说实话呀？
2: 啊。再说吧，
0: 别再说呀！我觉得现在就是个好时机。
2: 不好，
0: 你牛了！
2: 我心理建设还没好。不，你快去通知大家，快点去去去去去去去。
4: 为什么？
5: 他们说，我们的样衣非常的出色，但是简爱的，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4: 倒是像他的风格，
5: 是我大意了。

0: 就是我帮你搞定那一单，填错的单子的时候。
1: 不是，有一次在中纺外贸，我走进茶水间，你给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
0: 我还给你变了个魔术。
1: 对。忍住不会想。

远看是个苹果，实际是个花朵。

0: 喂，小咪，什么？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1: 董事长刚刚收行，医生说他睡了休息，
0: 我就看一眼。
1: 他说过了，他水也不见了。

0: 王斌，
1: 恒之，
2: 你说我什么情况？
1: 医生说老爷没事了，只是不让我们见，不知道为什么。
2: 先走吧。

0: 恒之，叫你进去。
1: 快去！

0: 凭什么？黎叔，凭什么？
1: 怎么那么偏心？
2: 这是董事长的意思啊，明白没有？

一心专一啊，直到还半年。现在医学那么发达，一定办吧。你带我去治病，公司谁管？越是危急关头，越是要有定力。人总是要走的。 就算我多活10天半个月，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我，公司也能正常运转。

0: 你还有什么吩咐？告诉我，我一定全力去实践。
1: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要给林氏集团找到个最合适的继承人。你和陈深，我和蓝觉子。
0: 你的任何选择，我都尊重。

0: 你都不想争取这个机会。现在只有你跟我，这样吧，我给你们两个半年的时间，谁的业绩好，谁就是下一任丁氏集团的董事长。
1: 明白了，我会努力的。我现在担心的只是你的身体。
0: 把你哥叫进来。Yeah.

0: 过来。爸，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1: 不是突然，早就知道。
0: 那医生怎么说？
1: 还有半年。
0: 半年？半年之后，集团怎么办？
1: 我打算利用半年的时间，考核你跟恒志来选择继承人。
0: 那您打算怎么选？
1: 凭业绩。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是，我承认这几年恒志外贸业绩好，势头强劲，但是这个跟林恒志的能力完全没有关系，他靠的是中国板块的形势。真要论业绩，过往十年我才是对集团贡献最大的那个。
1: 不要缅怀过去，在林氏集团看的就是现在跟将来。
0: 我一定尽力争取，不让自己多年的努力白费了。那我先出去了吧，您好好休息。
1: 真真，我都快只剩半年了，与我父子一场，就没有一句贴心的话吗？

其实我心里当然最关心是您的身体，这你应该知道的。让我很伤心，但也让我很欣慰。你的铁石心肠不被感情所左右，这才是林氏集团继承人。 该有的样子，出去吧。

0: 恒之，
1: 啊，妈咪，还没睡呢。
0: 别再喝酒了，来喝点银耳啊。嗯。
1: 别担心，爸爸还没到最后时刻呢。
0: 我除了担心老爷之外，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知道吗？现在是你这一辈子人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能输。
1: 知道
0: 了。业绩一定要赢过林晨生。
1: 喂，斯曼塔，帮我订明天去中国的机票，越早越好。
0: 朱莉，你怎么来了？
2: 恒之在吗？
3: 他回来过，但是又回中国了。
2: 他又回去了，他怎么那么忙啊？
0: 来，进来，慢慢告诉你。
4: 2000年中国 GDP 比1999年全年增长8.5%，净增长为9716亿人民币，和1173.7亿美金。
5: 准确的说是8.5%。9716.8亿。
1: 4年前我就不该放手中国业务给那个姓方的。
6: 4年前你也不知道中国的发展趋势啊。
5: 按照这个增长速度，接下去半年，我恐怕完全没有办法能超过他了。
4: 如果想赢他，还差多少业绩？
5: 净利润至少200多万美金。
4: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5: 什么办法？
4: 已经拼到这一步了，就算是自己砸钱，也要把业绩冲上去。
5: 自己砸钱？
4: 明天我就去找我爸爸谈。
5: 他会同意吗？
4: 这次非同小可，他必须要同意。
5: 谢谢你。
4: 说什么呢？我们是一体的。吃饭吧。
7: 很严重。
2: 是的，房家爹还说了，恒之和林晨生 ，whoever can take over 林氏集团 ，you have to the last 6 months of achievement。
7: 嗯，呵呵，还真没想到，我以为他两兄弟这一战，起码搞2-3年时间。看来这情况应该半年就可以了。
2: 他也说了，能帮助恒之的人现在啊，只有你。
7: 嗯。
2: 帮助恒之就是帮助我。
7: 哼。哎。
2: 什么意思啊？你帮不帮我？
7: 我只帮朱教。
1: 半年之后。我们的业绩只能到这个量吗？
8: 林总，这个增长业绩在业界已经是很惊人了。
1: 您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增长点？
8: 如果能够拿下 BBA 那个订单，那就太好。
1: 你们出去吧。文心留下。BBA 那个单。现在什么情况？
9: 听说他们双方已经在走合同了。
10: 还想压价？
9: 是个 Jacky， 非得再压一轮价才肯签合同。
10: 怎 么办？咱们降吗？
11: 当然不降了。
10: 那他要是不签呢？
11: 他一定会妥协的。我们的报价已经比英国那边要便宜30%了。他到哪里去找？
10: 好吧，
11: 再等等吧，
10: 亲爱。
11: 嗯。

0: 林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你厉害啊，连着抢走我两个大客户。做生意嘛，都是凭各自的本事，请坐。这里让我想起了以前的恒州外贸。
1: 和谁？
0: 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我这边很忙，也没什么心情跟你怀旧。把
2: BBA
0: 的订单让给我吧。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需要这张订单。我也需要。你所有的损失，我三倍赔偿给你。林总出手。
2: 就是阔气，我志在必得。所以你派人去偷我的样衣？你说什么？既然
0: 做了，就没必要否认吗？我没有偷你的样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简爱，把订单让给我。我为什么要让给你？
2: 以后恒智外贸所有资源，对你不设上限。就算我同意
0: ，Jackie 也不会同意。你们还没有签合同，只要你宣布退出
2: ，Jackie 只能选择恒智外贸。这只不过是一张几百万美金的订单而已。这张订单决定我的生死。我知道一个合同，可以决定一个公司的生死。
0: 但他不可能决定你的生死。公司的生死就是我的生死。对，我忘了。对你而言，你的公司、你的位置、你的钱，比什么都重要。
2: 我需要这张订单，去争取林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为了这个位置，我付出了多少，牺牲了多少，我绝不能输。
0: 这和我没有关系。

我从没求过你任何事，但这一回，我求你帮帮我。

0: 只有你能做到。
1: BBA 这个单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李一鸣和阿娇，我们一起拼搏来的，我个人做不了主。
0: 那麻烦你和李一鸣还有阿娇商量一下，任何条件都没问题。
1: 三倍补偿应该来说很优厚的了，而且以后恒之外贸的客户资源和工厂资源对我也不设限，这样也可以刚好抵掉 BBA 的订单损失。
2: 你心动了？
1: 我只是客观分析得失而已。
2: 反正生意上算账的事我是不懂，但是之前你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过得太苦了，我不想你再跟他有任何关系。
1: 一鸣，你呢？
2: 一鸣，一鸣肯定不同意啊。
3: 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当上国际品牌的代工，换谁都不想轻易让出去吧。
2: 我说什么来着？
3: 但是，简爱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

0: 你再给我5年时间，5年后我一定能成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娶你。
1: 最开始那2年是挺风光的，没过多久他就咽了，话里话外就是让我走呗。你不在，公司一切都乱了，所有人的出错。
0: 公司需要你，
2: 你要我回去是以什么身份？
0: 雇员、搭档、战友，
2: 还是伴侣？你已经有未婚妻了，我怎么可能以伴侣的身份回到你身边？
0: 好，那你做我合伙人。

0: 我和 BBA 已经签约了，明总你没有机会了。
1: 1个月之内，我帮你把简单解决，OK？
0: 怎么解决？
2: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事？起诉简爱。托尼
0: 那边的验货员，他说他现在收到的这批货的规格和平常的规格差了2到3厘米。
2: 你这个单为什么要让我买？
0: 你的单不也让我买吗？
2: 我这里是区人民法院，我们受理了恒之外贸有限公司状告简爱外贸有限公司的侵权商业机密案。

0: 你要我回去是以什么身份？
1: 大唐战友。还是伴侣？
0: 你已经有未婚妻了，我怎么可能以伴侣的身份回到你身边？
1: 好，那你做我合伙人，我给你恒之外贸10%的股份。
0: 我现在是捷安外贸的总经理董事长，你可以给我10%，我可以给我自己100%。
1: 那我再加5%。
0: 你认为我们之间的尊严和情感是5%、5%的这样计算起来的吗？
2: 其实你要是心里真想跟他合作的话，我也不反对。毕竟你想什么呢？我问你呢，姐。
0: 是吗？
2: 我说你到底决定要不要答应林恒之啊？真的，
0: 我不会再给他一次缝隙，也不会给他机会让他闯入我的生活。
2: 其实啊，你要是跟李一鸣在一起那就好办了。他
0: 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啊？李一鸣他没有女朋友。
0: 他没有女朋友我不能跟他在一起啊。

0: 你知道他没有女朋友了？
1: 我当然知道了，约了几次吃饭都吞吞吐吐的，每天下午3点准时给男朋友打电话，这是定了闹钟吗？
0: 你都知道了，我们两个还在，你真是……
1: 我又不傻，我只不过没说穿，让大家都没那么尴尬。哎呀，
0: 那算了算了算了，痛。
2: 喂，
1: 我和 BBA 已经签约了，林总你没有机会了。

0: 其他有什么？林总，原定今天中午请益生吃一场的老板吃饭的事得改个时间。为什么？简爱外贸和
1: BBA
0: 有个签约酒会，请了很多人去，益生的老板也要去。是吗？好像是。他们酒会在哪儿？
2: 听说是在中国大酒店，散会吧。BBA
3: 是林总经理的一根刺，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我这不一时忘了吗？
3: 我刚刚踩了你一脚了，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4: 林总问我，总不能不答吧？
3: 你可以说你不知道啊。
4: 问题是我确实知道了。

0: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样衣都是我们公司今年的新款，只是想给你们先看看感觉，具体的细节呢，具体的细节我们可以根据未来你们的要求再做调整，这些都没问题的。
1: 好，你看那里做了防锁水处理。
0: 不好意思啊，我先去接个电话。
1: 行，您请
0: 便。介绍一下。
2: 好的。
1: 你看这一块的纺织工艺。
0: 喂，您好。
3: 您是谁？
0: 我是恒智外贸的业务总监文心。朱小姐，林总把他的手机忘在了会议室。
3: 哦，那就请让他接电话，谢谢。
0: 林总不在公司，他出去了。
3: 他在哪里？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你不清楚还是你不敢说？
0: 朱小姐，等林总回来了，我会告诉他您来过电话，我让他打回给您。

0: 这样可以吗？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挂断了。
1: 哎，你先别管。问夏姐，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吧？
0: 当然了，您是我们老板娘嘛。
1: 对，我不只是您的老板娘，我也是您的老板。朱家就有林氏集团的股票。
0: 嗯，我知道。
1: 那如果我想拜托你做一件事情，你就不能拒绝吧？
0: 什么事儿啊？
1: 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干嘛。
0: 您什么意思啊？
1: Just see it as a extra job。 如果你有什么要求的话，你就直接提我，我什么都可以满足。
0: 朱小姐，您继续。

0: 后来公司说这事情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
1: 就是这个损失要我来认了是吗？
0: 看来是。
2: 哥，你帮他算什么事啊？
1: 又怎么了你
2: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turn Hunter and then I against each other, and now they're still in contact.
1: 谁告诉你的？
3: 这个你别管。
1: 她不就是一个外面的女人吗？
2: 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天大的一个事情。
1: Oh my.好了好了好了 ，OK， 那打个电话给恒之家那边，那么过分就好了 ，OK。
2: No， 不行，你必须得找办法。
1: 我怎么解决啊？我现在刚亏了一笔钱啊，我网税报销啊。
2: Don't care。
1: Shut up。
2: 你给我负责这个婚事，你必须得负责到底。
1: 好，我有一个现成的办法。
2: 什么？
1: 一个月之内，我帮你把钱来。解决 ，OK。
2: 怎么解决、啊？
1: 你不用管我怎么解决，反正我要他在恒之的面前消失 ，OK。下面啊，帮我订一张去中国的机票，明天的。
0: 嗯，好。
2: 哇，哎呀！
0: 哎呀，没事，我自己来。
2: 行行行。
0: 行了行了，
2: 哎呀，哎呦呦呦，哎，这东西堆的太多了，
0: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行了，你就放着吧，
0: 放着吧，别弄了别弄了，全都是东西，咱俩都没地方办公了，
2: 看样子，是该换个地方了。哎呀，办公室喝，
0: 人手也不够啊，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2: 我都跟你说了招人招人，你又不招啊！
0: 我这不是忙得没空吗？
2: 那这么说定了啊，下个月先招人后找地方。
0: 好。你好，简爱文吗？是全部货都这样啊，还是一部分？我查清楚以后给您回电话。
4: 怎么了？
0: 托尼那边的验货员，他说他现在收到的这批货的规格和平常的规格差了2到3厘米，还有色牢度跟我们寄给他的样品完全不一样。
4: 不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
0: 你也别那么武断，万一……
4: 不是我武断啊，这不是咱们出的第一批货，之前都是这么做的，工厂一样，机器一样，原料也一样，怎么之前都没问题，偏偏这批货出问题了？

0: 先查一下吧。好。
1: 不差，这三个批次的货呀，都是标准尺寸。我就说吧，不会有问题的。朱先生，我是简爱，我把上一次抽样的货和这次抽样的货
2: 又再检测了一遍，确实尺寸是标准的，没有问题，
1: 色牢度也没有问题。
2: 我把最专业的机构的检测报告在传真一份给你。那这奇怪了，我这边也是专业的检测机构，依然能提供检测的证书。那除非两家机构其中有一家有问题吧？
1: 应该不是专业机构的问题，
2: 可能是别的问题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要不这样好不好？你把现在有问题的货直接发回给我。
2: 不太现实吧？就几个集装箱而已。那
1: 您想怎么处理呢？
2: 这句话我真的听不明白。其实我倒想问，如果在国际贸易的惯例当中出现这种问题，你们一般会怎么做？
1: 说实话，我之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2: 没关系，我已经帮你咨询过律师。
1: 对
2: 双方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你那边退货款，然后赔偿那个运输费。
1: 我这边初步估算个金额大概是25万美金左右。没有其他解决方案了吗？
2: 有，就怕不好看，上科期。
1: 25万美金，那咱们不就彻底破产了吗？是啊，要告就让他告吧。
3: 谁怕谁呀？我觉得呀，他们就是吓唬人。这跨国官司，这一打起来就好几年，那得花一大笔钱呢。他们估量着，估计也不敢随便搞吧。
1: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是要解决问题，不然以后哪有客户跟我们合作啊？
3: 那倒也是。哎，
1: 不然咱们跟他商量商量，少赔一点不行吗？比如说，你就赔个10000美金。
3: 现在不是赔多赔少的时候，是我们为什么要赔这笔钱呢？
4: 从货品的原料采购到加工，再到装船运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要搞清楚，要下不为例啊！哪里出了问题？
5: 林妈的事我知道了。
4: 你知道什么？
5: 我还知道林成生老婆寄来的家书，正在不惜一切。 在朱雪玲横生作业局，朱烈告诉你的吧。我有什么能帮忙吗？为什么要帮忙？你忘了，现在你是我妹夫，我可以把玲玲集团在北美的业务转给你。 明星集团的阿兰达，OIO
4: 集团的李金生，洋中餐家族，全部我都可以交给你。他们愿意把业务都交给我，
5: 以前我帮过他们不少，现在是他们回报我的时候。
4: 如果这样的话，我有把握半年之内可以超越林先生。
5: 谢谢托尼，不用客气，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了吗？有什么条件？
4: 真懂我。好，
5: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4: 什么事？
5: 起诉简爱。
4: 为什么？
5: 这个原因我不能告诉你。
4: 你们俩不是在合作吗？
5: 并不愉快，
4: 但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
5: 以我所知，简爱的人跟做事风格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
4: 是不是之间你们有
5: 跟我生意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跟他的过去，于公于私，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如果不答应了，
2: 那你半年之后就输给林珊珊。 其实，我真的是赏你一个人，因为虽然林成生家属有他老婆在支持，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明鼎集团一定不会予以支持你。可我没有任何起诉他的理由。
1: 称犯商业机密，他走得干干净净，没有带做过一个客户。
0: 有，
1: 谁？我。
0: 你又不是恒之外贸的客户。
1: 现在是，这个女人为了钱勉强你两个客户，你还有什么必要手下留情？啊？

0: 这个检验报告如果属实的话，那问题很可能是海水浸泡造成的。
1: 海水浸泡造成的，那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0: 对，你看，色牢度也不是面料本身的问题，是盐度碱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原因啊，还得由你们自己去确认了。
1: 谢谢你。
2: 林总，重新分类是按年度还是按客户？
3: 以前怎么分？
2: 我也不清楚。这个是去年2月份的项目，要不要我问简爱姐吧？这是她负责的。
3: 不必了，就按年度分吧。
2: 好。这个有点早了，客户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你看。
3: 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办公室还没这李大呢。全公司就只有两个员工。
4: Larry， 帮我约高律师。
2: 约什么时间？
3: 明天。
2: 好，我现在就去。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有问题的这些货发几件到我们中国，你不用全发几件就行。
5: 这个可能不行，因为验货不合要求，我们都没有体货，就堆在船公司的码头货仓。
1: 现在船公司那边我们也联系过了，如果没有你们的允许的话，他们也不会给我们发的。
5: 这个我也做不了主。
1: 我能请朱先生接电话吗？
5: 不好意思，朱先生不在，他去国外了。

0: 还是不接电话，他是不是故意躲着你啊？明白着。喂，你好，是简爱外贸吗？
1: 请问您是哪位？我这里是区人民法院，我们受理的恒智外贸有限公司状告简爱外贸有限公司的侵权商业机密案，现在通知你，明天上午8:30，来法院临时出面撤销。
2: 欢迎光临，
3: 林总，
4: 请坐。

0: 不好意思，突然把你叫出来。
1: 没有，您找我有事儿吧？
0: 是啊。你和简爱以前同学的时候关系好吗？
1: 小的时候关系挺好的，长大以后就各忙各的，又是同行，就疏远了一些。
0: 好，如果你们其中一人遇到危险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袖手旁观吗？
1: 我有点没听明白您什么意思。
0: 我今天想以工作关系以外的身份呢，跟你说个事。
1: 好。
0: 总回到刚才的问题吗？
1: 不会吧。
0: 为什么？
1: 不会袖手旁观。
0: 好，那我告诉你，公司已经起诉简爱，以目前的证据，他必输无疑。
1: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0: 你可以问，但我也回答不了你，因为我不知道答案。这是从简爱进入恒之外贸到他离开，所有他经手项目的存档。如果到了你不能袖手旁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1: 您的意思是？
0: 于情于理，这事情都不应该发生。但公司的决定也是出于无奈。我的意思你应该能明白。这件事我知道，你知道，我希望以后也是。
1: 放心，林总。
2: 赔200万人民币，这个林恒志想钱想疯了吗？
3: 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我们刚出来开公司的时候，简爱就跟我说了，以前的客户不准碰。
2: 那他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出啊？是因为你签了 BBA 的单子，他想故意恶心你一下？托尼的批货怎么样了？
4: 那批货是怀疑在运输过程中出了问题，但是货代公司跟船公司都不配合。
2: 是 UIG 货代公司。

0: 喂，您好，最近有没有新的情况？
1: 没有呢，有的话我会告诉您的。
0: 我想要你主动一点，不管有没有，每个星期最少要给我打一次的电话。
1: 好的，我知道了。

你好，原告的状书你们都看了吧？这是原告的举证，你们有15天的举证时间，那你们先看看吧。

0: 自己爱过你，但是今天我很后悔。
1: 秋安，
2: 这份恒之外贸和明鼎集团的合约是假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2: 因为在去年3月，恒之外贸和明鼎集团签过一份合同，后来合同取消了。再后来，明鼎集团在5月份和简爱外贸签了合同。
1: 这里写着的是，明鼎集团和恒之外贸是去年1月份签的约。
2: 对，他们改成1月，因为1月份的时候，我还在恒之外贸。
1: 也就是说，恒之外贸为了告你伪造证据。
2: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证明是我抢走了托尼这个关系。
1: 啊，那托尼的证词很关键了。现在能找到托尼这个人吗？为什么？
2: 其实找到也没用，因为托尼也在准备起诉我们。
3: 怎么所有事儿都堆到一起？
4: 喂，您好，简爱外贸。啊，简爱，托尼找你。
2: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您，但怎么都联系不上你，我还以为……
5: 他以为我有意躲着你。没事，非常抱歉，因为最近一直在外跑，一点闲着的时间都没有。
2: 没关系，我是想说，关于那批货……
5: 哎。先不说我那批锅的事儿，说一下你的事儿吧。我听说你最近遇到一些麻烦。
2: 是，这个麻烦跟你也有关系。
5: 恒之外贸起诉了你，
2: 他们伪造假合同，说您之前是他们的客户，被我给挖走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来中国发展之前，我早就离开恒之外贸了。
5: 我有什么能帮忙吗？
2: 你愿意帮我？
5: 我这辈子最乐意就是做人。
2: 那您能够帮我出庭吗？如果您把整件事情都说清楚的话，这个案子就了结了。
5: 没问题。
2: 谢谢。
5: 但是我们之前的事是不是也应该先了结一下？那批货的赔偿还没有结呢。
2: 你是拿这个当做作证的条件，
5: 很公平吧？
2: 可这是两件事情。
5: 在我们生意来说，很简单，不管几件事都是生意。
2: 如果我按照你说的去做，那我就是在收买证人，这是要罪加一等的。
5: 简小姐，现在你面临两个官司，要么两个都输，要么赢一个，错一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择。
2: 托尼现在不愿意做证人，如果这样的话，这件事情还能有转机吗？
1: 除了托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对你跟恒之外贸的关系比较清楚的，能够作为人证证明你的清白？
4: 我呀，
2: 你跟我的关系，人家不会相信你的。
1: 是啊。
4: 那李一鸣呢？
2: 李一鸣跟恒之外贸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话也没有分量。
4: 那就找圆圆、张明他们呀。
2: 虽然他们知道真相，但是毕竟他们现在还在恒之外贸做事情，就不要为难他们了吧。
4: 那就为难自己呀。
6: 啊，你好。我是保险公司的，来核对一下单子。
7: 不是才核对过吗？嗨，
6: 我们老板就这样，您知道的。上次来的不是你吧？我刚进公司。你是哪家保险公司？
8: 泽水保险。
6: 我们和泽水没有合作，请您出去。
8: 啊，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
6: 请您出去，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9: 出了一下新的那个优惠，只要给我一分钟，
6: 我一秒钟都给不了。

0: 这些卖保险的就知道拉客户，真讨厌。
1: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 UIG 公司的李姐，
1: 有什么可以帮你？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老板说上次报险。

0: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拜托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0: 您放心。
1: 那些存档现在在哪儿？
0: 已经在他该在的地方了。
1: 谢谢。

0: 这艘船的确出过事，但是有惊无险，只是货舱进水。
1: 关键现在托尼去买的保险是一切险，所以这个货物在海上进水了，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但是
0: 托尼不甘心，非说咱们的服装质量有问题，想把损失摊在你头上。
1: 他就是这个意思，
2: 以后咱们再也不要跟他合作。
0: 托尼这个人呢，就是个贱人。
3: 他的钱我们是不是一分也不要赔了？
1: 这钱我们可以不给，但他肯定不会给我作证了。恒之白毛那边还没有想到别的对策。
2: 200万，我们去哪儿弄那么多钱呀？
0: 哎，没事儿，这大不了我再卖资产。
1: 大爷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3: 吃饭吧。
2: 我刚叠好的。哎呀，
0: 我给你再叠一下不就完了吗？
4: 我刚叠好的。
1: 吃什么？
2: 辣椒炒肉，
1: 不错。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看这个。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2: 这不是衣服吗？
0: 英文。
1: 然后呢？哎呀，
0: 这个英文啊，是日本歌手宇多田光在1999年3月份出的专辑《First Love》里头的歌词。我猜啊，这个设计师一定是宇多田光的粉丝，所以把歌词都印在了 T 恤上面。
1: 恒之外贸他交给法院的证据是说，他们是1999年1月份签的这个合同，这个合同附件里还有这件 T 恤的样品。
0: 难道明鼎集团的设计师能未卜先知，1月份就知道了3月份的歌词吗？
1: 这是真的吗？
0: 真相只有一个，恒之外贸的合同是伪造的。
1: 黎明，你真的太有两下子了。
0: 那是当年我在学校里拿着随身听，那可不是白玩的，是吧？
1: 我真的好崇拜你啊。
0: 真的。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是吧？庆祝一下吧。
1: 庆祝庆祝，这里果然庆祝。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解决了，一下子两件事情都解决了。
0: 来，等啥了？吃饭吧。啊，天哪，筷子都掉了。
1: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真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0: 没办法，
1: 我简直不敢相信。
0: 优秀的人总是这么优秀。
2: 你看，
5: 证据都在这儿了，我当时的态度也告诉你们。
6: 我需要和林先生再商量一下。
5: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后续有什么需要沟通的直接联系。告辞。
7: 慢走。
6: 林总，对方提出的证据可以说十分有利，我们下一步可能重新考虑。
7: 挺好。
6: 什么？
7: 你稍坐，打个电话。喂，托尼，是我。简爱外贸那桩官司，我准备撤诉。为什么？问你设计师吧，

0: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
1: 哎，你们搞错了吧？我根本没点这事。
0: 那边那位女士说，她的账单由您来买。
1: 你这个单为什么要我买？
2: 你的单不也让我买吗？行船记录表、事故检测报告、出险证明、定损单，还有事故当天的天气预报表。对了，我把样衣放在海水里浸泡了半天，衣物的变形缩水程度和色牢度衰败跟你发给我的报告一模一样。
1: 好，这单我买。
2: 服务员，你们这最贵的酒是什么？
0: 我们这里
2: 不用说，直接上。再来一份最贵的菜吧，两份。
0: 好，您稍等。
1: 好，那这小姐请慢用。
2: 朱先生，我可以让工厂加班，在十天之内帮你赶出20%的诚意。
1: 那费用
2: 我来担。
1: 为什么要这样做？
2: 我的伙伴出了问题，我帮着承担一部分，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前提是他也把我当成真的伙伴。

简爱，别担心，我不用应招。同样，应招也伤不到我。我来是要告诉你，你一直想拉拢的头目托尼，刚才通知我，准备跟我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你还有什么应招？继续使出来吧。

0: 天底下有那么多公司，难道只有他能帮你赚钱？
1: 这世界没有完全的敌人，也没有完全的朋友。
0: That's why you will vote.
2: The news about Hong Jo and I canceling our engagement is not a rumor.
3: Mr. Lin, did you hurt Julia's face?
4: 阿珍，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你会喜欢的。
5: 不会是他想把集团交给你吧？

0: 别担心，我不用应招。同样应招也伤不到我。我来是要告诉你，你一直想拉拢的头模托尼，刚才通知我，准备跟我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你还有什么应招？继续使出来吧。
1: 我很高兴，你比我想象中要强得多。
0: 我还会更强大。
1: 我等着那一天。
0: 当然，我也要谢谢你，那么卑鄙，才能让我彻底的摆脱你。

0: 对，我跟简大已经签约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中国生意
1: 都要通过他的公司。
2: What did you say?
0: 嘘。Sorry。哦，没事的。我亲自跟林氏集团解释一下，你按我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了啊。OK。
2: 我听你说你要跟简小姐做生意，是简爱的简吗？
0: 是，怎么了？
2: 你脑子有坏吗？

0: 说什么呀你？我让你办的那些事，
1: 办了。他俩不是闹上法庭了吗？林恒志已经恨他有苦了，哎，简单恨他也不浅了，还怎么样了？
0: 那官司结果？
1: 别问我，结果你问林恒志。
0: 为什么非得要跟他做生意了？
1: 赚钱啊！
0: 天底下有那么多公司。
1: 难道只有他能帮你赚钱？他性价比最高，我跟他合作最省心、最放心。 OK，understand？、
0: 他是我的敌人。这世界没有完全的敌人，也没有完全的朋友，懂吗？啊，最重要的是保护住家。我是你唯一的妹妹 ，Why do you never think of me
1: 啦？我怎么不 think of you 啊？啊，我那么拼命赚钱，不是为了家。 不是为了你吗？你也有份的。你只想到钱，你只会任性。Don't
0: show you willful.
2: 恒春外贸和建奈的公司到底是什么回事？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是林总让我寄了一包东西给家。什么？
3: 那要是上次托你没买单呢？他买单呢，就证明他还有悔改，我跟他还可以继续合作。他要不买单呢，那就跟他一刀两断，后面也就不会再帮他了。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2: 这哪寄来的，包得这么紧啊？哎呀，恒之外貌，
3: 什么呀？

0: 有了这些证据，就算上法庭我们也不怕了。哎呀，可惜人家撤诉了，用不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很谢谢这个人。谁呀？这是啊？不知道，恒之外贸寄来的。没有名字。
1: 肯定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吧，要不然也不会拿到这些。
2: 圆圆还是张明吧，不管是谁吧，我还是很想见到他，当面谢谢他的。嘿，
3: 张明，嗯，
2: 这次回来什么时候再走啊？
3: 开完会就走了。
2: 现在你跟林正生的业绩是相差多少？不相上下呗。那怎么办呢？拼了。
3: 志莲，
4: 不要见你。
3: 不好意思，我今天。 有事儿走不开，
4: 不行，今天必须见你。Will you be sorry？

0: 哦，红军，你打算怎么做？无所谓，无所谓。集团股票已经跌了5个点，你居然说无所谓？
1: 鸣鼎集团已经，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都是误会。我建议下午我们搞一个发布会，我跟恒志出来澄清一下，安抚一下。OK。
0: 好，我去跟董事长汇报。

0: 你们打算怎么做？
1: 要清尽谣言，必须梁记跟茱莉亚出面。
0: 已经快了，我是开始之前挽回所有影响。

0: 喂，
1: 哎，朱小姐，我是星河日报的记者。你昨天向我们透露要和林恒之取消婚约，但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林氏集团和明鼎集团又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出来辟谣。
0: 辟谣啊？几点？
1: 下午2点。

0: 电话。
1: 你爸。
0: 打的。
2: 你竟然敢擅自取消和林家的婚约，谁让你这么做的？
0: 我不想跟林恒哲结婚了。
2: 这事轮不到你做主。
0: 你听我说。
2: 你要再不听话，信不信我取消你的心头基地？
0: 大姐，你听我说呀。
2: 马上把事情给我平息掉。
0: 不。You told on me？
3: 需要吗？啊，你搞了民鼎集团，整个股票都跌下来了，啊，全个加拿大都瞪看了，还看不到吗？还有我告状吗？还有啊，方小姐已经在上面等你了，你自己叫户啊。

0: Hey, Julian, 坐。你跟恒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好好的，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1: 王小姐，
0: 如果说恒之他有做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代他替你道歉。
1: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他心里还有一个别的人。
0: 谁？
1: 就是那个新建的那个女生。
0: 简小姐。
1: Yeah.
0: 哦。哦。OK， 如果是那位简小姐的话呢，我觉得我要负绝大的责任。我想起来了，当年恒之跟我吵了架，然后跟他爸爸赌气，
2: 就一个人呢跑到中国去，说要开公司。
0: 到了那边之后，就自己一个人无亲无故的，真的过了一段很艰苦很艰苦的日子。我相信如果是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简小姐趁虚而入的。
1: 嗯，也许吧。
0: 可是我看过那位简小姐啊，跟你完全没有的比，真的。再说你跟恒之两个非常非常的般配，我跟他爸爸都喜欢你们，都支持你。
1: 你们支持我没有用。
0: 怎么会没用呢？你知道吗，恒之他这一辈子最听的话就是听我的话，还有他爸爸了。所以说呢，只要我们父母认定的你，他绝对是会答应的。
1: 他的心里全部都在这个女生的。
0: 你误会了。你知道吗，恒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想这么绝情。他在他最艰苦的时候，是那位简小姐一路陪伴他的，你懂吗？
1: 他亲口告诉我，他不会忘记这个女生。
0: 我觉得啊，你是在越逼他，他就越反击，你知道吗？我认为哈，他心里面真正爱的那个人，根本就是你。
1: 是吗？
0: 当然了，你看啊，你在这么多的记者的面前，你诬陷他，他有跟你哼过半句吗？有反驳吗？就是啊，还有他的哥哥知道了这件事情，让他立刻辞职，还要跟你哥哥决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他都觉得是他的错。这是为什么？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包容你，包容你就是因为爱你啊。
1: 可是我把事情弄成这样了，没法收拾了。
0: 不，恒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虽然他的表面是很冷，个性很硬，可是他内心深处是很善良很孝顺的，而且是重情重义的。有办法。
3: 老明，我到了。你在什么位置啊？窗边

0: can't do anything to hurt me because 我爱上了你，朱丽叶。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obligations of both parties had about 200 clauses, but nothing about affection. Turns out,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1: 我何德何能啊？
0: 你知道，庞小姐说。
1: 你最爱的人就是我，我不信。我只知道，在我身边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我什么也没做。虽然你不爱我，但是你真正的会关心我。
0: 维护我 ，you don't ask for anything in return.
1: 我也给不了你其他东西。So,
0: when I canceled the contract, kind of happy about it, right? 正好你和简爱就可以在一起了。我和简爱。
1: 永远不可能一起了。为什么？他恨我，而我……反正一切都过去了。嗯，那我们婚约呢？如果继续婚约。
0: 让你很痛苦的话，你想取消就取消吧。你不想挽回，是为了你的家族，你的前途。我当然想挽回，但这事我说了也不算。我说了才算。你说了也不算。但是有一件事，我说了算。
1: 什么？我爱你，朱丽。Thank
0: you。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爱上我。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1: 我有这个时间可以浪费，不值得，值得不值得？It's
0: for me to decide.
2: 记者已经得到消息，他们在外边等着。
1: 你通知的。
0: 我们出去吧。
1: 你想好了？

Whether 你的家族还有我的家族 for your legacy for my trust fund

0: 服务员，你好，你们是换豆子了吗？
1: 没有啊，您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0: 给我换一杯吧。
1: 哦，好的。
0: 换杯摩卡。
1: 嗯，好的。啊，你好，您的咖啡。

0: 服务员，再帮我换杯拿铁吧。
1: 啊，好的。
2: 昨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标志着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将于12月11日生效，我国也将于同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

0: 干活吧。冰姐，都到了。
1: 哎，我来了。
0: 不好意思啊，我这堵车。
1: 没事儿，我跟阿娇也好久不见了，正好叙叙旧。哎，啊，冰姐已经升职了。
0: 是啊，我上个礼拜给艾米姐打电话，说现在冰姐已经是梁经理了。哎呦，
1: 中纺外贸的经理不值钱。
0: 谁说的？想当年要进中纺外贸当个茶水妹，那也要靠关系的。
2: 你不就是吗？
1: 那是想当年了，现在怎么跟你比啊？你看看你这儿多好呀。
0: 还可以啊。
2: 我们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了。不过阿娇啊，你这个发型是不是还能再变化一下？这都行政总监了哈，也是公司的门面，应该再做一个造型。
2: 不用，我就是个干活的。哎，
0: 我觉得有道理，你可以再把自己弄点就时尚一点，洋气一点，是吧？
1: 真不用。
0: 哎，你放心吧，我给你买单。
2: 讨厌。
0: 冰姐不爱喝咖啡，冰姐爱喝碧螺春。去安排一下，给泡个绿茶。
2: 好的，你慢慢聊啊。
1: 你现在还记得呀？
0: 我当然了，我还记得冰姐的午餐最喜欢吃的是虾仁炒蛋。
1: 你今天找我来不是跟我聊虾仁的吧？
0: 你看看这报纸上都写了关税下调，服装配额取消，对咱们来说是件好事啊。
1: 现在啊，讲的看的都是这些，但是风险也更大了。
0: 起码市场热了，钱也好赚了。
1: 有话直说吧，
0: 冰姐。我非常珍惜，真诚的邀请你能够加入我们简爱外贸。我真的需要人，特别需要像你这样又有能力又有经验的人。
1: 你一个私营企业主想挖我这个国企的精英啊？
0: 年薪20万起，按出货额的1/5提成，年终还有分红，干不干？
1: 呵，这是用钱砸我呀。不过我这个人呢，还真是觉得这个金钱呀比男人有诱惑力。
0: 那我就是有希望了。
1: 哎，我冲你也得来呀。
0: 你真好。
3: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中国对世界任何国家的纺织品出口不再受配额限制，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取消了配额也不代表万事皆通，提高产业附加值还有国际竞争力也是迫在眉睫。嗯，
4: 林总您说的对。
3: 怎么了？
5: 林总，林氏集团来电说董事长他
3: 怎么了？

0: 林恒知道了吗？
1: 我是。您请进。恒子，我突然觉得神清气爽的。对啊，爸，今天精神好多了。啊，要不待会儿带你到楼下走走？明天吧，明天。
0: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好，
0: 你从小就爱念书。你读过《进化论》吗？
1: 读过，但没有全部看完。
0: 当年跟着我一起推车卖货的那些伙伴，只有三分之一赚到了钱，而这三分之一里面的人，到最后也只有几个人赚了大钱，一直到现在，他们人呢都没了，只剩我林氏集团。我告诉你，其实生意场它就是一个进化。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1: 爸，我们明天直接办理出院手续吧。啊，
0: 我一直希望我的两个儿子都能跟我一样，能够成为最终活下来的逝者。之前呢，我是不怎么看好你，因为你不好斗，心不够狠。但今年我看到了你的改变，我好欣慰，我真的好欣慰，我看到你的改变。你头脑清醒，你眼界开阔，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感情用事，这是做生意的大忌。记住了吗？
1: 爸，我坚强的。
0: 我不要，我不要看到你的坚强，我要看到你的冷酷。

0: 儿子，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遗嘱宣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会喜欢的。
1: 啊，谢吧。
0: 哎呀，
2: 怎么样？怎么一下又累了？

你爸爸到底在跟你说了些什么呢？他是有一份礼物要给我。真的？不会是他想把集团交给你吧？ 请吧，请吧，老爷，你真的是不糊涂，一点都不糊涂。老天，老天，请你保佑我们家老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赶紧出医院啊！

0: 我问你，你爸爸是不是要把集团留给那个姓方的？
1: 刚才医院里你也看到了，我多半没希望。
0: 你在干什么呀？
1: 他的业绩比我好啊，我能有什么办法？
0: 那么大一个集团，就留给姓方的，就给他，啊？
1: 愿赌服输吧。
0: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不思进取的老公？

0: 是侄，节哀顺变。
1: 出房间，
2: 郑叔，给您准备了您最合的城府。

0: 的书了。从现在开始，安芝还希望你多多的照顾他们。现在我们是孤儿寡母，势单力薄了，需要你的撑腰。
1: 弟妹严重了，强将后浪推前浪，我还指望下一辈的不会嫌弃我们这些老人。
0: 李叔啊，我们家恒之是最有情义的，在关键时候谁帮了他，他会牢记在心一辈子的。

0: 关于新董事长的人选，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考虑的吗？
1: 董事长的心思啊，我从来都不揣摩。当然，我也揣摩不到。向来都是他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嗯，那他有没有说过是什么呢？
1: 他说过的话，那就太多了。和董事长一起谈笑风生的日子，不会再有。
2: 张叔，我就直说了，
0: 群龙不能无首，林氏集团必须推举新董事长。只要你支持我，我不会亏待你。
1: 此时此刻，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了都不合适。不过，董事长从小就把你当接班人培养，现在的你没有让他失望。

0: 你还好吗？My brother wanted to say to you, don't do anything. Stay calm.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1: Nothing, actually. 那你可以跟我聊一聊吗？
0: OK.
1: 你跟你哥感情好吗？
0: 从小吵到大。
1: 那就好。我跟林晨生从小到大没有吵过半句，应该说话也没说上几句吧。
0: 那样多好呀。
1: 他小时候比我聪明，过目不忘，性格开朗，而我呢就比较内向，爸爸很喜欢他，却看不见我。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说要带我去钓鱼，就我一个人，我开心得不得了。但是等了一天，他失约了，因为一个应酬。后来他说等我考好了就带我去钓鱼。
2: 第二名啊，为什么没考第一名？
1: 第二年我考了全班第一，他问我为什么不是年级第一，等到真的考到年级第一，他也就简简单单看了一眼成绩单，钓鱼的事早就忘了。我从小就很努力去追求一些我够不到的东西，我只有个目的，我要做最优秀的那个。

0: 自从公司扩充之后，我特别倒霉，每天都在出事情。
1: 大家想选谁做董事长，就在他的名字后面打一个勾。
2: 朱涛尼投林晨生一票。
3: 我准备把他赶出集团，说条件吧。
4: 这是赤裸裸的行贿，
5: 拿不到许可证，托你就没法在股东大会上支持你。
6: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7: 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呢。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6: 逐光而行，
17: 看见更多美好。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5: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倾诉爱的心声，
1: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2: 深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3: 助力梦想起航，
0: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4: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5: 一句句情真意切，
6: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7: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8: 一幕幕暖意融融，
9: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0: 我们永远不分开。
8: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法官大人，我方提醒法庭，刚刚检察官所有的推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你别着急，我们还有证人。法官大人，我申请证人周燕出庭作证。传证人周燕出庭作证。

0: 周燕，你和楚朝华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嫂子。好，那8年前华顺药铺被土匪抢劫和放火之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我不敢说。为什么？前几天楚朝华派他的朋友来威胁我，利诱我，他给了我4000大洋。 让我不准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
2: 周燕，我怎么威胁你了？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了？就是他，
3: 这张支票就是他给我的。他跟楚朝华从小一起长大，他俩是穿一条裤子的。
4: 太坏了，太坏了，真的，你太坏了，坏透了，你知道吗？哎，你还要威胁我是吗？
5: 岂有此理！公然藐视法庭，把他带出去。
0: 法官，韶华是好人，您一定要秉公办案。
6: 别问了，小白，别问了，小白，小白，
0: 这是法庭，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6: 小白，你走。
0: 周燕，你别害怕，你是受法庭保护的证人，没有任何人敢威胁你。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8年前，我丈夫，就是楚少忠，楚少华的大哥。 他想着妹妹要离开家很长时间，想着和妹妹告别一下。记得那天晚上，他是10点钟离开家的，差不多是11点多钟回来的。
7: 少华，
0: 什么事啊？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楚少华把陈二顺和陈二顺的妈。

0: 还有陈轩都杀了。
1: 法官大人，周燕纯属是一派胡言，楚韶中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
2: 法官大人，面对对方几千大洋的贿赂，周燕都没有动摇，说明周燕没有撒谎。
1: 周燕有没有撒谎，请楚韶中出来对质就知道了。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中出庭作证。
2: 法官大人，楚韶中是楚韶华的亲哥哥，直系亲属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
1: 如果按照检察官的逻辑，这位周燕是我当事人楚韶华的嫂子，也是亲属，那就说明刚才周燕的所有证词都不具有证明效力了。
2: 但是传证人楚韶中出庭。

0: 楚少忠，你有没有和这位周燕女士说过，楚韶华杀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还有陈轩？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楚少忠，当天晚上，你从华顺药铺回家之后，你和周燕说了什么？
1: 我跟他说，法官大人，楚少忠也已经被被告收买了，他根本就没有做证人的资格。
2: 你胡说什么？
1: 检察官，你在庭上说这种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一周之前，楚少华的朋友文之秋找到了楚少忠，给了他一大笔钱，并且要求他在法庭之上为楚少华说好话。此事，楚少忠的儿子楚小宝可以出庭作证。楚少忠，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否需要让你的儿子？
2: 出庭作证。沙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
3: 我在法庭上会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全说出来。
1: 不需要。
2: 法官大人，被告接二连三的收买证人，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虚，而他们的心虚恰好证明我们的指控是真的。因此，杀死陈张氏、陈二顺和陈炫的真凶正是我。
3: 你胡说什么啊！到底是谁？是我杀的陈张氏、陈二顺，还有轩轩。
4: 大哥，大哥，
3: 那天晚上我去华顺药铺，不是要和韶华道别，而是要和他理论，凭什么华顺药铺的股份陈家能占四成？我到了以后。 发现陈张氏、陈二顺正在和韶华吵架，他们不许他再嫁人。我突然想到，我把他们都杀了，华顺药铺不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吗？
4: 楚少忠，你胡说，明明就是楚少华杀的人。哼，
3: 我用的是屋里的铡刀，先杀的陈二顺，给他脖子上抹了一刀。 轩轩是被捂死的，陈章氏也是我杀的。具体怎么个杀法，时间太久，我想不起来了。全对上了。我正准备要杀韶华的时候，突然土匪来了，我就跑了。跑回家，我跟周燕说，韶华杀人了。 其实，所有人都是我杀的。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从小到大，都是你在为我付出。

0: 没本事，什么也做不好。现在只有帮你顶罪，我觉得也许还能帮你些许吧。少华，不要哭，我这辈子除了连累你，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啊，
1: 大哥，你放心吧，有我跟林律师在，我一定会把你给救出去的。
2: 我当时是亲手上的门锁，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药效还没有发作。
3: 根据邵忠的回忆呢，当时他到华顺药铺的时候，锁没问题，但是侧门是开着的。
4: 这华顺药铺里面有哪些人跟陈恩施人是有关系的？
2: 有一个叫宋大为的伙计，是陈二顺的表弟。但是当天晚上值夜的人不是他。那天晚上是一个叫双喜的人值夜。可是当我感觉意识不太清楚的时候，我叫双喜的时候，并没有人回应我。
3: 我记得我当时翻阅卷宗的时候啊，我看那个陈二顺的老婆宋平的那个证词，他那个证词通篇就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的，前言不搭后语。但是警察在问他说，那天晚上那么晚了，陈二顺为什么要去华顺药铺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了三个字：他该死。
4: 他一定知道什么。
3: 但是后来警察一直就追问他，他就一直哭，后来就什么都没说了。
2: 大哥，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这池中堂再拿回来。

0: 大少奶奶，喝茶。看到您，我跟做梦一样。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您。
1: 我这次回来呀，是想打听之前华顺药铺几个伙计的情况。
0: 啊，您说。
1: 有个叫双喜的，你还记得吗？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双喜，
2: 那天晚上，宋大为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我爹病了。让我赶快回家。他说他帮我值夜班，我当时还挺感激他。可等我跑了十里地回家一看，我爹好好的。原来他在骗我。后来就听说咱药铺出事了。
3: 宋二姨死了好几年了，宋家已经没人了。
1: 那他儿子呢？
3: 宋大为啊，出门做生意去了。
1: 去哪儿做生意了？
3: 不知道。有人说云南，有人说河南，还有人说他死在外边了，因为宋二姨死，他都没回来奔丧。我们村里都说，他们家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遭到这种报应，连他家女儿嫁到陈家村去。

0: 你是人是鬼？我没死，你没死，没死，所有人都死了，你没死，什么都没了，你竟然没死！
1: 慢慢吃啊，别噎着。嗯。嫂子，不怕你笑话，自从那事儿之后，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2: 那陈家族人把你赶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回自己娘家呢？
1: 我回了，我娘说我晦气，怕影响我弟的运气，不准我进门。
2: 那这些年，你都靠什么过日子？
1: 最早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重新找个人嫁了，可我又生不出孩子，没有人愿意要我。我就去打零工，我又干不好什么活，根本赚不到钱。后来我就去帮人洗衣服，一直到现在。那洗衣服能赚多少个钱？勉强管个半饱吧。
2: 我后面遇到一户好人家，让我住他们家偏屋，还不收我房租。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呢？
1: 活一天算一天呗。
2: 宋平。 别老吃菜和肉，也喝点汤啊！我记得华顺药铺被烧的那个晚上，二婶她娘送来一碗鸡汤，那汤到底是谁熬的呀？鸡汤。
1: 这是我熬的，但我没有瞎。你没有什么？我就是没有。
2: 宋平，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可是，当警察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陈二顺该死？
1: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知道那碗鸡汤有问题。我先走了。
1: 宋平，你知道陈二顺为什么会突然去华顺药铺，对吗？我还有一堆衣服没有洗。
2: 宋平，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你别问我了，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说。为什么？
1: 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个能干的人，你被土匪抓走了，你还能活着，还能活得这么好。我是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笨人，我能够活着，我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不能跟着你折腾。
2: 宋平，来，先坐，你先坐。

0: 这件事情的真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陈二顺已经死了，他娘也死了，所有人都死了，该抵的都已经抵了。可是我大哥楚韶中还在监狱里。如果我找不到证据证明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我大哥就要抵陈二顺的命。那你就去找证据，你不要来找我。
1: 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等死。
0: 宋平，你到底在担忧什么？
1: 你知道陈家出事之后，我活得有多难吗？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骂我是扫把星。我走在街上，就有人扔我石头。
0: 好不容易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情，你又要把它翻出来，你走了之后我怎么办？我怎么活？明白了，对不起啊，我不逼你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

轩，娘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夏叔叔给你画了一本这样的画册，你特别喜欢。但后来那本画册被火给烧没了，夏叔叔人也不在了。 娘在上海，又发现了这个画册的原版，我给你买过来了，你慢慢看啊。轩，你喜欢这本画册，对吗？嗯。

0: 宋平，你出来吧。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
1: 玄玄埋在这里，
0: 宋平，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您说，我以后不在这儿的时候，你能不能替我多来看看玄玄，陪他说说话？虽然这儿。 有山有水，有小草，有小花陪着他。可是他死的时候还那么小，我怕他一个人寂寞。我还记得那时候，萱萱除了我，他最喜欢的人就是你。我有的时候还因为他写字偷懒，打他手心呢。 可你从来都没有打过他，还总是偷偷的给他塞好吃的。
1: 是，你怕他牙齿坏，不让他吃糖，他就偷偷来找我。

0: 他知道我一定会给他的，他也最喜欢我抱着他，他还总说小婶的怀里最温暖最舒服了。
1: 轩也最爱吃你做的饭，
0: 其实我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但偏偏我们轩轩喜欢。
1: 可惜了，轩轩再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0: 可惜了。
1: 宋平，你知道轩轩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被陈二顺用我亲手给轩做的小护枕头活活捂

陈二顺已经死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死有余辜，更是有些人还以为他死得很冤，所以我不甘心，轩轩也不甘心。 宋平，宋平，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娘俩？

娘明天呢就又要回上海了，我以后再来看你啊。娘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躲到娘的梦里来见见我呀？

0: 你没睁眼呢？
1: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的肉啊！哎呀，我的碗啊！你捡起来！我的肉啊！你个废物点心你！我这顺还没吃上，你个废物你！
2: 宋平，咱俩曾经不认识，但是是同一天进的陈家门，那这就好比姐妹了。姐妹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敬互爱，相互照顾。
3: 婶婶抱。
4: 哎呀，好呀好呀，过来过来过来，欣欣过来，我要抓住你，我要抓住你了啊。
5: 请问宋平在家吗？
4: 什么事儿啊？
5: 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以前华顺药铺的掌柜小王，我现在开了自己的药铺，叫宜兴药铺，对，就在咱们东街上。

0: 现在铺上啊有一个杂工的空缺，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
1: 我
0: 一个月给您20大洋的薪水，哎，如果你愿意学点手艺，这薪水还可以涨。哎，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只要我宜兴药铺在，您就能一直干下去。
1: 我愿意，我愿意。
0: 哎，对了，大少奶奶特别叮嘱我啊，让我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给您，这个您先拿好。
1: 哪个大少奶奶呀？
0: 不是，哎呀，你看我一直改不了嘴，这大少奶奶就是楚韶华楚小姐。
1: 嫂子。
0: 行，那咱们明天铺上见，告辞。
2: 张婶儿，张婶儿，张婶儿。
3: 啊，张叔，
4: 宋平，哎，你吃过没有啊？你快吃点。
3: 啊，吃过了，吃过了。张婶儿，张叔，有个好事情跟你们说，我找到新工作了，在宜兴药铺，就在东街，一个月给20块大洋。从今往后，我有钱交房租了。啊，这是这个月的房租。
4: 这个我们不能要。
3: 要的要的，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收过我房租，我这心里我一直，哎呀，我这脑子我说不出来，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现在能赚到钱了，这要还不给房租，我这成什么人啊。
5: 哎，宋平啊，哎，是这样的，这么多年呢，不是我们不收你房租，而是另外有人呢，帮你交房租。啊，
3: 谁呀？
5: 具体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上海有一位楚小姐，每半年呢，会把你那个房租啊汇给我们。
3: 嫂子。
5: 哎，宋平，
4: 宋平，
5: 怎么了这孩子？
6: 法官大人，经核查，楚韶中的口供与血案现场的勘查报告十分吻合，而楚韶中本人对杀人事实也供认不讳，我方恳请法院对楚韶中给予严惩，方能整肃社会风气，凸显法律威严。
7: 来到火车晚点了，还来得及吗？
8: 来得及。
9: 被告，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10: 法官大人，我方还有几名重要的证人在路上，恳请您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6: 林律师，你这是在用拖延战术吗？此案已是板上钉钉，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
10: 法官大人，此案关乎于3条人命，恳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9: 给你10分钟，如果证人还不到，我们就进入宣判程序。
7: 这就还能不能再快一点？
8: 坐稳了。

0: 时间到，被告。证人到了吗？
1: 法官大人，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0: 不等了，下面我宣布。
2: 等一下，
1: 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华出庭作证。
0: 传证人楚韶华出庭。

0: 楚少华，血案发生的当晚，你是否在现场？我在。那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位楚少忠杀人的过程？
1: 法官大人，楚少忠根本就没有杀过人，陈二顺就是我杀的。少华，
0: 肃静！楚少华，你为什么不得不杀了陈二顺？当年，陈二顺串通。 他娘陈章氏让陈章氏到药铺来给我送鸡汤，而那鸡汤里面有迷药。当晚，我察觉到了那鸡汤里面有异，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们在我的茶壶里面也放了迷药，所以，我喝了带迷药的茶以后，就渐渐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后来我才知道。 陈二顺当天是安排了人破坏了药铺的大门，他闯到我的屋里来，然后他强奸了我。

0: 没有真的捂死了我唯一的孩子陈轩，在这后我就渐渐的恢复了我的意识。 因为痛是爱女，我就用药铺的彩纸刀杀死了陈二顺。没过多久，陈章氏来了，在之后，土匪也来了，在之后的事情，你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1: 陈二顺如此丧尽天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自从当年我的丈夫陈大顺去世，还有我的公公走了以后，整个陈家都是靠我一个人在支撑的。在案发之前，我遇到了跟我情投意合的人，我打算带着我的女儿陈轩嫁给他，然后跟随着他一起去法兰西。而这件事情被陈章氏知道了，他不甘心吧？ 不甘心失去我这个摇钱树，他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孙女陈轩。而陈二顺，在我丈夫在世的时候，他就对我图谋不轨，多次对我动手动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密谋，用收继婚的这个主意，来留住我。
2: 楚韶华，以上你陈述的全部事实，可有证人证据？
0: 我说的都是事实，并且我也有证人，他叫宋平，他是陈二顺当年的妻子。宋平亲眼目睹了陈二顺和陈章氏商量、定计，以及实施下药的全部过程。今天他也在法庭上，并且。 他愿意为我出庭作证。
1: 法官大人，传证人宋平出庭作证。

0: 我得再见你们俩一个。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俩，这案子不会这么快就了结了。真的要谢谢大哥，要不是大哥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替我们争取这个转圜的时间。咱们喜敬大哥。
1: 韶华呢？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怎么了？过去的一切，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你不高兴？
2: 是啊，抽爆了。
1: 案子也结了，但就是挺遗憾的，一切失去的。既然回不来了，咱们就不想珍惜当下。当下，
3: 我们当下还有什么呀？
1: 当下有钱了，有你的事业，我的餐馆，还有爱你的人。你爱我，你就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他在默默的爱着你？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里面装的就是万灵丹的配方，现在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
2: 勾结日本人，大法国难财，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我提议罢免下元工会主席的职务。
3: 同意。
4: 副议，
5: 我是让你们来一起挣钱的。
6: 不是什么钱都要挣的，夏老板。
5: 我是一个商人，你骂我唯利是图，那是最高的褒奖。
6: 不是谁都觉得唯利是图是褒奖的。

0: 好想想。
1: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0: 真的要感谢你们，小白。这个过程，再来两个菜。是，有些敬了一圈了，就差你了。
1: 但是呢，
2: 要敬也得是我敬你啊。
1: 咱们俩谁敬谁都一样。
0: 来，敬我们的友谊。
3: 对，
0: 咱们俩认识13年了，还是友谊，能不能比友谊更进一步？
1: 所以你看现在啊，
2: 更进一步，
1: 放松下来，
0: 亲亲。
2: 一辈子的亲人，好，来吧。一辈子亲人，
3: 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这是我没想到的。刚去哪儿了？
2: 出去透透气。你还好吗？志秋，谢谢你啊。

0: 信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有些事儿你没说，并不代表你没做过；而有些事儿我没有留意，也不代表我没有感觉。只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1: 是除去巫山，不是云。哎，人都到齐了，咱们一起喝一个吧。
2: 好，来，
1: 来吧。
3: 来吧，老板。
1: 干杯！
2: 干杯！
4: 干杯！干杯！

0: 谢谢。哎，你慢着点儿，我给你洗洗再吃。
1: 大哥，一定要走吗？我跟周燕的离婚手续也办完了，该走了。其实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在陆家嘴那儿开分店了，我和文老板正打算把你调过去，在那儿管事儿呢。啊，哎呀，少华，谢谢你，也替我谢谢文老板。 这些天我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你们添麻烦。
0: 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1: 我当然相信，我靠着你啊，都靠了一辈子了，让我自立一回吧，啊！
0: 哎呦，我的小祖宗！
1: 小宝，
2: 哎，没事，碎了就碎了。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
1: 这个儿子让周燕给带坏了。
0: 我回去以后也不做什么，就安心的守着他，也许还能扳回正道上来。既然这样，大哥我也不留你了。你回去以后，帮我多关照一下宋平吧。他除了我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了。
1: 好。
0: 对了，大哥，我还有一件事儿。
3: 大哥，来。哎，咱们家的招牌。我把池春堂的招牌买回来了。你是打算重开池春堂？对，这也是我一直的梦想。哎呀，本打算再等几年，等实力雄厚的时候，再重振家业。
1: 但既然现在你要回去了，要不你就把池春堂的招牌先带回去，把它先开起来。这个招牌是在我手上丢的，我哪还有资格？还是你来开吧，也别回齐州了，就开在上海。另外，这是我一直随身带着的，这里面装的。
3: 就是万灵丹的配方，现在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太爷爷立下的规矩，是万灵丹只传子不传女的。
1: 楚家的儿子从爹那辈开始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这个秘方在我们手上也是糟的。我相信你，也只有你，能将咱们池春堂。 重新发扬光大，让万灵丹真正的造福苍生。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人来破。

谢谢你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太爷爷当年的初心的。另外，还有件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你说吧。 那天晚上，我不是去跟你道别的，是有人看上你钱箱里的100多个大洋，让我去偷。为了方便我得手，他在你的茶壶里下了药。

0: 不管他对我做的多过分，我都对他留着一份情。之后，我会了，不会。真的假的？当然真的。
1: 张华，哎，你等等我，快坐。你查到周燕的近况了？
2: 有个经常来这儿吃饭的地鳖虫跟我说，周燕现在到处在上海看房子，准备在这儿置业了。
0: 他这一单至少挣了2000大洋，租房是够。哼，我还听说啊。
2: 他现在打扮的特别的时髦，完全一副阔太太的派头。哎，
0: 这是谁啊？他们家是开棉纺厂的，他刚从巴黎留学回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好像是跟洋人在做橡胶生意。但你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吗？
2: 什么？
0: 你怎么知道的？就在你进门之前，他正在吆我何故，要拿下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小毛，
3: 嗯，
0: 你刚才跟我说你的生意需要多少本金来着？
3: 8000大洋。好，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如果明天能投进来。
4: 那当然是最好了。明天可不行，明天我得去看房子。哎，要不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房子，顺便帮我长长眼，然后咱们再一起去交易所。
3: 好呀，我的荣幸。<笑>
4: 请问是毛先生吗？
3: 啊，是。
4: 这是白小姐给你的信。
5: 小毛，实在抱歉，我未婚夫突然从国外回来了，我们要结婚了，我今天不去看房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以后也别再来往，保重。
6: 这里的房子呀，确实价钱有点高。
7: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房子得好。
5: 邹小姐，您放心，我给您推荐的都是上海最好的房子。走，咱们里面看一下。
7: 行。
2: 这个样式还有没有别的颜色啊？
7: 还有灰色和咖啡色。
2: 那一样给我来一套吧。
7: 好的呀。
2: 哎，
8: 姐。
2: 哎，
8: 一套。

0: 就够了。
1: 不够换的，至少要三套。
0: 姐，我不要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1: 可是你要出国留学，出去了。

0: 看，这些西药同样是头疼脑热，几毛钱就可以抓一副国药。但你看阿司匹林，一盒却能卖到3块大洋。以前
1: 我当童工的时候，一周才只赚得了2块大洋。
0: 你再看看整个的百货公司，除了人参呀、燕窝啊这些补品以外，哪有卖国药的？
1: 的确没有。
0: 这就是我很不服气的地方。明明我们的国药博大精深。
1: 为什么在西药面前却抬不起头呢？因为疗效。
0: 你要说到疗效的话，国药是不熟悉药的，那老祖宗传下来那么多秘方，都是宝藏。
1: 那因为现在的人崇洋媚外，
0: 可能有一定原因吧，但我想不全是。主要还是我们太守旧，千百年来，我们只有作坊，没有工厂，只有手艺，却没有科技。
1: 只有传承，却没有创新。那怎么创新呢？
0: 那就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了。
1: 我？
0: 嗯，如果你真希望钱花得值，真想报答我，你就给去留学，去把他们西方那些制药的工艺学到手，把他们搬药厂的经验也学到手，为咱们国药探寻出一条新路来。
1: 我明白了，
0: 程辉。
1: 姐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药能跟西药并驾齐驱，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秘方可以造福更多的兵家。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国药能够发扬光大，走出国门。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最新的工艺和最先进的经验回来，一定要让我们的国药发扬光大，走出国门。
0: 走，咱们先把衣服拿了。
2: 好，3套都要啊。老板，如果年底之前东北的货源不能续上，至少损失这么多。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上海还怎么立足啊？
3: 杨三爷那边怎么说？
4: 他已经自身难保了。就因为他跟日本人搞僵了？
3: 据说日本人开了个很好的条件，他不但不答应。
2: 还把人家给臭骂了一顿。哎呀，杨三爷啊，这一辈子让人佩服的是这脾气，让人遗憾的也是这脾气。可是他不光害了自己，还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给毁了。也许这反倒是咱们的机会，老板。 东北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至于这风是从哪儿来的，重要吗？重到国
5: 药号，捐大洋3000元。
6: 这通电报上应该要再加上一句：要求政府下令陆海空三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恢复我们失地。
7: 那可以再加一句：彻底对日经济绝交。
6: 同意，同意。
8: 田老板，你是来捐款的吗？今天捐多少啊？
9: 哼，大家都是在为抗日捐款吧。
10: 可是有些人确实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开心的很呢。
11: 谁呀？哦，看看那个捐款箱。
10: 等一会儿，这里边的钱说不定就进了某些人的腰包了。
11: 田大少爷，那您就把话说清楚了。您说说，到底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把大家捐的多少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呢？哦。
1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你还要让我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11: 您必须说的更明白，不然您就是胡编乱造，我可以去法庭上告你诽谤的。
10: 诽谤太可笑了，你们文氏大药房和菊景堂表面上说的是什么什么抵制日货，实际上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这总是事实吧？
11: 胡说，我们文氏大药房从来就没有跟日本人做过任何的生意。
10: 好，那我问你。 大家都知道，现在东北的市场被日。

0: 本人控制了吧？这大家都知道，是各家，你们的库存只要是产自东北的药材，全都见底了吧？
1: 对呀。
0: 可是偏偏你们那儿货源充足，这是为什么？
2: 哎呦，田大少爷，亏得您还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啊！
0: 难道您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囤货吗？囤货呀，如果你囤的是什么？ 陈皮、半夏、麻黄这样的药，我也就信了。可是当下最时令的药物，你们那是应有尽有啊！你问问大家，说你没跟日本人有勾连做生意，大家信吗？人家夏老板在东北是人脉广厚，渠道也丰富，所以是能够保证货源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 哼，只怕夏老板的渠道。
0: 就是日本人吧？
4: 你说什么？各位同仁，眼下是国难当头，大家众神应该同仇敌忾。
0: 可是有些人，像夏元、文之秋、楚韶华之流，勾结日本人，大发国难财。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更不配成为我们国药工会的一员。作为工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我提驱逐他们三个。
5: 同时，罢免夏元工会主席的职务。
6: 田大少说的对，同意。
7: 同意。
8: 同意罢免。
9: 同意。
10: 田同道，你这完全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在座的各位都有权利提出任何的动议，但是否采纳，那还得国药工会全体理事投票表决啊。
11: 好啊，
12: 那就尽快安排尽快投票，尽快庆祝毒瘤。
13: 一定尽快。
11: 夏老板，这个就很好。是不是一下？哟，这是怎么了？刚在国药工会，
13: 田大少以我们在东北药材库存量充足，指控我们跟日本人勾结发国难财，还提出了要罢免你的动议。夏老板，我的建议是，我们立即公开进货单据，以示清白。
14: 他要罢免我，如果不马上澄清的话，一些工会的成员可能真的会被他蛊惑。这个田大少真是贼心不死啊！只要我们表明抗日的决心，拿出行动来，我想这样，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小村先生。这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我现在的合作伙伴，
15: 小村制药株式会社的小村森一先生。
14: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我知道你们感觉比较突然，但我是这么想的。三爷那边的货彻底断了，但还好有小村家族，我跟他们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对他们的药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 正好他们在东北设立分公司，我就第一时间和他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同时我也拿下了日本、朝鲜很多名贵药材的上海独家经营权。
16: 日本人才刚侵占东三省，这时候签约，不妥当了。
14: 是，你说的没错。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时的，咱们要把眼光放长久。你们想。 老百姓最终关心的是什么？是饭能不能吃饱，是药能不能治病。等到时候我把国外的质优价廉的好药拿到他们面前，你看他们买不买？
11: 夏老板，事关情节，这个约是不能签的。
14: 我已经签了，
11: 那就毁约。有什么样的损失，我们大家一起承担。
14: 少华，我不是说让你们来替我承担责任的，我是让你们来一起挣钱的。
11: 不不不。
14: 不是什么钱都要挣的，夏老板，国家大事面前，我们做生意的要舍利取义，这样才不违背老祖宗救世济民的信条啊！少华，我就是个药商，我的药是不是货真价实？我的药能不能治病救人？能，那就足够了。你说的那些我不用管，我也管不着。
11: 所以你就要当卖国贼，要当汉奸是吗？
14: 这个国还轮不到我来卖吧？啊，这个汉奸我还没资格当。 他们大不了骂我一句唯利是图，好啊，骂吧，我是一个商人，你骂我唯利是图，那是最高的褒奖。
11: 不是谁。

0: 你这么想是吧？行，那咱现在就打个赌，如果我继续当选的话，文氏大药房可以7折在我这儿拿生药；如果我落选了，抱歉，你只能原价来拿货喽。
1: 夏老板，拉了一手好票，你也不吃亏啊！13位理事会成员已经就位，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木签，现在同意罢免下员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这个盒子；同意下员继续留任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那个盒子。都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1: 投票开始。
4: 我们上海国药工会是爱国的工会，卖国贼不配当我们的主席。

喊口号不能让国家进步，只有干好实业，才是真正的爱国。夏末不才，但我有一颗为工会办实事、为工会成员谋福利的诚心，还望大家支持我。

0: 老于，
1: 好样的，
0: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哎，宋世超，你这是干什么？啊？你这么干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哎，你看着我，看着我，哎，我要跟你割袍断义，下回别找我啊！什么东西？你看着我，你，哎，你敢跟我说话吗？现在，好样的，请你喝酒。
2: 嘿，你什么玩意儿？
3: 田老板，
1: 干嘛？
3: 我提醒你。这里是投票会场，如果你再捣乱，我会将你驱逐出去。
0: 凭什么？
3: 现在的票数是6-6。还有谁没投票？
4: 没投，是啊。
3: 哦，现在。就剩下文氏大药房的文老板手里的一张票了。
0: 文之秋没资格投票，他跟夏渊穿一条裤子的。
3: 田老板，文老板也是理事会的成员，你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投票？
0: 就凭他是夏渊的走狗，怎么了？
3: 田老板，我请你出去。
0: 我凭什么出去？
3: 田老板，如果你再不出去，你的投票将以无效计。出去。
5: 田老板，请。
0: 你都给我记啊！回头找你们算账。
1: 卖国贼是没有好下场的。
0: 什么东西？王八蛋！一群吃里扒外的家伙。
5: 老板，你消消气。
0: 我消什么气啊？这跟这夏渊没好处。你个卖国贼！
3: 文老板，请投票吧。

0: 你们，这种小老板，我根本想不到。我都以为夏老板赢了，谁知道文之秋竟然来这么一出。
1: 文之秋能有今天，全靠夏老板。

0: 没想到这小子忘恩负义，竟然打了夏老板一个翻天印。
1: 你们说，文之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2: 一定是田大少花大价钱收买了文之秋。难道田大少给的条件比夏老板还好？
0: 哦，对了，说起这事儿，谢掌柜，我明天来拿货，你得按之前承诺的折扣给我呀。
1: 放心吧，夏老板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嗯。
3: 哎，还有我。放心，
2: 忘不了啊！各位放心，我说到做到。你们先吃，我出去透口气儿。哎，
0: 好，来来来，哎，
3: 好，
0: 好，
3: 请。
0: 夏老板，你怎么出来了？啊。
3: 我出来透口气儿。我去给你泡壶茶吧。啊，
0: 不用。陪我聊聊天吧。
3: 好。你这鱼养的不错呀。有个风水大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在这儿摆个鱼缸，养点小鱼。他们现在都吃的肥肥胖胖的了，我的生意怎么就还好不起来呢？你们这帮。
0: 干吃不干活的小家伙，能吃就多吃点。
3: 干吃不干活已经不错了，就把吃着主人的，还要咬主人一口。我这鱼可不咬人啊。
0: 我说的是狗，
3: 那这狗可不能留，得撵出去。
0: 可不是，
3: 撵出去还不够。
0: 还得再踢一脚。行，听你的。哎，今天的菜怎么样？光顾喝酒了，一口没吃。
3: 那怎么能行呢？我去让后厨给你煮碗热面条。
0: 不用了。
3: 要的，喝完酒以后吃完热面条，胃最舒服。
0: 那白小姐，谢谢了。
3: 白小姐太生分了，以后你就叫我二妞吧，我也不叫你夏老板了，叫大哥。
0: 叫我大哥？
3: 你要是觉得不妥的话，哼，我也可以叫大叔，也可以叫大伯。
0: 不，就叫大哥。
3: 那大哥以后要常来光顾我的生意。
0: 那我天天来。
3: 说好了。
0: 一言为定。

1: 陆小姐，我今天来呢，是想送给你一样东西。
2: 谢谢。
1: 这个呀，是夏初的父亲留给我的，一共两个，一个给了淑芬，这一个，我本打算你和夏初结婚那天。
2: 哎，没想到。
1: 戴上啊，老夫人，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剩了这一个心事，这也是夏初的遗愿。其实这些年呀，我早就把你当我的儿媳了，你要是不介意，以后就叫我娘吧。哎，快收下吧。哦，对了，今天夏媛呀找你，说要聊点家务事。
3: 少华，夏老板，啊，你们先聊，我和淑芬啊听戏去。好，来，你慢点，坐。我是真没想到啊，温之秋。 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
2: 他之所以赞成罢免你，是因为他不能接受。

0: 你投靠了日本人，我只是跟日本人做生意。要说投靠，是他投靠了田大少。
1: 文之秋和田大少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0: 现在可能没关系，但将来一定会有关系。所以，韶华，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
1: 我想你现在手上应该有大概两成股份吧？两成二，
0: 太好了。加上我手里的三成股份，咱们就可以顺利把文之秋赶出文氏大药房。
1: 不对吧，夏老板？我记得你只有两成的股份。
0: 是，原来我是只有两成，但是一年前。
1: 文之秋用文氏大药房一成股份加一块大洋，从我手里换了池春堂的招牌。现在这招牌归我了。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双倍价钱给你。
0: 10大洋。你不知道这件事儿？不会吧？我一直认为他是为了讨好你才这么去做的。 不管怎么说，少华，我知道你是要做大事的女人，现在正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温之秋，跟我合作，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会是上海国药界乃至全国药业最有权势的女人。
1: 夏老板，我也不是你的司机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是因为我跟日本人合作嘛，我只是跟他们做生意。这是民族大义。民族大义，那都是虚的。
1: 家族利益才是真的，国之不存，无处安家。韶华，现在南京政府都不敢得罪日本，要避免冲突，
0: 你的那些坚持，徒劳的。
1: 夏老板，我和你不是一类人，我不仅仅呢。
0: 是个生意人，我更是中国人。朱少华，打从咱们认识以来，你拒绝了我3次。
1: 是你最后的机会，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机会。我只相信，人只要不死，他就永远都有机会。也对。
0: 夏初死了，看来你是彻底把他给忘了。
1: 夏初这一生，都是在为百姓、为国家、为民族奔走付出，直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夏老板，是你把夏初给忘了。
0: 别说那么好听。 我早就知道。
1: 你根本之

0: 就勾搭在一起了。
1: 夏元，夏初已经走了四年了，我跟谁勾搭在一起，那也是我的自由。
0: 好自为之。
2: 文之秋，石春堂的招牌是你用文氏大药房的一成股份换的。
3: 夏元告诉你的。
2: 你还跟我说是一块大洋买的，你是不是疯了？凭什么跟他换股份呀？
3: 他手上也就三成股份。
2: 你知不知道，只要我跟他联手，分分钟能把你从文氏大药房踢出去。
3: 可你不会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你知道夏元给我开出什么条件吗？
3: 他开多少钱你都不会过去。
2: 你又了解我了，你既然了解我，就知道我楚韶华非常爱钱。
3: 哎，你除了爱钱以外，你心里还是有家园，还是有情怀。
2: 你太蠢了，文氏大药房差点毁在你手上。你以后如果有什么决定，必须先向我通报。
3: 老板做决定还要先向下属通报。
2: 我不光是你的下属，
3: 你还是我的股东，我的搭档，我的。文氏大药房。行，知道了。
4: 老板，情况都了解清楚了。现在不仅鞠景堂终止了和文氏大药房的所有合作，什么正林药庄、广王药号、生生公司也都正式通知文氏大药房，从即日起停止给他们供货。
5: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完成订单。
4: 我也通知了其他地方的生药商，明确地跟他们说，谁要敢给文氏大药房供货就收拾谁。
5: 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成为孤家寡人了。老板，您算过账吗？你是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呢？你呀，还是目光太短浅，只看到现在的钱，没有看到未来的钱。您要说这未来，我真不看好日本人。放心，我也不会一辈子绑在日本人身上。
2: 我们现在是有五张订单，必须要年前交货的。如果生药断供的话，不能按时完成订单，按照合同我们至少要赔偿35000大洋。如果算上年后交货的订单，我们一共要赔偿20万大洋。但现在我们手上能周转的现银只有12000大洋。
6: 我们的招牌倒是值50万大洋，
3: 但夏元自己也是股东，他不同意我们也不能转让抵押。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两条路。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的手上正好是囤了很多，但是价格要市场的五倍。
2: 什么？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3: 我是老板，做生意的事我说了算。
2: 我看不起你。
4: 大家都在抗日，我们这却趁势涨价，这可太说不过去了呀。
5: 长宁，你还愣着干嘛？这叫人呢！
6: 大丈夫有仇必报，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

0: 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两条路：一，现在跟他投降；二，破产前向他投降。你要降吗？ 这样吧，人头朝上，你去找货源，我去说服客商，让我们延迟交货；人头朝下，我去找货源，你去说服客商。
1: 开吧。

我们也见底了，现在你别说是药一袋，就算是一根，我也拿不出来。

0: 不信，你自己看看。
1: 于老板，你看现在这势头，这样单确实有可能。
2: 那就赔钱吧。
1: 钱肯定赔，但是不是能少点？
2: 那可不行，这合同怎么签的，就按什么数赔。
1: 这不是要我们药行破产吗？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是我爱莫能助啊。
4: 哦，我们可以加价的。
3: 楚小姐，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再加多少钱我都不能卖给你。
4: 为什么呢？
3: 夏老板那边。
4: 明白。

0: 我问遍了上海的以及周边所有的生药商，他们要不就是没货，而那些有货的都是受制于下源，要么货就在很远的地方，无法您钱交货。
1: 我这的客商态度也挺一致的，要么我们如期交货，要么赔钱。
0: 那看来我们只有赔钱一条路了。
1: 那也得要钱啊！我的房子，你的车，都值点钱。杯水车薪啊！难道真要把文氏大药房的招牌给卖了吗？你说他到底图什么？文氏大药房？是。今天吗？ 行，好嘞。你猜是谁？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破产了。江湖传言，不是真的。我还听说。 下源断了你们生药的货源，你们完不成手上的订单，要赔一大笔钱给客商啊！田老板，夏老板也是我们的股东啊，你想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有可能吗？哈哈哈哈，两只死鸭子。
0: 田老板今天找我们来，还有别的事吗？实话实说吧。你们求而不得的那几味生药啊，我的手上正好是囤了很多。哎，<笑>
2: 真别吹牛了好吗？
0: 哎，你不信呐？
2: 哎，江浙一带我都问过了，没有一家是有货的。
0: 那要是我真有呢？
2: 那有就有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你要卖给我们吗？嘿嘿。
0: 这可真说不准，哼！就算你要卖，我们也是不会买的。你为什么不买？
1: 少华，
2: 你听他的呢，他根本就没货耍咱们的。哎，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他有货，他能给咱们吗？他巴不得我们被夏园整死。
0: 哎，我就卖，
1: 我就不买。
0: 闭嘴，田老板，嗯，你真的愿意把手上的生药卖给我们吗？
2: 对。
0: 但是价格要市场的5倍，
2: 什么？5倍？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笑>
0: 我抢银行，警察要抓我的。抢你们警察可不会管。再说了，抢银行我得到的只是钱，抢你们不光能得到钱，我还能给下元添堵，想想就愉快。
2: 文真秋，别说5倍的价钱啊，就算他白送给咱们，咱们都不能要。
1: 不是。
0: 如果我们现在找不到这原材料，我们俩肯定要破产。
2: 我宁可破产，
1: 破产下元就如愿了。
0: 对呀，再怎么说，那个卖国的下元要比我可狠多了吧？
2: 你卑鄙下作也没好到哪儿去。
0: 哎，你阴险狡诈，半斤八两。
2: 我今日就不让你得逞。
1: 我今天偏要得逞。没去，不跟他说了，一句话，要还是不要吧？
0: 要，
1: 但这5倍价钱，我们实在是出不起。
2: 文之秋。 我和白冰心差点被他毁掉，我们恨不得吃他肉，请他皮。你要送他手里买货，哎，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0: 哎，就是要侮辱你们。这么说吧。

0: 四倍
1: 我们也出不起啊，
2: 我们绝对不会向你低头，
0: 我偏要让你们低头，三倍行了吧？
1: 田老板，重点是我们现在钱就不够啊。
0: 那你说你多少钱合适？
1: 原价我就答应你。
2: 我们走。哎，我多看他一眼我都觉得恶心。
0: 行，原价我认了，
2: 我们绝对不能输给这卑鄙小人。
0: 我偏要让你输给卑鄙小人。哎呀，你现在签约，
1: 要不你先走吧。啊，
2: 你什么意思啊？你甘愿被他侮辱吗？
1: 楚少啊，我是老板，做生意的事我说了算。
2: 哎，我看不起你。
3: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田老板见笑了。
3: 没事儿，看见你们内讧我开心。之前啊，我还以为是你和夏元合着伙演了场戏给我看，到后来我发现他把你整得那么惨，我才知道那是真的。
1: 原本我也以为你只是嘴上说爱国，看你这唯利是图的商人，捐钱捐物资不落人后，是来真的。
3: 哎，我怎么觉着这生意我亏了呢？
1: 田老板，这事你一分钱不出，不但让夏元的企图落空，还报了楚韶华的仇，我怎么觉得你赚了？
3: 也是。

0: 哎，签了。
1: 明天发货。
2: 此前途，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家园，更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信仰，在敌人的铁蹄下被肆意的践踏。

0: 小芬，
1: 小孙，小孙，小孙，
0: 没事吧？我去川江花园找你，你不在，吓死我了！
1: 川江花园被炸了吗？
0: 那倒没有，但是员工都跑了。
1: 哎呀，我有好多好值钱的东西。
0: 小白，不什么时候了？认那事儿就好了呀。
1: 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
0: 我去参加市九路军了，马上跟着队伍去吴淞了。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怎么这么突然啊？别走了，留下来。
0: 我要去打日本人。哎呀，
1: 别走了，你留下嘛！我求你了。
0: 我必须要去。哎，
2: 去什么去？别去了，我求求你，别走，小孙，我好害怕呀。
0: 如果以前你求我的话，我一定会留下来的。但是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1: 我知道，但是你别走。
0: 我必须要去，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小妹，等着我。
1: 不要，别走，小孙。

0: 听说所有成药都卖空了，是的，什么时候能补货？已经在补了，新补的成药明天陆续上架。哦，王宁，现在市场是什么情况？
1: 南翔、奉贤一带的价格，有的药铺涨了3倍不止。那你觉得咱们必须涨价？再不涨价，同行都骂我。
2: 不可啊！大家都在抗日。
0: 我们这儿却趁势涨价，这可太说不过去了呀！
3: 有钱不赚，才说不过去呢。
0: 大家会骂我们发国难之财。
3: 记住，我们是生意人，只要不耽误赚钱，
0: 骂什么？
3: 那我们生育还要不要了？
0: 这样，从明天起，所有成药涨价2倍，嗯，
3: 但要留出一成专治外伤的成药，捐给前线，钱要挣，国也要爱。
0: 但是这，
3: 下一个议题。

0: 您好，我们是上海国药工会的代表，要送一批药品和绷带到前面的真鹿饭庄指挥部。
1: 前面的桥炸断了，过不去了。
2: 人过得去吗？我们把药背过去。
1: 也过不去了。
3: 飞机来了，快点！

0: 哎，你醒了，王医生，病人醒了。
1: 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医生，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啊，你呀，被炸弹震晕过去了，身体受了些轻微伤，脑部有些震荡伤，但问题不大，回家休养几日，应该可以痊愈的。啊，
2: 医生，文先生呢？
1: 你问的是你那位同伴？他的伤啊，比你严重多了。
3: 喝点水，人没事吧？
4: 这怎么回事？
3: 是账房老周家的人，他们香山路的家刚刚被炸了，没地儿去，只能到咱们这儿。
4: 赶快给安排到后院，给孩子拿点吃的。
2: 好，谢谢。
4: 你刚才说哪儿炸了？
3: 香山路啊。
4: 跟我来。
3: 走，香山路。
5: 安静，安静，你别抓我！
6: 危险！
5: 我操！

这是二妞的鞋，是二妞的鞋。二妞没走，她一定在这块，她一定在这块。二妞，二妞，二妞！哎，你还愣着干嘛？去叫人呢，叫救护车！二妞，二妞，你在吗？你换一个身啊！

0: 他伤到了头部，一般来说，头部手术以后越早苏醒越好。如果超过7天没有苏醒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喂，华顺，放心，大哥在，你就不会有事。

0: 医生，这已经是第六天了，但是却没有一点苏醒的迹象啊！
1: 只有继续等。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1: 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该用的药都已经用了，剩下的只能靠老天爷了。

0: 那将军坠马之后啊，昏迷不醒了七天七夜，御医都换了三个，还是不能醒转。将军他娘想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就将你太爷爷请去。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你太爷爷就用了两颗万灵丹，一颗内服，一颗外敷，不到一个时辰，那将军就悠悠的醒转了。

出来聊两句吧。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

0: 你看这方子得活用，同样的病症，但是年龄有别，男女有别，季节有别，地域有别，记住了？
1: 记住了，爷爷。哎

0: 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
1: 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

做了微调，我也按照你说的再说遍去，改进了制作的工艺。我每一步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你还不醒来？你醒来吧，好吗？

就算是为了万灵丹这个牌子，也为了不辜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研究。

0: 甚至连温氏大药房的招牌都不复存在了。你要不甘心就快起来。这么多风雨咱们俩都走过来了，大丈夫有仇必报，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你不能就这么倒下了，你快起来，咱们还得找他们报仇去呢。
1: 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0: 你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话说出来。

魏志强，对不起，是我太愚钝了，直到看着你可能永远都要离开我了，我才知道生命不能没有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你为了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0: 让我歇会儿吧。
1: 不行啊，医生说了，必须要走够2000步才能休息。
0: 累了。
1: 你再坚持一下。
0: 哎，我不想坚持了。
1: 你要是不想坚持，那只能坐轮椅举行婚礼了。你忍心咱们婚礼留下遗憾？
0: 嗯，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啊？
1: 这手术是不是做得不成功啊？什么你嫁给我呀？是你娶我，我嫁给你。
0: 你求了吗？
1: 我求了，你也答应了。
0: 什么时候啊？
1: 你醒来了不就答应了吗？
0: 那不是你唤醒我的权宜之计吗？
1: 那可不是我权宜之计啊，那是我今生做的最慎重的决定。
0: 我要考虑一下。
1: 蹬鼻子上脸，我给你时间啊，一个月的时间，你赶紧给我康复。台阶。

0: 国事艰难，他们打算一切从简了。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我是伴娘，也就是春江花月没了，要不然啊，婚宴肯定也是由我来操持的。他
1: 终于还是忘了夏初。我觉得，韶华重新开始了，夏初知道了，肯定会为他高兴的。
0: 现在唯一记得夏初的，只有我了。时间真是快啊，这一晃眼，5年都过去了，韶华也该重新开始了。他
1: 终于还是跟文知秋在一块儿了。
0: 我听说文知秋昏迷了整整10天呢，是韶华用万灵丹把他救回来的。
2: 万灵丹，真这么灵验？当然了，只是韶华他爹和他大哥，拿着方子一直没有把药配出来而已。嗯，那真是可惜了。
3: 哎呀，您二位算是来对了。我们老板呀，以前是杨福店做经理的，那手艺顶呱呱。
2: 一定抱您满意。那做一套西服需要多长时间啊？嗯，至少3个月。
3: 哟，这么久啊？哎，主要是等面料，我们这儿的面料可全都是进口的。您二位也是赶巧了，这南京政府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议，这通航啊刚刚恢复，要不然还真就是想要也没有啊。嗯。
2: 哎，你们这有没有现成的成衣啊？现成的。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哎，还真就有一套。之前有位客人呢，一看要打仗就跑回欧洲去了。他身材倒是跟您相仿。您要是感兴趣的话，不如先试试这套。
4: 试试吧。
2: 嗯，哎，好的，先生，这边请。
4: 楚小姐，哎，楚小姐，哎，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试一下吧，还没有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是您的？<笑>
2: 您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4: 这是您的店吗？
2: 哦，对对，这个现在是我的。
4: 哎呀，太好了，您都当老板了，恭喜恭喜啊！
2: 谢谢。 一般小生意，之前您和夏先生的事，我后来也听说了。您先生，
4: 是，
2: 看到您有现在的新生活，真的为你高兴。
4: 谢谢。
2: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您先生我好像之前也见过。是吗？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夏先生。 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
5: 好，
2: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买点什么？
5: 我朋友。
2: 啊，好，那我去倒两杯茶，
5: 谢谢。

0: 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跑过去的。
1: 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因病情凶险，无法亲身前来取药，烦请将前日预定之熟地、藜草、防风、当归交于来人。

0: 福经理好。哎，你去哪儿了？二妞打电话找你几次了？
1: 林处长又来给你母亲抓药了。这五六年每月亲自来，您可真孝顺呢。文老板，
0: 小铃铛，啊不，林处长，怎么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1: 其他都还好，就是那头痛的老毛病断不了根儿。好在吃你们家补脑丹，能痛得清醒。
0: 行，我再拿两瓶给你啊。
1: 还是老药方。
2: 这两个带回去。谢谢王老板。喂，二妞，是我。哎呦，韶华，我都找你半天了，你婚礼宾客名单定了吗？我想问你件事儿啊。
3: 啊，你说。
2: 你还记得小铃铛吗？她妈妈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3: 哦，他妈妈在他3岁的时候跳河自尽死了。
2: 你确定？
3: 哎，我当然确定了。你还记得吗？我以前演过一个跳河自尽的女人。
2: 她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
3: 明白了。

0: 哎，小吴。哎，
1: 楚经理。你刚才说林处长五六年前就给他妈妈来买补脑丹。
0: 是啊。
1: 那么久了？
0: 我现在都还记得，五年前有天一大早，我们刚开门，他就赶来了，说他娘头疼得快死了，要赶紧买点药回去给他娘救急。
1: 那，不是民国16年吗？还是哪天呀？
0: 不是4月12日，就是4月13日，就是上海到处杀人那几天。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
2: 大江啊！
3: 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
2: 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
1: 陈辉，
4: 姐，
5: 我没辜负你，
6: 就等你了。
0: 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
7: 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
5: 60万大洋。

你在啊？怎么了？筹备婚礼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夏初到底是怎么死的吗？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啊？我想知道。 全部的真相。真相就是，穆子柔杀死他。但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5年前，把正在时装的夏初叫走的人。 夏初说了什么？他甚至都没有跟我好好告别就匆匆离去。谁跟你说这些的？这5年以来，这件事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你究竟想隐藏什么？还是在顾虑什么？ 这是在死去的夏初身上找到的字条，这上面是你的笔迹，对吧？嗯。

0: 夏初身上为什么会有你的字条？你让他去取药，到底是什么意思？
1: 穆子如亲口告诉我，他们去康宁诊所抓的是另外的人。 但等他们到了康宁诊所之后，却发现夏初也在那儿，所以这张字条就是夏初出现在那儿的原因，对吗？

0: 小铃铛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是一品关系。如果没有内应，我们杀不了木子如，所以那个内应是小铃铛，对吧？你不说，我也猜到。 因为他也是木子如之死的受益者，夏初的死，小铃铛也有份儿，对吧？
1: 待会编故事了。
0: 编故事，那你告诉我，民国16年4月12日早晨。 文氏大药房刚刚开门，小铃铛就突然出现在那里，她干嘛去了？
2: 来找我买药。
0: 买药？给谁买药？
2: 给他妈买药。
0: 他妈早在20年前就已经投河自尽了。
2: 是吗？我不知道。

0: 他是想去告诉你，他要去康宁诊所抓共产党，对吧？那之后，你就去了养父店，你去找夏初，让他去给你取药。夏初就去了，他去了康宁诊所，在那儿撞见了穆子如，然后夏初。
1: 就死在了穆子如的枪下，
0: 而你安然无恙。5年之后，跟你结婚，对，所以我说的都是事实，对吧？我说的是不是都是事实？
2: 是是是。

0: 长夜里含糊的白雪，何处是终点？仰头是天，
1: 他竟然承认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吗？夏初的死，我难辞其咎。

0: 你怎么不想为你自己辩解一下吗？还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
1: 开枪啊！
0: 你不开枪，是你对这件事还有疑问，还是你对我还有感情？开枪。

0: 你不能再喝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天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跟文之秋之间是再无可能。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我去找，别去了，二娘。有些事儿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以后会告诉你。好。哎，你还好吗？
1: 还好，不就是与人不淑吗？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命吗？

0: 我也是。文老板，楚小姐刚刚派人送来一封信，还有一串钥匙。
1: 放着吧。好。文老板，公司有传言说楚小姐会辞职，还会离开公司，您和楚小姐要不要和大家澄清一下？不用。那您和楚小姐的婚礼
0: 取消了。
1: 啊，这。
0: 通知大家吧。
1: 文老板，我和我老婆也经常吵架，一般过几天就……
0: 行了，去忙吧。

0: 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嗯，
1: 他都没跟你说呀？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
0: 不说也正常吧？可能是文志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
2: 他不好开口呢，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
0: 你包是定制的吗？是的。你们男人啊，总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都靠不住。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好的。 我也考不住，现在倒是可以考一考，但是未来我也说不好。相恋，怎么样？好看吗？
1: 太美了，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不，你什么意思？这些我都不要。
0: 一样都不要。一样都不要。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收我做徒弟，教我做生意。
1: 学做生意多累啊！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都可以买给你。
0: 那是你现在喜欢我，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好啊，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多攒点钱。
0: 与其攒钱。
1: 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哎呀，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你要是多教我一点，我会更有趣。好，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在生意场上，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
3: 一切都可以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4: 陈辉，姐，你长高了，也长大了。
3: 姐，哎，这是我的药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化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专利证书。姐，我没辜负你，
4: 就等你了。

0: 这原来是一家面粉厂，但因为经营不善呢，3年前就倒闭了。
1: 如果改造成药厂的话，厂房结构可以不动，但是分区、装修和设备要全部重置。
0: 嗯，那肯定的。
1: 这里可以改装成各种药材的储存车间、整理车间、切药车间、炮制车间、检验车间，还有包装车间。后面那些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和研发室。
0: 那整个重建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
1: 就比着这个规模。
0: 对，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
1: 各类化学器材和大小器械肯定要从国外购买，而且要最新式的。此外还需要蒸馏机、烘药膏机、研药粉机、做药丸机，还需要蒸汽炼药炉、炼药鼎、折药机，还有电子设备，至少需要60万大洋。
0: 这么多啊？
1: 这还不包括化学专家、药剂师、工程师以及职员，还有伙计的人工成本。
0: 但我现在手上只有10多万的现银，如果把房子卖了，应该也只能凑够20万。
1: 没问题，剩下的40万我们可以找银行贷款。国外开厂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
0: 哎，如果换到从前，只要给我10大洋，我就可以撬动数以万计的生意。可是现在不行，现在的银行最多能给我贷10几万，而且利息还极高。
1: 那要是不用最新的设备，成本至少可以削减1/3。
0: 要建就建最现代化的。
1: 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姐，你不是还有文氏大药房的股份吗？按文氏大药房现在的市值差不多有200万大洋了。
0: 按照我跟那个人的约定，他有优先回购权，如果我想卖掉那些股份的话，必须要跟他去谈，可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1: 姐，你跟文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4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为什么4年之后，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再提？
0: 不说这些事儿，啊。
1: 我得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你们一起创业，一起奋斗，一起出生入死，你们之间的交情不仅是祸福相依，更是肝胆相照，甚至可以彼此托付性命。所以就算有天大的事情也是可以商量的呀。
0: 陈辉，你相信我，我既然要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那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
1: 好吧，那这药厂咱们还见吗？
0: 关于文氏大药房的股份，你替我去谈。
1: 好。
2: 时间过真快啊，回来都好吗？
1: 还好。
2: 他过得好吗？
1: 不太好。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好吧。
2: 对了，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
1: 60万大洋？你至少溢价了50%。
2: 有这么多吗？
1: 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你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

0: 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这么理解也行。
1: 好，那我去准备合同了。
0: 那陈慧，还有一个条件，针对你的。
1: 你说。
0: 他要是遇到什么难处，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住的好好的，干嘛要卖呀？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还差点钱，谢谢。差多少？我给你。我可不能要你的钱。
1: 为什么呀？
0: 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春江花月被炸，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就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好吧。对了，你跟夏媛怎么回事？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
0: 仅仅是助理兼秘书？
1: 那当然不只是。
0: 他有家室，哎，男人嘛，有个三妻四妾，很正常的。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就看不起我吗？
1: 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
0: 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
1: 二妞，我觉得啊，
0: 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我一定能得到。钱。
1: 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
0: 我才更要跟夏媛在一起。我要跟她学习怎么做生意。哎，
1: 你学做生意，你跟着我不就得了？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要拜师了。我当然得拜个大的。夏媛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拜你不如拜她。
1: 可我要提醒你啊，夏媛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我怕她给你带歪了。
0: 巧了，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再说了，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他还能把我带的歪到哪儿去？
1: 二妞，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哎。
2: 我带你去见个人吧。谁呀？
3: 让一下。
2: 听说他被一个拆白党骗光了所有的积蓄，后来又因为手脚不干净，被田大少给辞了。之后自己又做了一点小生意，又亏光了。
4: 谢谢，小宝，娘有钱了，娘送你出国上学好不好？小周，挣钱了，咱们买点猪头肉，献个肘子。

0: 大家好，你们好，
1: 韶华，白小姐。
0: 我代表首元药妆菊锦堂董事长夏元先生，向池春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韶华制药厂厂长楚韶华女士表示祝贺。
1: 我太高兴了，祝贺你，你终于梦想成真了，我真为你高兴。
2: 楚小姐，
3: 文老板让我来祝贺楚小姐新店开业、新厂开工，并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1: 小轩，谢谢你啊，不过这花篮你还是拿回去吧。来，我与文氏大药房早就没有瓜葛，我你们老板呢也已经割席分尊了，所以我无需他的恭贺，也不需要他的祝福，还是要辛苦你了，就把这花篮再拿回去吧，谢谢。
2: 楚小姐，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药厂吧。听说你这药厂是全上海最先进的，我们这次呀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
4: 是啊，
5: 对呀。
1: 药厂呢是一定会参观的，不过大家在这站了这么久了，肯定也渴了，先进去喝杯茶。
2: 好，
1: 请。谢谢。
2: 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2: 恭喜！
0: 花篮都退回去了，是不是太绝情了？
1: 我和他已经无戏，我来绝情一束。
0: 谢谢。各位，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来，这边就是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中药浓缩丸万灵丹。
6: 机械提纯萃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
7: 来，大家来跟我看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
0: 哎，这些得不少钱吧？
7: 顶部上呢，设置了加工板和气缸。
1: 连设备带厂房，
7: 加工板通过转
1: 一共72万大洋。
7: 包括这些转动板，
0: 如果加上池春堂
7: 加热容器，
0: 80万左右。你也太阔了吧！本来是不够的，但那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还有我那个房子，本来只值4万大洋，但竟然卖到了8万，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
8: 这60万大洋都是文之秋出的？
0: 嗯。
8: 啊，难怪。
0: 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8: 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包括静安四路、湖北路，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只留了一家总店。业内还奇怪呢，这回对上了，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
0: 全卖了？
8: 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3: 王老板，他不收。

0: 池春堂要主推万灵丹了，我听说韶华把古方重新调整了一下，还用上了机械提纯萃取工艺，药效更胜从前呢。
1: 这楚韶华哪来的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药厂啊？
0: 是文之秋，文之秋高价回购了他手上的股权。
1: 我就知道这个文之秋还是对楚韶华念有旧情啊。
0: 他送去的花篮韶华都给他退回去了。
1: 这倒是楚韶华办的事儿。所以看来啊，楚韶华比文之秋能成事儿。
0: 那你觉得文之秋这次差在哪儿了？
1: 这次文之秋废了。他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药店也能挤进上海前三，就因为他跟楚韶华这段恋情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生意也垮得七七八八。哼，所以我告诉你，做生意绝对不能感情用事。文之秋就是前车之鉴。
0: 我记住了。
2: 哎，这是我下个月推出的新药，
1: 这次我打算把它全权交给你负责。你也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让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
0: 好，那我试试。
1: 试试，你今后的每一次出手都要做到孤注一掷，不留退路。
0: 徒儿受教啦。
1: 而且我提醒你，他的直接对手就是万灵丹。
0: 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韶华对打啊？
1: 对啊。
0: 不行，你给我换个药让我试试。
1: 怎么了？你怕你打不过楚韶华？
0: 不是，我是怕这样做影响了我跟韶华的感情。
1: 看看你看看，我刚教的你不能感情用事，你又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0: 但这人是韶华。
1: 我就这么跟你说，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就算你留情面，楚韶华也绝对不会让着你。
0: 韶华不会的。
1: 不会？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待文之秋，你就应该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对待你。啊，所以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在这一点上你要好好跟楚韶华学学。而且你知道吗，亲爱的，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金钱是最纯粹的，纯粹到不能容下任何杂念，包括感情。如果说你想得到很多很多的金钱，你就要放弃很多很多的情。
0: 如果换个人还好，真的是韶华的话，我还真怕自己打不过他。
1: 别怕，亲爱的。

0: 你想想，你背后是谁？
1: 是你，是守园药庄，是菊锦堂。
2: 对呀。所以，亲爱的，放手去拼，啊！这才是你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1: 好，我干。

0: 小白，
1: 小孙，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军了吗？这么快就能回来？
0: 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人，可长官把我们派到江西剿共，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我可不干。
1: 你还好吗？
0: 挺好的。
1: 上楼，上楼说。快来。哎呀，没事儿，进来吧。
0: 鞋太脏了。
1: 哎呀，没关系，我去给你找身干净的衣服。你洗个澡，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这，
1: 我又找了个男人，
0: 很有钱吧？
1: 这人你认识，夏元。
0: 夏元儿。
1: 我也没想到啊，
0: 小白，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也是身不由己。
0: 身不由己？你有选择的呀，你明明可以靠自己赚钱，你为什么非要靠男人呢？
1: 我靠男人怎么了？靠男人也是我自己的本事啊。
0: 那你真让人瞧不起。
1: 我无所谓。
0: 小白，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因为我天性淫荡，我骨子里就是个贱货。是，我就是靠男人了，怎么了？你凭什么嫌弃我、指责我呀？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的饭馆被炸毁了，我被埋在废墟里面，奄奄一息，我快死了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3: 我在为国效力。
2: 那日本人怎么还在中国耀武扬威的呀？你作为军人，保护不了国家；作为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爱的女人。还嫌弃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0: 怎么回事？
1: 我们的万灵丹最近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
2: 什么？
1: 菊景堂新推出了一个御书丸，
2: 成分和万灵丹差不多。
3: 我们测试过了，功效比万灵丹差了很多，
1: 但是销量却是万灵丹的10倍。
3: 就这玩意儿，对我们的销量造成了极大影响。
0: 说说怎么做到的？
1: 他们定价比我们低，而且给各家药铺的返点和账期也很友好。
3: 如果就这两样，我们根本不怕和他们对。

0: 但可恶的是，他们还重金相诱，跟许多药铺签订的排他协议，要卖玉舒丸就不能卖万灵丹。
1: 那夏老板怎么挣钱呢？
2: 他们就没打算挣钱，一心只想干死我们。
0: 据说，制定这个策略的不是夏媛，是什么白小姐？

0: 你行啊，这是准备要把我赶尽杀绝哈。谢谢。
1: 那倒真没有啊，这是我入职局警堂以来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我只是有点用力过猛了而已。
0: 是夏园让你这么做的？
1: 也是我自己的意思。
0: 你就不怕你这么做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
1: 刚开始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
0: 这也是夏园教的。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
2: 什么计划？
3: 我们如果不能突破橘锦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2: 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
3: 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
2: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3: 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0: 影子对手，互相把彼此想为自己的假想敌。
1: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
0: 我不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欣赏你，我尊重你，我觉得你应该存在，我不能少了你。
1: 一对一单挑，敢吗？
2: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3: 二营的仗怎么打，我心里有数。
2: 管好你自己。
4: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1: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0: 其实接到本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江胜强还是蛮，人如其名，蛮要强的。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可能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我的上级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服从。把它做好是我的应尽的本分，是我的作为军人的职责。他的性格

0: 面还是比较稳重，比较踏实，比较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至于改变，在他的这个性格的底色里面他做不到。
1: 秦师长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在整个角色的塑造上可能就更加的沉稳一些，不苟言笑一些。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对我蛮难的，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到了现场以后叽叽喳叽叽喳喳，有些时候甚至就到了已经导演组的人已经说，赵寻，希望你把嘴对能稍微停一下。就是在其他戏上经常会遇到这种状态，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就要从戏里戏外都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能够大家传递出来说，不仅仅是外在，军人内在是什么，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操守，对军人这个角色的一个形象的夯实。作为演员，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一秒入戏的这种状态，那么从生活里面在表演之前的准备过程中，那么你就要需要把这个整个心态沉下来。这个沉下来不仅仅是和我过去角色的一个对比和改变，也是跟郭子健这个角色的一个对比和反差。那所谓就是一镜两面，影子对手。
2: 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
1: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吗？没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3: 天下无敌啊？
1: 为什么自作主张？
0: 和欧豪在对戏的时候，因为拍了时间很长，然后各种戏，然后戏码罗列在一起拍，然后最后的总结里说，盛强啊，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就是郭子健，我不服。这就是江盛强的经典台词。
4: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0: 相对郭子健来说，他可能会更跳脱一些，更先锋一些，但是作为江正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你的这些小动作小把戏，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咱们正面对抗，不要跟我玩这些花招。那么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军事理念的一种碰撞。
1: 你想呢？追求报复改革。郭子健，郭子健，少了你是什么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至于其生于何生亮，我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一个个人层面上，可能觉得生不逢时，或者说已经有我在了，为什么还需要出现像你这样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说我们跳脱出个人的这个领域，然后放在一个整体的方向来看的话，对于于和亮，没有一个否定和肯定的一个偏颇，而是整体的告诉你，余量一时余量，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两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
5: 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切磋嘛，来日方长。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也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3: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2: 哎呀，会的。
3: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3: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4: 走
3: 啊！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5: 别走！村长，村长，村长，别走啊！
2: 回来，
5: 回来啊！
2: 乡亲们，我们的乡亲们。咋整？
0: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6: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0: 秋拾金，冬拾银，现在正是施肥保伤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2: 啊？为啥呀？凭啥呀？
0: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
2: 嗯，对
7: 对，
8: 有道理，
9: 有道理，
2: 是这么理儿啊。
9: 没错。
2: 嗯，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0: 走，
11: 走，
2: 走，施肥去。

大老二啊，把包子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